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汇之山水圣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烽烟忆远征，初心照江淮，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聆听大别山的红色回响专题报道，长征七仙女陆安姑娘周冬平的长征往事，创新赋能安徽专题报道，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安徽制造新潮澎湃，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今天请听徽州文化篇第4章，一起探寻心安理学，品读徽州文脉的书香风骨。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烽烟忆远征，初心照江淮，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聆听大别山的红色回响专题报道，长征七仙女陆安姑娘周冬平的长征往事。90年岁月流转，长征史诗依旧震撼人心。在长征浩浩荡荡的队伍里，有一大批来自安徽大别山的子弟，他们当中有志气未脱的红小鬼，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战士，告别家乡奔赴雪山草地，把青春与生命献给民族的解放事业。本期节目我们透过陆安籍女红军周少兰，后来更名为周冬平，长征路上救伤员，7名女护士坚决随军长征，聆听来自安徽的长征往事。在湖北省档案馆馆藏的资料报刊里，依稀可以找到当年红25军那些不可忘却的纪念。1934年深秋，鄂豫皖根据地罗山何家冲，红25军即将踏上漫漫长征路。军部考虑前路凶险，打算留下7名年轻女护士，每人发放银元，劝其隐蔽。7名姑娘将银元置于地上哭诉，她们多是受尽欺凌的童养媳，无家可归，红军便是唯一归宿。首长终被赤诚打动，这支仅有7名女兵的队伍就此开启孤军长征的史诗，后人敬称她们为长征七仙女。七仙女之首周少兰，后更名周冬平，籍贯安徽六安，年少便在鄂东北黄陂一带随红军转战，常年奔走于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于家河血战，军长徐海东喉部中弹，血块堵塞气管，奄奄一息，现场没有任何急救器械。危急关头，周少平不顾满身血污，俯身用嘴吸出堵塞气道的浓痰血块，硬生生将徐海东从死亡边缘拉回。在鄂豫皖苏区时，他长期驻守湖北黄陂红军医院，为当地贫苦群众疗伤，无数百姓感念他的恩情。此后他相伴徐海东走完长征，一生照料伤病缠身的大将。东平之名意为海东之屏障，是战火淬炼出的生死情谊。据时任红25军政治部共青团委书记黎光同志回忆， 当年还有一些团员从事卫护工作。红二十五军医院的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于国清、张秀兰、戴觉敏、周少兰、周东平七名女护士，人称七仙女，她们大都不过十七八岁。征途是漫长的，也是坎坷艰难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曹宗凯和共青团员曾继兰在长征路上倒了下去，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当中最大不过十九岁，最小仅十五岁，生于苦难，以白衣做铠甲，以初心赴山河。大别山的风雨记得这群从荆楚边走出的巾帼，万里长征的征途留存他们瘦弱却坚毅的身影。如今何家冲纪念馆的七仙女人像静静陈列，那段从鄂豫皖启程的巾帼传奇永远镌刻在红色山河之间，催人泪下，永世难忘。巍巍大别山镌刻着属于江淮大地的长征记忆，诞生于皖西的红二十五军从这片群山之间淬炼成长，三万多名安徽儿女告别故土，踏上万里远征。作为长征先锋，率先抵达陕北，用热血信仰铸就不朽传奇。如今，红色文旅遗址、红二十五军军政机构旧址复建，位于安徽省金寨县梅山镇新楼村鄂豫皖红军纪念园内，现存三开间、两进两廊。原布局遗址尚存，为清代建筑，砖木结构，占地3.5亩，建筑面积950平方米，文物保存完好，内设展览，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限，全面介绍了红二十五军的辉煌历程，重点展示了红二十五军在金寨的活动情况。2009年5月免费对外开放。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载风云变幻。当年从大别山奔赴远方的江淮儿女，用坚守踏出一条信仰之路，伟大长征精神并未封存在历史书页之中，而是化作今天安徽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从革命老区的振兴蝶变，到安徽全省科创产业蓬勃发展，江淮大地正以实干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创新赋能安徽专题报道。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向心催生出稳增长的澎湃动能。请听报道。
4: 屏幕厚度只有0.187毫米，比一张白纸还薄，折叠寿命超过20万次，按每天开盒50次计算，能用10年以上。在合肥，维信诺公司正全力把柔性可折叠显示技术做到世界领先。截至今年6月，企业已累计申请 OLED 核心专利近22000项，其中90%是发明专利，主导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30多项。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区域总经理高远峰：
5: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曾亲手体验我们的环绕屏展品，这也是对维信诺坚持自主创新的最大肯定。6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在核心技术方面实现引领性突破，
4: 突破创新技术，发展新兴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寄予厚望，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集聚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汇聚要素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与此同时，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等开放平台，加强双招双引，实施先进制造业投资领跑计划，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最近3年，全省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左右，高新技术企业10家以上。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6: 全省工信系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改革赋能、转型提效、开放聚力，大力推动产业科技创新，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崛起，扎实推动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和绿色低碳发展，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4: 新型工业化根基在实体经济，骨干是先进制造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安徽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摆在突出位置。进入15五，省委省政府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个未来产业，钢铁、有色等八个传统产业，加快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安徽制造整体竞争力。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
7: 我们安徽省在制造强省建设，在战新产业的培育，在未来产业的谋划布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的完善它，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有竞争力的，甚至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从我们这片土地上成长出来。
4: 以未来产业引领新方向，当前安徽正结合国家所需和自身所能，推进实施7+N 未来产业培育工程，首批建设十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作为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安徽持续强化技术攻关、场景落地、集群培育，推动传统机械臂向具身智能升级。前不久，这家从奇瑞集团孵化出来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仅用1.5年时间，海外交付量就突破了2000台，产品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速度跑到了国内同行业前列。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跃：
8: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大创新投入，不仅仅把汽车变成一个智能体，同时也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所以说现在 AI 的这种快速发展，奇瑞公司也要变成一个 AI 型的公司。
4: 在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同时，安徽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大力实施以人工智能为牵引的新型技术改造，助推传统产业换新。铜冶炼曾是安徽的标志性传统产业，如今正加快向精深加工转型。在铜陵有色集团历经8年自主配方研发，集成工艺创新，一批高精尖铜箔产品已批量投产，其中极低轮廓电子铜箔产量约占全球1/5，在高端赛道上赢得了话语权。铜陵有色集团铜冠铜箔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王彤：
9: 我们的主线发展思路非常清晰，就是始终沿着习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紧扣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安全与高端替代的战略需求，以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产业升级为路径，集中精力啃下高端铜箔这块硬骨头。
4: 牢记嘱托，产业向心，眼下安徽省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全国第5。14五时期，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6%。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2020年的3.8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5.9万亿元，总量历史性升至全国第5位。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位。
3: 白天加夜晚全时体验，古城加乡村全域联动。暑期以来，黄山市设县创新打造文化演绎、户外休闲等全新场景，推动文旅产业热力四射。请听报道。
10: 在设县古城，戏剧盒子微型剧场座无虚席，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正在上演。小体量近距离的舞台表演引人入胜，打破传统舞台剧单向观看模式，让观众跟随剧情穿梭不同剧场，沉浸式探寻徽州历史故事。天下徽州自5月推出以来，已售出超15000张门票，销售额超70万元，目前剧场已进入运营盈利阶段，既丰富了涉县古城内的体验产品，又有效延长了游客在涉县的停留时间，正力求成为涉县文旅的流量引擎和游客必看必玩必打卡的核心体验项目。天下徽州文旅剧总制作人吴玉琴：
11: 我们天下徽州同时联动徽州古城暑期联票政策，推出四馆研学大礼包，有戏剧夏令营、非遗体验坊、演员分享课、 表演培训，融合了戏剧观演、景区观光、鱼灯制作、登台演出等体验，打通游览、观演、文创消费链条，丰富古城文旅业态。
10: 古城通过戏剧提升游客对徽文化的体验感，在歙县槐塘村全国首档实景山水画卷冲关赛道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则巧妙融合了猪、鱼、茶、菊、果本土特色元素，设置多重趣味关卡，游客既能报名参赛，也可驻足观赛。淮北游客朱卓：
12: 夏天很热，这个水上闯关清凉又有趣，然后这边的风景又很好，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准备在周边吃吃饭，然后打算多玩几天，体验一下大美黄山的风土人情。
10: 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负责人于年年：
13: 我们把户外水上休闲运动融入乡村旅游，补齐歙县夏季水上游玩业态的一个短板。目前呢，我们正在开展晚场比赛，并融入徽州民俗表演、农特产品的一个展销活动，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乡村消费的一个增量。
10: 截至目前，项目后台预约报名人数超5000人，源源不断的客流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农产品的增收。槐塘村某咖啡馆店主丁丁：
11: 不少来参加比赛和看比赛的游客都会进店歇脚喝咖啡，相比往年同期，我们店铺销售额增长了50%以上，实实在在尝到了文旅带动乡村小店发展的甜头。
10: 今年暑期，歙县还面向中高考学生、教师推出部分景区门票减免政策，同时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兼顾文化沉浸式体验与户外休闲娱乐，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多元需求。
3: 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将于9月在安徽举办。
14: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6: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5: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6: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5: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6: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探寻新安理学，品读徽州文脉的书香风骨。
17: 听众朋友，徽州自古便有东南邹鲁的美誉，崇文重教的风气绵延千年，不仅造就了无数科举英才，更孕育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新安理学作为徽州文脉的核心，发端于徽州，传承于全国，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分支。从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到开清代考据学先河的戴震，一代代徽州思想大家著书立说、讲学传道，铸就了徽州文脉的厚重底蕴，让书香之气浸润徽州大地。今天我们就穿越千年书香，探寻新安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品读朱子戴震的思想精髓，感受徽州文脉的博大精深。新安理学因徽州古称新安而得名，是程朱理学的重要流派，发轫于北宋，兴盛于明清，传承近千年，成为徽州文化的思想内核。新 心安理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修身立德之道为核心，深刻影响着徽州人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北宋时期，徽州学者率先研习理学，为心安理学筑牢根基。南宋时期，朱熹集大成，将心安理学推向巅峰。他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影响中国思想史数百年。在心安理学的熏陶下，徽州形成了崇儒重教、恪守伦理的社会风气。宗教规矩、乡约民俗皆以理学为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深融入徽州人的血脉，让徽州成为礼仪之邦、书香之地。心安理学不仅是学术思想，更是徽州的文化灵魂，它支撑起徽州的宗族制度、书院教育、社会伦理，让徽州文化有了清晰的思想脉络与精神内核。

徽州文脉的璀璨离不开两位思想大家的引领，一位是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一位是开清代新思潮的戴震，双星闪耀，铸就了徽州学术的巅峰。朱熹从婺源少年到一代儒宗。朱熹字元惠，号惠安，世称朱子。他祖籍徽州婺源，父亲朱松本就是北宋理学传人。幼年的朱熹天资过人，三岁能背《孝经》，五岁便在学堂追问“天地在哪里尽头”，先生惊叹：“此子日后必成大器。”父亲早逝后，朱熹谨遵遗训，拜多位理学名师求学，日夜苦读，手不释卷。青年时，他遍访江南大儒，融会周敦颐二程学说，用数十年时间重构儒家体系，把天道伦理、心性、修身融为一体，最终完成四书章句集注，一举成为儒学集大成者。他一生为官清廉，讲学不辍，多次回到婺源祭祖传道，在紫阳书院登坛开讲，四方学子千里来投，座无虚席。他留下穷理以治之，反躬以见识的治学格言，影响后世800年。婺源文公山、朱子庙、紫阳书院至今香火不绝，人们感念这位从徽州走出的千古儒宗。

戴震从放牛娃到启蒙先驱。戴震字东垣，清代徽州休宁人，他出身贫寒，十岁才开口说话，却一识字便过目不忘。家人无力供他读私塾，他便扒在窗外偷听先生讲课，边放牛边背书，被乡人称为痴才子。少年戴震读书极爱追问，在私塾里当众质疑孔颖达著书，老师无法回答，非但不恼，反而叹道：“此儿非常人也。”成年后，他师从经学大师江永，苦攻经学、天文、算法、地理、音韵，样样精通。当时学界被僵化理学笼罩，空谈义理，不重实证。戴震挺身而出，以考据破虚妄，以事实明真理，大胆提出理存于欲，认为天理不在人性之外，而在人情日用之中。他的思想如一声惊雷，打破思想禁锢，被后世公认为清代启蒙思想先驱，钱家晚派宗师。从朱熹及理学之大成，到戴震开求实之新局，一手一成，一技一创，两位徽州巨人撑起中华思想史的两座高峰。

十户之村不费诵读，徽州的学风离不开书院教育的兴盛。在西安理学的推动下，徽州书院遍布城乡，从府治到村落，书院讲学之风盛行，成为传承文脉、培育人才的摇篮。紫阳书院、竹山书院、东山书院等知名书院，借由官府与乡绅共同兴办，邀请名师讲学，广收学子，不仅教授儒家经典，更传承理学思想，培育品德修养。徽州人即便家境贫寒，也会倾尽财力供子弟读书，科举及第，光耀门楣，成为徽州子弟的追求。明清两代，徽州进士人数位居全国前列，状元榜眼层出不穷，赢得状元之乡的美誉。时至今日，徽州的书院遗址依旧留存，书香之气绵延不绝，崇文重教的学风早已成为徽州的文化基因，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徽州人，让徽州文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从西安理学的思想奠基，到朱子代镇的双星闪耀，再到书院兴学的文脉绵延，徽州文脉以儒为骨，以礼为魂，以教为脉，历经千年而不衰。他以礼立身，以文育人，以学兴邦，把家国情怀、道德操守、求实精神融入一体，不仅塑造了徽州的品格，更成为中华文脉中厚重而璀璨的一脉。至此，我们走过一府六县的千年建制，读懂无徽不成镇的儒商传奇，欣赏粉墙黛瓦的东方建筑，也品悟了新安理学的书香哲思。徽州的山水人文、商匠儒哲，共同汇成一幅完整的徽州长卷，成为安徽最耀眼、最深厚的文化名片。书香润徽州，文脉传千年。徽州文化以其厚重儒雅、坚韧求实的精神气质，在江淮大地上矗立起一座不朽的文化丰碑。徽州文脉朱子代镇与新安理学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徐峰。

0: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告别徽州的青山绿水与千年书香，我们将离开皖南，北上走进大运河文化，踏上千年漕运古道，探寻舟楫往来、商贾云集的运河传奇，品读流淌在运河里的安徽印记，敬请期待。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湖州举行，冰上丝路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开启常态化运营，浙产智能体拿下全球榜单冠军， DeepSeek 发布智能体框架 Harness， 全国首个具身智能人才认证培训中心落地杭州滨江，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收官，特色自习室为市民提供精神栖息地。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00后 cos 庄娘。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去青田太鹤湖夜游。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首先是一周快报，
5: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在浙江发生的新鲜事儿。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近日在湖州举行，国际科技组织代表、相关领域国内外院士专家、国家级学会以及科研机构代表、绿色低碳领域企业与创投机构代表、青年科学家等250多人参加。全体大会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工业领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知识图谱和工业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典型案例集、北斗时空赋能全产业链综合应用场景、全国江河湖海一体化绿色航运重大应用场景等湖州绿色低碳场景和技术应用成果发布，并举行了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学会浙江代表处揭牌仪式和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大会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主题，按照一加 N 框架及一场全体大会和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聚焦学术研讨、国际交流、赋能地方三个方面，分别对应学术引领、合作网络、产业落地，形成学术、合作、产业完整链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4: 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8月15日开启常态化运营，计划在两个月内从宁波舟山港始发8个航次，沿着冰上丝绸之路穿越北极圈，单程20天左右抵达欧洲，助力优化全球供应链，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来听记者在开航当天晚上从现场发来的采访报道。
6: 7点左右，海捷航运迪拜塔号集装箱船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作为今年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的首发船，它将沿着冰上丝绸之路航行约20天，穿越北极圈抵达欧洲。受气候条件约束，北极快航目前的通航窗口集中在每年7到10月。航线运营方海捷航运 CEO 方毅说，在去年9月首航成功后，他们用了近1年时间完善船队配置，并与欧洲合作码头签订绿色通道协议，终于实现稳定的常态化周班运营。
7: 我们维持了去年试验航次的4个挂港，从菲利克斯通、鹿特丹、汉堡一直到波兰。我们计划今年是8个航次，从8月15号一直到9月底或者10月初。船上的货物还是以新三亚新能源出口的货物为主，因为很多的电池货物在夏天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温的环境，所以北极航道其实比较完美的契合了他们的这些要求。
6: 方毅透露，迪拜塔号的舱位全部提前售罄，主要装载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高附加值产品，共1370标箱，将衔接欧洲圣诞季的备货高峰。 亿维锂能物流规划总监范志国说，他们这次有一批动力电池要发往德国，搭乘北极快航，整个航程能比过去缩短一半多。
8: 我们一般的话会走好望角或者是苏伊士运河，45天到60天左右。受现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交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北极航线第三通道应该可以节约一半的时效。锂电池这样一个对于交付时效性特别敏感的产品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越短越好，提升了我们供应链的一个韧性。
6: 中兴通讯同样看中了北极快航的时效性和稳定性。公司全球物流部部长袁全力说，迪拜塔号上装了他们的27箱通讯类产品，运到欧洲后再发往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9: 中俄北极快航它的核心就是时效更快，然后稳定性安全性更高，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相当于多了一份更好的保障。
6: 今年北极快航的8个航次都将从宁波舟山港始发。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建宁说，码头已开辟专属泊位，优先保障北极航线船舶的装箱作业。
10: 北极航线通航窗口不可逆，无补航，我们锁定专属泊位，优先保障船舶到港即靠，完工即走，并联合海事海关等部门优先处置重点查验箱，压缩滞港时间，保障航线的高效运营。
6: 2018年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吴雷昭说，
11: 这条常态化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成功打通中欧贸易的第三海洋通道，正是践行冰上丝绸之路多边合作理念，推动外贸供应链多元化的务实举措，为我国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和常态化的运营闯出了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6: 海捷航运方面表示，未来3到5年，他们将力争实现每年3到4个月的稳定通航时间，并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达成北极航线全年通航的目标。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12: 我们政府部门啊，当好店小二，进一步夯实航线的全链条支撑保障，在通的基础上实现畅，在逐年的实现量和质的提升，为我国航运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我们浙江更多的力量。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不久前呢，一款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同时拿下智能体分榜冠军，任务成功率超越了 Meta、 OpenAI 等国际大厂，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厂打工正在成为现实。请听报道。
2: 浙江实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杭州，这次登顶全国的实在 Agent 任务成功率达到了 90.2%， 这是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榜单从2024年设立以来首次有智能体突破 90% 大关。这套基准测试包含361个项目，涵盖办公编程、 UI 设计及系统管理等日常办公的高频次场景，核心定位是让 AI 智能体在真实的操作系统中像人类一样，通过鼠标、键盘、屏幕截图等接口完成复杂任务。公司目前有400多名员工，此外还有几百名数字员工，大量工作已经交给了智能体来完成，例如抓取公司社交媒体账号数据，还能发布信息。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麦先生说，
3: 以前人工的话可能一个人管理2-3个账号，一天发个20-30篇文章，那现在的话他一个人可以管理70多个账号，一天可以发布500-600篇都可以。
2: 不仅如此，公司财务、招投标、营销等业务都有智能体参与的身影。 AI 时代真实的应用场景和反馈数据是智能体不断完善最宝贵的财富，公司创始人孙林军说，
4: 这6000家客户有非常多的这种付费的真实的用户场景，而在这个场景的丰富度上面啊，那使得我们的智能体在做这种偏真实性的任务上面可以更加丝滑，然后它的这个成功率可以更高。
2: 今年省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印发相关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要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推动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能否适应海量中小企业复杂多变的真实生产环境，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呢？对于浙产 AI 智能体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王银深认为，
5: 它其实就在重塑我们的人机交互关系和我们的企业工作流程，要配合企业发展的特色啊，精准的谋划场景，推动技术价值啊和商业价值的精准落地。
1: 全国唯一的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与考证认证中心近日落户杭州滨江制造谷，并发布首期实训课程。语数科技机器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同步落户，补齐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培养短板。这一中心由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具身智能联合本土机器人企业语数科技共建，采用国资、企业、专业机构三方协同模式，拥有5000平方米的专业实训场地，配备全套机器人实操设备。中心计划搭建从初、中、高级、专家级等5级人才培养体系，覆盖巡检、救援、机器人二次开发等热门岗位，建立培训、考核、发证、就业全闭环服务，面向学生、社会大众和产业技术人员分层教学。现场培训中心运营方语数科技和浙大实验室等多方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依托高校科研力量与企业真实应用场景，形成产业需求带动课程迭代、人才实践反哺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业内表示，这套标准化培训认证体系将为机器人行业输送大量实操型复合人才。
6: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近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首款 Agent 的产品 DeepSeek Harness， 并同步开源。与市面上常见的 Cloud Code 等编程 Agent 的不同， Harness 不只是一个写代码的工具，而是一套一切皆插件的智能体开发框架。在杭州余杭区，2家第一时间上手实测的企业给出了最真实的感受。走进位于余杭的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 AI 智能眼镜，2024年就将 DeepSeek 模型接入产品，用户可以通过眼镜与 AI 进行语音交互。 Harness 发布之后呢，公司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就下载体验了。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Harness 带来的改变很直观， 以前 DeepSeek 更像一个回答问题的模型，现在有了 Harness 这个执行层，它变成了一个能真正干活的 agent。 Harness 能通过内置的标准模式或 PTC 模式，能把多步任务拆解规划一步步执行完。对企业做硬件产品来说，这意味着用户与 AI 眼镜的交互会更连贯更自然。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卢山说，
7: 我们企业主要把 DeepSeek 当作底层通用模型的能力集成到我们的架构中，主要的工作呢用于智能问答、文本提取、风控审计等工作中。DeepSeek 的 Harness 在发布之后呢，我们也一直在使用，它在指令遵循、复杂推理还有长任务的执行里面已经趋于稳定，目前看是达到这个生产力的生产级别的要求。他们的 Harness 发布，我觉得对整个生态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认为呢，他们是国内实际意义上首个通用的生产力的 Harness， 我觉得对初创企业还有个人开发者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可以方便的打造他们个人的智能体系统。
1: 记者又来到位于余杭仓前的 OPC 企业的办公区，作为一家专注工业空间智能业务的公司，主理人王欢对 Harness 的发布期待已久。上线之后呢，他第一时间就装上实测。 Harness 最让他惊喜的是它的插件化设计，以前用其他 AI 编程工具功能是固定的不好改动，但 Harness 是一切接插件，模型、工具、 UI 全部可以自由替换。 OPC 企业主理人王欢说，
8: DeepSeek 模型，然后我们开发者来说也都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性能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在开发者领域受到我们的一个追捧。那 Harness 我们也是关注了很久，那它的发布之后，一个是给我们在平台层面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啊，它的设计理念，然后就是一切接插件啊，它以插件的形式去呈现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特性的，就相当于是我自己做的插件，然后他自己又能够创造插件，然后为自己所用，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做应用带来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近日在衢州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吴艳妮、陈元江等名将实现卫冕。来听报道。
2: 四个比赛日，多个赛场上演精彩对决。被体育迷亲切称为小孩姐的陈昱杰，在女子100米决赛中以11秒08的成绩勇夺冠军，刷新 U20 女子100米亚洲纪录。2024年以来，她已在女子100米项目中接连拿到了全锦赛、全运会和亚洲青年冠军。男子100米决赛中，名将谢震业状态爆棚，跑出10秒10的好成绩，赢下万众瞩目的新老飞人大战。谢震业说，
3: 上一站的19到现在10，其实都是0.01在提升，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很荣幸见证了那么多星星们冉冉升起，也希望他们能不断的发光或发热。
2: 16号晚上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四川名将吴艳妮状态火热，以13秒12夺得女子100米栏金牌，连续3年在衢州拿下全锦赛冠军。
4: 只要我一有全国的比赛，大家都从来不会缺席。对，大家不会缺席，我吴艳妮当然也不会缺席。能连续3年能在衢州拿冠军，我觉得很开心，很荣幸。
2: 当天比赛还产生了多项赛会纪录，男子200米决赛，刘科20秒16打破赛会纪录夺冠，跻身该项目国内历史第3号成绩。男子110米栏巅峰对决，上海名将陈元将以13秒13卫冕赛事冠军，同时刷新尘封21年的全锦赛赛会纪录。
1: 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自习室正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从充满烟火气的裁缝铺到文艺气息浓厚的文化馆，这些空间打破了传统自习的边界，不仅丰富了百姓的假期生活，更为大家提供了一处安放热爱、专注自我的精神栖息地。来听报道。
5: 上午，位于杭州中正大厦的老人缝纫自习室里，伴随着缝纫机轻快的哒哒声，不少年轻人在裁缝任师傅的指导下，正忙着制作发圈、帆布袋，或是改造旧衣。任师傅告诉记者，这间自习室是今年年初在徒弟红红的提议下开设的，80元2小时就能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
6: 那现在没想到这个学裁缝的人这么多，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学裁缝，我们也挺开心。这个自习实验室我身体允许，大家还喜欢，我是一直在办。
5: 任师傅的徒弟红红是一名90后电商主播，从小热爱手工的他跟着任师傅学了5个月裁缝，看着师傅手艺精湛却收入微薄，他萌生了打造缝纫自习室的想法，既想传承老手艺，也想帮师傅增加收入。红红说，
7: 我在那个媒体上就是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没想到他就爆了，然后一天就加60-70个好友，然后我发现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基本上的话2/3都是年轻人，25岁到35岁比较多，觉得我们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5: 中正大厦所在的中国针织城是杭州知名的老牌布料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学员们可以就地挑布，当场制作，一站式体验缝纫的快乐。顾客楚女士说，
8: 今天是我上4节课，这是我在做的3条裙子了。其他的那个自习室都是开在那种大楼里面，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市场，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布料，上手去摸去买也比较方便，氛围比较好，情绪价值也比较足。
5: 如果说缝纫自习室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那么省内多地文化馆推出的艺术自习室则为市民提供了沉浸式的文艺空间。这些自习室巧妙盘活了阵地资源，在场馆闲置时段为群众提供免费优质的艺术自习场地。杭州市民顾女士每周六都会到浙江省文化馆内的钢琴自习室练琴，只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好时间，到教室门口刷预约2维码，就能进入独立琴房，享受全免费无打扰的沉浸式练琴时光。
9: 租房工作的，然后没有这样子一个空间，然后我就觉得能到这里来免费的练这样的一个真钢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5: 如今这样的艺术自习室正在全省铺开，在温州、金华等地，文化馆还推出了舞蹈、书法、戏曲、古筝等特色艺术自习室，供市民按需选择。为提升预约便捷性，省文化馆开通了线上小程序，提前公布开放时间、研习主题、可约时段及容纳人数等详情信息，让市民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轻松预约专属的专注时光。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距离中秋节还有1个多月，浙江省内市场上各式月饼已经早早上架了。记者发现呢，今年的月饼主打健康卖点，低糖、药食同源、地方特色等成为流行趋势。 来听记者报道。
11: 在杭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现烤月饼的香气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高汤鲜肉、小龙虾黑猪肉、低糖奶黄、低糖豆沙陈皮松子等新口味月饼被摆上花车，单价3至7元不等。店员说，其中榨菜黑猪肉鲜肉月饼最受欢迎。
12: 榨菜黑猪肉的19.94块是黑猪那个后腿肉，这才那个榨菜，有没有豆沙的低糖豆沙的月饼，
13: 糖少了很多，
12: 少一点，吃起来味道都可以的，都蛮好吃的，它皮蛮脆的。
11: 正在挑选月饼的市民王女士说，低糖黑猪等还是蛮符合他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14: 有很多那种散装的月饼，我看都是低糖的、低脂的，就是比较健康，还有黑猪肉的，相对来说都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吧。
11: 在消费升级与健康意识提升的市场背景下，健康养生越来越成为传统食品主打的亮点。比如杭州老字号知味观今年推出7大系列月饼，主打健康低糖。温州苍南的月饼企业也推出黄金系列月饼，将传统美味与健康理念深度融合。此外，地方特色与创新口味也为月饼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安吉一茶叶公司将推出茶月饼，还未投入生产，订单已近万盒。公司副总张徐说，去年安吉白茶月饼大受欢迎，他们对今年市场很有信心。
15: 从产品上呢，我们把6大茶类的元素和现在最新的这种抹茶的元素全部融入进去了，预定了，整个大概已经有快10000份左右了，还是比较好的。
11: 随着中秋临近，业内预计大规模礼盒采购高峰将在8月底至9月上旬到来。
1: 近日，神话史诗大片《奥德赛》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全明星阵容和 IMAX 胶片实拍的宏大画面，迅速点燃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等国产佳片百花齐放，共同推动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来听报道。
16: 周末上午10点多，杭州万象影城内 IMAX 影厅上座率超过90%，观众们正在等待诺兰新片《奥德赛》的开场。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巨作，全片时长近3小时，但丝毫没有影响市民的观影热情。
17: 很喜欢诺兰嘛，他出新电影，然后是第一时间想电影院观赏一下，
18: 给人一种很棒的视觉体验。宏大的叙事，我觉得也是比较流畅，也比较精彩。
16: 除了《奥德赛》，暑期档还有多部国产好片同步热映，类型覆盖喜剧、动画、动作等。杭州来福士星光嘉映影城经理陈航林说：“
19: 欢迎来到龙餐馆，以及蜘蛛侠、还有八仙啊，以及奥德赛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功夫女足，都是比较热映的，人数会变得很多，会比工作日来说的话会上升很多。”
16: 而近期意外走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在绍兴、上虞等多地影院掀起一股趣味选座热潮。不少观众自发挑选座位，在选座页面拼出牛字。市民王丽英说，虽然冲着猎奇心态而来，但影片本身并没有网传那么惊艳。
20: 故事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逻辑感，看得一头雾水，没有网传那么惊艳。但是呢，平时自己也在炒股，也算是个小股民，也挺新奇。希望牛市吧好运一点。
16: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叠加各类惠民观影活动，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丽水一家影城的值班经理胡希文说，影院上座率提升了50%，暑期档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今年以来，随着 AI 产业的持续升温，芯片制造资源纷纷向算力倾斜，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芯片价格水涨船高。为了对冲涨价潮带来的风险，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力争早日实现国产化替代，降低成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杭州华兰微电子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测试新一代存储阵列控制器芯片。这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负责管理海量硬盘稳定运转。随着国内 AI 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提速，企业级存储需求不断上涨，这款存储芯片的订单也持续增加。低延迟、高吞吐量的芯片是 AI 时代的刚需。杭州华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奎说，持续发力研发，突破技术瓶颈是应对涨价的根本手段。
3: 这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2: 在芯片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研发也是浙江企业发力的重点领域之一。宁波江峰电子已经实现超高纯、铝、钛、铜等全系列高端靶材的规模化生产与供应，超高纯金属建设靶材出货量全球领先。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约46亿元，同比增长约28%。公司总工程师王学泽说，
4: 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特别是这个 AI 的这个广泛的应用啊，整个的市场前景呢非常好。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我们订单呢非常充足。
2: 在更上游的基础研究领域，绍兴越城区联合复旦大学成立了实验室，布局未来计算、存算一体、集成芯片、先进封装等集成电路研究领域。全球首款基于二维半导体材料的32位 RISC-V 架构微处理器无极，业界最快半导体电荷存储器件破晓、皮秒闪存器件等成果在《自然》期刊上发表。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5: 持续打通从关键技术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依托基地形成的技术、人才、产业生态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2: 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认为，本轮芯片涨价虽然属于产业转型与产能重构过程中的阶段性周期现象，价格涨幅会被市场逐渐消化，但各地也要加速国产芯片技术的市场化推广与应用，从战略上降低卡脖子的风险。
6: 在政策上去推动，资金上去支持，在科技项目上呢去引领。我们对于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或在你生产的时候要和应用方去联合去开发，我们要有厂家来去用。我们也在推动首批首用相关的这个保险，推动呢这些产品能够进入到这个厂商的去验证，缩短验证周期，加速呢

0: 新浙江，新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0: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0: 在动漫展的后台活跃的这样一个人群，他们被称为庄娘，用一把刷子为二次元角色赋予鲜活的生命。零零后姑娘王叶华就是其中之一，从西班牙语翻译跨界成为 cos 妆造型师，再到余杭的职业美妆教师，让这份热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事业。在漫展化妆间，王叶华正在为顾客绘制游戏角色小乔。cos 妆需要将二次元的夸张五官翻译到真人脸上，难度极高，尤其人物那双标志性大眼，全靠化妆师多层晕染与精细勾勒。但在王叶华手中，一个半小时的塑造行云流水，从阴影到高光，每一步都精准到位。顾客近期说，
2: 跟我自己比的话，因为我自己都画不出来，这感觉挺漂亮。今天的话，他给我画得比较好看，化妆师的话也挺温柔，环境也挺好的。
0: 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 cos 妆娘王叶华说，
3: 为我们来说的话，不是单单的只是让 cos 妆变得更好看啊，其实我们也会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整体搭配，它的一个整体色调，怎么让它变得更好，更加协调。
0: 王叶华广东人，04年出生，第一份工作是西班牙语翻译。然而比起翻译，他对妆造更有天赋和感觉。202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cos 妆，一下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他对化妆一窍不通，凭着一腔热爱从头学起，靠着上万次的练习，完成了从小白到大神的蜕变。
3: 可能自己也打游戏，然后就越来越喜欢了。其实化妆的话，是千变万化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魔术师或者是一个魔法师。其实刚开始入行的时候，还原度其实做的也不是特别好，也是日积月累的慢慢去练习，慢慢越画越多才熟能生巧。
0: 看中杭州的动漫火热，去年王叶华来到杭州余杭，成为一名职业美妆教师，主要负责二次元 cos 特效妆造课程。在接单为客人化妆的同时，他也将一线实战经验带入课堂。由于教学风格生动实用，他的课程报名人数持续火爆，现有学生100多名。学生胡明瑞说，
4: 我见过老师给别人画 cos 妆，画得很好看，很像很美，然后我也想就是像他一样，就是画 cos 妆。
0: 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务主管潘梦说，
5: 他整体的话呢是属于责任心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对新事物的这种接收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对这种美业的这种时尚度啊，也是比较敏感的。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学生，他就是因为很喜欢 cos 他才来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院校啊，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喜好嘛，所以我们拉大了这个 cos 妆在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个占比。
0: 对于未来，王叶华还有更大的梦想，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在 cos 妆领域深耕，而是希望将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专业舞台。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 cos 妆娘王叶华说，
3: 我会觉得我这份工作变得特别的饱满，后面的话我其实更想的话就是去做影视特效这一块啊，让我们的一个教学体系变得更加的完整。接下来我希望的是啊，让更多的人把热爱变现，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近期体验式情绪式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青田深挖瓯江山水侨运资源，以太赫湖片区为核心，融合水上运动、AR 夜游、夜间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休闲消费新场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0: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傍晚时分，青田太赫湖两岸欧陆风情建筑灯火璀璨，瓯江江面波光粼粼，晚风拂面，光影流转，勾勒出独具侨乡特色的城市夜景画卷。作为全省首批水陆交旅融合微改经提项目，升级后的太赫湖夜游航线串联江岸风光与侨乡文脉，依托 AR 虚拟交互、光影水幕等科技手段，将流基文化、侨乡风情、石雕元素融入航行体验，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单一游船出行变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游客不再只是为船票买单，更为侨乡独有的氛围感、松弛感和文化共情体验消费。游客刘女士说，
2: 坐在这边船上的话，一个是风景然后特别的美好，还有的话就是太赫桥上面放映出来的话都是比较好的，是今后会带着小朋友再过来继续的体验。
3: 我体验了看 AR 眼镜，通过 AR 眼镜我可以看到那里面有月亮、千纸鹤还有船。我看过宁波和新疆的夜景，那里的夜景虽然很漂亮，但是跟这里的夜景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
1: 山水为底，业态赋能，太赫湖持续丰富日间与夜间体验场景，构建全时段消费链条。白天桨板、水上瑜伽、休闲戏水等新潮水上运动备受年轻人青睐，山水解压、轻运动休闲成为城市消费新潮流。夜幕降临，夜游游船、江岸音乐会、侨乡啤酒节、烟火市集轮番上线，搭配船上意式简餐、侨味特色美食，形成日玩夜娱动静结合的消费新格局。多元新业态精准对接市民游客放松休闲、社交打卡、亲子出游的新需求，让情绪式体验消费全面落地。夜游太赫湖项目工作人员季嘉玲说，
4: 之前是以沉浸式的游船观光为主，那现在新增了多元的餐饮跟休闲业态。游客在船上的话，不仅可以享受青田两岸的风光，然后也可以在游船上点餐，解锁这个观光游览以及这个餐饮享受的新玩法，让游客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跟体验感。
1: 太赫湖夜游项目常态化运营以来，不仅成为青田文旅出圈的网红地标，更撬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联动发展，拉动沿岸商铺夜间营业额稳步增长，形成一场景带活一片经济的良性循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令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哎，一条消息呢很抓眼球，老师也能远程办公了。墨尔本这所学校率先试行每两周在家办公一天。墨尔本西部 Melton Secondary College 推出教师弹性办公制度，教师每两周可申请一天居家办公，用于备课、批改作业及联系家长，以减轻工作压力，预防职业倦怠。这所学校本学期190名教职员工中81人选择参与。校长 Kason 表示，他多年思考如何减少教师在校时间，去年正式推行这项制度。我希望给老师创造机会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把工作留到周末。教师反馈说，在家工作时更专注，效率更高，也更容易兼顾家庭事务。数学教师 Rob 每天需开车40分钟到校，早8点前到岗。居家办公后，他终于可以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学。他表示，在校时不断有人打断，难以专心备课、批改作业，居家则可以按照自己节奏高效工作。这项弹性安排也成为他留校任教的重要原因。根据课程学校安排，所有的课堂教学仍需到校完成，不会影响学生课程。老师如果无法安排完整一天，可用2个半天替代。近年来，维州教师工作压力持续受关注。 AEU 2024年调查显示，维州教师平均每周额外无偿工作 12.4 小时。上周，维州公立学校教师原则上接受州政府新的薪资及工作条件协议，避免第三次罢工。新协议将会议数量减半，每周面对面授课从20小时降至 18.5 小时，并明确弹性工作安排可由学校与教师协商确定，包括远程办公。这个校长表示呢，新的协议对弹性工作的认可值得欢迎，但即使现有制度下，只要课程安排允许，校长仍可推行创新的做法。蒙纳市教育领导学副教授表示，2024年针对于8000名维州教师调查发现，约 65% 支持四天工作制，但强调并非统一模式，而是各学校与教师共同探索最适合的工作方式。维州教育部数据显示，从2024年以来，全州已有948项弹性工作安排获批。目前，维州公立学校共有超 9.4 万名教师及教育支持人员。教育部发言人表示，政府支持学校在确保学生福祉和教学连续性前提下，探索更灵活、更有利于家庭的工作模式。

维州的刀枪犯罪全面反弹，高危区域榜单出炉，这些街区案发率最高，警方誓言严打。维州警方呢，正严厉地打击武器犯罪，行动成效显著，平均每小时即从罪犯手中缴获两把刀具。今年以来呢，全州已累计缴获近万把刀具及尖锐武器，警方承诺将继续加强执法，遏制街头暴力。武器指控大幅增长，刀类的犯罪呢尤为突出。截至2026年3月的犯罪统计数据显示，全州枪支、武器及爆炸物相关案件接近 1.75 万起，同比增长 5%。 其中涉及砍刀、非法刀具及僵尸刀等违禁武器的案件是主要增长点。刀类犯罪远超枪械，尖锐武器犯罪案件高达11,718起，是枪支犯罪案件的两倍多。枪支犯罪案件呢是5,686起，指控密度也高，警方平均每天提出超过32起武器相关指控，年增量达834起。枪支犯罪热点地区分布，墨尔本 CBD 以996起涉枪指控居全市首位，较去年增加63起。其他高发区域包括 Greater 吉浪地区607起 City of Casey 497起， Mountain 与 Helm 合计234起，还有就是 Brimbank 205起。与此相对，西部的 Hindmarsh 以及沿 Moray River 的通往地区枪支犯罪最少，各仅记录1起指控。恶性的案例，购物中心袭击与赛场枪支的走私。 Northland 的购物中心砍刀袭击，2025年5月，两伙帮派在 Preston 中心持砍刀斗殴，购物者被迫躲避。19岁青年阿贝尔·索佐尔于2025年7月认罪。这个事件也促使政府加速推动砍刀销售禁令。还有就是 MCG 球场枪支偷运，2025年4月，两名男子在 Collingwood Carlton 的比赛中将已上膛的枪支偷带入墨尔本板球场 MCG， 暴露出重大安保漏洞，两人已被判刑。爆炸罪指控激增至10年的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1到3月记录的爆炸犯罪案件达301起，创下近10年来单季度最高纪录。主要案发区域集中在吉浪18起， Brimbank 的16起，另外的一些区域呢各14起。今年1月，警方在 Killer East 一处房产内发现爆炸物，并实施了受控引爆，凸显了这类犯罪的现实威胁。恶作剧的电话问题呢虽缓解，但仍然严重。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共记录383起虚假紧急呼叫含炸弹威胁，较去年下降超 20%， 但仍是近10年第三高的年度记录。警方指出，这类诈骗电话严重浪费警力、救护和消防资源。近期 Williamstown High 就因虚假炸弹威胁被迫紧急疏散，后确认安全。警方强调，任何形式的虚假报警都是对公共应急资源的无谓消耗，将依法严肃处理。

说抛开伎俩谈危害就是耍流氓，但黄曲霉素在伎俩上从不和人讨价还价。黄曲霉素含量啊，在这个每公斤30到50 UG 就是低毒了，然后50到100就是中毒，100到1000就是高毒，1000以上为极毒啊，极为毒性。其中毒性是氰化钾的10倍，是砒霜的68倍。黄曲霉素含量在每公斤1毫克就可以诱发癌症。而每公斤1毫克的黄曲霉素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含量只相当于1吨粮食中只有1粒芝麻大的黄曲霉素啊！你想想看，如果一层表面都发霉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如果大量的摄入黄曲霉素，后果肯定不堪设想。就不说急性肝炎、肝细胞脂肪变性、胆管增生这样的疾病，毒性一旦发作，可能命不久矣。而不幸中的万幸是，通常霉菌产生的毒素量较低，只有严重霉变的粮食才可能含有大量毒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中食用舍不得丢的食物就是安全的，大家最该担心的是日积月累之下的慢性中毒，甚至是致癌性。当一个人持续摄入微量的黄曲霉毒素时，可导致生长障碍、肝脏慢性损伤、肝硬化等。这样说来，黄曲霉素究竟普遍存在于哪些食物内呢？快过期的牛奶赶紧喝，快过期的花生赶紧吃掉，这样的做法其实都是很危险的。我们首先来看花生，因为花生对黄曲霉毒素的敏感性很强，如果过期了，洗得再干净也没用，一定要扔掉。因为花生本身富含油脂，而黄曲霉毒素又容易溶于油脂，假如胚芽有毒素，胚乳部分肯定也有毒素，就算把胚芽去掉了，剩下的毒素仍然会影响人体健康。所以很多用花生榨的油啊等等啊，也不排除是用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来榨的，所以尽量呢不要选用花生油。

富含容易感染黄曲霉毒素的除了花生之外，还有玉米、稻米等粮食。在人们平时收获存储粮食的过程中，诸如玉米、稻米等谷物往往会受到黄曲霉素的污染，尤其是在雨季空气潮湿的时候。其中玉米的胚部体积大，含水量高，再加上含糖也较多，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受到黄曲霉素的攻击，拿水煮玉米、开水泡玉米都毫无作用，根本杀不死黄曲霉素。一旦发现这类谷物不对劲，请务必弃之勿食，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第三类呢，就是像核桃、杏仁、瓜子等坚果，过期后从表面呢并不能发现太大的异象，但是这些坚果一旦产生了霉变，其中将会普遍含有黄曲霉素。那么怎么避免误食这类坚果呢？黄曲霉素味道发苦，假如在吃坚果类零食时感到味苦，一定要马上吐掉并漱口，剩下的零食最好丢掉。因为黄曲霉菌呢是以这个孢子的形式哈来传播的，食物之间极易牵连霉变。第四呢，就是土榨油哈，自制油或者是土榨油会更好一些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类油产品安全隐患更大。首先，食用油原料没人把关，如果用了霉变的玉米、花生和菜籽，很容易导致黄曲霉素感染。再则，如果榨油设备清洗不干净，同样会造成食用油发生霉变。这样的油产品如果是染上了黄曲霉素，便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危害，260度的高温都不足以完全杀死黄曲霉素。如果是家中的油产品被污染，想不吃进嘴都难。第六类食物呢是鲜奶哈，这下糟了，连澳洲华人最爱的鲜奶也遭到毒手。如果奶牛吃了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农产品，会导致牛奶中出现黄曲霉毒素。过了安全使用日期的牛奶，即便在冰箱中保存，也仍然可能产生黄曲霉毒素。有研究证实，在不改变牛奶品质的前提下，先将鲜奶加热至90度，保持10分钟，然后冷却至20度，再经紫外线辐照30分钟，才使其中的黄曲霉毒素 M1 减少了56.2%。如此大成本的方案还没有完全去除的黄曲霉素，发现家中的鲜奶不在安全使用期限了，千万不要再舍不得丢，一定不能再喝了。

好，听到这里许多朋友都会问了，既然黄曲霉素这么厉害，那我们还怎么办啊？什么都不能吃不能喝，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哎，这也是一个问题哈。啊，我们告诉大家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剥夺大家生活中享受美食的权利，而是希望深陷在省吃俭用习惯中的华人们能够养成更健康的饮食习惯。那么平时我们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误食到黄曲霉素呢？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第一，坚决果断，眼也不眨地扔掉过期的食物。谷物表面上长有黄绿色霉菌或破损、皱缩、变色，花生轻微变黄甚至发黑，味苦，甘蔗瓤部颜色略深，呈浅棕色，有暗灰色斑点，闻起来有霉味或酒糟味。红薯表皮会呈现褐色、黑色斑点或干瘪多凹，属心变硬发苦，这些迹象都表示食物霉变了，一定要及时扔掉，绝不能因为怕浪费而继续食用。第二，就是科学储存粮食，保持干燥通风。在发霉早期，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上切断黄曲霉毒素的产生。在保存食物时，尽量将食物放置于低温、通风、干燥的环境中，不要再用食品袋或塑料袋套在食物表面储存，这样反而更容易让食物滋生黄曲霉素。另外，囤粮别一次性囤太多，最好买小包装的，一旦霉变了，整包整袋都毁了，这对吃货来说可是灾难。第三呢，就是彻底的清洗餐具。家中放置于厨房的筷子碗碟，由于长期处在潮湿高温的环境中，很可能会与食物发生交叉霉变，从而染上黄曲霉素，所以碗筷尽量通风晾干，定期高温消毒。从这点上来说呢，很多澳洲人喜欢用洗碗机啊，这是不错的习惯。总的来说呢，如果能做到摒弃舍不得扔这类生活饮食习惯，加强科学储存食物的意识，定期清洗消毒家中的碗筷，黄曲霉素在你家中呢便没有生存之地了。黄曲霉素啊，一直是获得了科学家们的特别关照，对它的研究可能是所有的真菌毒素中最深入最广泛的。花生和玉米是最容易被黄曲霉素污染的食物，奶牛如果是使用了含有黄曲霉素的食物，在其产出的牛奶中也会发现黄曲霉素。黄曲霉素呢，在农产品中几乎无法避免，所以在世界各国呢，都只能设定一个限量标准，不超过那个标准，危险呢就小到可以忽略了。所以啊，中国人尤其是有着节俭生活习惯的中国人一定要注意，过期的食物、稍有霉变反应的坚果、在冰箱中储存过久的牛奶，千万千万不要再吃了，立刻丢弃。

幻片成真，科学家呢成功的将蜗牛的记忆进行了移植。哎，以前呢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科幻片哈，说哎呀，然后这个通过一个机器，然后电流唰，脑电波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把一个人的记忆呢就移植到另一个人大脑当中了哈。那么几十年来呢，记忆移植一直是科幻小说的题材，但现在啊，据说有望变成科学事实了。一组研究团队呢，成功的将蜗牛身上带有基因讯息的核糖核酸啊，也就是这个 RNA 转移到了另一只蜗牛身上。啊，原来的那个蜗牛呢，曾经受过训练啊，发展出了防卫反应。当原来蜗牛身上这种 RNA 被植入未受过同样训练的蜗牛的时候呢，后者会出现似乎受到刺激的敏感反应。这项研究呢，是这个啊刊登在一个核心的一个科学的期刊上面，可以提供研究身体记忆的新线索。那么其实呢，这个 RNA 啊，它是一种聚合大分子，与生物体内许多重要的功能有关，包括组成蛋白质和基因表现等等。那么科学家呢，是对一种名为这个加州海兔的这种海蜗牛的尾部施以微量电流，它会出现防卫性的缩回反射，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那么当研究人员之后再碰这只海蜗牛，发现曾经遭到电击发展出防卫性收缩的海蜗牛呢，会持续收缩啊，大约是50秒，而没有被电过的海蜗牛呢，仅仅收缩1秒。就是如果你只第一次被电的话呢，你只收缩1秒，然后呢，这个被电过，你发展出了一个防卫性缩回反射的话呢，再去这个收缩呢，就是50秒啊，这个其实差距还是蛮大的。

说呢，科学家发现这些遭过电击的海蜗牛呢，对刺激是相当的敏感啊，至少是比没有经受过刺激的这个海蜗牛。所以科学家呢，就从遭到电击蜗牛的神经系统呢取出 RNA， 再注射进没有出现敏感反应的蜗牛体内，结果后者的尾部出现好像被电击的反应，防卫性的收缩呢持续了约40秒。所以科学家发现好，培养器皿中的这个感觉神经细胞也出现了类似的效果。那研究作者之一呢，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哈，他叫 David 格莱斯曼，他表示海蜗牛的研究结果呢，像是我们移植了记忆。他强调海蜗牛接受电击会提高警觉，并且释放出紫色的液体，免于被猎食者发现啊，电击呢不会伤害他们。他说他不确定这种移植记忆能否维持一生，但他乐观表示，对记忆存储理解越多，就有更高机会探索不同类别的记忆。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结果有潜力发展缓解人类疾病啊，例如阿尔茨海默症啊，或者是这个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啊。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人类啊，对于自身的研究和探索呢啊，是这个越来越向着接近科学、接近真理的方向去发展了。我们希望呢，这项研究成果能够进一步的得到印证和推广。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烽烟忆远征，初心照江淮，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聆听大别山的红色回响专题报道，长征七仙女陆安姑娘周冬平的长征往事，创新赋能安徽专题报道，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安徽制造新潮澎湃，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今天请听徽州文化篇第4章，一起探寻新安理学，品读徽州文脉的书香风骨。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烽烟忆远征，初心照江淮，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聆听大别山的红色回响专题报道，长征七仙女陆安姑娘周冬平的长征往事。90年岁月流转，长征史诗依旧震撼人心。在长征浩浩荡荡的队伍里，有一大批来自安徽大别山的子弟，他们当中有志气未脱的红小鬼，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战士，告别家乡奔赴雪山草地，把青春与生命献给民族的解放事业。本期节目我们透过陆安籍女红军周少兰，后来更名为周冬平，长征路上救伤员，七名女护士坚决随军长征，聆听来自安徽的长征往事。在湖北省档案馆馆藏的资料报刊里，依稀可以找到当年红25军那些不可忘却的纪念。1934年深秋，鄂豫皖根据地罗山何家冲，红25军即将踏上漫漫长征路。军部考虑前路凶险，打算留下7名年轻女护士，每人发放银元，劝其隐蔽。7名姑娘将银元置于地上哭诉，她们多是受尽欺凌的童养媳，无家可归，红军便是唯一归宿。首长终被赤诚打动，这支仅有7名女兵的队伍就此开启孤军长征的史诗，后人敬称她们为长征七仙女。七仙女之首周少兰，后更名周冬平，籍贯安徽陆安，年少便在鄂东北黄陂一带随红军转战，常年奔走于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于家河血战，军长徐海东喉部中弹，血块堵塞气管，奄奄一息，现场没有任何急救器械。危急关头，周少平不顾满身血污，俯身用嘴吸出堵塞气道的浓痰血块，硬生生将徐海东从死亡边缘拉回。在鄂豫皖苏区时，他长期驻守湖北黄陂红军医院，为当地贫苦群众疗伤，无数百姓感念他的恩情。此后他相伴徐海东走完长征，一生照料伤病缠身的大将。东平之名意为海东之屏障，是战火淬炼出的生死情谊。据时任红25军政治部共青团委书记黎光同志回忆， 当年还有一些团员从事卫护工作。红二十五军医院的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于国清、张秀兰、戴觉敏、周少兰、周东平七名女护士，人称七仙女，她们大都不过十七八岁。征途是漫长的，也是坎坷艰难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曹宗凯和共青团员曾继兰在长征路上倒了下去，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当中最大不过十九岁，最小仅十五岁，生于苦难，以白衣做铠甲，以初心赴山河。大别山的风雨记得这群从荆楚边走出的巾帼，万里长征的征途留存他们瘦弱却坚毅的身影。如今何家冲纪念馆的七仙女人像静静陈列，那段从鄂豫皖启程的巾帼传奇永远镌刻在红色山河之间，催人泪下，永世难忘。巍巍大别山镌刻着属于江淮大地的长征记忆，诞生于皖西的红二十五军，从这片群山之间淬炼成长，三万多名安徽儿女告别故土，踏上万里远征。作为长征先锋，率先抵达陕北，用热血信仰铸就不朽传奇。如今，红色文旅遗址、红二十五军军政机构旧址复建，位于安徽省金寨县梅山镇新楼村鄂豫皖红军纪念园内，现存三开间、两进两廊。原布局遗址尚存，为清代建筑，砖木结构，占地3.5亩，建筑面积950平方米，文物保存完好，内设展览，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限，全面介绍了红二十五军的辉煌历程，重点展示了红二十五军在金寨的活动情况。2009年5月免费对外开放。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载风云变幻。当年从大别山奔赴远方的江淮儿女，用坚守踏出一条信仰之路，伟大长征精神并未封存在历史书页之中，而是化作今天安徽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从革命老区的振兴蝶变，到安徽全省科创产业蓬勃发展，江淮大地正以实干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创新赋能安徽专题报道。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向心催生出稳增长的澎湃动能。请听报道。
4: 屏幕厚度只有0.187毫米，比一张白纸还薄，折叠寿命超过20万次，按每天开合50次计算，能用10年以上。在合肥，维信诺公司正全力把柔性可折叠显示技术做到世界领先。截至今年6月，企业已累计申请 OLED 核心专利近22000项，其中90%是发明专利，主导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30多项。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区域总经理高远峰：
5: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曾亲手体验我们的环绕屏展品，这是对维信诺坚持自主创新的最大肯定。6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在核心技术方面实现引领性突破，
4: 突破创新技术，发展新兴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寄予厚望，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集聚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汇聚要素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与此同时，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等开放平台，加强双招双引，实施先进制造业投资领跑计划，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最近3年，全省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左右，高新技术企业10家以上。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6: 全省工信系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改革赋能、转型提效、开放聚力，大力推动产业科技创新，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崛起，扎实推动制造业 治改、数转、网联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4: 新型工业化根基在实体经济，骨干是先进制造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安徽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摆在突出位置。进入十五五，省委省政府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个未来产业，钢铁、有色等八个传统产业，加快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安徽制造整体竞争力。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
7: 我们安徽省在制造强省建设，在战新产业的培育，在未来产业的谋划布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的完善它，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有竞争力的，甚至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从我们这片土地上成长出来。
4: 以未来产业引领新方向，当前安徽正结合国家所需和自身所能，推进实施7+N 未来产业培育工程，首批建设十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作为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安徽持续强化技术攻关、场景落地、集群培育，推动传统机械臂向具身智能升级。前不久，这家从奇瑞集团孵化出来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仅用一年半时间，海外交付量就突破了2000台，产品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速度跑到了国内同行业前列。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月：
8: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大创新投入，不仅仅把汽车变成一个智能体，同时也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所以说现在 AI 的这种快速发展，奇瑞公司也要变成一个 AI 型的公司。
4: 在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同时，安徽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大力实施以人工智能为牵引的新型技术改造，助推传统产业换新。铜冶炼曾是安徽的标志性传统产业，如今正加快向精深加工转型。在铜陵有色集团历经8年自主配方研发，集成工艺创新，一批高精尖铜箔产品已批量投产，其中极低轮廓电子铜箔产量约占全球1/5，在高端赛道上赢得了话语权。铜陵有色集团铜冠铜箔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王彤：
9: 我们的主线发展思路非常清晰，就是始终沿着习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紧扣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安全与高端替代的战略需求，以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产业升级为路径，集中精力啃下高端铜箔这块硬骨头。
4: 牢记嘱托，产业向新。眼下安徽省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全国第五。十四五时期，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6%。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2020年的3.8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5.9万亿元，总量历史性升至全国第五位。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
3: 白天加夜晚全时体验，古城加乡村全域联动。暑期以来，黄山市设县创新打造文化演艺、户外休闲等全新场景，推动文旅产业热力四射。请听报道。
10: 在设县古城，戏剧盒子微型剧场座无虚席，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正在上演。小体量、近距离的舞台表演引人入胜，打破传统舞台剧单向观看模式，让观众跟随剧情穿梭不同剧场，沉浸式探寻徽州历史故事。天下徽州自5月推出以来，已售出超15000张门票，销售额超70万元。目前剧场已进入运营盈利阶段，既丰富了涉县古城内的体验产品，又有效延长了游客在涉县的停留时间，正力求成为涉县文旅的流量引擎和游客必看必玩必打卡的核心体验项目。天下徽州文旅剧总制作人吴玉琴：
11: 我们天下徽州同时联动徽州古城暑期联票政策，推出4馆研学大礼包， 有戏剧夏令营、非遗体验坊、演员分享课、表演培训，融合了戏剧观演、景区观光、鱼灯制作、登台演出等体验，打通游览、观演、文创消费链条，丰富古城文旅业态。
10: 古城通过戏剧提升游客对徽文化的体验感。在歙县怀塘村，全国首档实景山水画卷冲关赛道“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则巧妙融合了茱萸茶菊果本土特色元素，设置多重趣味关卡，游客既能报名参赛，也可驻足观赛。淮北游客朱卓：
12: 夏天很热，这个水上闯关清凉又有趣，然后这边的风景又很好。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准备在周边吃吃饭，然后打算多玩几天，体验一下大美黄山的风土人情。
10: 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负责人于年年：
13: 我们把户外水上休闲运动融入乡村旅游，补齐歙县夏季水上游玩业态的一个短板。目前呢，我们正在开展晚场比赛，并融入徽州民俗表演、农特产品的一个展销活动，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乡村消费的一个增量。
10: 截至目前，项目后台预约报名人数超5000人，源源不断的客流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农产品的增收。怀塘村某咖啡馆店主丁丁：
14: 不少来参加比赛和看比赛的游客都会进店歇脚喝咖啡，相比往年同期，我们店铺销售额增长了50%以上，实实在在尝到了文旅带动乡村小店发展的甜头。
10: 今年暑期，歙县还面向中高考学生、教师推出部分景区门票减免政策，同时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兼顾文化沉浸式体验与户外休闲娱乐，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多元需求。
3: 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将于9月在安徽举办。
15: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7: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6: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7: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6: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7: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8: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探寻新安理学，品读徽州文脉的书香风骨。
19: 听众朋友，徽州自古便有东南邹鲁的美誉，崇文重教的风气绵延千年，不仅造就了无数科举英才，更孕育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新安理学作为徽州文脉的核心，发端于徽州，传承于全国，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分支。从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到开清代考据学先河的戴震，一代代徽州思想大家著书立说、讲学传道，铸就了徽州文脉的厚重底蕴，让书香之气浸润徽州大地。今天我们就穿越千年书香，探寻新安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品读朱子戴震的思想精髓，感受徽州文脉的博大精深。新安理学因徽州古称新安而得名，是程朱理学的重要流派，发轫于北宋，兴盛于明清，传承近千年，成为徽州文化的思想内核。 新安理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修身立德之道为核心，深刻影响着徽州人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北宋时期，徽州学者率先研习理学，为新安理学筑牢根基。南宋时期，朱熹集大成，将新安理学推向巅峰。他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影响中国思想史数百年。在新安理学的熏陶下，徽州形成了崇儒重教、恪守伦理的社会风气。宗教规矩、乡约民俗皆以理学为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深融入徽州人的血脉，让徽州成为礼仪之邦、书香之地。新安理学不仅是学术思想，更是徽州的文化灵魂，它支撑起徽州的宗族制度、书院教育、社会伦理，让徽州文化有了清晰的思想脉络与精神内核。

徽州文脉的璀璨离不开两位思想大家的引领，一位是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一位是开清代新思潮的戴震，双星闪耀，铸就了徽州学术的巅峰。朱熹从婺源少年到一代儒宗。朱熹字元惠，号惠安，世称朱子。他祖籍徽州婺源，父亲朱松本就是北宋理学传人。幼年的朱熹天资过人，三岁能背《孝经》，五岁便在学堂追问天地在哪里尽头，先生惊叹此子日后必成大器。父亲早逝后，朱熹谨遵遗训，拜多位理学名师求学，日夜苦读，手不释卷。青年时，他遍访江南大儒，融会周敦颐二程学说，用数十年时间重构儒家体系，把天道伦理、心性、修身融为一体，最终完成四书章句集注，一举成为儒学集大成者。他一生为官清廉，讲学不辍，多次回到婺源祭祖传道，在紫阳书院登坛开讲，四方学子千里来投，座无虚席。他留下穷理以治之，反躬以见识的治学格言，影响后世800年。婺源文公山、朱子庙、紫阳书院至今香火不绝，人们感念这位从徽州走出的千古儒宗。

戴震从放牛娃到启蒙先驱。戴震字东垣，清代徽州休宁人，他出身贫寒，十岁才开口说话，却一识字便过目不忘。家人无力供他读私塾，他便扒在窗外偷听先生讲课，边放牛边背书，被乡人称为痴才子。少年戴震读书极爱追问，在私塾里当众质疑孔颖达著书，老师无法回答，非但不恼，反而叹道：“此儿非常人也。”成年后，他师从经学大师江永，苦攻经学、天文、算法、地理、音韵，样样精通。当时学界被僵化理学笼罩，空谈义理，不重实证。戴震挺身而出，以考据破虚妄，以事实明真理，大胆提出理存于欲，认为天理不在人性之外，而在人情日用之中。他的思想如一声惊雷，打破思想禁锢，被后世公认为清代启蒙思想先驱，钱家晚派宗师。从朱熹及理学之大成，到戴震开求实之新局，一手一成，一技一创，两位徽州巨人撑起中华思想史的两座高峰。

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的学风离不开书院教育的兴盛。在西安理学的推动下，徽州书院遍布城乡，从府治到村落，书院讲学之风盛行，成为传承文脉、培育人才的摇篮。紫阳书院、竹山书院、东山书院等知名书院，借由官府与乡绅共同兴办，邀请名师讲学，广收学子，不仅教授儒家经典，更传承理学思想，培育品德修养。徽州人即便家境贫寒，也会倾尽财力供子弟读书，科举及第，光耀门楣，成为徽州子弟的追求。明清两代，徽州进士人数位居全国前列，状元榜眼层出不穷，赢得状元之乡的美誉。时至今日，徽州的书院遗址依旧留存，书香之气绵延不绝，崇文重教的学风早已成为徽州的文化基因，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徽州人，让徽州文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从西安理学的思想奠基，到朱子代镇的双星闪耀，再到书院兴学的文脉绵延，徽州文脉以儒为骨，以礼为魂，以教为脉，历经千年而不衰。他以礼立身，以文育人，以学兴邦，把家国情怀、道德操守、求实精神融铸一体，不仅塑造了徽州的品格，更成为中华文脉中厚重而璀璨的一脉。至此，我们走过一府六县的千年建制，读懂无徽不成镇的儒商传奇，欣赏粉墙黛瓦的东方建筑，也品悟了新安理学的书香哲思。徽州的山水人文、商匠儒哲，共同汇成一幅完整的徽州长卷，成为安徽最耀眼、最深厚的文化名片。书香润徽州，文脉传千年。徽州文化以其厚重儒雅、坚韧求实的精神气质，在江淮大地上矗立起一座不朽的文化丰碑。徽州文脉朱子代镇与西安理学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徐峰。

0: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告别徽州的青山绿水与千年书香，我们将离开皖南，北上走进大运河文化，踏上千年漕运古道，探寻舟楫往来、商贾云集的运河传奇，品读流淌在运河里的安徽印记，敬请期待。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去在个人心里，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湖州举行，冰上丝路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开启常态化运营，浙产智能体拿下全球榜单冠军， DeepSeek 发布智能体框架 Harness， 全国首个具身智能人才认证培训中心落地杭州滨江，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收官，特色自习室为市民提供精神栖息地。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00后 cos 庄娘。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去青田太和湖夜游。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首先是一周快报。
4: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在浙江发生的新鲜事儿。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近日在湖州举行，国际科技组织代表、相关领域国内外院士专家、国家级学会以及科研机构代表、绿色低碳领域企业与创投机构代表、青年科学家等250多人参加。全体大会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工业领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知识图谱和工业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典型案例集、北斗时空赋能全产业链综合应用场景、全国江河湖海一体化绿色航运重大应用场景等湖州绿色低碳场景和技术应用成果发布，并举行了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学会浙江代表处揭牌仪式和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大会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主题，按照一加 N 框架及一场全体大会和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聚焦学术研讨、国际交流、赋能地方三个方面，分别对应学术引领、合作网络、产业落地，形成学术、合作、产业完整链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3: 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8月15日开启常态化运营，计划在两个月内从宁波舟山港始发8个航次，沿着冰上丝绸之路穿越北极圈，单程20天左右抵达欧洲，助力优化全球供应链，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来听记者在开航当天晚上从现场发来的采访报道。
5: 7点左右，海捷航运迪拜塔号集装箱船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作为今年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的首发船，它将沿着冰上丝绸之路航行约20天，穿越北极圈抵达欧洲。受气候条件约束，北极快航目前的通航窗口集中在每年7到10月。航线运营方海捷航运 CEO 方毅说，在去年9月首航成功后，他们用了近1年时间完善船队配置，并与欧洲合作码头签订绿色通道协议，终于实现稳定的常态化周班运营。
6: 我们维持了去年试验航次的4个挂港，从菲利斯通、鹿特丹、汉堡一直到波兰。我们计划今年是8个航次，从8月15号一直到9月底或者10月初。船上的货物还是以新三样新能源出口的货物为主，因为很多的电池货物在夏天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温的环境，所以北极航道其实比较完美的契合了他们的这些要求。
5: 方毅透露，迪拜塔号的舱位全部提前售罄，主要装载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高附加值产品，共1370标箱，将衔接欧洲圣诞季的备货高峰。亿维理能物流规划总监范志国说，他们这次有一批动力电池要发往德国，搭乘北极快航，整个航程能比过去缩短1半多。
7: 我们一般的话会走好望角或者是苏伊士运河，45天到60天左右。受现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交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北极航线第三通道应该可以节约一半的时效。锂电池这样一个对于交付时效性特别敏感的产品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越短越好，提升了我们供应链的一个韧性。
8: 中兴通讯同样看中了北极快航的时效性和稳定性。公司全球物流部部长袁全力说，迪拜塔号上装了他们的27箱通讯类产品，运到欧洲后再发往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9: 中俄北极快航它的核心就是时效更快，然后稳定性安全性更高，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相当于多了一份更好的保障。
8: 今年北极快航的8个航次都将从宁波舟山港始发。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建宁说，码头已开辟专属泊位，优先保障北极航线船舶的装箱作业。
10: 北极航线通航窗口不可逆，无补航，我们锁定专属泊位，优先保障船舶到港即靠，完工即走，并联合海事海关等部门优先处置重点查验箱，压缩滞港时间，保障航线的高效运营。
8: 2018年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吴雷昭说，
11: 这条常态化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成功打通中欧贸易的第三海洋通道，正是践行冰上丝绸之路多边合作理念，推动外贸供应链多元化的务实举措，为我国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和常态化的运营闯出了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8: 海捷航运方面表示，未来3到5年，他们将力争实现每年3到4个月的稳定通航时间，并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达成北极航线全年通航的目标。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12: 我们政府部门啊，刚好变小二，进一步夯实航线的全链条支撑保障，在通的基础上实现畅，在逐年的实现量和质的提升，为我国航运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我们浙江更多的力量。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不久前呢，一款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同时拿下智能体分榜冠军，任务成功率超越了 Meta、 OpenAI 等国际大厂，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厂打工正在成为现实。请听报道。
2: 浙江实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杭州，这次登顶全国的实在 Agent 任务成功率达到了 90.2%， 这是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榜单从2024年设立以来首次有智能体突破 90% 大关。这套基准测试包含361个项目，涵盖办公编程、UI 设计及系统管理等日常办公的高频次场景。核心定位是让 AI 智能体在真实的操作系统中，像人类一样，通过鼠标、键盘、屏幕截图等接口完成复杂任务。公司目前有400多名员工，此外还有几百名数字员工，大量工作已经交给了智能体来完成，例如抓取公司社交媒体账号数据，还能发布信息。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麦先生说，
3: 以前人工的话可能一个人管理2-3个账号，一天发个20-30篇文章，那现在的话他一个人可以管理70多个账号啊，一天可以发布500-600篇都可以。
2: 不仅如此，公司财务、招投标、营销等业务都有智能体参与的身影。 AI 时代真实的应用场景和反馈数据是智能体不断完善最宝贵的财富。公司创始人孙林军说，
4: 这6000家客户有非常多的这种付费的真实的用户场景，而在这个场景的丰富度上面啊，那使得我们的智能体在做这种偏真实性的任务上面可以更加丝滑，然后它的这个成功率可以更高。
2: 今年省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印发相关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要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推动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能否适应海量中小企业复杂多变的真实生产环境，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呢？对于浙产 AI 智能体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王银申认为，
5: 它其实就在重塑我们的人际交互关系和我们的企业工作流程，要配合企业发展的特色，精准地谋划场景，推动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精准落地。
1: 全国唯一的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与考证认证中心近日落户杭州滨江制造谷，并发布首期实训课程。宇树科技机器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同步落户，补齐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培养短板。这一中心由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具身智能联合本土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共建，采用国资、企业、专业机构三方协同模式，拥有5000平方米的专业实训场地，配备全套机器人实操设备。中心计划搭建从初、中、高级、专家级等5级人才培养体系，覆盖巡检、救援、机器人二次开发等热门岗位，建立培训、考核、发证、就业全闭环服务，面向学生、社会大众和产业技术人员分层教学。现场培训中心运营方宇树科技和浙大实验室等多方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依托高校科研力量与企业真实应用场景，形成产业需求带动课程迭代、人才实践反哺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业内表示，这套标准化培训认证体系将为机器人行业输送大量实操型复合人才。
6: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近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首款 Agent 的产品 DeepSeek Harness， 并同步开源。与市面上常见的 Cloud Code 等编程 Agent 的不同， Harness 不只是一个写代码的工具，而是一套一切皆插件的智能体开发框架。在杭州余杭区，2家第一时间上手实测的企业给出了最真实的感受。走进位于余杭的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 AI 智能眼镜，2024年就将 DeepSeek 模型接入产品，用户可以通过眼镜与 AI 进行语音交互。 Harness 发布之后呢，公司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就下载体验了。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Harness 带来的改变很直观， 以前 DeepSeek 更像一个回答问题的模型，现在有了 Harness 这个执行层，它变成了一个能真正干活的 agent。 Harness 能通过内置的标准模式或 PTC 模式，能把多步任务拆解规划一步步执行完。对企业做硬件产品的来说，这意味着用户与 AI 眼镜的交互会更连贯更自然。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卢山说，
7: 我们企业主要把 DeepSeek 当作底层通用模型的能力集成到我们的架构中，主要的工作呢用于智能问答、文本提取、风控审计等工作中。DeepSeek 的 Harness 在发布之后呢，我们也一直在使用，它在指令遵循、复杂推理还有长任务的执行里面已经趋于稳定，目前看是达到这个生产力的生产级别的要求。他们的 Harness 发布，我觉得对整个生态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认为呢，他们是国内实际意义上首个通用的生产力的 Harness， 我觉得对初创企业还有个人开发者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可以方便的打造他们个人的智能体系统。
1: 记者又来到位于余杭仓前的 OPC 企业的办公区，作为一家专注工业空间智能业务的公司，主理人王欢对 Harness 的发布期待已久。上线之后呢，他第一时间就装上实测。Harness 最让他惊喜的是它的插件化设计，以前用其他 AI 编程工具功能是固定的，不好改动，但 Harness 是一切皆插件，模型、工具、UI 全部可以自由替换。 OPC 企业主理人王欢说，
8: DeepSeek 模型然后我们开发者来说也都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性能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在开发者领域也受到我们的一个追捧。那 Harness 我们也是关注了很久，那它的发布之后，一个是给我们在平台层面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啊，它的设计理念然后就是一切皆插件啊，它以插件的形式去呈现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特性的，就相当于是我自己做的插件，然后它自己又能够创造插件然后为自己所用，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做应用带来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近日在衢州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吴艳妮、陈元江等名将实现卫冕。来听报道。
2: 四个比赛日，多个赛场上演精彩对决。被体育迷亲切称为“小孩姐”的陈芋洁，在女子100米决赛中以11秒08的成绩勇夺冠军，刷新 U20 女子100米亚洲纪录。2024年以来，她已在女子百米项目中接连拿到了全锦赛、全运会和亚洲青年冠军。男子100米决赛中，名将谢震业状态爆棚，跑出10秒10的好成绩，赢下万众瞩目的新老飞人大战。谢震业说，
3: 上一站的19到现在10，其实都是0.01在提升，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很荣幸见证了那么多星星们冉冉升起，也希望他们能不断的发光或发热。
2: 16号晚上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四川名将吴艳妮状态火热，以13秒12夺得女子100米栏金牌，连续3年在衢州拿下全锦赛冠军。
4: 只要我一有全国的比赛，大家都从来不会缺席。对，大家不会缺席，我吴艳妮当然也不会缺席。能连续3年能在衢州拿冠军，我觉得很开心，很荣幸。
2: 当天比赛还产生了多项赛会纪录，男子200米决赛，刘科20秒16打破赛会纪录夺冠，跻身该项目国内历史第三号成绩。男子110米栏巅峰对决，上海名将陈元将以13秒13卫冕赛事冠军，同时刷新尘封21年的全锦赛赛会纪录。
1: 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自习室正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从充满烟火气的裁缝铺到文艺气息浓厚的文化馆，这些空间打破了传统自习的边界。不仅丰富了百姓的假期生活，更为大家提供了一处安放热爱、专注自我的精神栖息地。来听报道。
5: 上午，位于杭州中正大厦的老人缝纫自习室里，伴随着缝纫机轻快的哒哒声，不少年轻人在裁缝任师傅的指导下，正忙着制作发圈、帆布袋，或是改造旧衣。任师傅告诉记者，这间自习室是今年年初在徒弟红红的提议下开设的，80元2小时就能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
6: 那现在没想到这个学裁缝的人这么多，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学裁缝，我们也挺开心。这个自习实验室我身体允许，大家还喜欢，我是一直在办。
5: 任师傅的徒弟红红是一名90后电商主播，从小热爱手工的他，跟着任师傅学了5个月裁缝，看着师傅手艺精湛却收入微薄，他萌生了打造缝纫自习室的想法，既想传承老手艺，也想帮师傅增加收入。红红说，
7: 我在那个媒体上就是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没想到他就爆了，然后一天就加60-70个好友，然后我发现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基本上的话2/3都是年轻人，25岁到35岁比较多，觉得我们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5: 中正大厦所在的中国针织城是杭州知名的老牌布料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学员们可以就地挑布，当场制作，一站式体验缝纫的快乐。顾客楚女士说，
8: 今天是我上第4节课，这是我在做的第3条裙子了。其他的那个自习室都是开在那种大楼里面，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市场，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布料，上手去摸去买比较方便，氛围比较好，情绪价值也比较足。
5: 如果说缝纫自习室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那么省内多地文化馆推出的艺术自习室则为市民提供了沉浸式的文艺空间。这些自习室巧妙盘活了阵地资源，在场馆闲置时段为群众提供免费优质的艺术自习场地。杭州市民顾女士每周六都会到浙江省文化馆内的钢琴自习室练琴，只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好时间，到教室门口刷预约2维码，就能进入独立琴房，享受全免费无打扰的沉浸式练琴时光。
9: 租房工作的，然后没有这样子一个空间，然后我就觉得能到这里来免费的练这样的一个真钢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5: 如今这样的艺术自习室正在全省铺开，在温州、金华等地，文化馆还推出了舞蹈、书法、戏曲、古筝等特色艺术自习室，供市民按需选择。为提升预约便捷性，省文化馆开通了线上小程序，提前公布开放时间、研习主题、可约时段及容纳人数等详情信息，让市民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轻松预约专属的专注时光。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距离中秋节还有1个多月，浙江省内市场上各式月饼已经早早上架了。记者发现呢，今年的月饼主打健康卖点，低糖、药食同源、地方特色等成为流行趋势。 来听记者报道。
11: 在杭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现烤月饼的香气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高汤鲜肉、小龙虾、黑猪肉、低糖奶黄、低糖豆沙、陈皮松子等新口味月饼被摆上花车，单价3至7元不等。店员说，其中榨菜黑猪肉鲜肉月饼最受欢迎。
12: 榨菜黑猪肉的19.94元，是黑猪那个后腿肉，这才了个榨菜，有没有豆沙的低糖豆沙的月饼，
13: 糖少了很多，
12: 少一点，吃起来味道都可以的，都蛮好吃的，它皮蛮脆的。
11: 正在挑选月饼的市民王女士说，低糖黑猪等还是蛮符合他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14: 有很多那种散装的月饼，我看都是低糖的、低脂的，就是比较健康，还有黑猪肉的，相对来说都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吧。
11: 在消费升级与健康意识提升的市场背景下，健康养生越来越成为传统食品主打的亮点。比如杭州老字号知味观今年推出7大系列月饼，主打健康低糖。温州苍南的月饼企业也推出黄金系列月饼，将传统美味与健康理念深度融合。此外，地方特色与创新口味也为月饼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安吉一茶叶公司将推出茶月饼，还未投入生产，订单已近万盒。公司副总张徐说，去年安吉白茶月饼大受欢迎，他们对今年市场很有信心。
15: 从产品上呢，我们把6大茶类的元素和现在最新的这种抹茶的元素全部融入进去了，预定了，整个大概已经有快10000份左右了，还是比较好的。
11: 随着中秋临近，业内预计大规模礼盒采购高峰将在8月底至9月上旬到来。
1: 近日，神话史诗大片《奥德赛》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全明星阵容和 IMAX 胶片实拍的宏大画面，迅速点燃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等国产佳片百花齐放，共同推动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来听报道。
16: 周末上午10点多，杭州万象影城内 IMAX 影厅上座率超过90%，观众们正在等待诺兰新片《奥德赛》的开场。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巨作，全片时长近3小时，但丝毫没有影响市民的观影热情。
17: 很喜欢诺兰嘛，他出新电影，然后第一时间想电影院观赏一下，
18: 给人一种很棒的视觉体验。宏大的叙事，我觉得也是比较流畅，也比较精彩。
16: 除了《奥德赛》，暑期档还有多部国产好片同步热映，类型覆盖喜剧、动画、动作等。杭州来福士星光嘉映影城经理陈航林说，
19: 欢迎来到龙餐馆以及蜘蛛侠，还有八仙啊，以及奥德赛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功夫女足，都是比较热映的，人数会变得很多，会比工作日来说的话会上升很多。
16: 而近期意外走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在绍兴、上虞等多地影院掀起一股趣味选座热潮，不少观众自发挑选座位，在选座页面拼出牛字。市民王丽英说，虽然冲着猎奇心态而来，但影片本身并没有网传那么惊艳。
20: 故事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逻辑感，看得一头雾水，没有网传那么惊艳。但是呢，平时自己也在炒股，也算是个小股民，也挺新奇。希望牛市吧好运一点。
16: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叠加各类惠民观影活动，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丽水一家影城的值班经理胡希文说，影院上座率提升了50%，暑期档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今年以来，随着 AI 产业的持续升温，芯片制造资源纷纷向算力倾斜，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芯片价格水涨船高。为了对冲涨价潮带来的风险，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力争早日实现国产化替代，降低成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杭州华兰微电子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测试新一代存储阵列控制器芯片。这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负责管理海量硬盘稳定运转。随着国内 AI 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提速，企业级存储需求不断上涨，这款存储芯片的订单也持续增加。低延迟、高吞吐量的芯片是 AI 时代的刚需。杭州华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奎说，持续发力研发，突破技术瓶颈，是应对涨价的根本手段。
3: 这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2: 在芯片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研发也是浙江企业发力的重点领域之一。宁波江丰电子已经实现超高纯、铝、钛、铜等全系列高端靶材的规模化生产与供应，超高纯金属建设靶材出货量全球领先。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约46亿元，同比增长约28%。公司总工程师王学泽说，
4: 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尤其特别是这个 AI 的这个广泛的应用啊，整个的市场前景呢非常好。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我们订单呢非常充足。
2: 在更上游的基础研究领域，绍兴越城区联合复旦大学成立了实验室，布局未来计算、存算一体、集成芯片、先进封装等集成电路研究领域。全球首款基于二维半导体材料的32位 RISC-V 架构微处理器无极，业界最快半导体电荷存储器件破晓、皮秒闪存器件等成果在《自然》期刊上发表。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5: 持续打通从关键技术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依托基地形成的技术、人才、产业生态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2: 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认为，本轮芯片涨价虽然属于产业转型与产能重构过程中的阶段性周期现象，价格涨幅会被市场逐渐消化，但各地也要加速国产芯片技术的市场化推广与应用，从战略上降低卡脖子的风险。
6: 在政策上去推动，资金上去支持，在科技项目上呢去引领。我们对于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或在你生产的时候要和应用方去联合去开发，我们要有厂家来去用。我们也在推动首批首用相关的这个保险，推动呢这些产品能够进入到这个厂商的去验证，缩短验证周期，加速呢这个产品量产。

0: 新浙江，新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0: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0: 在动漫展的后台活跃着这样一个人群，他们被称为庄娘，用一把刷子为二次元角色赋予鲜活的生命。00后姑娘王叶华就是其中之一，从西班牙语翻译跨界成为 cos 妆造型师，再到余杭的职业美妆教师，让这份热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事业。在漫展化妆间，

0: 让 COS 装变得更好看啊，其实我们也会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说啊，我们的一个整体搭配，它的一个整体色调，怎么让它变得更好，更加协调。
1: 王叶华，广东人，04年出生，第一份工作是西班牙语翻译。然而比起翻译，他对妆造更有天赋和感觉。202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COS 妆，一下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他对化妆一窍不通，凭着一腔热爱从头学起，靠着上万次的练习，完成了从小白到大神的蜕变。
0: 可能自己也打游戏，然后就越来越喜欢了。其实化妆的话，是千变万化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魔术师或者是一个魔法师。其实刚开始入行的时候，还原度其实做的也不是特别好，也是日积月累的，慢慢去练习，慢慢越画越多，才熟能生巧。
1: 看中杭州的动漫火热，去年王叶华来到杭州余杭，成为一名职业美妆教师，主要负责二次元 COS 特效妆造课程。在接单为客人化妆的同时，他也将一线实战经验带入课堂。由于教学风格生动实用，他的课程报名人数持续火爆，现有学生100多名。学生胡明瑞说：
2: 我见过老师给别人画 COS 妆，画得很好看，很像，很美，然后我也想就是像他一样，就是画 COS 妆。
1: 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务主管潘梦说：
3: 他整体的话呢，是属于责任心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对新事物的这种接收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对这种美业的这种时尚度啊，也是比较敏感的。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学生，他就是因为很喜欢 COS， 他才来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院校啊。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喜好嘛，所以我们拉大了这个 COS 妆在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个占比。
1: 对于未来，王叶华还有更大的梦想。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在 COS 妆领域深耕，而是希望将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专业舞台。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 COS 妆娘王叶华说：
0: 我会觉得我这份工作变得特别的饱满，后面的话我其实更想的话就是去做影视特效这一块啊，让我们的一个教学体系变得更加的完整。接下来我希望的是啊，让更多的人把热爱变现，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近期体验式情绪式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青田深挖瓯江山水侨运资源，以太赫湖片区为核心，融合水上运动、AR 夜游、夜间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休闲消费新场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2: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傍晚时分，青田太赫湖两岸瓯陆风情建筑灯火璀璨，瓯江江面波光粼粼，晚风拂面，光影流转，勾勒出独具侨乡特色的城市夜景画卷。作为全省首批水陆交旅融合微改经提项目，升级后的太赫湖夜游航线串联江岸风光与侨乡文脉，依托 AR 虚拟交互、光影水幕等科技手段，将流基文化、侨乡风情、石雕元素融入航行体验，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单一游船出行变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游客不再只是为船票买单，更为侨乡独有的氛围感、松弛感和文化共情体验消费。游客刘女士说，
3: 坐在这边船上的话，一个是风景然后特别的美好，还有的话就是太赫桥上面放映出来的话都是比较好的，是今后如果会带着小朋友再过来继续的体验。
4: 我体验了看 AR 眼镜，通过 AR 眼镜我可以看到那里面有月亮、千纸鹤还有船。我看过宁波和新疆的夜景，那里的夜景虽然很漂亮，但是跟这里的夜景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
1: 山水为底，业态赋能，太赫湖持续丰富日间与夜间体验场景，构建全时段消费链条。白天桨板、水上瑜伽、休闲戏水等新潮水上运动备受年轻人青睐，山水解压、轻运动休闲成为城市消费新潮流。夜幕降临，夜游游船、江岸音乐会、侨乡啤酒节、烟火市集轮番上线，搭配船上意式简餐、侨味特色美食，形成日玩夜娱、动静结合的消费新格局。多元新业态精准对接市民游客放松休闲、社交打卡、亲子出游的新需求，让情绪式体验消费全面落地。夜游太赫湖项目工作人员季嘉玲说，
5: 之前是以沉浸式的游船观光为主，那现在新增了多元的餐饮跟休闲业态。游客在船上的话，不仅可以享受青田两岸的风光，然后也可以在游船上点餐，解锁这个观光游览以及这个餐饮享受的新玩法，让游客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跟体验感。
1: 太赫湖夜游项目常态化运营以来，不仅成为青田文旅出圈的网红地标，更撬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联动发展，拉动沿岸商铺夜间营业额稳步增长，形成一场景带活一片经济的良性循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令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1: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开车堵在马路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很多人而且都在从事着相声的工作，当然有些不从事的，我们呢就挑出一些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
0: 啊，下面咱们来说啊，王正。
1: 哦哈，王正啊
0: 也是家学渊源。
1: 对
2: 对，
1: 一他是世家，二呢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这个是没有之一啊，他长得是最好看的王正。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舞台呈现的形象也很棒，我觉着王正在我的感觉下他应该还可以再有更大的这个提升。
0: 那下面我们来听听啊，由王正、吕嘉强表演的夸品味。
3: 那您平常还都干点什么呀？
4: 我们这就是靠嘴啊。
3: 哦，
4: 说相声、说学逗唱、报菜名、地理图，
3: 了不起，
4: 哎，都会。
3: 我从心里 PF 你，
4: 骂我。
3: 我说的是英文，要不说你们这还是档次低，说相声没法跟你们
4: 教。不不不，等等，
3: 英文，
4: 等等。什么英文？
3: 我这个 PF 呀，
4: 啊，
3: 就是佩服的简称。
4: 啊，哎，不对啊，我记得这个 PF 是汉语拼音里面那泼泼呀，是不是？
3: 差不多，差不多。
4: 哎、那对，那就一样。
3: 不是、
4: 啊，
3: 我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你说的那都是土语，我爱说英文。有时候说着说着啪，那英文就自己就带出来了，控制不住。比如你看刚才我就在后台看这个啊，
4: 怎么着，
3: 我说这个就这东西，你说让我拿中国话说，忘了，
4: 傻子整了一个，
3: 想不起来呀、啊、
4: 这东西能忘了？
3: 不是，你要说英文我汤我就说出来，
4: 是吗？
3: 啊，
4: 这东西叫什么？
3: Michael
4: 不死了吗？
3: 哪 Michael？ 不是 Michael Jackson， 这叫 Michael。
4: 哦，没有肾
3: 啊、
4: 哦！知道知道，这回明白了，解释非常清楚。嗯，
3: 你看我在国外，我回来以后，我跟我 girlfriend 在一块儿，
4: 哎，
3: 我们俩。
4: 你先等会儿，狗贩子，你是卖狗的？
3: 不卖狗，
4: 不卖狗，跟狗贩子在一块儿干什么呀？
3: 不是你什么学问？
4: 谁学问？
3: 我教你啊 ，girlfriend。
4: 这我不知道啊，
3: 翻译过来就是女朋友的意思。
4: 哦，这是缩写。
3: 哎、
4: 啊、
3: 但是我们都说 girlfriend 的，不说女朋友。
4: 为什么呀？
3: 失语症啊。
4: 哎呦，
3: 是不是在外国待的时间太长了，回来、女朋友怎么说忘了。哎，女朋友中国话怎么说？
4: 狗贩子。嗨，让你带沟里了。
3: 不是，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4: 这叫什么呀？
3: 这叫现在咱们流行时尚的一种品味。
4: 哦，
3: 说话这就是品味，
4: 这就是品味。
3: 哎，说话的艺术嘛。
4: 不怎么着。
3: 哎，穿衣服也有品味。
4: 穿衣服
3: 啊？
4: 怎么看出来呀？
3: 我女朋友啊，
4: 嗯，
3: 穿衣服特别有品味。
4: 她怎么穿
3: 啊？首先说她上衣啊，
4: 啊，
3: 什么颜色？
4: 哦，
3: 准和帽子的颜色一样。
4: 这是
3: 品味。
4: 哦，
3: 我女朋友啊，裤子什么颜色？
4: 嗯，
3: 准和眼镜一样。
4: 这怎么意思？
3: 品味。
4: 哦，这就叫品味。
3: 哎，
4: 嗯，
3: 我女朋友啊，口罩什么颜色？
4: 哦，
3: 准和袜子一样。
4: 哎，破，配的这是
3: 品味，品味
4: 啊，这就叫品味。
3: 我女朋友啊，
4: 嗯，
3: 春天穿棉袄
4: 啊，
3: 冬天穿超短裙上街。
4: 对，嚯，好嘛，你这女朋友太冷了。
3: 怎么着？
4: 太冷，冻得慌啊。
3: 不冷不冷。
4: 怎么不冷啊？
3: 幅度，她超短裙不是到这儿吗？
4: 那下边什么呀？
3: 有毛裤啊。
4: 啊，
3: 你让各位说有品没品
4: 啊？有品有品有品。好嘛，太有品了。
3: 哎，再有品也没我有品。
4: 你怎么了？
3: 我看你看那西服上衣知道吗？
4: 不就这个吗？
3: 西服上衣你知道吗？
4: 我这知道啊。
3: 你知道就行了。西服上衣啊，
4: 嗯，
3: 没有，800块钱一件的。
4: 嗯，
3: 不穿。
4: 哇，太有钱了，
3: 知道吗？
4: 嗯，
3: 西服领带知道吗？
4: 知道，
3: 知道吗？
4: 没打着
3: 啊，没有，500一条的， 不打。
4: 你比带鱼还贵。
3: 不打。裤子知道吗？
4: 裤子谁不知道？
3: 就西服裤
4: 穿着呢。
3: 没有1000块钱的。
4: 嗯。
3: 不穿。
4: 嚯！
3: 不穿。
4: 那您太有钱了。
3: 没办法
4: 啊，不是。
3: 啊，
4: 这我得问问你
3: 啊，
4: 你有几件800块钱的西服上衣？问问。
3: 4件。
4: 4件。
3: 不少吧？
4: 4864。哎呦，不少。
3: 是吧？
4: 哎呦，太有钱了。
3: 不单这个数量多，而且还漂亮。
4: 是吗？
3: 哎，
4: 都什么色的？
3: 首先说这件
4: 啊，
3: 认识这色吗？
4: 红的。
3: 这叫浅灰。
4: 哦，看你肉里去了。
3: 嗯，这叫浅灰。
4: 浅灰。
3: 第一件是浅灰的。
4: 好。
3: 哎，
4: 不错。
3: 嗯，
4: 那别的呢？
3: 第二件
4: 啊，
3: 深灰的。
4: 是，这不一样吗？
3: 不一样，看着不一样。
4: 哦，
3: 看
4: 金脏倒是。
3: 对对。
4: 还有一件呢，
3: 灰的。
4: 嘿，你盖房子了吧？
3: 哎，第四件那个颜色就跳出来了，不一样。
4: 哦，那是什么色的？
3: 屎黄色的。
4: 哇，
3: 好看。
4: 别好看了，屎黄色的
3: 啊。
4: 不是啊，行
3: 啊，
4: 就算好看
3: 啊。
4: 那您上身穿这狗屎黄的西服上衣啊？
3: 我没说狗，我就说屎黄色的。
4: 狗贩子吗？
3: 嗯，
4: 不是，下边穿什么呀？有多少裤子？
3: 没有。
4: 哎，你不穿裤子？
3: 不是，我那个账没算好，钱都买了上衣。
4: 对了，呵，不是，那你没裤子穿啊？
3: 谁说没裤子？您的意思是我那个黄的西服上衣非得配一个黄的西服裤？
4: 嘿，这多好！
3: 你落，你 out 了，你 out 了，
4: 奥特曼？
5: 不是，
3: 你落伍了。
4: 什么意思？
3: 你现在哪能这么穿呀？现在得玩新潮的呀。
4: 玩怎么玩啊？
3: 我穿我那个屎黄色的西服上衣。
4: 哎呀呵，
3: 我配一个翠绿翠绿的休闲裤。
4: 这什么打扮啊？这是。
3: 我再穿翠绿翠绿的袜子
4: 啊，
3: 我再穿一双翠绿翠绿的凉鞋，我再戴一双翠绿翠绿的手套，最后来个红色的眼罩。
4: 对，忍者神龟啊，这是。斯普林特好，替我给他戴好。
3: 挺新潮，挺新潮。我就这么穿，我这么穿。
4: 不是
3: 啊，
4: 你哪儿的
3: 啊？
4: 你穿这样，你出得去吗？
3: 啊，路上太堵。我像我这么有身份有品位的人，我没办法，我不是买不起车，我哪有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4: 对呀，
3: 所以我只能坐地铁。
4: 哦，
3: 我这身也配啊，
4: 挺好。
3: 哎，
4: 配什么呀？
3: 在地下活动。
5: 哦，对对对，
4: 那耗子。
3: 不是那天30号我回来，
4: 嗯，
3: 我这个倒车，我从复兴门上车，我就穿这身进去的。
4: 对，
3: 哎，我回国以后看出咱们国家这个人就是有素质，
4: 是吗？
3: 看我这种身份，一进车厢，不管车厢里多挤啊，
4: 怎么着，
3: 呼啦全让开
4: 啊。对，人家怕蹭一身，蹭一身狗屎黄。
3: 我这一开门进去以后，我看那儿有一座，我赶紧我这样我就坐着，
4: 对，就这么坐着，
3: 哎，
4: 啊，
3: 好看。
4: 还好看呢，
3: 有人欣赏我。
4: 谁？
3: 在我对面坐着一个女孩，长得这个什么样咱先不说了，就那个打扮就太好了。
4: 你给我说说
3: 啊，
4: 你给我说说。
3: 这女孩啊，
4: 嗯，
3: 左耳朵
4: 怎么着？
3: 10个耳环。
4: 是
3: 啊，
4: 疼。
3: 右耳朵8个耳钉。
4: 哇，
3: 这儿有6个鼻钉
4: 啊，
3: 这儿有3个唇钉。
4: 对，
3: 舌头还15个舌钉。
4: 对了，狼牙棒啊，这是扎一脸。
3: 不是，好，
4: 这还好。
3: 好，我看这个跟我是同道中人。
4: 好的，
3: 所以我非常文雅的跟他打了个一个招呼。
4: 啊，怎么打的？他呢？
3: 他冲我乐。
4: 你呢？
3: 我冲他也乐呀。
4: 嗯，你们俩是够可乐的，你们俩。
3: 这有个名词，知道这叫什么吗？
4: 叫什么呀？
3: 这叫惺惺相惜呀、啊。
4: 俩猴。
3: 不是，那怎么着？
4: 惺惺相惜。
3: 你甭管什么惜，一会儿我过去，我们俩人捣鼓捣鼓。
4: 嗯。
3: 我们俩人是不是？我带他看个相声。我们俩人，我请他吃个饭，我们俩就能成。
4: 你先等。
3: 啊？
4: 成什么呀？
3: 怎么了？
4: 你那还一狗贩子呢。成不了。
3: 不是你不明白现在什么社会了，我有这个我可以不要那个，我把它蹬了不完了吗？
4: 哦，这狗贩子也能来回叨叨。好
3: 啊，
4: 那你来吧。
3: 我就喜欢这样的，
4: 是吧？哎，
3: 说话之间啊，眼看就到西直门内站了，这女孩要下车，走到我面前轻轻地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啊。
4: 说的什么呀？
3: 帅哥，你裤裆开了。
4: 呵，这太拉乎了，这人
3: 太突然了，太突然。
4: 是，
3: 我不能跟他们说话，我自己听歌，我坐地铁我听歌，我这儿有 MP3。
4: 太落实。
3: 哎，这个有品位的人都用 MP3 不用 MP4。
4: 怎么了？
3: 这实用啊，它听着效果好啊。
4: 哦，音质不错。
3: 哎，
4: 对，
3: 而且这个 MP3 里有什么歌
4: 啊，
3: 就能说明这人有多的品位。
4: 哦，对，这没错，
3: 对不对？
4: 什么人爱听什么歌？
3: 你猜我这里，
4: 我操，
3: 除了《忍者神龟》主题曲，还有什么？你猜，
4: 花仙子，七七号巡洋舰。
3: 你损谁呢？
4: 不是，你不说的吗？爱看这动画片什么的。
3: 你说呢？花仙子那都什么年代的？忍者神龟是永远流行的，知道吗？现在小孩都爱看。
4: 行，
3: 你知道吗？那花仙子早就过时了，谁看那个？吉祥三宝，就那个，乌了乌秃那个。我就喜欢这歌，我现在跟着唱呢，我学呢。
4: 你
3: 啊，我跟着学呢。
4: 那是蒙语歌啊。
3: 我
4: 啊，唱。不行，
3: 啊，
4: 这么着
3: 啊，
4: 你要真能唱这歌，
3: 怎么样？
4: 给你狗屎黄的西服上衣配条裤子，我让你翻出来。
3: 真的，我唱啊，你别乱说话，讨厌。我唱啊，
4: 你来吧，咱们都听着。
3: 蒙语版的，
4: 蒙语，
3: 不用带掌声了，不用掌声，我唱了啊，别唱了，唱了，
4: 你唱吧
3: 啊，你听过这歌吗？
4: 我听过，
3: 我唱，不说了啊，
4: 我没听你唱过。
3: 阿爸，
4: 啊，那我不会，嗯，我没唱了。
3: 拉萨拉阿拉咕噜有味，
4: 我前不伦敦。
3: 那兔子就没咕噜有味，
4: 我前不伦敦。
3: 阿伟的几个咕噜有味，
4: 我前不伦敦。
3: 咕噜咕噜一色一色味，无味妈妈。
4: 哎
3: 呀，
4: 你怎么换词了？
3: 我必须换呀。
4: 为什么呀？
3: 我有品味啊。
4: 别有品味。
0: 这是一段新作品，
1: 嗯，绝对，因为他本身人家底子好，基础好，又是世家，他父亲大家都知道相声，包括快板的艺术家王文长老师，
0: 嗯
1: 啊，就是他的各方面的原因，各方面的因素都很到位，我觉得他可能现在唯一欠缺的就是机会，
0: 嗯，现在在北京曲艺团，
2: 对，北京曲艺团，
0: 嗯，我们接下来再来欣赏一段王正和吕嘉强表演的传统的作品，叫《百家姓》。
3: 太可气了！你说完了吗？
4: 说完了。
3: 还有遗言吗？
4: 对，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3: 你看这人就这么讨厌。
4: 谁讨厌？
3: 你干嘛呀你？我说完了吗？我说完了吗？
4: 不是，你还说什么呀？
3: 我这是逗你。
4: 你甭逗我。
3: 我逗你。
4: 什么文人？
3: 你这上来你就瞧不起我知道吗？
4: 就是瞧不起
3: 你。
4: 你
3: 小学毕业，中学毕业，我确实跟周周对对子来的，中间有个问厕所的，我说这个就为气气你。
4: 哦，真对对子来的。
3: 真对对子来的。哎，我们俩在那儿品名对弈，人家周周就站起来，周周可就说了，
4: 说什么呀？
2: 嘿，
4: 还是那周周。
3: 这是，哎，什么的？哎，
4: 你等会儿
3: 啊，
4: 你把袜子先掏出来。
3: 怎么着？
4: 说的什么呀？
3: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4: 你不知道你给
3: 后来我问他，我说您说的什么呀？他一个字一个字教我，他说高高兴兴上班来，你听听。
4: 啊，
3: 这是个对子上联啊！
4: 是啊，
3: 太有学问了。
4: 你对上来了，
3: 我也不能喊我对上来了。
4: 怎么对的？
3: 平平安安回家去。
4: 走走走，就这个呀？
3: 这多棒啊！这对子，
4: 你这是文盲
3: 啊？
4: 这连小孩子都会。
3: 我说完了吗？
4: 我就认准你就是文盲。
3: 我说完了吗？
4: 你还有什么说的？
3: 他这高高兴兴上班来确实没错，我这平平安安回家去也是最后一句，
4: 哦，
3: 但我这中间啊，
4: 怎么着？
3: 还有700多句。
4: 对了， 啊，哎，这对对子有对七百多，
3: 你看我这学问就在这儿呢。
4: 什么呀？
3: 哎，我采取的是字头咬字尾的形式，一个字儿接着一个字儿，音同啊可以字不同，
4: 是吗？
3: 你看高高兴兴上班来，汤汤汤七百多句，最后绕到平平安安回家去，就这能耐，
4: 还头回听说、啊、
3: 学问大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4: 你说说。
3: 你看这高高兴兴上班来
4: 啊，
3: 比如这来就接着来啊，
4: 啊来，
3: 我马上就得说来来来往往，这就是个词儿
4: 哦，就接这往
3: 啊，马上就得接这往，
4: 这往呢，
3: 马上往事难忘，
4: 忘
3: 忘掉忧愁，
4: 愁
3: 愁眉不展，
4: 展
3: 展翅高飞，飞短流长，
4: 长
3: 长生不老，老成见道，道路不平，平平安安回家去。您看吧，学问就在这儿了，
4: 啊，
3: 一套一套，
4: 还真说上了。
3: 有学问没有？
4: 啊，有有，不是不是。不过
3: 啊，
4: 这你自个儿说了，这不算。
3: 那怎么着？
4: 这我要说一个，你还能绕得回来吗？
3: 哦，你说个字儿，
4: 我说个字儿，
3: 说个成语，
4: 成不成？
3: 人名，
4: 哎，
3: 地名，
4: 对，
3: 谚语，俗语，
4: 行，
3: 你随便说，学问就在这儿，你
4: 能来吗？
3: 来呀，你说呀，
4: 来呀，
3: 你说，你说，
4: 好
3: 啊，
4: 我说个字儿啊，
3: 你说，
4: 你刚才说什么？
3: 高高兴兴上班来，
4: 高高兴兴上班来，
3: 哎，
4: 来，来，是不是？
3: 你看这学问，这来都编不出一词儿来。
4: 来者不善，
3: 你就来者不善。
4: 对，少废话，接这个。来者不善，善，
3: 善是吧？
4: 善，
3: 你什么？
4: 说，
3: 善者不来呀，人都说了。
4: 善者不来，你还倒挺下坡的。
3: 哎，善者不来，
4: 来，
3: 来者不善，
4: 善，
3: 善者不来，
4: 来，
3: 来者不善，
4: 善，
3: 善者不来。
4: 你再说这样就抽你，
3: 这不对吗？
4: 就接这个，
3: 接什么？
4: 善，
3: 善，
4: 嗯，
3: 善罢甘休。
4: 哎。还真说上来了、
3: 哎、
4: 修
3: 修身养性，
4: 性
3: 性情中人，
4: 人
3: 人生一世，
4: 是
3: 柿饼子，
4: 柿饼子、
3: 哎、
4: 子
3: 子子气东来，
4: 来
3: 来之不易，
4: 易
3: 易结金兰，
4: 蓝
3: 蓝色妖姬，
4: 鸡
3: 鸡
4: 说呀，
3: 唧唧复唧唧，
4: 哎呦，还真是吧？
3: 我这还有个诗呢。
4: 是啊，
3: 唧唧复唧唧，木兰又吃鸡，不吃大烧鸡，就吃肯德基。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3: 多好啊！这个
4: 这不好
3: 啊！
4: 鸡
3: 就说鸡啊，
4: 就说鸡，
3: 鸡皮疙瘩，
4: 大，
3: 大江大浪，
4: 浪
3: 浪打不平，
4: 平
3: 平平安回家去。您看到没有？绕出来，这不经意间的这学问就露出来了。
4: 行啊。不过我不服，
3: 干嘛？
4: 我要再说一个，你还能来吗？
3: 你来吧，
4: 我再说一个，
3: 你来吧，
4: 来吧，
3: 来吧，
4: 来吧，
3: 来吧，
4: 完了，来吧，怎么了？
3: 哦，就这爸
4: 啊，对对对，
3: 爸，
4: 嗯，
3: 爸，
4: 哎，
3: 爸爸，妈妈，
4: 爸爸妈妈，
3: 这
4: 妈妈妈
3: 妈
4: 啊，
3: 妈妈
4: 叫谁呢？好。
3: 好家伙，
4: 山东话，
3: 哎，
4: 火
3: 火气真大，
4: 大
3: 大江大浪，
4: 浪
3: 浪打不平，平平安回家去。你这不经意间这学问就出来了，哎，
4: 这我不服。我跟大伙说实话吧，
3: 还有实话，
4: 谁没实话？就刚才说这些字儿，都是他在后台教我说的。他说我要是不说这些字儿，他就不给我演出费。今天呢，我跟你豁出去，我不说了。我不要这演出费了，行不行？我让观众跟你完成这段相声，这么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会儿啊，您随便提一个字儿，咱们看他绕得上来绕不上来，怎么样？
6: 好，
4: 好不好？嘿，来呀，
3: 让观众提一个字儿
4: 啊！对，你能来吗？
3: 豁出去了，来！
4: 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最好连康熙字典都查不出来的字儿才好呢。像什么滋儿啊、温儿啊、分儿啊、闷儿啊、勒儿啊、啊啪呀，哥们儿，我给你托付完了，我对你太好了。
3: 就您这托付，送你俩字的评语，
4: 仗义，
3: 狗屁。
4: 对了，文人怎么骂街？
3: 废话，你让我陷在这儿，
4: 陷一回也没什么。
3: 我还告诉你，今天我的学问就在这儿，各位您提吧，别客气啊。
4: 啊，行，您别客气，您随便提啊。
7: 刚来的来，
4: 谁来？
7: 刚来的来。
4: 啊？
7: 来，刚来的来，来的来。
4: 来。您大学教授吧？
3: 什么玩意儿？
4: 嘎栏的栏儿，
3: 栏儿
4: 啊？说什么？您说？杆儿？
7: 栏就是栏
4: 儿。你跳一个吧，你随便跳一个。
3: 杆儿。
4: 不是根儿，篮儿。
3: 怎么说？
4: 乐一儿篮儿。
3: 好，好字儿，好字儿，
4: 好字儿吧？
3: 哎呀，
4: 没听过吧？
3: 篮字儿难写。
4: 还真说上来了。
3: 哎，
4: 看没有？写。
3: 写篇文章，
4: 张什么呀？
3: 灯结彩，
4: 彩，
3: 彩云易散，
4: 散，
3: 散散步，
4: 哎，散散步，
3: 不，不得人心，
4: 心，
3: 心如铁石，
4: 石，
3: 石破天惊，
4: 惊，
3: 惊喜欲狂，
4: 狂，
3: 狂妄自大，
4: 大。
3: 大石桥，
4: 哎，大石桥，桥，
3: 桥，
4: 桥，
3: 桥，
4: 桥吧，
3: 桥，桥，
4: 说不上来了吧？这么着，咱鼓掌喊掌似的，来，说不上来了。
3: 古龙人说话，我想想啊，
4: 你想啊，
3: 乔迁之喜，有这词没有？
4: 哎，有，
3: 你看，
4: 喜，
3: 洗头房，
4: 对了，
3: 这你熟吧？这个
4: 谁熟？还泡脚屋呢？还房，
3: 房患未然。
4: 燃
3: 燃眉之急，
4: 急
3: 急风暴雨，
4: 雨
3: 雨打风吹，
4: 吹
3: 吹吹打打
4: 打
3: 打抱不平，平平安回家去。行了，
4: 好，哎，不行不行
3: 啊！
4: 这题字儿，这我认识
3: 啊，
4: 这你托，这你舅舅，这是是不是？这不算，
3: 嗯，
4: 不算。
3: 那怎么着？
4: 再来一个行吗？
3: 来，
4: 再来谁？
6: 野
4: 野，这字儿太平平。一个最难找的，
6: 嗲
4: 嗲嗲，那不如啪了，哎啪，我听这啪了，
3: 啪，
4: 就说你
3: 啪
4: 啪
3: 啪啪，
4: 说呀，
3: 啪啪的哼，
4: 小沈阳啊，哈，
3: 哈利波特，
4: 对了，动画片儿，
3: 这不是动画片，是电影啊，
4: 哦对对，那错了错了，特。
3: 特立独行，
4: 行，
3: 形势逼人，
4: 人，
3: 人要讲理，
4: 理，
3: 李金斗，
4: 哎，还陈永泉呢，还
3: 也行，一对儿，
4: 是什么也行
3: 啊，
4: 抖，
3: 抖擞精神，
4: 神，
3: 神经病，
4: 哎，你别冲着我说什么什么，病，
3: 病从口入，
4: 入，
3: 入地无门，
4: 门，
3: 门外汉。
4: 这词儿老冲我说，汗，
3: 汗脚，
4: 哎，汗脚，脚，
3: 脚海翻江，
4: 江，
3: 江东父老，
4: 老，
3: 老城建道，道路不平，平平安回家去。哎呦，这汗都下了。
4: 哎呦，不是，真难不住他呀。
3: 哎呦，
4: 不行不行
3: 啊，
4: 这不算。
3: 怎么着？
4: 这是你侄子刚才提这字儿，你知道吗？再来一个字成吗？
3: 再来一个，
4: 再来一个，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您随便再说一个字啊，说个蹊跷的，字典里没有的，
6: 蹊，
4: 是什么？
6: 蹊，
4: 这字没有，这字，
3: 我什么字？您再来一遍，
4: 来一遍啊！太有才了，太有才了，
3: 还是没听明白，您再来一遍。
4: 哎，这真不好来，这个，
3: 不是你教教我，我说不出来啊。
4: 你听好了
3: 啊，
4: 这离话筒近点
3: 啊。等我来了，这个
4: 你来了，你来了，
3: 我要吐了，
4: 哎呦，就这字儿，哎，对对对，
3: 这回我不给您说了
4: 啊，你不说了，
3: 不说了，
4: 白说了，我这
3: 啊，可不是白说了啊，这回您提这，
4: 哎呦，
3: 我不给您说出来，
4: 吐出来，
3: 我用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自头咬自尾，一个字接一个字，音同字不同，我给您唱出来，您说怎么样？
4: 哎呦，好啊，
3: 好
4: 啊。
3: 我唱一下，
4: 来吧
3: 啊！你再来了，这我又忘了。
4: 哎，老让我来了吧？
3: 你来了，还得带表演呢。
4: 哎，使劲儿。哎，
3: 这个字儿真叫难，
4: 难，
3: 难得我只心烦，
4: 烦，
3: 烦心事通通都忽然走到了我面前。
4: 前，
3: 前面观众提的这字儿没法让我再演，
4: 演，
3: 演到这里我只能跟大家说再见。
4: 见，
3: 见到观众们我就有个好心情。
4: 情，
3: 情感随着心里流动着不停。
4: 停，
3: 停不住的心，
4: 心，
3: 心情荡漾不能平。哎，平平安安回家去。
4: 绕上来了。
8: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9: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8: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9: 清风将愁思扫荡，
8: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9: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是杨家栋，这应该算是比较年轻的了吧。
1: 杨家栋算小的，
2: 年轻的，
1: 对，他也算是世家，家东人也是家。家东从他奶奶那一辈啊，我们就不说那么具象了，就是他奶奶一辈，就是我
2: 从业者，
1: 我们曲艺界的人啊。家东现在也不错，人家已经是天津曲艺团的国家二级演员了。
2: 对，
1: 他这么年轻就国家二级了，
0: 我怎么记得他原来在北京呢？
2: 不，
1: 对，他原来是在北京，
2: 他的工作单位一直在天津。
0: 哦，
2: 然后他家东呢？不光是说相声，而且快板唱的也特别好。
0: 哎，那提到了杨家东啊，咱们就来听一段由杨家东和王波合作的相声作品，叫《他们有问题》。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台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我叫杨家东，今年30岁，性别男，爱好女，学历小本。
3: 有这个学历吗？
4: 小学本科。
3: 你连初中都没上过呀？
4: 先上小学、初中、高中，最后大学本科。
3: 啊，
4: 血型，窝型。
3: 什么型？
4: 窝型。
3: 有这血型吗？
4: 阿窝阿窝型。
3: 那叫 O 型。
4: 都行，都行。
3: 叫都行。
4: 我这人不抬杠。
3: 嗯。
4: 我是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
3: 啊、
4: 工作当中一丝不苟。生活当中呢，我孝敬老人，
3: 嗯，
4: 经常扶老太太过马路。
3: 是啊，
4: 不管老太太乐不乐意，我都给她扶过去。
3: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4: 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3: 嗯，
4: 我不抽烟，不喝酒，晚上睡觉不打呼噜，啊，这些大伙儿都可以放心的。
3: 啊，别等会儿，等会儿，你介绍这么全面干什么呀？
4: 万一台底下有个那个单身姑娘，
3: 嗯，
4: 保不齐能看上我呢。
3: 你跑这儿相亲来了？
4: 就这么个意思。
3: 啊，不是，才30，你着什么急？
4: 我今年都30岁了。
3: 嗯，
4: 家里边亲戚朋友玩命的催我呀。
3: 嗯，
4: 我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光剩相亲了。
3: 不是，你相这么多，就没有一个相中的吗？
4: 哎，甭提了。
3: 啊，
4: 他们呀都有问题。
3: 不是，你这怎么回事啊？
4: 您给我评评理。
3: 嗯，
4: 远了咱甭说。就说上个星期六，嗯，这一天我就相了仨。
3: 不是，这仨你安排得过来吗？
4: 咱有经验呀。
3: 啊，
4: 中午约娜娜西餐厅吃牛排，下午约莎莎在公园里边野餐，
3: 嗯，
4: 晚上跟佳佳路边摊吃烤串。
3: 嘿，安排的还挺好。
4: 当然了，中午11点，
3: 嗯，
4: 我到了西餐厅，我们俩人约好可是11:30，
3: 提前了半个小时你就到了。
4: 作为一个男生，不能让姑娘等咱。
3: 哎，
4: 我一看我提前到了，
3: 嗯，
4: 那就先点餐吧。
3: 哎，这主意好，
4: 毕竟时间紧任务重，
3: 嗯，
4: 后头还有两位呢。
3: 哎，
4: 我说服务员，我点餐
3: 啊。
4: 啊，先生您想吃点什么呢？牛排。
3: 嗯，
4: 打包。
3: 哎，这等会儿，
4: 嗯，
3: 还没吃呢就打包啊。
4: 嗨，一看这人就没进过西餐厅。进西餐厅点菜一般喜欢说英文
3: 啊，
4: 这要双份用英语来讲就是打包，
3: 那叫 double。 还打包还遮罗呢，
4: 不，这叫什么
3: double？
4: 说 double 怕你听不懂。
3: 我不懂你不懂啊。
4: 牛排，
3: 嗯，
4: 打包。意大利面，
3: 嗯，
4: 打包。
3: 啊，
4: 蔬菜沙拉打包。红酒
3: 也打包啊？
4: 打包。我这刚点完东西，
3: 嗯，
4: 一抬头我就看见这娜娜，一看见这姑娘，当时我呵，
3: 这什么毛病这是？
4: 这姑娘太漂亮了，
3: 嗯，
4: 长得跟电影明星迪丽热巴差不多呀。
3: 人家长这么漂亮，能看得上你吗？
4: 谁说的？
3: 嗯，
4: 谁说她看不上我？我告诉你，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由于她工作的关系，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 哎，这姑娘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4: 动物园喂狗熊的。
5: 你当我熊瞎子了，这是。
4: 我管他拿我当什么呀、嗯？喜欢我不就行了吗？
5: 哎，这倒是。
4: 我们俩人足足聊了半个多小时。
5: 嗯。
4: 这娜娜突然接了一通电话，说要提前离开。
5: 啊、有什么事儿、啊？
4: 说动物园的狗熊跑了，她回去抓狗熊去。
5: 哪个大姑娘满街上追狗熊？
4: 她抓不抓得住狗熊我不知道、嗯、但她却深深地抓住了我的心。望着娜娜离去的背影，我说迪丽热巴再见。车刚一拐弯、
5: 嗯、
4: 我接了一条微信。
5: 谁发的？
4: 抓狗熊的迪丽热巴。
5: 好嘛，那个姑娘
4: 家东，
5: 嗯，
4: 你是个好人，您听听，她夸我、
5: 嗯、
4: 咱俩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5: 啊，
4: 咱们俩人不合适，再见。
5: 不是，这不是聊得挺好的吗？
4: 您看看，我说他有问题吧。
5: 不是，这怎么回事儿？到底
4: 让您说、
5: 啊、
4: 他就是一个饲养员，
5: 嗯，
4: 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平常得买衣服吧，
5: 嗯，
4: 得跟朋友聚会吧，
5: 对呀、
4: 啊，还得买化妆品，还得吃零食，这一顿饭钱西餐厅可不便宜，少说一两千块钱呀、啊，他这后半月可怎么过？
5: 别说了！你请人姑娘吃饭，让人家掏钱啊？
4: 废话，许他喂那狗熊，不许他喂喂我吗？
5: 嘿，我说你搞不上对象呢，不能让人家花钱。
4: 合着您这意思，这还是我的问题？
5: 就是你的问题吗？
4: 行吧，就算这次是我的问题
5: 啊，
4: 没关系，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5: 嗯，
4: 还有下一个呢。
5: 哎，
4: 我说，服务员。打包
5: 还要啊？
4: 哎，不，这回是真打包
5: 啊！
4: 哎，
5: 你拿这么多剩菜，你怎么约会？
4: 您怎么了？我不约着莎莎在公园里边野餐吗？
5: 不是，你也太能省了这个。
4: 废话，不拿这些我吃你呀、啊！我跟这莎莎约好了下午1:30在公园门口见面。
5: 嗯，
4: 我赶紧提了两兜东西，我就去了。
5: 啊，
4: 到那儿抬手一看表，
5: 1:30，
4: 4:30。
5: 迟到仨小时啊？
4: 什么叫迟到？
5: 干嘛去了？
4: 我跟您说呀，
5: 嗯，
4: 这都是为了响应咱们北京的号召，
5: 嗯，
4: 减少尾气排放，拒绝环境污染，还北京一片蓝天呀。
5: 您看吧，这位连坐公交车的钱都舍不得花，
4: 这叫什么话呀？
5: 走着去，
4: 走着去有好处。
5: 有什么好处
4: 啊？一来为了环境，
5: 嗯，
4: 二来锻炼身体。咱甭说这个，我刚到这公园门口，一眼可就看见莎莎了。
5: 嗯，
4: 我一见这姑娘，呵，
5: 又来了。
4: 这姑娘太漂亮，
5: 嗯，
4: 比那娜娜长得还漂亮。
5: 是啊，
4: 就跟那电影明星古力娜扎差不多。
5: 啊，那就更看不上你了。
4: 关键呀，她不说话不要紧，
5: 嗯，
4: 一说话这嗲劲儿差点没让我酥了。
5: 是吗？
4: 哎呀，
5: 好
4: 不错，大哥，你这是要干嘛呀？
5: 嗯
4: 啊，咱俩约好的1:30见面啊，
5: 嗯，
4: 他们这都4:30了，这大热天的，我都快赶了非洲娘们了。
5: 好家伙，
4: 你干嘛呀？你这是？
5: 您这叫嗲呀？这个
4: 不是他一生气他就不嗲了。
5: 嗯、
4: 我说那个莎莎，你别着急，
5: 嗯，
4: 这儿不是讲话的地方，
5: 哎、
4: 咱上公园里边聊去，
5: 嗯，
4: 简短结束。我们俩买好了票，进了公园，找了一片草地，铺好了餐布。
5: 嗯，
4: 莎莎可就说话了。
5: 说什么呀？
4: 哎呀，大哥呀，
5: 嗯，
4: 你看看咱俩来这儿不能干聊啊。
5: 是啊，
4: 咱俩吃点嘛呢？
5: 啊，
4: 哎呀，我说你喜欢吃什么，咱就吃什么呗。
5: 你不是就带那点剩饭吗？
4: 这叫什么话？
5: 嗯，
4: 都是 double 的。
5: double 的。
4: 对了，大哥，我问问你吧，
5: 嗯，
4: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哎呦，我觉得你特别的好，
5: 嗯，
4: 哎，我就想问问你，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大哥，你看你这话说的，您别看我这个人岁数小啊，
5: 嗯，
4: 但是我跟那些白金的女的可不一样。
5: 是吗？
4: 我不想找个高的，
5: 嗯，
4: 不想找个富的，不想找个帅的，我就想找个高富帅的。
5: 这不一样吗？
4: 那我也不是高富帅，
5: 嗯，
4: 哎呀，别紧张别激动，我开一个小玩笑，嗯，缓和一下咱的气氛。
5: 看看，
4: 哎，对了，你刚刚说了你岁数小，嗯，我看你也挺年轻的，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5: 嗯，
4: 我今年呢，18岁。
5: 不是，多大？
4: 18岁。
5: 这太小了吧？这个
4: 怎么着？
5: 18才。
4: 你觉得他嫌小？
5: 嗯，
4: 人家可不这么认为。
5: 嗯。

0: 现在是个学生，今年才18岁
1: 啊，
0: 这没有收入来源，生活都得靠父母。咱就说这公园不算套票，
1: 嗯，
0: 光门票也得100-200块钱吧，这钱他从哪儿来呀？对不对？从
1: 等会儿，跟姑娘逛公园，这门票钱让人家姑娘花的，
0: 啊，
1: 还啊呢？
0: 嗯，
1: 你能让人家花钱吗？
0: 你不明白呀？我去看他的时候，不拎了2兜吃的吗？左手一兜，右手一兜。我没手掏钱买票啊，我要真掏出来了，我不改了3只手了吗？
1: 这番你老有的说，
0: 不是合着您这意思这回还是我的问题？
1: 就是你的问题。
0: 行吧，就算这次是我的问题
1: 啊，
0: 没关系。
1: 怎么着，
0: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1: 啊，
0: 咱不还有第三个呢吗？
1: 哎，这第三个叫佳佳。
0: 这佳佳呀，
1: 嗯，
0: 据介绍人的资料来讲，年纪27岁，不但人非常漂亮，
1: 嗯，
0: 而且是相当的孝顺。我一看见这姑娘，
1: 嚯，
0: 您怎么也会了？
1: 我就知道你有这个。
0: 怎么着？
1: 嗯，我也学会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佳佳简直就是太漂亮了。
1: 是啊，
0: 比那啥都漂亮。
1: 是，那啥？
0: 娜娜跟莎莎加一块儿，
1: 这么个那啥呀？
0: 而且长得是绝对不一般
1: 啊，
0: 远看像迪丽热巴，近看像古力娜扎。
1: 啊，
0: 仔细一看，
1: 嗯，
0: 80年代周润发。
1: 这姑娘好看得了吗？这个
0: 长得特别的潇洒。
1: 是啊，
0: 这姑娘刚一来，咱作为一个男生主动跟人搭讪。
1: 哎，这对。
0: 我说那个佳佳你好。
1: 嗯，
0: 别说话，干哈呀？
1: 嗯，
0: 上来叫我这名呢，我怎么这么不乐意听呢？我跟你说啊，朋友们一般都喜欢喊我二彪子。
1: 二彪子
0: 啊。我说那个，彪小姐你好，那个咱们您看吃点什么呀？
1: 嗯，
0: 先给我来20串腰子吧。
1: 好嘛，彪子吃腰子。
0: 好，稍等稍等，老板，
1: 嗯，
0: 来20串腰子，
1: 嗯，
0: 20串豆腐干，20串大肠，20串火烧，
1: 嗯，
0: 再来碗汤。
1: 你不如来碗卤煮啊。
0: 哎，这叫什么话呀？
1: 怎么全是这个呀？
0: 我要的多，不能跟他多聊会儿。
1: 啊，这倒是。
0: 其实本身想多聊会儿
1: 啊，
0: 实际上根本没那个必要。
1: 是啊，
0: 因为这姑娘啊，
1: 她有问题。
0: 您看，您明白了？
1: 我明白，我看都是你的问题。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怎么全都是人家的问题？
0: 您仔细听着呀，
1: 啊，
0: 我坐下刚要说话，这姑娘开口了。
1: 嗯，
0: 哎，大哥呀，行了，你先别说话啊，听我先说两句。
1: 嗯，
0: 我这个人比较直接，上来喜欢单刀直入，我就想问问你。像什么劳斯莱斯、梅赛德斯、杰克琼斯、哈根达斯，
1: 嗯，
0: 你买得起哪个呀？
1: 是，说说吧。
0: 我买得起鱼香肉丝。
1: 这一盘菜啊。
0: 哎呀妈呀，你逗我玩呢，
1: 嗯，
0: 跟我扯呢。咱说点真格的啊，如果我能跟你结婚，能不能把你的房子卖了，然后住在我家，给我房子装个修，然后照顾我的父母啊？
1: 嗯，
0: 我倒是没问题呀。
1: 那就行了。
0: 房东不干呢。
1: 租的。
0: 哎呀妈呀，你房也没有
1: 啊
0: 那你有车没有啊？我说车我绝对有。
1: 嗯，
0: 佳佳你放心，而且咱还是好车。
1: 是啊，
0: 360度全景天窗，不烧油不插电，就是有点费腿。
1: 嗯，自行车啊。
0: 哎呀妈呀，你说你是要房没有，要车没有，要钱没有，要啥没有，还聊什么呀？您说说这姑娘她有没有问题？
1: 要从姑娘问这些问题上说，
0: 嗯，
1: 确实有点问题。
0: 你看是吧？
1: 嗯，
0: 我一想都聊到这儿了，我就甭聊了，起身我就要走。
1: 嗯，
0: 我这刚要走，这姑娘乐了。大哥呀，大哥，坐下吧，坐下吧。
1: 嗯，
0: 我跟你开玩笑呢，现如今骗婚的人是太多了，不得不防呀。
1: 嗯，
0: 跟你说那么几句，就想看看你的反应，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好人。没想到你还不错，要不咱俩接着再聊聊。
1: 哦，这考验你呢。
0: 哎，我一看这我还有戏啊。
1: 这是有门啊。
0: 那我再跟他聊聊。
1: 再聊聊吧。
0: 但是不行啊，
1: 啊，
0: 我这人有点紧张，我不知道我该跟他聊什么了。
1: 这你找我呀。
0: 您会这个，
1: 我有经验啊。
0: 是啊。
1: 啊，你要想赢得姑娘的芳心，
0: 嗯，
1: 先聊美食啊。
0: 聊美食
1: 啊。
0: 佳佳，
1: 嗯，
0: 你平常最喜欢吃什么呀？
1: 嗯，
0: 吃腰子。我告诉你们，自由
1: 太味儿，太味儿了。这你换一个吧，
0: 换个
1: 话题，聊聊哲学。
0: 聊哲学，
1: 啊，
0: 聊哲学准成吗？
1: 准，没问题。
0: 听你的啊，
1: 嗯，
0: 聊哲学。哎，佳佳，你觉得你爸爸活着，他会喜欢吃腰子吗？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当时。

0: 盯到这儿，姑娘受不了了，摔下这烤串，扭头就走，
1: 没法不走。
0: 望着佳佳绝尘而去的背影，我说：“佳佳，你别走，我喜欢你，我爱你，我离不开你。你要真想走也可以。”
1: 怎么着呀？
0: 先把账结了。
1: 去你的！
2: 家东呢？他一直这个在天津那个工作，他那时候在家在北京。但是工作单位在这个天津，
3: 所以平时也是在天津去表演。
2: 对，
4: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这么年纪，他也就三十出头吧，可能还没有三十呢，哈，具体我不知道。
2: 有三十，
4: 也就三十出头，
3: 等于比我还小。
4: 对，
2: 对，
4: 他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而且牡丹奖人都拿过了，很厉害。
3: 行，那我们来听听吧，由杨家东、王波表演的《谎言平行线》。
5: 就是有高度啊。
6: 有什么高度啊？
5: 你首先来说
6: 啊，
5: 我比后台这帮演员他学历都高啊。
6: 学历高？
5: 哎，
6: 这么着得了
5: 啊，
6: 当着大伙儿你给说说你什么学历啊？
5: 我是这个博本连读啊。
6: 博本连读？
5: 对啊，
6: 您先上的博士后读的本科，中国让这么上吗？
5: 不让了吗？
6: 压根儿也没让过呀。
5: 那我就不是在中国上的学。
6: 您还是位留学生。
5: Yes, it's me.
6: 哎呀，
5: 我是一位留学生。
6: 留学生。
5: 对了，
6: 我想问问您
5: 啊，
6: 您在哪个国家留的学呀？我现想，
5: 北崩克斯坦。
6: 您在那个国家哪个城市上的学呀？
5: 我说出来就没有毛病。
6: 你说说啊。
5: 首都。
6: 对，首都是没有毛病。
5: 是不是
6: 首都叫什么呀？
5: 大北崩市。
6: 北崩克斯坦。大北崩市。
5: 对了，
6: 哦，
5: 我就在这个北崩克斯坦大北崩市那儿有一个海淀区啊，就在那个地方上的学。
6: 您是留学生吗？
5: 对啊，
6: 打车去的吧。
5: 这什么话呀？
6: 那有个海淀区。
5: 嗨，您可能有点误会了啊。
6: 我误会了。
5: 这个海淀区啊，它不是个地名。
6: 不是地名。
5: 对了，
6: 那是
5: 人名。
6: 海淀区是人名。什么人叫海淀区？
5: 我们校长。
6: 校长叫海淀区。
5: 我们校长不叫海淀区，
6: 那叫
5: 海淀区。
6: 中国字外国味儿。
5: 对了，
6: 哦，校长叫海淀区。
5: 没错，每年9月31号的时候
6: 啊，
5: 校长会给我们发一封邮件
6: 啊。
5: 其实很简单，就一句话。
6: 一句话，
5: 明天要开会。
6: 第二天开会。
5: 哎，也就是转过天来，在33号的时候，我们要到操场去开会。
6: 没有32号，哪来的33号？
5: 对
6: 啊，
5: 对，就蹦着过。
6: 为什么呀？
5: 为的是不限号。
6: 嗨，
5: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到了33号的时候，我们都到了操场上去。其实很简单，那天就是发这个奖学金。
6: 发钱。
5: 对了，
6: 哦，
5: 在校3年期间，奖学金都是我的。
6: 是啊，
5: 啊，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6: 多少啊？
5: 100万人民币美金啊！这笔钱呢？
6: 您这都什么计量单位？
5: 您这人嘴太快了，不等我把话说完了。
6: 没说完。
5: 100万人民币美金换算过来是多少？我不知道。
6: 你怎么留的学呢？
5: 管不着，反正就是100万人民币。啊，这个都是我的，
6: 都是你的。
5: 但说实话，竞争那是太激烈了。
6: 那肯定，
5: 好些个同学跟我一块儿竞争。哎呀，但是最后都被我拿到了。
6: 我想请问一下，
5: 啊，问吧，
6: 你们这些同学学的是什么学科？
5: 叔，您别问了。
6: 怎么了？
5: 我前面都忘了。
6: 忘了像话吗？
5: 不是，您得按照我这个思路来聊。
6: 行，
5: 对对对，
6: 按你这来是吧？
5: 哎。
6: 那这么着了，
5: 怎么着？
6: 换个话题。
5: 好，
6: 问你个问题。
5: 问吧。
6: 你留学是在哪个国家呀？又现想啊。
5: 北崩克斯坦。
6: 确定吗？
5: 不确定。
6: 啊？
5: 不是那个，我刚才应该是说错了。
6: 哦。
5: 这回是对的。
6: 这回是对的。北崩克斯坦。
5: 北崩克斯坦。
6: 你们校长叫？
5: 海淀区。
6: 对呀。没毛病，跟刚才一样。
5: 没毛病
6: 就说说什么学科。
5: 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
6: 不能。
1: 我学的是阿拉伯语新闻传播、原子核物理、海洋化、交通工程、信息水产品开发及收藏心理学。你重复一遍。
6: 你能给重复一遍吗？
1: 不能。
6: 为什么呀？
1: 怕不一样了。
6: 你也没谱啊。
1: 不是，我就这学科
6: 啊，
1: 就这学科，
6: 就这学科
1: 啊。当然您都知道了，我们这学科得多难
6: 啊。
1: 人家一般大学生一年也就十几门课到头了，
6: 对，
1: 我们这一上一年100多门课，哎呦，太累了。人家从早到晚。
6: 杨家东同学
1: 啊，
6: 你别说了。
1: 怎么着？
6: 你这样的我见得太多了。
1: 嗯，
6: 为了自己那点虚荣心，不停地编造谎言，知道吗？说一句谎话，你得用无数句话去圆这个事儿。
1: 嗯，
6: 你现在你看你这模样，
1: 嗯，
6: 大伙儿都明白了，你还沉浸其中呢？说说哪有100多门课？你哪句是真的？
1: 你怎么知道我都说的是假的呢？
6: 哪句是真的呀？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10: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4: 武大郎娶了潘金莲，这在青柯县城里边来说可是一大奇闻呐。没用三天两天，这个消息可就传出去了。大伙都说，你们知道吗？就卖炊饼那个武大，长得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呵，娶了个媳妇那才漂亮呢。谁家媳妇？嘿，谁家的？谭家的。谭家那使女潘金莲知道吗？就最漂亮那个，嫁给他了。怎么的了？怎么嫁给他了呢？那谁知道啊，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个事儿传来传去啊，就传到有那么几位游手好闲的浮浪子弟耳朵里去了。这几位都是干什么呢？当初他们受媒婆之约，都上那谭家去相过亲。您想，上谭家相亲的那几位能是正经人家的人吗？那都是在街面上横晃，一天到晚吃饱了没事儿，提笼架鸟，赌博耍钱，茶馆酒肆经常泡的人物。这几个年轻的后生呢，开始不知道潘金莲嫁给武大了，后来听说潘金莲嫁给武大了。这天他们在酒馆里边哥几个凑在一块喝着酒，有一个就提起这话头来了。哎，我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那潘金莲嫁给谁了吗？不知道。嫁给谁了？嫁给那个炊饼武了，就那个三寸钉。别胡说八道了，他那个嫁给他们哪有那个事？我要撒谎不是人，不信你就上那个卖炊饼他们家看去，潘金莲就在他们家里头。这怎么回事？那谁知道？哎，我说，咱们这哥几个可都上他们家里相过亲，人都没看上啊，啊，人家没看上，咱们看上那武大郎了，说明咱们这哥几个长得赶不上那武大郎，那可不呗。哎呀，挺好的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哎呀，这武大郎能有这样的艳福啊？他能娶这么个媳妇儿，不能把他烧的发药子啊？哎，这没办法呀。哎，待会儿喝完了酒，咱们上他们家看看，看看这潘金莲是不是在那儿。对，看看。有这么两三位，这酒喝的脸也红了，晕得乎的，正在这种半醉状态，他们起来了，走走走，上那武大他们家看看是不是那潘金莲在那儿呢。这几个小子就来了，来到武大郎这家门口外头，他这是个独门独院，隔着这矮院墙，一伸脑袋往那三间草房那看，门关着，没人啊？不能没人，武大郎出去卖炊饼去了，他媳妇儿肯定得给他看门招招。哎，我说里面有人没？有没有武大哥在家没？武大哥，找你来喽。潘金莲真在家呢，武大郎每天出去卖炊饼之前都嘱咐潘金莲好好的看守门户。哎，潘金莲听见外边有人这一招呼，把房门开开，迈步就出来，走到院子里了。潘金莲一出来，这几个小子一看，哎呀，我说真漂亮啊，你瞧那两步走啊， 这两不走都瞅着那么美啊。哎呦，我说这位您是谁啊？您是武大哥的什么人啊？
5: 啊，我是他的妻子。
4: 妻子？武大哥没有妻子啊。
5: 我刚过门没有几天。
4: 啊，哎呦，那这么说你是武大嫂了。哎，武大嫂，你长得真漂亮啊。
6: 您看在西方国家，这男人要说女人长得漂亮，好像是一种恭敬话、恭维话。咱们国家，尤其在这封建社会里边，你要说这女人长得真漂亮，这就有种挑逗、轻慢的意思。潘金莲听到这句话，潘金莲站在院里不动了，心想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潘金莲正在思索的当中，那几个又说话了。
4: 哎，我说武大嫂，你怎么嫁给他了？这武大郎那么点个儿，跟你站在一块儿，他瞅着他也不合适啊。啊，大嫂啊，把门开开，让我们哥几个到屋里坐会儿，喝点茶，你看怎么样？
6: 潘金莲一听这话，觉得自己人格受到了侮辱。潘金莲把脸沉下来了。
5: 你们这几个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你跑到这儿说这些话？你们快给我走！
4: 走？我们不走，你能怎么的？我们在墙外边站着，瞅瞅美人，那还不让看吗？啊，你长那么漂亮，不就是让人看的吗？你要不让看的话，就别长那么漂亮啊！哎，
6: 这几个醉鬼在这一闹腾，偏赶上武大郎挑着挑子回来了。武大郎挑着炊饼挑子这一回来，老远一看，自己家门口外边站这么几个人，自己的媳妇站在院子里边跟他们正搭话。武大郎心想，这是干什么呢？武大郎走到近前，把这挑子一放下，一听这几个小子正说这样的话，武大郎在后边就过来了。
4: 哎，你们这几个干什么？
6: 这几个小子一回头，哟，
4: 哎呦，嘿嘿，武大哥回来了。我说武大哥您回来了，没别的，我们哥几个今儿喝点酒，喝完之后想着能看看您，听说您最近娶了个美人，看看到底美不美。
7: 是啊，我们一看您这美人还真美，这不是大嫂在院里边在这站着跟我们聊聊，这您别吃醋啊。
6: 武大郎一听到这儿来气了，就是多脾气好的人，一沾到这个事儿上他也上火。武大郎说，你们在这干什么啊？你们说这些下流话，你们这是调戏我的妻子，你们快点给我滚开。
4: 什么？滚开？我们就不走，我们就在这站着。
6: 你怎么的？武大郎说，你站着，我就让你躲开我这门口，这门口是我的地方。争吵起来了，这一争吵起来，武大郎旁边的左邻右舍这人都出来了。武大郎这个人由于善良老实，这邻居们对他还都挺好。邻居们有几位出来一看，哎，你们这几个干什么？你们跑这吵吵吵吵的干什么？邻居们这一出来，人多势众，这几个醉鬼看势不好，一转身都走了。走了之后，武大郎回来进了屋就告诉潘金莲，金莲呐，以后啊，不管谁要是到这来招呼我，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别出来，听见没有？哎，咱们呢惹不起躲得起，别招惹这是非。潘金莲一听，好吧，我记下了。接着武大郎又上街卖炊饼，这几个醉鬼呢觉得武大郎好欺负，一个是武大郎没有势力，再有一个武大郎长得又矮小，也不能打又不能动。武大郎家里边还有这么个漂亮媳妇儿，这几个醉鬼就插圈网套，想着找寻武大郎。武大郎第二天上街一卖炊饼，这几个小子在道上把武大郎就给截住了。
4: 哎，我说武大哥，我要买炊饼。
6: 人家要买炊饼，你是卖炊饼的，这得正经八百的跟人家搭个呢。武大郎也知道这几个小子拦住他居心不善，但是做买卖的就得当买卖做，把条子放下了。哎，好，你要买多少炊饼？
4: 买多少炊饼啊？我们家今儿请客，给我来40吧。
6: 来40啊？
4: 你这个前后笼屉里边够不够40？
6: 啊，够够够够。
4: 武大郎打开笼屉，给捡了40个炊饼，包好了递过去了。
7: 好，
4: 听说你这炊饼做得好啊，走吧，回家。
6: 哎，你还没给钱呢。
4: 啊，要钱呢？
6: 钱不能少你的，咱们先欠着啊。
4: 3天以后你往这儿来拿钱。
6: 那不行啊，我这是小本买卖，我概不赊欠呐。你得给现钱。
4: 给现钱？现钱我没有，3天以后来取。走。这几个小子撒腿就跑，武大郎撵不上。武大郎弄一肚子气，挑着这炊饼担子回来了，跟潘金莲一说这个事儿，潘金莲也觉得窝火。武大郎说，不管怎么说吧，3天之后我再找他要账去。过了3天，到日子了，武大郎又上这个地方去了，挑着挑子一到那儿一看，那几个小子还真在那儿呢。武大郎就跟他们说了，你这炊饼钱什么时候还呢？
6: 什么炊饼钱？谁给你炊饼钱？
4: 哎，你们这人怎么吃蜜心石啊？你们3天前不是拿了我40个炊饼，你说让我今天来拿钱吗？
6: 放屁，就凭我们要你的炊饼啊？啊，我们都嫌你那炊饼脏，你瞧你那个长那窝囊样，你做那个炊饼我们吃的都恶心，我们要你的炊饼谁给你钱？
4: 武大郎一看你买了炊饼还不给钱，他可真急了。武大郎说，你们不是东西，你们不是人，好，你敢骂我打。这几个小子过来是拳脚相加，武大郎能打得过他们吗？别说他们2-3个人打呀，就单打独斗，武大郎也不是他们的个儿啊。让他们是痛打了一顿，这几个小子扬长而去。要不说呢，这个人呢就有这种劣根性，总是欺软怕硬。哎，
7: 武大郎无权无势，没有反抗能力，所以这几个小子觉得欺负了他，好像也抬高了自己。
4: 这就叫强者欺强，是弱者欺弱呀。这种劣根性直到了若干年以后，鲁迅先生给他总结概括了，感情这是阿秋精神里边的一种。武大郎回了家了，到家里边一头栽到床上，就算病了一场啊。潘金莲一问怎么回事，武大郎把这个经过一说，潘金莲感到武大郎太窝囊了。武大郎躺在床上不想别人，就想他兄弟武松。哎，我兄弟没在我身边啊，看起来呀我兄弟好打架，这是对的，有些个人就得打呀，你不打他，他打你呀。哎，老天爷怎么就让我长得这么矮小呢？我一点力量都没有，等着我兄弟回来的，我告诉我兄弟，我让我兄弟给我出这口气。潘金莲说，你还有个兄弟吗？
6: 对，我有个兄弟叫武松。
4: 你别看我长这样，我兄弟可不像我，我兄弟长大高个，一身武艺，就这几个小子不够我兄弟一只胳膊划了的。潘金莲心里想，武大郎啊，大概你这也是跟着我在这吹，你长这模样，你兄弟还能长什么样啊？离不了大模子。武大郎窝囊了一场病之后，潘金莲跟武大郎一合计，这清河县地方不能待了，得搬家，咱们挪个地方吧。武大郎就说了，往哪儿挪呀？我们又认识人呢。潘金莲就想起来了，说阳谷县里边我有一个远房的表叔，咱们到那儿投奔他，你看怎么样？武大郎一看好，所以就这样两口子由打清河县就搬到阳谷县来了。潘金莲找到他这个远房的表叔，靠这点关系呢，就在这紫石街22号租了这么一个双层楼的房间，在这儿两口子住下了。刚住下没有一个月，潘金莲那个表叔还就过了世了，但是他们两口子也算是在这儿落了户了。 就这样到的阳谷县。武大郎到了阳谷县没用多久，大家伙也对他熟悉了，因为他这形象有点太个别。所以武松今天来一见潘金莲，武松觉得潘金莲跟武大郎并不般配，觉得这个婚姻有点奇特。实际上就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经过，潘金莲看到了武松，潘金莲心中也想，哎呦，无怪乎武大郎说他这兄弟如何如何呢，今天一看他这个兄弟跟他这哥哥可真是天壤之别呀。他一看这武松大个儿，长得一派英武气魄，又听说武松是打虎的英雄，能把老虎打死，这是真正响当当的男子汉大丈夫啊。潘金莲一见到武松是满面堆笑，哦，这是叔叔来了，快点屋子里请吧。武大郎马上把武松让到屋子里边，潘金莲紧接着头前带路，领着他们哥两个上了楼了。他们哥两个落座之后，这潘金莲马上投了一个手巾板拧上来给武松让他擦脸，接着又给武松沏茶，把这茶水端到武松的跟前。您别忘了，潘金莲是侍女出身，在侍奉人这方面那是受过多年的教育的，今天他一看见武松，又打心里边又特别喜欢他，所以对武松接待的就特别的殷勤而周到。武松呢对这个嫂子那是特别尊敬，一递茶武松站起了双手接，递手巾码的时候武松站起了双手接。武松的心里边对武大郎不仅是他的大哥，那简直就是自己的父亲一样啊。武大郎和武松既是兄弟之情，又有一种父子之情啊，所以武松对嫂子就更得尊敬。武松越是这样尊敬，潘金莲在心里边就想，你别看武大郎这个兄弟这么大个子，看他长得很威武，可是还很懂礼貌，这样的话潘金莲又打心里边对武松就更有好感。潘金莲转身就跟武大郎说了，大郎你快点准备点吃的，兄弟来了你就让他干坐着。对对对对，你看看我这光高兴了我忘了，那好，我现在马上下去上街上我买点菜来，咱们在这儿喝点酒啊，咱们弟兄在这儿团聚团聚。武松说我去吧，不不不，那你坐着你坐着，我去我去。武大郎下去了，到街上不大会儿的功夫买了点菜打酒回来了。武大郎在楼下喊，我说妻子你下来，你给咱兄弟做菜呀。潘金莲在楼上就说了，你呀可真是什么都不懂，让咱们兄弟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坐着，让我下去去做菜。干脆吧，你上隔壁让王妈妈帮你做吧。啊那也好。武大郎出去把他借饼的邻居这王妈妈找过来帮着做的菜，时间不大的功夫菜端上来了，酒摆上了。潘金莲满满的倒上酒递到了武松的跟前，兄弟你远路而来够劳累的了，先喝一杯吧。我早就听说了咱们今天这街上有一个打虎英雄跨马游街，我也想去看看，可这家里边离不开人呐，我没想到这打虎英雄就是我兄弟你呀，这一来你可真跟你哥哥拔了创争了光了
8: 啊。哪里哪里，武大郎高兴也倒上一杯酒，兄弟咱们哥俩有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今儿个咱把这酒喝了。武松说好，哥哥来干干。
4: 一碗酒喝完了之后，刚把这酒碗放下，就听楼下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哎，我说武大郎在这儿住吗？哎，谁敲门呢？哎，我去看看。武大郎迈步下楼，开开门一看，哪位？我是县衙门里的，请问您是那位武大郎啊？我是武二爷在这儿吗？啊，正在楼上喝酒呢。哎呦，他怎么在这儿喝上酒了？我跟您说呀，县太爷有急事要找他，你马上告诉他快点下楼跟我们走到县衙门去一趟啊。
6: 啊，哎，好吧。武大郎转身上了楼了。兄弟，县里边来人了，让你马上到县衙门里边去，说有急事。你看咱们哥俩想喝点酒都喝不安生。
8: 武松是有什么急事？好吧，那么我先去一趟，回来咱们再接着喝。
6: 哎，好，你快去快回，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啊。
8: 好了，武松下了楼，跟着这个差人就来到了县衙门。到了县衙门后书房，见了县太爷。这位使的人一看见武松，满面堆笑。武松啊，听说你跨马游街，见到你大哥了。
9: 正是，我大哥把我找到他家里边去喝酒，听说老爷您传唤我，不知有什么吩咐。
8: 武松，我打算问问你，今后你要干什么呢？
9: 今后这我还没想。
8: 嗯，好，我这衙门里头缺一个都头，我打算让你给我当步兵都头，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阳谷县令说完这句话之后，面带着微笑，手捋着胡须，瞅着武松不言语了。
9: 为什么这样啊？这阳谷县令啊，他看武松如何反应。
8: 这位县太爷认为，武松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马上会面露喜色，立即就得站起来给县太爷跪倒磕个头，感谢县太爷提拔之恩，马上就答应当这都头了。因为这都头是县衙门里边带领着差人捉拿盗贼的这么一个头目，当上这都头那就是吃皇粮拿官饷的官员了，能不感谢老爷吗？用现在的话说，你就是国家在籍干部了。
7: 可是出乎这老爷意料之外的是，武松听完他说这话沉默了半晌没言语，
8: 老爷脸上这笑模样也没了。最后武松说了，
10: 老爷您提拔小人，小人感恩戴德，不过这件事情小人我说了不算。
8: 哦，那得谁说了算呢？
10: 我得回去问问我大哥，我大哥待我如同亲生父母一样，像这样的大事必须他点头才行啊。
8: 哦，老爷一听，感情武松这个人对他的大哥竟然如此尊敬。
10: 嗯，好吧，那你就回去问问他，他同意不同意回来你给我送个信儿。
8: 好，谢大人。武松转身回来了。武松回到武大郎家里边，到楼上一瞧啊，武大郎跟潘金莲这两口子守着那个酒席桌子一动没动，等着武松呢。武大郎在那椅子上蹲着。
6: 干嘛在那椅子上蹲着？武大郎不是个矮吗？多顿吃饭的时候不能坐在那椅子上，坐在那椅子上显得太矮了，得蹲在那椅子上。一看武松回来了，武大郎就问了，
11: 二弟，这县太爷找你去干什么呀？
10: 大哥，我寻什么事儿？武松坐下了。感情啊，县太爷说我在景阳岗打虎，为阳谷县民除了遗害，他想提拔提拔我，要让我在县衙门里边当一个步兵都头，问我愿意不愿意。
6: 武大郎一听，在那椅子上站起来了。那你怎么说的呢？愿意没愿意呢？
10: 我说这个事儿我再考虑考虑。
11: 嗨，这个事儿你还考虑什么呀？
6: 这武大郎一着急，蹬又打椅子上蹦下去了。这一蹦下去找不着这人了，比这桌子刚高不点儿。
11: 大哥，那我得问问您呐，您同意不同意呀？你问我干嘛呀？
10: 嗨，兄弟，你呀还是年轻啊，还是年轻啊，我告诉你呀，干什么都不如当官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6: 这武大郎一着急，蹬又打椅子上蹦下去了。
10: 兄弟，我告诉你呀，干什么都不如当官啊！你哥哥我这样的，这一辈子也是当不了官了。这让你当阳谷县的都头，哎呦，这是给咱们家增光越祖的事儿啊！咱们家呀，往上倒三辈都没有做官的，你这回一当这都头啊，这就是咱们家祖坟冒了青烟了。哎，你多余回来问我，你快点回去告诉他，你说你愿意。
6: 潘金莲在旁边说了，你看把你急的那个样子，兄弟回来问你，这不是尊重你吗？不是心里边有你这个大哥吗？你还责怪他干什么呀？
10: 啊啊，对对对，这倒是啊。
6: 你呀，马上回去。
10: 大哥，我吃完饭再回去也赶趟。
6: 别，夜长梦多，万一吃完了饭再回去，这县太爷再改了主意呢？
10: 你现在就回去，你就说你问你大哥了，你大哥特别高兴，愿意你当都头。我跟你嫂子，我们俩等着你，等你回来之后，咱们接茬再吃。你天黑不回来，我们也不撤桌，好不好？
6: 武松一看呐，他大哥比他这心情还着急，愿意我当官，好吧。武松转身又回来了，见了这位史大人，说了，我大哥同意我当这都头了。
10: 县太爷点了点头，好吧，这样的话你在你大哥家里边休整三天，衙门里边呢给你安排个住处，三天之后你就到衙门里边画卯上班吧。武松说，好，多谢老爷。
6: 武松回来了，再一见武大郎，跟他们两口子一说，这个都头已经当成了，三天之后就要画卯上班了。呵，这武大高兴，当时让潘金莲把酒倒上，斟满了之后，和武松这哥两个是开怀畅饮呐，前一杯后一杯，是左一杯右一杯，最后喝的武大郎都晕晕乎乎的喝醉了，手搭在武松的肩膀头上，磨磨叨叨的跟武松一句说，前500年后500载，陈康烂谷子全捡起来了。武松一看自个儿大哥这是高兴的，嫂子潘金莲也是面带喜色。但是潘金莲说了，兄弟，你在衙门口当差了，你打算怎么住啊？
10: 武松说，衙门里边有房子，老爷说了，给我收拾出一间房来，我搬到衙门里边去住。
6: 哎呀，兄弟，你们就这么哥俩相依为命，干嘛上衙门口里边住去？这阳谷县里边要是无亲无故，还有情可原，有你亲哥哥在这儿，你要上衙门口里边住去，这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吗？说你们哥两个不近，其实我看这世上还有再比你们哥俩近的吗？啊，别上衙门里住去，就在咱们家住，这不楼下那有两间房吗？一间厨房，外间屋挺宽敞，让你大哥找个木匠来兼比一个屋，你就在楼下住，早早晚晚的有嫂子我伺候你，吃喝存枕都方便，怎么样？
10: 武大呢嘴不刀枪的也说，对，兄弟，那你可不能上衙门里住去，你要上衙门里头这一住去呀，你大哥我心里边都难受啊，啊，知道吗？你是我兄弟，你是从这么长让我把你摆楞大的啊，你离开我我就想你呀，实际上你这大哥呀，哎，跟你呀就像父子一样啊。
6: 潘金莲一听，你说的什么呀，别胡说八道，喝醉了，头上一句脚上一句的。
10: 武松说，嫂嫂，真的，我的哥哥真像我的父亲相似。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到衙门里边跟他们说一声，我就搬回家来住。
6: 对，搬回家来住。
10: 到了第二天，
4: 这潘金莲就催着武大郎赶快上外边找木匠，找来一个木匠师傅，就在武大郎的这楼下给兼别出一间房来。屋子里边摆上一张床，摆上一张桌子，用两个雾灯撂那儿，这就是武松的住处了。武松一看哥哥嫂子既然如此热情，自己呢就应该回到家里来住了。武松到衙门里去了，到衙门口一看呢，这衙门里边给他把这间房也给收拾好了，有两个土兵正在屋子里边给他扫房呢。武松说，你们不用收拾了，我呀搬家住去了。这两位土兵一听，哎呦，您怎么回家住啊？您不在这衙门这儿听差吗？这还方便。武松说，不用，我大哥那儿给我房都收拾好了，在那儿离衙门口也不远，你们把东西给我搬着，我上我大哥家。就这样，武松搬回到武大郎的家中，就在楼下这儿安顿下了。三天过后，转过天来就该上班了。武松早晨起来，刚穿好了衣服，走到厨房一看，这潘金莲把漱口水给他打好了，那边脸盆里边水也给打上了，这手巾在那脸盆边上搭着。潘金莲满面堆笑，叔叔快快洗脸漱口吧。武松心想，我这个嫂子对我可关照的到了家了，心里边不免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漱完了口，洗完了脸，潘金莲把饭给端上来了。武松自己心里边很不落忍，武松说，嫂嫂，赶明天您不用起早了，这些事情由兄弟我自己处理吧。嗨，说哪儿的话呀，你们不是亲兄弟吗？这又不是外人，嫂子伺候你还不是应该的吗？
10: 啊，好。
4: 武松上班了。打这儿开始，早晨武松到衙门里边上班，午饭有时候在衙门里吃，有时候回家吃，晚上指定得回家吃饭。潘金莲对武松招待的殷勤，多咱一见到武松都是满面陪笑。武松这小伙子心里边就感觉到这个嫂子还真有个嫂子样，对这个兄弟可以说是做到体贴入微。武松觉得过意不去，没用几天，武松啊买了一匹锦缎，把这匹锦缎带到家里来了。吃晚饭的时候，当着武大郎的面就说了，大哥，我给我嫂子买了一匹锦缎，让我嫂子做件衣裳穿吧。把这个锦缎就呈上来，潘金莲一看这锦缎满面带笑，哎呀，兄弟，干嘛你买这东西呀，让你破费，在你哥哥家里边住着你就踏踏实实的，不要想这想那，听见没有？既然是你给嫂子买了呢，那么你是我兄的，嫂子也穿得着也花得着，那我就收下了。潘金莲大大方方的把这锦缎就接过来了，潘金莲心里特别高兴。武大郎在旁边瞅着也乐，因为觉得这个家庭显得很温暖很和谐。武大郎心想，我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妻子，又有一个知情达理的兄弟，组建成这样一个家庭，这是我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武大郎每天上街卖炊饼都显得有精神，您还别说，这武大郎出去卖炊饼这些日子生意特好，比每回卖的都多。为什么特好呢？武大郎在阳谷县都出了名了，他这出名是借助于武松的名望，因为武松在景阳冈打虎，阳谷县里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当了都头以后呢，大家伙对他更是产生敬仰之情。那么这个不起眼的三寸钉古树皮卖炊饼的武大郎是这位阳谷县名人的大哥，所以大伙对这武大郎也都另眼看待了，买炊饼都愿意买他的。还有的人呢背地瞎传说，你知道那武松打虎那本事跟谁学的吗？那是跟他大哥学的，据说他大哥呀好功夫，
6: 你别看个小啊，飞檐走壁，一跺脚蹭楞就上房了。
12: 有人说胡说八道吧，瞅他那样不像会练武术的。
6: 那他不会练武术，那他兄弟怎么那么厉害？
12: 谁知道呢，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对武大郎，大伙把他也当成新闻人物了。他一出来，大伙就都过来围着他，问这问那，问武松怎么回事，武松这本事是怎么学的。武大郎呢，这个人是实在人，不好吹，就把实话都给兜出来了，说我兄弟呀，是上少林寺学的武艺，跟我没关系，我什么都不会。后来大伙这才知道，哦，感情那武大郎啊，他就会做炊饼，他一点武术都不会。但是武大郎的炊饼生意可是越来越好，生意也好，武大郎心里边自然也高兴。潘金莲呢，很愿意武松在他家里边住，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情，他觉得武松在这家里边一住下来，对他的心理上好像是一种安慰。出来进去，他瞅着武松，心里边特别喜欢他。潘金莲老在想，你说武松长得这么好，是这么一条英武的汉子，可是这武大郎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越看武松，从心里边越讨厌武大郎。这个潘金莲呢，有个邻居，借饼儿是个茶坊，开茶坊的这个人姓王，是个老太太，50多岁了，人们都管她叫王婆。王婆这一辈子嫁了有4个男人，这4个男人呢，都是一个顶一个过去的，第二个呢把第一个顶走了，第三个把第二个顶走了，第四个把第三个顶走了，最后这第四个呢病死了。病死之后，王婆呢还有个姨夫子，这姨夫子生下来之后长大成人不着调，王婆是管也管不了，说也说不得，最后他这个儿子也跑出去了，天南地北的走，到现在也不知下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王婆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社会上场面人，这一辈子风花雪月的事儿不少。他为什么找到第四个男人就不找了呢？因为在这阳谷县里边再也找不着了，阳谷县大伙都传开了，都知道这王婆不能跟他过日子，说这王婆扫兴，有的说这王婆丧门旋。但是王婆本身知道他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他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该怎么活就怎么活。有人说王婆究竟有多少个男人，这一辈子谁也统计不出来，表面说有4个，那是在记的，不在记的背地里偷偷摸摸的，那就不知道数了。这个王婆呢，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在阳谷县里边认识的人很多，您说是哪个阶层的吧，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没有不知道他的。偏偏的他和潘金莲武大郎呢住邻居，这潘金莲呢跟王婆就有过来往，平素过日子借点东西呀，互相帮帮忙啊。您像武松刚来的时候做饭就是王婆帮着做的，潘金莲管这王婆呢叫王干娘，而且到王婆这茶坊里边喝茶的不少年轻人都管她叫干娘。为什么叫干娘呢？这可不是干亲，说有干娘就有干儿子，不是这意思。这个《都城纪胜》这部书里边说过，水茶坊乃昌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以此干茶钱之故，故呼之为干娘，非干而干母之谓。就是说呀，这个王婆借着开茶坊，实际上她还有一个暗地的职业，保媒拉纤啊，东扯西拉呀，包括
6: 暗娼在他这做买卖呀，他都搭个。有些个年轻人到这儿来喝茶，这假的，这茶钱干给，所以都管他叫干娘，有打这个干引申而来的。这个王婆啊，闲着没事儿，有时候上潘金莲家里边来串门。武松住到他们家里边之后，王婆知道，跟潘金莲半真半假的，有时候开玩笑就说：“哎呦，我说金莲呐，你这个兄弟可长得真不错呀，嘿，就瞧你这模样啊，不如嫁给他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潘金莲脸一红，再也不言语了。这王婆就嘎嘎嘎嘎嘎一阵笑，接着跟潘金莲就东扯西拉，扯他年轻那些个风流韵事，有时候还跟潘金莲讲一些低级下流的笑话。呵，这个王婆肚子里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些东西，张口就来，有的时候说的潘金莲面红耳赤，告诉王干娘您别讲了。这王婆一拍潘金莲，别给我装那个假正经，扭带扭带他就出去了。就这么一个人，潘金莲摊上这么一个邻居，对他来说真是不无影响啊。潘金莲有时候也想啊，武松我要是嫁给他该多好呢。潘金莲对武松颇有好感，而且这种好感与日俱增。光阴荏苒，武松搬到武大郎和潘金莲家已经一个月了。这个时候是十一月底的天气了，冷了。这天呢，大雪纷飞，别看这下雪天，这武大郎照样挑着挑子上街上卖炊饼。武大郎做事很认真的，小本经营那不能断溜啊。他尊奉的是家趁斗金不如日进分文这么一个原则，所以是刮风下雨照样上街，风雨无阻。武大郎出去了，潘金莲自己独自一个在家里边斜倚着门框，往外边观望着雪景。当近中午的时候，远远的一看，武松回来了。潘金莲一看武松回来，特别高兴，马上把武松让到屋子里边，帮着他掸扫身上的雪。武松说：“嫂嫂，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武松把自己脚下的油靴换了，然后潘金莲就在武松这个屋子里边，桌子上给他摆上了酒，弄了几盘菜给端上来了，两双筷子，两个补碟，两个酒杯摆这儿。武松洗完了脸，坐到这桌子旁边，一看这桌子上的酒菜，他抬头问潘金莲：“嫂嫂，我大哥上哪儿去了？”“
5: 你大哥呀，出去卖炊饼去了。”“
6: 哎呀，这个天他还出去吧？”“
5: 嗨，谁也拦不住他，他是个活动惯了的人了，你让他在家里边待着，他该有病了。这么的吧，今天咱们叔嫂二人在这儿喝两杯酒吧，天这么冷，喝点酒取取暖好吧。”“
6: 等大哥回来再说吧。”“
5: 嗨，他得什么前回来呀，这都闪过头了，你不饿呀？咱们喝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6: 潘金莲说话间就给武松倒了一杯酒，他自己也倒了一杯酒。“
5: 叔叔，喝吧。”
6: 武松把酒杯端起来，冲着潘金莲双手举杯：“嫂嫂，

0: 您就喝您的吧，我喝我的。来，干了。
1: 潘金莲拿起筷子来给武松往那补碟里边夹菜。吃菜吧。
0: 嗯，嫂嫂不要客气，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兄弟，我听人说你在南关里边找了个卖唱的，是吗？啊？
0: 嗯，嫂嫂，你这是听谁说的？
1: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吧，反正有人这么说，有没有这个事儿吧？
0: 嫂嫂，我武松从来不办这些事情，卖唱的，我在外边连一个女人都不接触。
1: 哦，是啊，那可能就是别人传言了，这人嘴两张皮嘛，说什么都得让人家说呀。不过兄弟，你多大了？
0: 嗯，25岁了。
1: 哦，你比我还大2岁，我23了。
0: 哦，
1: 虽然我23，但是我也是你嫂子，都25了，该找一个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
0: 哼，武松说，嫂嫂，我武松只有到少林寺学拳练武，早已经立下志向，洁身自好，终身不娶。我这一辈子就打算练功，不打算娶妻室了。
1: 是吗？潘金莲听到这儿，给武松啪递了一个眼神，这个眼神遗憾的是武松没看着，但是潘金莲可是竭尽全力把这个眼神送过去的。接着潘金莲又说了一句话，兄弟，你要是一辈子不娶的话，那就跟你哥哥嫂子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吧。
0: 哦，就是我武松这一辈子就孝敬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就是我的生身父母。
1: 哼，哎，你这个哥哥有什么值得可孝敬的？废物一个。
0: 嗯，嫂嫂，你怎么说这个话？我哥哥怎么能是废物？我哥哥那是个忠厚老实的人。
1: 哼，忠厚老实，老实就是废物的别名。当今这世上，哪个老实人能发迹？哪个老实人能趁钱？哪个老实人能得势啊？像你哥哥这样的，整天也就是挑着个炊饼挑子沿街去转，除了这个他还会什么？
0: 嫂嫂，您不能这么说呀。我想这人生在世，只要是有一技之长能维持生计，这就不错了。我哥哥的炊饼在阳谷县那是很有名气的，大街上谁都知道炊饼舞。
1: 哼，炊饼舞，炊饼舞算个什么呀？他跟你们哪儿比呀？啊，你打虎英雄，武都头。说实在的，你哥哥跟你嫂子跟你可沾了老光了，没有你这个兄弟在这儿，你这哥哥说不定得挨多少欺负呢。在青稞县还不是因为挨欺负搬家搬到这儿来的。
0: 那没有我的哥哥，也就没有我武松。
1: 这倒是啊，你得恩不忘啊。兄弟，来再干一杯。
0: 说这话潘金莲又倒了一杯酒。
1: 兄弟，来跟嫂子再喝个双杯。
0: 武松听到这儿，这回没端着酒杯，他一转身看了看旁边那炭火盆，炭火盆里边啊插着一双铁筷子，这个铁筷子是拨了炭火的。武松拿起这个铁筷子来拨了这个炭火，但是潘金莲站起身来走到武松的身旁，伸手就把这个炭火盆里的铁筷子给夺过来了。
2: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广

0: 又到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在进入到我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习惯平时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如果是在这个习惯啊开车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个下班高峰期是吧，堵在路上收听广播来打发时间，或者说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啊只需要打开您这个车载收音机了之后啊，像往常一样，您会发现大多数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播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同样啊，通过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朋友呢，您打开收音机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如果您假如说啊，这个情况很少发生，但是若真的发生了，你也就是在首页打开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啊，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同时我们全华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我们下半场体坛速递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希望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畅所欲言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不管是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最新的这个国内的、国际的啊、中国的娱乐圈体坛的任何方面的消息，亦或者呢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了解到的，您觉得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再或者啊更有甚者就只是咱们发生在身边特别有趣的事儿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l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助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正式内容。首先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啊，昨夜今晨最新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家事国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咱们国内的消息。澳洲的各大银行是正调整信用卡奖励，通过上调卡费，大幅削减福利，以便在澳联储附加费禁令上路前弥补收入损失。那么，从10月1日起，借记卡和信用卡不得再收取刷卡附加费，交易费上限也会下调。交换费是每次银行卡交易完成后由商户支付给银行的费用，银行再用这笔收入资助奖励计划。澳联储估计这项变化每年可能让银行少收入约6.6亿澳元，银行因此是大幅的调整信用卡奖励，设法来追回这笔收入。那么Costa 数据洞察总监斯莱里向记者表示， CBA、 Westpac 及旗下的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Bank SA 等子公司以及 NAB 主要银行都已经宣布了调整相关产品。银行削减福利的做法五花八门，既包括了提高卡费，也包括了上调利率。CBA 正全面调整信用卡福利，将其纳入广大的 Common Bank Yellow 忠诚度计划。从9月29日起，持卡人能赚取多少积分将取决于其 Yellow 等级或在该银行持有的产品数量。 CBA 还会取消卡费豁免，改发代金券，并削减部分保障计划。Westpac 及其旗下的公司奖励卡利率最高上调3%，年费也会增加。那么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和 Bank SA 也会把免息期由最长的55天缩短为45天， NAB 则会把利率上调1.5%，并从10月1日起调整积分赚取规则。那么 ANZ 是尚未公布后续的奖励调整，不过已经削减了热门Frequent Flyer Black 以及 Platinum 信用卡的开卡积分，而 Black 卡迎新奖励由13万 Qantas 积分降至了8万，还取消了新客户200澳元的现金回馈。

NAB 最新表示，在投资者重新评估了联邦政府调整税收优惠的影响之际，加上今年已经三次加息，房价下跌可能还会持续超过半年的时间。该行经济学家称，房价下行目前只走过了约三分之一，今年以来呢，房价已经下跌约3%。悉尼和墨尔本的住宅房产价值跌得更深。接下来的春季销售季以及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下个月的会议将成为市场的试金石。经济学家和其他预测人士也在重新评估房价下跌的走势。NAB 经济学家上周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工党缩减投资者可享有的税收后，悉尼和墨尔本的租金必须要上涨最高30%才能够抵消投资者失去的优惠。这些政策变化发生在今年三次加息之后，经济环境还受到了中东冲突引发的更广泛不确定性影响。

邮局开启了年度的圣诞季招聘，本次需要约3500人在购物季来处理及运送包裹。招聘岗位包括卡车司机、叉车司机、包裹分拣员、货运处理员等，有的呢不一定非要有过过往工作经验。预计9月至10月开始上班，并有机会能够成为长期工作，时薪35至40澳元。那么招聘页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 auspost.com.au/seasonal-team 来进行详细查询。

元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加上中国决策者释放将提前推出刺激措施提振经济的信号，澳元的汇率在今天是冲至三个月的新高。今天澳元对美元升至71.63美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以上是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在接下来的单元呢，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区的 Brookfield， 一名年轻女子据称在晨间散步时遭强奸后，有数百名民众是走上街头，在昨天举行的声援步行活动中是吸引了超过1000人参加。那么一名23岁的女子是在上周四的早上6:33左右，在布里斯班西部的 Brookfield 晨间散步时是被遭到了袭击。那么警方称呢，一名陌生男子当时正前往另一个地点上班，那具体的内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来报道过，由于时间原因就不给大家详细报道了。那么昨天有超过1000名社区民众是结伴步行，表达了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团结立场。警方现场摆放了鲜花和手写留言，居民坦率谈及了这起涉嫌袭击如何改变他们对居住社区的感受。有女性说，他们如今害怕独自行走。活动组织者向记者表示，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社区，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Brookfield 居民 Jack 说，他希望女儿们长大后无需怀疑自己是否安全。他认为女性不应因为别人对他们实施的暴力而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说，我们不能被这种暴力给女性造成的恐惧给控制住。这场活动也把焦点引向男性应扮演的角色，以及更公开讨论相关观念和行为的必要性。

新州方面的消息，同样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报道过的。那么近日呢，澳大利亚一起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澳元的跨国走私案是震动了整个跨境物流圈。来自新州悉尼知名货运企业 Top Logistics 的53岁华裔董事谢平，因涉嫌利用保税仓漏洞，伙同他人长期走私非法烟草、电子烟及管制药物，于8月14日被澳方多机构联合特别行动队正式逮捕，另有6名同伙被控。随着其名下逾2500万澳元的资产被冻结，3处仓库被封，大量在途货物滞留，澳线末端的清关正经历一轮系统性的洗牌。那么，在经过这次事件，澳洲欧线的低价灰色清关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行业会被迫走向更高标准的合规模式。短期来看，卖家货主会承担更高的物流成本，也会面临着货物验查变严、时效变慢的阵痛。但长期角度，淘汰不合规的玩家，其实也在净化整个赛道。对于跨境从业者而言，靠钻监管漏洞来换取低价快时效的时代正在过去，把合规放在第一位，才是长久经营的底层逻辑。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墨尔本的市长尼向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介绍了一项行动，旨在清除犹太教堂处数千处令人胆寒的涂鸦。他建议委员会考虑设立资助，让地方政府能够实施快速响应行动，清除仇恨信息。那么尼克表示，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墨尔本的社会凝聚力正在出现裂痕。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进入最后一周，最终报告需在Bondi Beach恐袭一周年前提交。今天墨尔本市长 Nick 出席了听证，说明地方政府自2023年战争爆发以来，在应对社区分裂方面所遇到的困难。

100至1000处涂鸦属于反犹太主义内容。他说过去2年半以来最令他难过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人告诉他他们害怕进入到墨尔本的市中心。这种担忧尤其源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抗议性活动，也源于有人在城市的各处张贴的可怕材料。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是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迎来强降雨，南澳将连续多日阴雨，部分地区在未来48小时内降雨量可达60毫米。澳大利亚气象局气象员米歇尔表示，一条降雨带正在逼近本地，从现在到明天将持续24小时的阴雨天气，而阿德莱德的降雨量预计会在20至40毫米左右，越往南局部的降雨量就会越高。阿德今天的最高气温为16摄氏度，天气多云，早晨风力较小，转为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5公里，晚间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今天维州的警方表示，负责打击建筑行业犯罪的 Task Force Hawk 专案组于今天早上在六个地点展开搜索行动，调查有关秘密佣金的情报。警方随后证实，位于墨尔本市中心 Elizabeth Street 的维州建筑、林业、海事、采矿和能源工会总部是被搜查的重点地点之一。在今天早上的行动中，警方共逮捕五人，据信他们都是工会组织者，这五人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来接受问话。这次行动发生在维州州长 Ben 公布该州建筑业皇家委员会调查这个全犯之后，委员会是由前南澳的首席大法官 ChrisCorakis 主持，按照职位的范畴呢 ，Corakis 将调查维州各项中大公共及民用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或周边是否发生过腐败、犯罪行为或者严重不当行为，以及相关情况的程度。调查范围也包括由 CFMEU 建筑公司及联合体、分包商、劳务派遣公司、承包商、供应商或其他方面实施或发起了上述行动。委员会还可调查维州行政政府或执行执法机构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职责。

最后以西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如果放在过去，一场州议席的补选通常不会引起全国的太多关注，但最近几个月呢，澳洲政治版图的不断变化让这类选举的分量是明显增加。下一场补选定于8月29日举行，地点是在西澳的州议席 Secret Harbour。 此次补选由工党议员 Paul Papalia辞职引发。帕帕利亚自2007年以来一直是持有该议席，当地也是工党的传统票仓，工党的两党择一支持率平均约为60%。不过，一国党仍有可能会。

在这里暴露。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议席具备多项有利于一个党取政的特征。Secret Harbor 是位于西澳的珀斯南部沿海外围，是一个大都会的外围议席，和许多的类似选区一样，当地的房贷及租金压力高企，而在经济焦虑严重的选区，一国党往往都会有较好的民调表现。工党面对的威胁在2025年州选举中已经露出端倪，该党的第一偏好遭遇到了28.5%的不利转向，而西澳州长 Roch Cook 最近也承认工党绝对可能会失去这个议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1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些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都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钟我们回到节目进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一起要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拆除110处危险拥塞的平交道口，以实现更完善的道路交通，让您的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八月中旬至下旬， Ballarat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八月上旬至九月中旬， Axford Road 铁路平交道口将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为何总沉默寡言？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6: 可以可以。
7: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6: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7: 嗯，
6: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结节治疗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漫游古典森林》，遇见陶渊明、杜甫与李白、李商隐，是作者简真的新作。这部作品融散文传记于一体，以散文的笔法讲述了陶渊明、杜甫、李白、李商隐四位诗人的一生。他们的诗歌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并在关键时刻给我们以力量。这样的诗句出自什么样的人生，来自何种心灵呢？作家简真从浩瀚的史料与诗歌中抽出了陶渊明的坚守、杜甫与李白的情谊、李商隐的高洁，带我们重新认识诗人。审美是一种人生态度，是获得生命舒展与从容的良方。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汇聚17位名家，从艺术、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多维视角出发，针对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娓娓道来，如何在宋人生活意境中看见俗世风雅，与汉墓博画间领悟生死达观，让文物匠心唤醒沉睡的巧思，借佛教艺术感受相教之美，以滤镜洞悉古人诗心诗眼，在山水画中寻访心灵幽静。这些凝聚了名家深厚学养与智慧的讲述，如清风吹散现实的迷雾，让读者在纷繁的世界中重新照见优雅通透的自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聂云霞作品《生活中的档案学》，是将档案学知识通俗化、生活化的科普读物。全书以生活场景为主线，深入探讨服饰、饮食、建筑、出行、娱乐、教育、医疗及养老等八大领域档案的生成、管理与开发利用，揭示衣食住行乃至相关行业与档案学之间的内在逻辑。作品用生动有趣的案例揭示档案作为社会记忆载体的本质属性，让读者感知档案学积淀深厚有新潮时尚的魅力。药物越贵越好吗？抗生素应该遵循怎样的使用原则呢？中成药和中药的区别在哪儿呢？保健品和滋补品是一回事吗？吉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255个居家安全用药常识，针对大众关注的药品使用常识进行详细科普。本书作者主任中药师韩艳泉希望通过对家庭常备药物、药品的管理以及服药的禁忌、服药时如何正确喝水、不同人群如何选择药品等常识的讲解，帮助大家不盲目地选择药品。日常生活中，关于吃什么、怎么吃这个问题，人们越来越投以深切的关注，时常被相互矛盾的饮食建议搅得不知该如何进食。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营养》这本书，用平实而严谨的科学语言向大众介绍相关科学知识，如食物营养成分与人体的关系、流行食谱和保健品的利弊、营养素日常摄入对健康的影响等， 这本书不仅表达了一种体系化构建健康饮食的理念，搭建了关于营养学的基础知识框架，也提供了日常可以执行的饮食策略。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体内淤堵、痰湿、气血不畅该如何疏通？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有哪些预警小信号？如何早发现早调理？肝郁压力大、痰湿淤堵、气血亏虚人群该怎样科学散结固本？常年被结节困扰，结节反复生长，身体淤堵亚健康，该怎样彻底改善？结节究竟会不会发生癌变？如何阻断结节癌变进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和大家聊聊结节。现代人熬夜压力大，久坐寒湿重，气血运行不畅，极容易气滞痰凝、血瘀沉积，诱发甲状腺、肺部、乳腺等三大结节。《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结合中医独到的散结智慧，拆解结节形成的底层原因，科普散结通瘀、调和气血的核心知识。全书搭配食疗、穴位按摩、运动调理、日常调养等简易实操方法，科学甄别结节风险，避开调理误区，由内调理偏颇体质，疏通全身淤堵，辅助消散结节，零基础就能居家养护，养出气血通畅、不易长结节的健康体质。在现代生活中，结节、淤堵相信大家一点也不陌生。体检单上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日常生活中的胸闷气短、肢体酸胀、面色暗沉等，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身体的气血通道可能被堵住了。中医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气血如同身体的活水，一旦淤滞，就像河道堵塞，会引发积水，身体呢也会出现各种小故障。结节是淤堵的硬疙瘩，面色差是气血的信号灯，疲劳乏力则是能量的耗竭预警。而这些问题呢，经常是和久坐不动、压力过大、饮食不规律等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很多人面对结节会焦虑，要么盲目进补，要么忽视放任，却忘却了调理的核心应该是通，通气血、散淤堵、调脏腑，才能从根源上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平衡。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源于这个理念。作者摒弃了晦涩的理论，用通俗的语言来拆解中医通瘀的逻辑，结合日常可操作的方法，教您通过饮食、穴位刺激、运动、情绪调节等，一步步来打通气血郁滞，预防和改善淤堵问题，消散潜藏在身体中的结节。无论您正被结节困扰，还是想提前做好养生防护，我想您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比如 您可以先测测自己是不是结节性格。作者在书中说，性格因素呢，可能会增加结节形成的风险。那么，什么是结节性格呢？结节性格呢，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是遇事想不开，总看坏的方面；第二呢是喜欢纠结，总跟自己较劲儿，生闷气；第三呢是刻意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第四呢是长期隐忍，感到孤独无助。作者给的建议就是刮地筋。什么叫刮地筋呢？把脚趾弓起，可以摸到脚底呢有一条很硬的筋，这就是地筋。常用拇指刮地筋呢，可以降肝火，疏散我们体内的郁结之气。每只脚呢刮个数分钟，刮到脚底下有温热感就可以了。或者呢，按揉膻中穴，坐姿或站姿，身体放松，双肩自然下沉，用手指指腹按揉膻中穴3到5分钟。结节性格在男女群体中是都有表现的，但女性呢更为多见，因为很多女性不愿意和人发生冲突，遇事呢容易憋在心里，又没有合适的排解情绪的途径，长期气郁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日常我们要学会释放压力，排解情绪。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中被查出身体的某个部位出现了结节，不少人被报告中的结节二字困扰。结节究竟是什么？结节会不会发生癌变呢？
0: 什么是结节呢？结节是一种体积较小的肿块，大一些的称为包块，可发于身体的任何部位。体检报告上的结节并不是疾病名称，而是影像学上的一个描述性术语，仅仅代表通过影像检查在身体上发现了异常小团块，而炎症、组织增生、良性或恶性肿瘤都可能是它形成的原因。作为一种异常的身体组织，常见的结节呢，包括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它们可能存在于皮下、肺部、乳腺、甲状腺等位置。临床上高发的结节有哪些呢？肝、肾、卵巢等器官都可能长结节，但是体检报告中最常出现的还是我们熟知的三大常见结节。首先是肺结节。肺结节是指影像学上表现为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局灶性、类圆形、密度较高的实性或亚实性的肺部阴影，而直径小于1厘米的称为肺小结节。这类结节在 CT 影像上可以表现为实性或亚实性阴影，其中呢，亚实性肺小结节经常呈现为膜玻璃结节。膜玻璃结节是指在 CT 影像上呈现为肺内密度轻度增高，类似磨砂玻璃的阴影。根据内部成分差异，膜玻璃灶如果含有实性成分则称为混杂膜玻璃结节，如果没有实性成分则称为纯膜玻璃结节。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结节短期内快速增大，或者膜玻璃结节实性成分增多、密度增高，那么就显示这是恶变风险升高，要尽快就医进一步检查。其次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由甲状腺细胞在甲状腺局部异常生长引起的散在病变，大多数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不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甲状腺高分辨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首选方法。当超声报告出现低回声、钙化、淋巴结增大、边缘不规则等描述时，往往提示甲状腺结节存在异常变化。虽然这些特征并不等同于确诊甲状腺癌，但及时就医进行甲状腺的进一步评估是十分必要的。再次就是乳腺结节。 乳腺结节是指乳腺组织内出现的异常增生或肿块，可能是良性或恶性，它通常是通过体检或自检时发现的局部硬块，常见于女性，但是男性也可能出现。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结节的成因尚不明确，但可能与工作压力大、情绪压抑、不良生活习惯等导致的气滞血瘀有关，也可能与细菌感染、内分泌紊乱、异物刺激、空气污染、基因突变、电离辐射等有关。
0: 现代医学认为，结节的形成可能与免疫功能紊乱有关。从中医角度看，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情绪压抑，再加上睡眠不好、缺乏运动等，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湿调达、气滞肝经而形成结节。中医认为，肝主疏泄，对全身各脏腑组织的气机升降、出入平衡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气为血之帅，血的运行依赖气的推动，并随着气的升降而输布全身。病理状态下，气不通则气瘀，导致气不化津而成痰，气不运血则为瘀，痰瘀互结就容易引发各种疾病。肝是情绪的镜子，长期压抑会直接影响肝的疏泄作用，一旦出现肝气郁结，这伤害呢往往是一连串的。所以呢，要尽可能保持心情舒畅，避免不良情绪的长期累积。作者在书中的建议是，我们可以通过运动起来，避免久坐，让心情舒缓，同时呢坚持运动，可以选择拉伸、跑步、骑自行车等。运动时产生的内啡肽能让我们的身心更为舒畅。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3: 随着各类体检的普及，结节成了体检报告里出现的高频词。例如 CT 提示有肺结节， B 超提示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我还这么年轻，怎么也会长结节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疑惑。殊不知，结节的形成与饮食、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0: 哪些不良习惯会导致结节呢？比如，有不少人喜欢吃烧烤、火锅、麻辣香锅等刺激性食物，咖啡、奶茶更是不离手。经常食用这些食物会导致脾胃负担加重，痰湿内生就可能产生结节。从中医角度看，久坐不动会导致气血瘀滞、痰湿内生，这两种病理状态是诱发各类结节的核心原因。所以呢，久坐族应该每小时起身活动，做扩胸转腰，细节是挺胸扩胸30秒，左右转腰各10次，疏通经络气血。烟酒会刺激脏腑组织，是诱发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的明确危险因素。过量饮酒损伤脏腑，降低免疫力，还容易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熬夜，强迫身体继续工作，或者彻夜不眠玩手机、追剧、玩游戏，易伤肝血，影响周身气血流通，可能会加快结节的形成。那么除了常规体检，乳腺结节也可以进行自检。怎么检查呢？作者在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检的方法，其实就是主要观察以下几个方面。一般来说，质地柔软的结节，良性的可能性大，而质地坚硬的结节，恶性的可能性更高。如果触感类似嘴唇，质地柔软，多为正常。 如果触感类似鼻尖，中等硬度，可能是纤维腺瘤。要是触感类似额头，质地较硬，那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当然，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自己检查不能代替筛查，自检是提示，筛查才是关键。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现代人在工作生活中压力很大，难免会碰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经常性的思虑过多，进而引发抑郁。从中医角度看，长期思虑过多会导致肝气郁结，最终形成结节。而每次生气都像在身体里埋了一颗雷，生气、抑郁、焦虑常常是结节的导火索。
0: 身体与情绪的关系就像河床与河水的关系，正常的情绪应该是经历但不压抑，感受但能放下，流水不腐。无论是喜悦、忧伤、愤怒，还是思虑和恐惧，只要能够从身体的河床中流走，都不会造成问题。但如果情绪一下子来得太多太猛，憋住了，那么情绪洪水便会失控泛滥，冲毁身体。为什么说百病生于气呢？《黄帝内经》中讲，百病生于气，这里的气指的就是气机失调，也称肝气不舒，简称肝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生气和憋屈，长期肝气郁结，容易引发多种疾病，比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那么肝气为什么会郁结呢？中医所讲的肝，不同于西医解剖学具体指代的肝脏器官，还包括一个庞大的功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肝主藏血疏泄，当人体抑郁、紧张、焦虑、生气和憋屈时，身体的气机就会瘀滞，导致肝无法正常行疏泄功能，这就是肝气郁结。我们知道肝有藏血和疏泄两个基本功能，一藏一泄，协调配合，既能提供充足的血液滋养，又能使血液正常运行。当肝的藏血和疏泄功能协调时，气机调畅，情绪也容易保持平和畅达，有助于减少结节的发生。其实看完整本书，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作者说，心情抑郁是结节生长的温床，结节的形成与个人体质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些相较于常人更容易长结节的体质被称为结节体质。那么如何避免心情抑郁呢？调整生活节奏，日常要注意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朋好友交流倾诉，以免积郁成结。当感到难过委屈时，不要强行憋着，哭出来也没关系。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水平，缓解我们内心的压力和负面情绪。听众朋友，整体上这本书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结节形成的原因和影响，也提供了预防和治疗结节的方法。希望这期节目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一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结节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
3: 与书对话。杨道文，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近30年，擅长中医药防治肺结节、肺气肿、肺心病等疾病。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杨道文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结节治疗方面的话题。杨主任您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从业以来一直在从事这一件事情吗？
4: 是的，也是从上大学开始吧，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
0: 那在您看来，哪些人最容易得结节？
4: 这个就是通过几十年的观察呀，容易得结节的病人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肝气郁结的人，第二个呢是淤血体质的人，然后第三个是痰湿体质的人，这样临床见的最多。但说直白一点，我们容易出现这种这个气滞的体质的，着不着就生气了，一点小事你认为不是在生气的时候，他生气了，不善交流，闷闷不乐，那这就是气郁滞，气滞了，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这痰湿滞呢，痰湿这个我们见的还是临床见的比较多。这个湿气啊，表现在第一是湿胎的厚腻啊，早上起来没刷牙一看湿胎有这么厚啊，这是一个表现。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脾胃啊，我们本身我你看我谁说我喝口水就胖，实际上没吃多少东西，吃完以后肚子就在胀满，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大便老是不成形，还有一个就是老是早上起来呀头蒙蒙的，这也是湿气。还有就是我们皮肤上容易出现这种白泡、小水泡，实际上也是湿的表现。说整体来讲，就是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就是我们正常我们体腔的共鸣，我们声音很亮啊，有穿透度。那就是如果就是说这古书上讲阴与湿，就是因为湿的问题表现的，我们声音是重浊的，表现的怎么形容啊？好像在石中言，就在屋里面说话瓮声瓮气的，这也是湿邪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个就是淤血，淤血指的病号。哎，这个人一看你抽烟多长时间了，你怎么知道我抽烟了？我看你嘴唇是紫的啊，颜色就很重啊。老在开玩笑，有些病号是我看你是化的烟熏妆，那实际上不是，是嘴唇颜色的一种暗淡，这是瘀滞的外在表现。那么舌头伸出来呢，舌头上可以出现瘀斑、瘀点儿，舌头下面的静脉能看到就是咯淋淋的，好似乎我们看到那个刚刚形成的一串一串的小葡萄，这样的表现呢，也就是淤血的表现。还有一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这些表现，就是我们女同志会出现这种月经啊有血块，这也是淤血的表现。还有一个固定的部位刺痛啊，这也是疼淤血的表现的这问题。那我们是可以见到的皮下呀，我们出现这种紫斑呀，你打一下皮下出血了，有过几天青了紫了，哎，这是淤血的表现。这个是很常见的。有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一些病，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些诊断呢，譬如说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我们走的时间长了，静脉曲张或者坐时间太长了，形成了血栓。血栓是什么？血栓也就是淤血。中医讲的淤血有几个特点呢？第一是血行缓慢，就是淤血。要本身我应该这么长的速度，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本身应该是80迈以上在高速上，不行，20迈、30迈，那这就是淤堵现象。我们在体内的血管里面的血液，如果是达到这种行走缓慢，也就是淤血。见的比较多的，我们临床见最多，包括呼吸系统，我们老抽烟呢，出现了慢阻肺呀，或者是心脏功能不好了，然后泵血的力量比较差，也会出现体内的这些改变。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通过现代影像学表现出来的结节， 这类的结晶呢往往是有形的东西，中医大部分是与淤血、痰浊和气滞是相关。
5: 我听您这么说，其实呢简单总结一下，这第一种就是情绪的问题，
4: 对，
5: 第二种是饮食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4: 对，
5: 其实包括第三种也有生活方式的问题，
4: 也有，
5: 对。那这几种人容易得结节，我想问您的是，到了哪个年龄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可能处于某一种高发期。
4: 这个年龄就是不同年龄啊有不同的特点，尤其是我们对这个体育值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你说小时候的我们就开始卷，流行这个词儿，卷呢就是竞争的意思，但是就是我们竞争是一个有序竞争，竞争压力太大。你小孩上学啊，你小孩子你包括这个，因为男孩子女孩子啊他的青春期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出现甲状腺的一些问题，小姑娘容易出现月经的一种不调，因为中医讲这个月经的来和走它是与肝和肾有相关的，密切相关，那么肝是主属泄的啊，让它来，肾是主封藏的，让它停止，两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种平衡，就是导致它该来就来，该停就停。可是出现这种压力以后啊，它有可能就是月经会节律的紊乱，量的变化，包括痛经啊等等很多问题，还有的是说乳腺呀、甲状腺这第二性征的出现，它们也会出问题。就是我们包括现在小孩出现那种甲状腺的小结节，女孩子乳腺的结节也会出现。
5: 到了中老年呢？
4: 中老年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就是生活的阅历啊、岁月给你留下了一些创伤，有可能是当时你是一带而过，有可能会遗留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带着终生，逐渐日积月累，那就是我们女同志超过35，男同志超过40，这是我们顶峰过去以后，问题就来了。
5: 所以其实是可能就伴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我们的身体健康曲线是往下滑的，
4: 对，
5: 我们的抵抗力下降了，邪气就上来了，
4: 这就是一个这个互相作用的这样一个结果。
5: 所以就说如果前半生没有结节，后半生要更加小心得结节。
4: 前半生没查出来或者是没查，不能代表没有，就查出来了就是我们引起重视，没查出来我们也需要就是到这个年龄段是需要体检。
5: 这个结节这个东西它会遗传吗？
4: 结节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5: 但不确定一定能遗传，
4: 不一定。
5: 假设我得了结节了，您给我治好了，还会复发吗？
4: 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还是，既然我原来生下来就没有，那它可以生成，我治好了，这是你的环境做了一些改变，体内的伪环境做了调节，我们消失了。那么就是在我们这种很清白这个底板上，我们还可以会添上一笔的。为什么还是你这种我们饮食啊、起居等等这些问题啊还是有压力，
5: 所以叫孬作孬带，是这个意思吧？那我想问问您，咱们其实你看聊到现在说的最多的，我觉得核心词应该和情绪有关。比如说我控制好了情绪，我能去让自己做到心平气和，是不是可以免于得结节，同时得了结节也不用怕？
4: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结节的认识问题。首先是产生，那就是我们心情豁达，它就不容易产生。那即使我们得了结节呢，也容易缓解。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5: 我加一下您这句话，您说了可以，就是情绪好可以缓解，能缓解到什么程度？
4: 那就是有些时间我们通过一种导引呢，饮食调节，有可能它就结节都消散了。
5: 啊，就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可以让它愈合。
4: 对，我们自己都有调节功能
5: 啊，所以完全没必要谈结色变
4: 啊，没有必要。
5: 有人也担心说，我要这得了结节呀，距离癌症可能就不远了。这个认识对吗？
4: 这个认识是错的。为什么？就是我们讲现代医学讲，或者我们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和成千上万个癌细胞做斗争，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 就把已经衰老的细胞或者癌变的细胞，我们免疫系统就把它清除掉了。有一两个漏网之鱼啊，它有可能我们它也撑不了气候，就是我们在体内环境的一种改变，越觉改变的话，有可能它就不会发展或者就不会产生。那么就是说屏蔽了我们的一种免疫系统，我们现在讲的一些免疫细胞啊，它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它就是灯下黑，它就可以这个地方它就逐渐长大。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比较少，不是说我们就是没有，我们的肿瘤的几率啊都是非常大，无论你是哪一个方面。那有些时候我们一个突发传染病诱发了我们某些方面的改变是有的，因为传染病的发生我们也讲与人的抵抗能力有关系。虽然我们不是说有先天免疫，它的固有免疫都非常强，但是呢就是我们超出我们的限度，它会对你的免疫系统造成一种失衡的一种状态，会诱发某些肿瘤的产生。当然了，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调节或者药物的一种干预，还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5: 常发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这三种哪些更高发，哪个影响更大？
4: 这个也是我们想想吧，从我们上学的年代到现在，社会的发展也很快，我们面临的压力就会有很多的增加。那就是有些人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超过我们这种压力的状态，我们就会产生病态。这是我们发病的一个发病学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吧，就是男女都可以得。首先我们是个情绪化的人，我们不是木头人，我们对是外界事物啊或者什么东西肯定有所反应，有所表态，有喜欢不喜欢，懂不懂？这是一个问题。甲状腺的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出现肺结节的也多了起来？这是说明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系统啊越来越好。
5: 为什么呢？
4: 这就是原来我们查什么，原来我们查是胸片啊，胸片就我们分辨率比较低啊，我们必须超过多少公分，我们才发现出来。
5: 技术不到位
4: 啊，技术不到位
5: 啊。
4: 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你像我们医院现在就查一个低剂量的 CT 在100多块钱，那胸片都是80-90块钱，你查一个 CT 你看得更清楚。所以说既检测手段的提高，检测率就上升了，阳性率就上升了，原来没发现的被发现了，把有些这个东西我们提前发现，那么就引起了一种恐慌啊，谈结节色变，所以一得结节我就是肿瘤了，离肿瘤不远了，实际查得很远，10万8千里。那么这个结节到底是不是，它是就是是，它不是就不是，有些是炎症，有些是良性肿瘤啊，有些就是一个一时性的血流的一种增速啊，我们在 CT 片子上表现的也就是个结节，是没有必要那么可怕。其实，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呀，这个结节，第一是前期啊，近段之内有没有感染，和你的胸部 CT 的一种结合，我们得需要这样一个综合判定。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我们吸入的毒气、
5: 有害气体
4: 啊，就我们中国常见的是抽烟或者是粉尘。它都可以产生对肺的一种损伤，那么损伤以后它就会产生炎症，无菌性的炎症，不是细菌感染啊，这个炎症呢也可以出现，我们肺部上出现一些结节，那这个结节通过我们免疫系统的作用有可能被清除掉。所以说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特别的一种焦虑，我们就是根据结节的大小、长的部位、形特等等，让大夫给你制定一个随访的方案啊，我们到底是3个月是半年还是1年来查，它既是个恶性肿瘤，也在我们可控范围之内啊，我们现在的一种腔镜技术啊，损伤也比较小，即使恶性肿瘤也问题也不大，也对你的生活质量不会造成很大的一种负担。
5: 那这三大常见的结节在出现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预警信号呢？
4: 这个首先是我们讲这个甲状腺吧，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外观上，如果特别小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我们就是 逐渐增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现啊局部有些胀，或者就是自己摸的时候啊摸的两侧不对称，就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要伴随着甲状腺功能的一种改变，可以出现甲状腺功能低下呀、啊、或者甲亢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有可能是有一些症状，心慌啊、出汗呐、啊、烦躁啊，包括我们腹泻，因为甲状腺激素增高啊，会导致我们一种传导功能的失常，也会出现一种腹泻的状况。那么对乳腺这些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建议女同志要自检的按照一定的顺序，然后看看这些地方有没有出现一种硬疙瘩，或者就是疼痛，或者就出现一种乳头的一种改变了，皮肤的一种橘皮样改变，这是外观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出现这问题是不是也不一定是，我们就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测，去做个 B 超，或者做个钼靶，就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最早期的做个乳腺的核磁。那么对肺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必须表现肺部的一种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咳嗽喘了卡血了，不是，往往它早期啊没有任何症状。为什么？它不影响你气体的这种传导功能，它就不会引起你这种声音的改变啊，这些都不会，包括体重都不会有变化，这是非常早期的事儿。

0: 我们一般在10毫米以下，3毫米到8毫米那个之间啊，这个结节啊体检出来我们就观察。如果我们就说一看这是结节钙化点，单纯一个钙化点，钙化结节不要考虑。包括我们结核嘛，结核我们包括植育的问题，它也是钙化形成了，它就是钙盐沉积到这，死胞已经死亡了，不会影响任何问题。那么就是一个偏心性钙化，就是什么叫偏心，我们不均值的这一部分出现了钙化，连这个结节另外的部分没有钙化，这个时间我们是要纠结引起重视。还有就是说我们出现这种这个周围和周围组织之间关系友好不友好啊，不友好，它这边出现了毛刺拽过来了，把血管给拽过来了，这个地方凹陷了，进去了一部分，这个时间是形态学的和周围临近组织关系不是很好，这是由大夫来判定，因为你自己看片子也看不懂啊，我们就是需要重视。还有一个我们就是抽烟的人是必须体检，再有一点就是遗传的，比如说我父母就是近2代吧，爷爷辈儿的、父亲辈儿的或者我们同辈儿的，这个侄内有恶性肿瘤家族史的，
1: 那这个就属于高危人群，就要特别去当心了。我们在饮食上怎么样来做一些调整，来帮助这个结节这个从大到小从小到无，
0: 这个是针对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就是如果看到有结节并且的表现是气郁滞的，我们是以理气为主。那理气呢我们有很多呀，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有很多，这些你像我们吃这个橘子橘皮啊，橘子皮也可以啊，我们炖肉的时候都放进去了，它还具有理气，它有化痰的作用啊。还有就是说我们像这个出现这种痰湿滞，这个人也比较怕，也是我们舌苔也很厚，那最常见的是生姜啊，你做菜的时候可以放生姜，可以去除这种腥味啊。实际上就是张仲景讲的很好，讲的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温药就是你看什么温药，热药凉药啊，我们用温药，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吃的生姜，
1: 就你湿呢我让你干一点，
0: 哎对我就是温阳化湿，就把你这个湿给去除掉了。
1: 嗯
0: 那时候不，我不有不爱吃的辣的，我们吃的啥，冬瓜行不，冬瓜也可以啊，冬瓜它是利湿，从这个小便里面跑了淤血这一块啊。我们药食同源的品种不是说特别多，但是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可以找到的，第一个是山楂，山楂是活血的，如果焦山楂它是开胃的，生山楂它具有活血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木耳啊，木耳你看它里面它有一些这个果胶啊，它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可以通便还可以活血。还有就包括我们说海带，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你要指定食谱，首先自己得喜欢吃，不喜欢吃这一块的肯定是味同嚼蜡，那也不行啊。还有说我们活血的，春天来了桃花盛开，这花类的它具有一种清清发散的作用，因为说我们说云南的它花饼，我们新疆的也有些花饼，或者我们北京的有这种门头沟的月季都可以，那个都它也是药食两用的，它种的有这样的一个品种，这都可以达到一种活血的作用，但是得注意它你自己的调味儿，这味道得调好了。首先是我们吃肯定不是味同嚼蜡是不好吃啊，他们自己把调调味，第一是能够接受，第二能达到这种持久的一种作用。持久的作用不是说我今天来了我体温升高了给你点发散的药很快就结束了，不是，这个活血包括散结这种作用的药是久久未攻的，不是说我们立马就能显现出来效果的，那最起码你吃个一年半年的啊，你看看我们症状有没有缓解。我们饮食调节就是首先是得热爱生活，要知道哪些东西，如果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一种体质状况，找大夫给你看一看，他说能不能给我做点这个药食同源的，你这样的我们生活之中应该怎么办呀，中医大夫会给你讲这些问题的。

0: 书里其实这方面内容很多
1: 很多，
0: 有些时候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认识这个事儿了，我们能不能坚持下去
1: 啊？这个坚持很重要。
0: 哎，我觉得自律是最难的，
1: 养成一个习惯啊，最少得3个月以上。
0: 哎，尤其是对于患者来说，但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出于这个病，大家相反可能会有了动力。那这个时候呢，正确的方法，咱们叫谨遵医嘱是非常重要的。
1: 啊，对对对。
0: 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里头，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事儿，您觉得大家对于结节这个病还存在着哪些误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有代表性的很多啊。首先就是得了个结节，就觉得不得了了，非常惊恐。啊，这种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一种心理负担，这样会反而会加重你的结节。所以说我们得了结节的找大夫去看一看，评估它的一种危害程度，如果没什么事儿，大可不必把这心思放在这儿，通过我们一些其他一种条件，就把这个事儿都给它解决了。即使是说我们得了一个不太好的问题，比如我们就现在最常见的甲状腺癌，即使甲状腺癌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复发转移的很少，啊，1%，很少很少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特别大的一种这个马上就天要塌了地要陷了，不会的。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不重视它，不干预它，停止认知，这是一个误区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些说了，就是哎呀，反正人家大夫也给我讲了，这个结节不好，因为我手术做完一个，还有很多结节呢，做了这一个，剩下那几个怎么办啊？引起还是一种焦虑。实际上就是大夫如果要给你做，他就肯定是做的第一，认为恶性程度最高的，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另外的几个有可能不需要做。可也有可能会消失。那么在免疫学角度来讲，通过我们一种外科手术的干预，可也会引起一种免疫系统的一种改变，它有可能其他的不手术它也会消掉的。当然了，我们就消不消掉我们得看每年我们体检，看它的形态大小和数量的改变，是我们就是一个监测嘛。一切在监测之中，你没有必要就特别的一种害怕。即使说我们现在得了就是说恶性肿瘤已经达到一个晚期啊，那我们也必须有乐观的生活态度，有一种概念必须得树立，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叫健康长寿。首先是健康，那个健康就是我们就没有疾病或者疾病啊缩小的再小的一种状态。得了肿瘤实际上包括我们生存期，那长寿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如果我们生存质量很差，
0: 对，
1: 那是不行的。就是说我们即使得了恶性肿瘤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在中药西药放疗这些总和因素的作用下，是提高你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的，我们就是达到收益最大化这种结果。人没有几个就是说已经超过10000岁的，我们生命还是有终极的，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是我们还是在有限的生命时段之内多给社会做点贡献。哎呀，你觉得给社会做点贡献留下点什么，心情就快乐。
0: 就是这个男性和女性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那么男性和女性得结节有什么特点？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 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1629 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五点到七点的黄金时刻，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也感谢您啊，在假期当中依然收听在坚守在我们的频率面前。那马上呢，就进入我们在三十周岁生日，我们华夏传媒三十周年的这么一个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的三十周年人物专访。那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是谁呢？刚才在上一段新闻节目结束之后。后呢，柯凡有给大家提示，就是我们也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厉害的一个老的同事啊。说老呢，只是说他工作的时间比较早，并不是说他年纪大哈。相信守候我们华夏超过十年以上的老朋友们，应该都对我们这个主持人是相当熟悉的。他是谁呢？他就是资深的媒体人、主持人以及身兼演员等数个艺术方面的职业。现在呢，同时又是从事金融银行方面的工作，他就是我们的指挥。那首先有请我们指挥给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大家好，我是指挥，非常开心能够在华夏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又重新回到这个熟悉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正在度过一个愉快的 Easter Holiday。
0: 非常感谢指挥啊，能够在现在应该属于还在假期当中嘛，因为还没有度过假期的这个时间段，您能够在这个时间当中依旧回到我们华夏来接受我们这样一期访谈，相信肯定也是对我们华夏有着深深的这样一个感情，是吧？
1: 作为华夏可以说是早期的员工，那肯定是华夏的一声召唤啊，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随时都。
0: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是吗？
1: 必须的，那必须的。
0: 非常感谢你，还是要感谢你。那今天我们就做一期怀旧的节目吧。那今天呢，同时和指挥一起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一位算是和指挥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对比的吧。怎么说呢？因为指挥是来这边已经很久了，从事我们的媒体行业以及演艺圈的一些这样一些行业，现在又在金融圈里，就属于经验丰富、特别丰富的各个方面的。那我们另一位嘉宾呢？就是算是我们的素人吧，他叫做 Jesse， 是来到澳洲没多久。那 Jesse 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简短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e， 刚刚来到澳洲没有多久，非常感谢华夏传媒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我在澳洲的一些收获，谢谢。
0: 好，也感谢你能够在假期之中用自己的时间来进入我们直播间。可能作为一个比较新来到墨尔本的这样一个，也不算新了哈，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样一个学生的代表，然后来跟大家来谈一谈感受什么的。那你的声音也非常好听啊，我以为只有指挥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的。
2: 谢谢。
0: 那今天就问一下我这个老同事、老搭档吧，应该说，我还记得咱们十年前刚才在外面聊到，还主持了咱们华夏传媒的首届创新创意主持人大赛，咱们两个搭档哈。
1: 对。
0: 那首先问一下这个老搭档，咱们是按照稿子来呢，还是现场完全脱稿呀？
1: 都行，看你的。
0: 那咱们就想到什么说什么吧。对，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咱们先说一说，就是您来到墨尔本有多久了？
1: 我应该是2010年的11月份来到了墨尔本。
0: 2010年，
1: 15年了，对吗？
0: 呀，也看你看你有30岁吗？已经来了15年了。女人的年龄是个秘密。
1: 谢谢你，我就当全当你在夸我了。
0: 那这意思应该就是差不多，差不多。
1: 对，
0: 行，那这样，那在澳洲的这15年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经历呢？
1: 嗯，

0: 转眼间15年过去了，是吗？
1: 不敢相信这个数字。我是从一个留学生。
0: 从一个留学生，然后现在变成了

0: 来，我们继续啊。刚才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这边听不到了那个话筒的声音。来，指挥继续。嗯，
1: 对，来到澳洲有15年的时间，从当年的留学生到现在，我刚刚生了宝宝7个月。
0: 7个月？
1: 对。
0: 啊，是个弟弟还是啊？不能说弟弟，是一个侄子还是侄女？
1: 是个小女孩。
0: 小女孩，喜得千金呀。
1: 今天在来的路上，我也在看了很多的照片，这一路真的是很感慨。从当年的留学，找合适学习，到找工作，到现在成家立业，这一路下来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0: 那现在重心是在事业上呢，还是在家庭上呢？
1: 家庭事业都兼顾。
0: 兼顾。啊。
1: 6个月的时候回来上班。
0: 嗯，
1: 所以，对，现在已经回来上班了。
0: 就现在是在金融行业。
1: 对，我现在在 ANZ 银行 Boxfield 分行是做贷款。
0: 好，在 Boxfield 的分行做贷款。
1: 对。
0: 那相比于咱们之前的这个媒体行业哈。那在金融行业领域，相当于你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一个领域里。那刚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的时候，有什么就是困难吗？或者说觉得做这个就是 broker 是吧？贷款
1: 对，
0: 有什么困难要就是要解决吗？因为毕竟和咱们这个主持人的领域是完全不相干的。
1: 对，其实这一路走过来，你看我是2010年来到了墨尔本，是留学生2+2嘛。
0: 嗯。
1: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是就是从小很小的时候从事播音主持学习，大概有6-7岁这样子，所以当时从来没有想过会留在澳洲有任何的发展。当时来到澳洲，唯一的想法就是，强化一下英语。
0: 嗯。
1: 回去的时候，咱们可以做个双语主持。相对来讲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当时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但是在澳洲学习了2年之后，就感觉好像你所有的经验还有一点点建立起的资源已经在墨尔本了。当你如果说再想回到中国再去开展事业的话，其实还是我当时是觉得是有一点点落后了，所以干脆不如那就留下来了。很感谢的就是华夏在这一段时间，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尤其是在异国他乡，能给曾经从小就喜欢传媒、喜欢主持、喜欢播音的我们一个机会、一个舞台。我还记得当初看到第一次看到说华夏传媒主持人招聘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非常的激动。我记得我当时看到招聘的时候，我就发了简历，之后大概有1周的时间，我没有收到电话，
0: 没有收到就是回复，任何回复是吗？
1: 对，我觉得不可能。
0: 嗯，
1: 我觉得以我的简历、我的经历，我起码应该有一个被问问题的机会。
0: 就是行不行咱们放在后话，最起码你就给
1: 我
0: 个这个机会。
1: 对，然后呢，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就直接打电话到了华夏传媒，我说我是谁，然后我想问问看就是有没有收到我的简历，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聊聊。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得到的回复就是，哦，对，我们在找你的简历，就是我们有看到你的简历，有印象有你这个人，但是
0: 找不到了。
1: 对，我也很感谢当时勇敢的自己，打了这个电话，然后从此开始就跟华夏结下了缘分，一直到今天，应该是从2012年开始。
0: 的确哈，经过你的这件事情呢，同时也是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遇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追求的东西的话，还是要努力一把的，就不拼到最后怎么知道能不能行呢？还有就是机会还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只有勇气没有实力的话，依然是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一定能把握得住。
1: 对。
0: 嗯， 那如果说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彼时彼刻的你，你会选择哪三个词呢？就是那时候非常勇敢，为了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喜欢的东西、热爱的东西，能不顾一切的。你看，我要换我的话，我可能投了简历，人不理我，不理我就算了呗，可能我不行或者怎样的，我可能做不出来再去打电话这个事情。那你给那时那刻那么勇敢的你，想用哪些词来形容一下呢？
1: 对，我觉得勇敢、执着，相信自己吧。相信自己，对。
0: 可以，总之呢，就是要勇于为自己追求的东西来付出。
1: 对，我印象当中，当时，因为我们可能，我相信 Jesse 跟我也一样，我们都是对这个行业，有特殊的一个热爱。
2: 啊，对，没错，
1: 对吧？所以其实，我印象当中，就是我来澳洲之前，我有在我自己的家乡大连有举办过一次个人专场朗诵会。当时我认为那是我跟舞台告别，我不相信我来了澳洲之后我可能还有任何的机会。所以当我又在澳洲异国他乡看到传媒公司华人子传媒，然后有这一方舞台的时候，当时那个激动的心情，我相信你也非常可以理解，对吧？
2: 没错，没想到，也有可能当时觉得那个是最后的告别演出，其实那是一个重新的起点。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激动。我后来我印象当中，在墨尔本还有一些其他的主持人活动，就是有一些就是活动，我印象当中是，我有去参加比赛，我有去参加比赛，然后我个人当时还是比较年轻气盛的，像我刚才讲，我对自己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觉得我就是不拿个第一名，我前三名
2: 是没问题
1: 的，尤其当时我跟一个女孩，我们两个就是临时组队。要表演一个即兴的主持，说如果在现场你的鞋子坏了，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当时那个女孩没有回答上来，我帮她回答了。那你知道这场比赛的冠军就是那个女孩。那个女孩就是当时策划那个活动的主办方的主编。我印象当中，最后我们在前三名全部都公布结果了之后，我就径直的从舞台走了下去。我径直的从舞台走了下去，我在想，我不陪你们玩了，你们爱谁谁。
0: 所以最后亚军拿到了吗？
1: 没有，没有，前三都没
0: 有，
1: 前三都没有，
0: 就是卡在了和他 PK 的那么一轮里面。
1: 就是对各种。就是我当时就已经非常是不可以理解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刚来到墨尔本没有多久，其实那个时候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曾经你在国内相对来讲是非常便利的生活，来到了澳洲之后，也就发现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很多事情你全部都要靠自己。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可能对我个人经历虽然是一个打击，但也同时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一刻我就开始思考，那现在我脱离了在国内有父母帮助的生活，我一个人来到了澳洲，那从这一刻起我可能没有相对好的本地的资源，那我没有特别好的经济基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我如何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了这个问题。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整个留学来到这边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0: 就是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可能很难忘记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挫折也是经验，是吧？见识了社会的现实。
1: 对，然后后来呢，接触到了华夏传媒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之后，又重新温暖了我，
0: 所以就在彼时彼刻和咱们华夏结下了非常深的友情，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1: 对，华夏传媒我记得当时我们是 对，我翻看了手机，我想看到了很多以前我们组织过的活动。
0: 嗯，
1: 不知道你是哪一年进的华夏？
0: 我应该我想想啊，应该是2014年或者2015年左右。
1: 2014、2015年，
0: 对，
1: 我应该可能
0: 你应该是比我早
1: 早个1到2年的时间。
0: 嗯，
1: 因为早了2年的时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活动。
0: 嗯
1: 嗯，包括是当时我们绝对是墨尔本，不是不仅仅是墨尔本了，应该是澳洲本地第一个举办《非诚勿扰》，澳洲本地的华人的《非诚勿扰》。对，然后
0: 相亲节目，
1: 对《非诚勿扰》的节目。
0: 嗯，那这些女嘉宾都是从哪里来呢？
1: 我是第一期的女嘉宾。
0: 你第一，咱们一期是多少女嘉宾呀？
1: 我们一期应该是4到5个女嘉宾。当时的主持人叫韩若冰。
0: 嗯，
1: 他也是最早我的电台的搭档。
0: 嗯，我们华夏还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哈，这种像这种好事第一期先可着台里的，当时你还是单身吧？
1: 啊，对
0: 啊，先可着咱们台里的员工来福利，员工福利。嗯，
1: 对，我们举办了很多活动，比如说都是相对非常知名的，在本地华人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活动啊，我们说《非诚勿扰》，
0: 嗯，
1: 还有我们的中国好声音。
0: 嗯，澳洲赛区中国好声音。
1: 对，我们是第一家媒体公司举办澳洲的中国好声音。我们应该连续举办了有3届的活动。
0: 嗯，
1: 对，你包括现在本地墨尔本本地活跃的一些歌手，也都是从当初我们的节目选拔出来的。对，
2: 那现在还有没有你印象很深刻的歌手？
1: 印象很深刻的歌手，那肯定是有的，那肯定是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了，比如说胡怀浪后来，
0: 胡怀浪，嗯，我好像听说过，我赶上过。
1: 是后来有到这个到中国好声音，有到中国去参加比赛，
2: 去参加总决赛。
1: 对对，胡怀浪，嗯，还有一些其他非常优秀的歌手。
0: 嗯。那这是在咱们华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让你记忆深刻啊。同时也是在经历了在其他公司，就是其他比赛当中的那种事人情世故之后，也发现我们华夏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少了很多的很多的矛盾，以及不用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是全心全意的把心思放在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然后如何把节目搞好，如何让咱们听众朋友们能够得到从我们华夏得到更多的信息，有用的信息，是吧？
1: 对，我印象中后来我有参加华夏的一些活动，可能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
0: 嗯，
1: 但是我跟华夏还是保持非常好的关系。
0: 嗯，
1: 因为这一方舞台一直是我梦想的舞台，而且有这么一个机会对我来讲一直都是很感恩的。
0: 嗯，
1: 所以可能这个团队曾经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奋斗过的这些时刻这些经历，可能对我来讲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后来即便我是有自己的工作，但只要华夏这边有任何的活动，那我们都是一定都是随叫随到的。
0: 对的，这可能就是此时此刻我们两个又在华夏相聚的原因。你离开了华夏，今天回来了，我中间也离开了很久，然后也是才回来，然后此时此刻在我们华夏30周岁生日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又相聚在了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里面，的确也是一场缘分。我还依稀记得我手机里还有咱们当时主持那个主持人大赛的照片，很大的一个舞台决赛，然后创新创意创业大赛以及主持人大赛是合办在一起了，总决赛当时你穿了一身红色的连衣裙，我还记得呢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时候我就记忆犹新嘛。嗯，
1: 对，当时也是自己出钱找了化妆师，然后选了几件美美的衣服，
0: 然后最后选了一件大红色的我穿了是一身黑色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我刚才刚看到了照片
0: 啊。好，那刚才说到了让你就是这十几年当中让你最难忘的事情，那有没有让你 觉得最自豪的事情呢，或者说最成功的事情，任何方面都行，事业家庭
1: 最成功。
0: 嗯
1: 嗯，如果是说最自豪的事情，我觉得我想分享的一个经历，可能是我现在的工作吧。
0: 啊，现在的这份工作。
1: 对，嗯，现在的这份工作，因为你知道，其实作为留学生来讲，我们很应该是从2010年的那届留学生来讲，其实对我们来讲，第一步并不是找工作，第一步一定是拿身份。拿身份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我那个时候是相对来讲比较幸运，是有在一个叫 business broker 的公司，他是做一个生意买卖。那他们可能需要，他们是希腊人的公司，他们需要一个华人的翻译来帮他们做一下市场推广。那我是通过这个 marketing 的这个工作来做的雇主担保。
0: 雇主担保。
1: 但是谁曾想，这个雇主担保一做就做了7年。
0: 啊，是要为他工作7年才可以批下来吗？
1: 这中间对经历了一些反反复复，可能就是这个，可能中介在做 case 上面有一些什么小小的问题啊，所以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一共是经历了7年的时间。这7年的时间，我就一直在，就是有很多个比较崩溃的时刻，因为我在想说，我可能来澳洲，我真的就是要做这样一份工作吗？我就是有就是这样的发展了吗？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快到30岁了，
0: 迷茫有一点点。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工作，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方向，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你也一定必须先要把身份拿下来。我无数次在可能在 City 的 office 楼下看着别人，我就在想说，这个是就很羡慕，很羡慕，心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滋味。但是我很开心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进入到了 ANZ 银行。
0: ANZ。
1: 对，所以我应该是大概用了2到3年的时间，是从最基础的这个 banking consultant， 然后做到了现在的这个 lender 的职位。当我们在 city 开会的时候，又回到了那个 office 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感谢那个没有放弃并且一直在努力的自己。
0: 2013年的你。是2013年吗？7年，你说用了7年的时间。
1: 我2019年拿到了身份，对，用了7年的时间。
0: 对，还是坚持下来了，为了心中的那份执着。
1: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前两天上周四的时候，我有当时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大家都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都在困惑我现在的现在所学的专业和未来工作的一个适配度哈。那我觉得说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担心，因为其实路还很长。你现在每走的一步未必它是100%的契合，但你不知道它可能是会为你未来的某一步在打做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在10几年前的我会认为这是一句心灵鸡汤，但是10年后的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会发生的
0: 亲身经历，然后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然后来告诉大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就是，也没有到那个时间段的时候，不必要就是太焦虑太多，我的专业对不对口呀？我能不能找到对口的工作什么的？还是像你刚才在毕业之后啊，首先就确认了自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先把身份拿下来，还是给自己。
1: 所以当时我觉得在无数个崩溃的夜晚之后的第二天，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既然我已经把时间花在这儿了，那我就一定要让这现在的时间，那个时候不知道是7年，我就一定要让这个时间过得有意义。 对，一定要让他为我未来的某一件事情每一个机会是在服务的。
0: 嗯，
1: 对，
0: 就不要虚度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哪怕就是过程可能有点艰苦，但是一定要让他过得有意义，非常有意义哈。哎呀，感谢你，我能看到你眼圈都有点红了哈，真的是，嗯，有点感慨，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挺勇敢的？如果知道是七年这么久的话，你能坚持下来吗？
1: 如果一开始会告诉我是七年。干脆放弃吧，咱们别要这身份，
0: 可能就坚持不下来了。
1: 回国什么机会没有？
0: 嗯那好啊，你是来了十几年，那 Jesse 是来了多久了？
3: 来了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那现在还是学生吗？
3: 对，还是在上学期间。
0: 还是在上学的什么专业呢？就是这样吧，你自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自
3: 我
0: 介绍。
3: 学什么专业？
1: 传媒
3: 一下。
0: 对。广告类、传媒类、媒体类，或者说不是我们的同行吗？
3: 不是。
0: 哦，那是。
3: 我学的是护理。
0: 护理。
3: 对。
0: 护理是要学多久？
3: 看要学到一个什么程度，正常来说的话是要学到四年左右。
0: 嗯，那学护理的话，英文应该要求挺高的吧？
3: 对，现在入学的要求都要达到四个七。
0: 四个七只是入学的要求，读 master 吗？ master 的要求还是本科？
3: 本科。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
3: 其实刚才听你说的，我就非常有感慨，因为我从国内读的也不是这个专业，然后我是在国内的时候就想要移民到澳洲，然后就选了四大王牌之一的护理专业，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好像形势也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刚才听你说的啊，也有一点点迷茫，不知道我的未来之路会不会也需要很久。
0: 那你只是听到了，你叫指挥姐吧，指挥姐说的前一部分，你要记住她后面一部分呀，她七年都坚持下来了。
3: 嗯，没错。
0: 而且她的人生经历不就是告诉你，付出的多，得到的才能回报才能更多吗？
3: 她的坚持给了我力量。
0: 嗯，
3: 我觉得应该向智慧姐学习，坚持的走下去，坚定自己的目标。
1: 嗯，其实我在这些年当中我做过非常多的工作。
3: 嗯，
1: 从最开始的时候当然肯定都是从饭店，从基础的服务生，那个时候大概一小时是8-9块钱一小时，然后后来我印象当中我就是不干了。
0: 嗯，
1: 我不干了，我就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兼职，然后我就到礼品店做销售了。与此同时我也来到华夏。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兼职。后来我去在新金山做中文老师，因为我出国之前我应该就是有所准备，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在设想啊，那外国人应该也需要中文老师吧。
0: 嗯，
1: 所以我来到墨尔本中文学校的这个工作我是怎么找的呢？是自己在 Google 上面搜索的中文学校，然后去到那个中文学校，然后问你需不需要中文老师。对，
0: 很勇敢啊。
1: 中文学校的这个工作我一做也是做了三年，是周末的兼职，也是做了三年。然后再加上华夏这边，后来也是机缘巧合下，我们也是有一个话剧社，也做了很多这种演出。当然这些事情就是纯粹都是为了爱好。现在你再回想起来，哇，我以前做了这么多事情哦，我还做过房产中介。我做房产中介的时候，那个时候卖房子，我印象当中很多人都在问说，作为销售什么时候可以开第一单，新人一般什么时候开第一单。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你什么时候开第一单不应该问自己吗？为什么要问别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得到的答复啊都是半年到一年。
0: 嗯，
1: 那我觉得我不相信，我想什么时候开单绝对是靠我自己怎么努力。
0: 所以
1: 我第一个月就开单了。
0: 第一个月就开单了。
1: 你知道我是怎么开的单吗？
0: 嗯，
1: 那个时候刚是微博开始比较流行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什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墨尔本房产，很长，但我就觉得很 anyway， 反正我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呢我就去搜其他的房产中介的微博主页，他们会发一些项目，发完 完项目之后呢，下面就会有人问价格是多少。
0: 嗯，
1: 我就找问问题的这些人给他们发私信。
0: 哦，
1: 我就说我这边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0: 把客户群体给定向了。
1: 对，
0: 特定人群。
1: 对，这些问问题的人一定是有需求的人。然后我就给他们发私信，我的客户就第一个客户就来自于这边。
3: 太聪明了。
0: 嗯，
1: 对。然后我印象到，所以我当时是最快的第一个开单的新人。然后后来呢，我们就还有其他的项目。我印象当中，我们后来就是你知道房产中介会做一些宣传嘛，我们会摆一些肉售嘛。我印象当中，我当时是把我们的卖的项目背得非常的熟，就是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户型，几号几号的房子我都非常清楚。
0: 嗯，
1: 所以当时过来如果有客人感兴趣的话，我一定不会说
0: 一问三不知，
1: 我给你发资料。
0: 嗯，
1: 我要你的名字，我给你发资料。我一定是当场就跟他讲这个项目，这个怎么样，然后他就会很感兴趣。等我们再约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开始要定金了。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可能我当时有一个，我不是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思考，我说我如何能够在墨尔本这个地方，你可以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然后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也好，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当时我给自己定下来的是两个原则，就是我做人一定要好。
0: 嗯，
1: 其实我做第二点就是我做事一定要专业。我相信如果有了这两个特点的话，我应该是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圈子。
0: 嗯，
1: 对。
0: 结果最后呢，在经过你不懈努力的情况下，
1: 我做的应该是
0: 很成功，很成功的，相当于
1: 相对来讲，我觉得我不能说很成功。
0: 嗯，
1: 我只能说，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没有错的。
0: 对，没错。
1: 对，
0: 而且你能做到，就是客人问什么消息，问什么资料，你都可以，就是说不麻烦客人回家再去看。有可能给他资料的人很多，谁知道他看的是谁的，他联系谁呢？你就是说，客人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能给你立刻马上的解决清楚你想咨询的东西。这样的话，客人。给客人留下印象也非常好，显得你很专业。但是你能达到这样的话，一定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时间来去背下来那些东西，了解那些东西。
1: 因为我相信笨鸟先飞嘛。嗯，但你不比别人聪明很多，那你可以先努力嘛，对吧？
0: 嗯，
1: 我记得我不是一个大家说什么我就会相信什么，我不是一个会随大流的人。当时我们2+2来这边选专业的时候，很多人都是选移民的这个热门专业会计专业。那我当时是没有选会计专业的。
0: 嗯，
1: 我说会计，我说我不能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还要因为移民这个目的性然后去选择会计。然后我当时就选择了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 marketing 专业。我说，
0: 嗯，
1: 如果到时候我想移民，我一定有办法。但你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是不是盲目自信。
0: 嗯，
1: 因为会计专业它是就是可以说不定更快，但是人生没有第二次选择，你也不知道如果你选了会计又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要对自己要相信自己，然后相信自己，然后但是同时你也一定要付出努力。相信自己，付出努力，坚持下去，你就一定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0: 对，所以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指挥不仅是和这个 Jesse 分享了他的经历，然后让 Jesse 更加坚定自己选择护理的确很难哈。我是觉得教育呀、医疗呀这些专业都很难的，很难学的律师呀、法律呀这些，就是让你有了更大的坚持下去的这样一个信心。同时也是给此时此刻正守候在我们 AM 1629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建立起了更多的信心，无论是在生活当中、事业当中、工作当中，甚至是爱情当中，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人适合你的话，然后你也适合他的话，那就勇敢的去追，对吧？就给大家在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很多的信心。那我们问一下，还是问一下 Jesse， 那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3: 首先第一步想的还是要把身份搞定，然后再考虑将来能否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并 并且在这个职业里面能有一定的发展，有一定的建树吧。因为其实我知道在澳洲来说，我们华人想要在很多的行业里面走到很高的位置，有一定的话语权，其实是很难的。然后我希望的就是我将来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然后走到一定的高度，然后能够为更多的人去发声，这样，这是我未来的一个目标。
0: 那你刚才又提到为更多的人去发声，那可能除了咱们这个领域哈，除了咱们媒体人的领域，在其他的领域想要做到为更多的人发声，可能是一定需要做到最 top 级别的人。你如果做到中低层的话，可能很难做到就是代表更多的人去发声。那你对自己有信心吗？那你现在学的是护理，所以在护理行业做到最顶尖的领域，享誉全球的这样的医生或者护士怎样的，还是有信心的是吗？
3: 没有，其实我学习护理这个行业，我最根本的目的是想要通过学习护理拿到我的身份，但是我的计划并没有是计划将来去从事这个职业。
0: 你的爱好也不是这个是吗？
3: 对，我的爱好其实也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呢？
3: 我的爱好就是现在我做的事情。
0: 你现在做的事情？
3: 对，是
0: 当家哦，当主持人是吗？行，未来的一个又是一个小小的未来的同行哈。
3: 因为其实传媒它是一个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机会去替很多的人去发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我就想，如果未来有可能的话，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你的同事，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替，不能说替大家去发声吧，然后是去传播一种声音，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华人的声音，这样子。
0: 好，行，那希望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一定会进入咱们这个领域啊，进入咱们华夏，因为咱们这边电视台就只有咱们华夏一家。你如果能进入这个领域的话，那一定是我的同事。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主持人加上两位嘉宾，一个是曾经的同事，比我资历还深的这个一个前辈吧，虽然年纪很年轻，一个是现在在这个收音机前每天在下午5点到7点啊跟大家叭叭叭一些这些新闻消息的我，还有一个是把这个行业当作目标，当作未来的一个事业以及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的 Jessie。那今天我们三个坐在这里也算是一个缘分啊。看一看时间，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41，那距离我们结束还有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就是Jessie 刚才相当于是说了自己对未来的这么一个规划，一个前景，方便问一下你现在是几岁吗？感觉你很年轻的样子。
3: 27岁。
0: 那你和这个指挥姐一样，都是看不出来年纪的，都很年轻呀。现在是读 master。
3: 刚
0: 才说了你对那个未来的这么一个畅想，那指挥呢？指挥对未来有什么期盼吗？或者说，有什么想要去继续去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完成的，还是说要回归家庭中心了，放在自己的千金上面了，得了一个大女儿？
1: 我觉得未来，首先我一定要说，我对我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0: 非常满意，
1: 非常满意，
0: 家庭和睦，
1: 对，
0: 事业也可以发展的，
1: 我一直都觉得说，可能，我不希望我的人生会，我不希望就是，会有很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尽可能的去珍惜当下，因为我相信在未来10年之后的我再往回看，一定会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一定会觉得10年前的我好幸福啊，所以我不希望说做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我希望可以珍惜当下，因为我的父母都很健康，然后我有一个可爱的宝宝，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各个方面，其实我觉得我很满足，我不能是说什么很好，但是我想说我很满足，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候，以一个满足或者是以一个感恩的心态去生活， 不强求，我可能已经不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
0: 过了那个年纪了，
1: 对，我可能已经不是曾经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白羊座，我非常的冲动，我非常的冲动，就是我想我就立马去做，然后我也不会去考虑。到现在人家问我是什么星座的时候，我说我是白羊座，人家说你一点都不像。我说那当然了，那摔了多少个跟头呢，不知道疼吗，对不对？现在知道疼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冲动了，但现在就是对，没有以前那么冲动了，但现在可能是希望的是另外一种生，不是说另外一种生活，可能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不是你强求可以强求得来的，很多事情它是要靠你自己去做好事，然后你的那个愿望它会一点一点一点的去实现。对，
0: 而且处在不同的年纪，担任了不同的身份，以前的你可能是个女儿的身份，是一个留学生在外拼搏的身份，而现在的你呢，不仅是一个妻子的身份，还是一个母亲的身份，同时又是女儿的身份。所以在不同身份的转换下，身上担的责任也更多了。那个时候你可能只需要想，我要完成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努力就好了，我拼搏，我不需要考虑其他的，我不管这个东西赚不赚钱，我不管这个东西能不能持久，我一定要把它做到。而现在你要想的是我不仅仅承担的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责任了，我还要为我的女儿考虑，为我的丈夫考虑，为我的家人考虑，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了。

0: 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不管它是否在可能物质上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只要你不断的去经历这些事情，可能未来都会是你最宝贵的一个财富。
1: 嗯，
0: 所以我其实是蛮感谢我母亲一直以来给我的一些鼓励，
1: 在背后默默的支持。
0: 对，然后我后来，我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也就会问我说，你现在有了宝宝之后，你是不是想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庭上面，然后平衡这个家庭和工作，你是怎么想的？对，上个礼拜我们的这个 district manager 还有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其实没有，因为如果我真的想花更多的时间在宝宝上面，在家庭上面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六个月就回归工作了。有了宝宝之后，我觉得确实，我觉得我身上的责任就会更重了。可能包括说，我的父母，我未来就是，当然我父母肯定也一定是有他们自己的经济条件的。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我是有这个义务，作为女儿，可能要一定要是给他们一定的回馈，并且我希望给我女儿，不仅仅是物质上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是说让他看到一个在努力在工作的一个妈妈。
1: 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嘛。
0: 对
1: 对，所以责任越来越大了，然后性格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沉稳了，做事情不会那么就是一根筋，或者说那么莽撞了。
0: 对对，现在可能会相 对
1: 要考虑的事情更多。
0: 是，
1: 人都要经历这个阶段的。然后 Jesse 听到没？所以趁着年轻的时候，如果自己想要去得到的东西，想要去喜欢的东西，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前提是你不能就是差的太多，然后就要努力的靠自己的拼搏去得到。
0: 对，我觉得一定要大胆，就是你不要听别人讲说澳洲这个地方什么什么肯定不行，什么什么不能做。每个人的努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可能经验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要相信自己。对，要相对来讲要大胆一些。
2: 是的，我从植慧姐分享她的这个算是生活和奋斗的经历来吧，我觉得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坚持。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做事特别容易半途而废的人，然后也很冲动，就像来澳洲读书一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冲动的决定。然后因为其实年纪也不年轻了，然后选择来到这里读了一个也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专业，而且现在未来还是什么样子也还是一个未知数。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要说，哎呀，要不然学完就回国吧。但是我今天听了你的故事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坚持下去，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无论我现在距离我的梦想实现它还有多远，还有多少步路要走，但是我相信像你说的那样，只要你走的每一步路，或许它是弯的，或许它是绕远的，但是你只要坚持的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觉得没错，我要向你学习坚持下去。真的谢谢你。
0: 没有，就是有，不是一定说我们可能一定要坚持留在澳洲，坚持拿身份，但我觉得就是在每一段路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做一些让自己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未来可能是回到中国有更好的机会，那你也有拿得出手的精力。这些是我做的哪些事情，我没有浪费这个时间，这个事情在澳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意义
2: 的
0: 经验
2: 的
0: 经历。
2: 我已经学习到了，
0: 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我就相信你一定没有问题。
2: 你刚刚看到我的眼神应该也是很迷茫的，但是我听了你的故事之后，我现在变得非常的坚定。
0: 真好，我觉得你未来一定可以的。
2: 我也相信我自己。
0: 我觉得有梦想的人是最厉害的。
2: 谢谢谢谢，希望我们在将来都能够站在自己的梦想里闪闪发光。
0: 一定可以的。
2: 谢谢你，石慧姐，谢谢。
1: 好，现在就都不用我 Q 了，现在已经主动送上祝福了。那就是把刚才

0: 该记得那句祝福，同时也是送给我们今天的重量级的嘉宾植慧，同时也是送给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我们 AM 1629全国华语广播电台黄金时刻的这么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越来越好。那此时此刻还在假期当中呢，能够守在收音机前锁定我们1629，那肯定是我们的铁粉真爱了。感谢有你们的陪伴，我们华夏才能在这30年当中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也正是因为有各位的陪伴，我们华夏才能坚定自己继续走下去的未来，为我们这种传统，我们属于传统的媒体嘛，为我们的传统媒体坚持下去。因为毕竟还有着那么多像植慧像我这样深爱着传统媒体的人，同时还有我们的 Jesse 也把这个传统媒体制定成自己就是喜欢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计划，所以我们华夏也会为这些人来继续把梦想坚守下去。
1: 没错，感谢华夏传媒这30年来一直为我们提供这样子一个非常专业的平台，同时在这里面我们也是最最感谢我们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因为只有你们才是我们不断努力奋斗下去的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
0: 没错啊，非常感谢植慧啊同时呢，不仅要谢谢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以前是这样，现在呢，我们可能要感谢更多的人了。譬如说，我的父母在国内的话，如何他们怎么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他们可以打开我们华夏传媒的官网来搜索我们的网址，网址是www.huaxia.net.au， 那可以在官网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说想要收听到更加清晰的音质，也可以上我们的数字电台来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就大家就不用发愁去会找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 Chinese List 在这个数字电台里只有咱们华夏一家。那好，以上就是我们华夏传媒的收听方式。那现在呢，给大家进行的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节目，5点到7点之间。接下来我们华夏传媒还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希望那些始终坚持在收音机前锁定我们频率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直坚持下去，也希望那些还没有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有机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个是植慧，我们资深媒体人，也是我们的演员吧，也演过话剧的，对不对？也轰动一时呢，曾经。感谢你能够在百忙之中，在假期的时间占用自己陪刚出生的女儿的时间，都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真的是对我们华夏也是真爱了。
1: 谢谢感谢华夏的邀请，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重新回到这里面跟大家相聚，非常感谢华夏。
0: 也感谢植慧，感谢 Jesse， 感谢我们所有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假期愉快，跟大家说声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5: Action
6: Yes sir
5: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4: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生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3: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开车堵在马路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3: 有朋远方来，
1: 周末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很多人而且都在从事着相声的工作，当然有些不从事的，我们呢就挑出一些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
0: 啊，下面咱们来说啊，王正。
1: 哦哈，王正啊
0: 也是家学渊源。
1: 对
2: 对，
1: 一他是世家，二呢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这个是没有之一啊，他长得是最好看的王正。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舞台呈现的形象也很棒。我觉着王正在我的感觉下他应该还可以再有更大的这个提升。
0: 那下面我们来听听啊，由王正、吕嘉强表演的夸品味。
3: 那您平常还都干点什么呀？
4: 我们这就是靠嘴啊。
3: 嗯，
4: 说相声、说学逗唱、报菜名、地理图，
3: 了不起，
4: 哎，都会。
3: 我从心里 PF 你，
4: 骂我。
3: 我说的是英文，要不说你们这还是档次低，说相声没法跟你们
4: 教。等，
3: 英文，
4: 等。什么英文？
3: 我这个 PF 呀，
4: 啊，
3: 就是佩服的简称。
4: 啊，哎，不对，我记得这个 PF 是汉语拼音里面那泼妇呀，是不是？
3: 差不多，差不多。
4: 哎、那对，那就一样。
3: 不是、
4: 啊，
3: 我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你说的那都是土语，我爱说英文。有时候说着说着啪，那英文就自己就带出来了，控制不住。比如你看刚才我就在后台看这个啊，
4: 怎么着，
3: 我说这个就这东西，你说让我拿中国话说，忘了，
4: 傻子整了一个，
3: 想不起来呀、啊、
4: 这东西能忘了？
3: 不是，你要说英文我汤我就说出来，
4: 是吗？
3: 啊，
4: 这东西叫什么？
3: Michael
4: 不死了吗？
3: 哪 Michael？ 不是 Michael Jackson， 这叫 Michael。
4: 哦，没有肾啊。知道这回明白了，解释非常清楚。嗯，
3: 你看我在国外、我回来以后，我跟我 girlfriend 在一块儿。哎，我们俩，
4: 你先等会儿。狗贩子？你是卖狗的？
3: 不卖狗。
4: 不卖狗跟狗贩子在一块儿干什么呀？
3: 不是，你什么学问？
4: 谁学问？
3: 我教你啊， girlfriend 啊。
4: 这我不知道啊，
3: 翻译过来就是女朋友的意思。
4: 哦，这是缩写。
3: 哎、
4: 啊、
3: 但是我们都说 girlfriend 不说女朋友。
4: 为什么呀？
3: 失语症啊。
4: 哎呦，
3: 是不是在外国待的时间太长了，回来、女朋友怎么说？忘了。哎，女朋友中国话怎么说？
4: 狗贩子。嗨，那你带沟里了。
3: 不是，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4: 这叫什么呀？
3: 这叫现在咱们流行时尚的一种品味。
4: 哦，
3: 说话这就是品味，
4: 这就是品味。
3: 哎，说话的艺术嘛，
4: 不怎么着。
3: 哎，穿衣服也有品味。
4: 穿衣服
3: 啊？
4: 怎么看出来呀？
3: 我女朋友啊，
4: 嗯，
3: 穿衣服特别有品味。
4: 她怎么穿啊？
3: 首先说她上衣啊，
4: 啊，
3: 什么颜色？
4: 哦，
3: 准和帽子的颜色一样。
4: 这是
3: 品味。
4: 哦，
3: 我女朋友啊，裤子什么颜色？
4: 嗯，
3: 准和眼镜一样。
4: 这怎么意思？
3: 品味。
4: 哦，这就叫品味。
3: 哎，
4: 嗯，
3: 我女朋友啊，口罩什么颜色？
4: 哦，
3: 准和袜子一样。
4: 哎，破，配的这是
3: 品味
4: 啊，这就叫品味。
3: 我女朋友啊，
4: 嗯，
3: 春天穿棉袄
4: 啊，
3: 冬天穿超短裙上街。
4: 对，嚯，好嘛，你这女朋友太冷了。
3: 怎么着？
4: 太冷，冻得慌啊。
3: 不冷不冷。
4: 怎么不冷啊？
3: 幅度，她超短裙不是到这儿吗？
4: 那下边什么呀？
3: 有毛裤啊。
4: 啊，
3: 你让各位说有品没品
4: 啊？有品。好嘛，太有品了。
3: 哎，再有品也没我有品。
4: 你怎么了？
3: 我看你看，西服上衣知道吗？
4: 不就这个吗？
3: 西服上衣你知道吗？
4: 我这知道啊。
3: 你知道就行了。西服上衣啊，
4: 嗯，
3: 没有，800块钱一件的，
4: 嗯，
3: 不穿。
4: 哇，太有钱了，
3: 知道吗？
4: 嗯，
3: 西服领带知道吗？
4: 知道吗？没打着
3: 啊，没有，500一条的， 不打。
4: 你比带鱼还贵。
3: 不打。裤子知道吗？
4: 裤子谁不知道？
3: 就西服裤
4: 穿着呢。
3: 没有1000块钱的。
4: 嗯。
3: 不穿，不穿。
4: 嚯！
3: 不穿。
4: 那您太有钱了。
3: 没办法
4: 啊，不是
3: 啊，
4: 这我得问问你
3: 啊，
4: 你有几件800块钱的西服上衣？问问。
3: 4件。
4: 4件。
3: 不少吧？
4: 4864。哎呦，不少。
3: 是吧？啊。
4: 哎呦，太有钱了。
3: 不单这个数量多，而且还漂亮。
4: 是吗？
3: 哎，
4: 都什么色儿的？
3: 首先说这件
4: 啊，
3: 认识这色吗？
4: 红的。
3: 这叫浅灰。
4: 哦，看你肉里去了。
3: 嗯，这叫浅灰。
4: 浅灰。
3: 第一件是浅灰的。
4: 好。
3: 哎，
4: 不错。
3: 嗯，
4: 那别的呢？
3: 第二件
4: 啊，
3: 深灰的。
4: 是，这不一样吗？
3: 不一样，看着不一样。
4: 哦，
3: 看
4: 金脏倒是。
3: 对对。
4: 还有一件呢，
3: 灰的。
4: 嘿，你盖房子了吧？
3: 哎，第四件那个颜色就跳出来了，不一样。
4: 哦，那是什么色的？
3: 屎黄色的。
4: 哇，
3: 好看。
4: 别好看了，屎黄色的
3: 啊。
4: 不是啊，行
3: 啊，
4: 就算好看
3: 啊。
4: 那您上身穿这狗屎黄的西服上衣啊？
3: 我没说狗，我就说屎黄色的。
4: 狗贩子吗？
3: 嗯，
4: 不是，下边穿什么呀？有多少裤子？
3: 没有。
4: 哎，你不穿裤子？
3: 不是，我那个账没算好，钱都买了上衣。
4: 对了，呵，不是，那你没裤子穿啊？
3: 谁说没裤子？您的意思是我那个黄的西服上衣非得配一个黄的西服裤？
4: 嘿，这多好！
3: 你落，你 out 了。你 out 了。
4: 奥特曼
5: 不是
3: 你落伍了。
4: 什么意思？
3: 你现在哪能这么穿呀？现在得玩新潮的呀。
4: 玩怎么玩啊？
3: 我穿我那个屎黄色的西服上衣。
4: 哎呀呵，
3: 我配一个翠绿翠绿的休闲裤。
4: 这什么打扮啊？这是
3: 我在穿翠绿翠绿的袜子
4: 啊，
3: 我再穿一双翠绿翠绿的凉鞋，我再戴一双翠绿翠绿的手套，最后来一个红色的眼罩。
4: 对了，忍者神龟啊，这是斯普林特。好，替我给他戴好。
3: 挺新潮，挺新潮。我就这么穿，我这么穿。
4: 不是
3: 啊，
4: 你哪儿
3: 啊？
4: 你穿这样你出得去吗？
3: 啊，路上太堵。我像我这么有身份有品位的人，我没办法，我不是买不起车，我哪有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4: 对啊，
3: 所以我只能坐地铁。
4: 哦，
3: 我这身也配啊。
4: 挺好。
3: 哎，
4: 配什么呀？
3: 就在地下活动。
5: 哦，对对对，
4: 那耗子嘛。
3: 我这不是，这不是那天30号我回来，
4: 嗯，
3: 我这个倒车，我从复兴门上车，我就穿这身进去的。
4: 对，
3: 哎，我回国以后看出咱们国家这个人就是有素质。
4: 是吗？
3: 看我这种身份，一进车厢，不管车厢里多挤啊，
4: 怎么着，
3: 呼啦全让开
4: 啊。对，人家怕蹭一身蹭一身狗屎黄。
3: 我这一开门进去以后，我看那儿有一座，我赶紧我这样我就坐着。
4: 对，就这么坐着。
3: 哎
4: 啊，
3: 好看。
4: 还好看呢。
3: 有人欣赏我。
4: 谁？
3: 在我对面坐着一个女孩，长得这个什么样咱先不说了，就那个打扮就太好了。
4: 你给我说说
3: 啊，
4: 你给我说说。
3: 这女孩啊，
4: 嗯，
3: 左耳朵
4: 怎么着？
3: 10个耳环。
4: 是
3: 啊。
4: 疼。
3: 右耳朵8个耳钉。
4: 哇，
3: 这儿有6个鼻钉
4: 啊，
3: 这儿有3个唇钉。
4: 对，
3: 舌头还15个舌钉。
4: 对了，狼牙棒啊，这是扎一脸。
3: 不是，好，
4: 这还好。
3: 好，我看这个跟我是同道中人。
4: 好的，
3: 所以我非常文雅的跟他打了个一个招呼。
4: 啊，怎么打的？他呢？
3: 他冲我乐。
4: 你呢？
3: 我冲他也乐呀。
4: 啊，你们俩是够可乐的，你们俩。
3: 这有个名词，知道叫什么吗？
4: 叫什么呀？
3: 这叫惺惺相惜呀。
4: 哎，俩猴。
3: 不是，那怎么着？
4: 惺惺相惜。
3: 你甭管什么惜，一会儿我过去，我们俩人捣鼓捣鼓。
4: 嗯。
3: 我们俩人是不是？我带他看个相声。我们俩人，我请他吃个饭，我们俩就能成。
4: 你先等
3: 啊！
4: 成什么呀？
3: 怎么了？
4: 你那还一狗贩子呢。成不了。
3: 不是你不明白现在什么社会了，我有这个我可以不要那个，我把它蹬了不完了吗？
4: 哦，这狗贩子也能来回叨叨。
3: 好
4: 啊，那你来
3: 吧。 我就喜欢这样的，
4: 是吧？哎，
3: 说话之间啊，眼看就到西直门内站了，这女孩要下车，走到我面前轻轻地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啊。
4: 说的什么呀？
3: 帅哥，你裤裆开了。
4: 呵，这太拉乎了，这人
3: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
4: 是，
3: 我不能跟他们说话，我自己听歌，我坐地铁我听歌，我这儿有 MP3。
4: 太落实。
3: 哎，这个有品位的人都用 MP3 不用 MP4。
4: 怎么了？
3: 这实用啊，它听着效果好啊，
4: 音质不错。
3: 哎，
4: 对，
3: 而且这个 MP3 里有什么歌
4: 啊，
3: 就能说明这人有多的品位。
4: 哦，对，这没错，
3: 对不对？
4: 什么人爱听什么歌？
3: 你猜我这里，
4: 你要除了
3: 《忍者神龟》主题曲，还有什么？你猜，
4: 花仙子，七七号巡洋舰，
3: 你损谁呢？
4: 不是，你不说的吗？爱看这动画片什么的。
3: 你说呢？花仙子那都什么年代的？忍者神龟是永远流行的，知道吗？现在小孩都爱看。
4: 行，
3: 你知道吗？那花仙子早就过时了，谁看那个？吉祥三宝，就那个，乌了乌秃那个。我就喜欢这歌，我现在跟着唱呢，我学呢。
4: 你
3: 啊，我跟着学呢。
4: 那是蒙语歌啊。
3: 我
4: 啊，唱，不行。行，
3: 看啊，
4: 这么着
3: 啊，
4: 你要真能唱这歌，
3: 怎么样？
4: 给你狗屎黄的西服上衣配条裤子，我让你犯出来。
3: 真的，我唱啊，你别乱说话，讨厌。我唱啊，
4: 你来吧，咱们都听着。
3: 蒙语版的，
4: 蒙语，
3: 不用带掌声了，不用喊着，我唱了啊，别唱，唱，
4: 你唱吧
3: 啊，你听过这歌吗？
4: 我听过，
3: 行，我唱，不说了啊，
4: 我没听你唱过。
3: 阿爸，
4: 啊，那我不会，啊，我没唱了。
3: 那萨拉阿拉咕噜有味，
4: 前不伦敦。
3: 那兔子就没咕噜有味，
4: 前不伦敦。
3: 阿威的几个咕噜有味，
4: 前不伦敦。
3: 咕噜母噜一色一色喂呜喂妈妈，
4: 哎
3: 呀，
4: 你怎么换词儿了？
3: 我必须换呀。
4: 为什么呀？
3: 我有品位啊。
4: 别有品位。
0: 这是一段新作品，
1: 嗯，绝对，因为他本身人家底子好，基础好，又是世家，他父亲大家都知道相声，包括快板的艺术家王文长老师，
0: 嗯
1: 啊，就是他的各方面的原因，各方面的因素都很到位，我觉得他可能现在唯一欠缺的就是机会，
0: 嗯，现在在北京曲艺团，
2: 对，北京曲艺团，
0: 我们接下来再来欣赏一段王正和吕家强表演的传统的作品，叫《百家姓》。
3: 太可气了！你说完了吗？
4: 说完了。
3: 还有遗言吗？
4: 对，我要死了是怎么
3: 着？你看这人就这么讨厌。
4: 谁讨厌？
3: 你干嘛呀你？我说完了吗？我说完了吗？
4: 不是，你还说什么呀？
3: 我这是逗你。
4: 你甭逗我。
3: 我逗你。
4: 什么文人？
3: 你这上来你就瞧不起我，知道吗？
4: 就是瞧不起
3: 你。
4: 你
3: 小学毕业，中学毕业，我确实跟周周对对子来的，中间有个问厕所的，我说这个就为气气你。
4: 哦，真对对子来的。
3: 真对对子来的。哎，我们俩在那儿品名对弈，人家周周就站起来，周周可就说了，
4: 说什么呀？
2: 嘿，
4: 哪是那周周？
2: 这是什么嘞？
4: 你等会儿
3: 啊，
4: 你把袜子先掏出来。
3: 怎么着？
4: 说的什么呀？
3: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4: 不是你不知道，你给
3: 后来我问他，我说您说的什么呀？他一个字一个字教我，他说高高兴兴上班来，你听听。
4: 啊，
3: 这是个对子上联啊！
4: 是啊，
3: 太有学问了。
4: 你对上来了，
3: 我也不能喊我对上来了。
4: 怎么对的？
3: 平平安安回家去。
4: 走走走，就这个呀？
3: 这多棒啊！这对子，
4: 你这是文盲
3: 啊？
4: 这连小孩子都会。
3: 我说完了吗？
4: 我就认准你就是文盲。
3: 我说完了吗？
4: 你还有什么说的？
3: 他这高高兴兴上班来确实没错，我这平平安安回家去也是最后一句，
4: 哦，
3: 但我这中间啊，
4: 怎么着？
3: 还有七百多句。
4: 对了， 啊，哎，这对对就对七百多，
3: 你看我这学问就在这儿呢。
4: 什么呀？
3: 哎，我采取的是自头咬自尾的形式，一个字儿接着一个字儿，音同啊可以字不同，
4: 是吗？
3: 你看高高兴兴上班来，汤汤汤七百多句，最后绕到平平安安回家去，就这能耐，
4: 还头回听说。
3: 学问大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4: 你说说。
3: 你看这高高兴兴上班来
4: 啊，
3: 比如这来就接着来啊，
4: 啊来，
3: 我马上就得说，
4: 你说
3: 来来来往往，这就是个词儿
4: 哦，就接这往
3: 啊，马上就得接这往，
4: 这往的
3: 马上往事难忘。
4: 忘
3: 忘掉忧愁，
4: 愁
3: 愁眉不展，
4: 展
3: 展翅高飞，飞短流长，长生不老，老成见道，道路不平，平平安安回家去。您看没？学问就在这儿呢，
4: 啊，
3: 一套一套，
4: 还真说上了。
3: 有学问没有？
4: 啊，有有有，不是，不过
3: 啊，
4: 这你自个儿说了，这不算。
3: 那怎么着？
4: 这我要说一个，你还能绕得回来吗？
3: 哦，你说个字儿，
4: 我说个字儿，
3: 说个成语，
4: 成不成？
3: 人名，
4: 哎，
3: 地名，
4: 对，
3: 谚语。俗语
4: 行，
3: 你随便说，学问就在这儿。你
4: 能来吗？
3: 来呀，你说呀，
4: 来呀，
3: 你说，你说，
4: 好
3: 啊，
4: 我说个字儿啊，
3: 你说，
4: 你刚才说什么？
3: 高高兴兴上班来，
4: 高高兴兴上班来，
3: 哎，
4: 来，来，是不是？
3: 你看他学问，这来都编不出一词儿来。
4: 来者不善，
3: 你就来者不善，
4: 少废话，接这个，来者不善，善，
3: 善是吧？
4: 善，
3: 你什么？
4: 说。
3: 善者不来呀，人都说了。
4: 善者不来，你还倒挺下坡的。
3: 哎，善者不来，
4: 来，
3: 来者不善，
4: 善，
3: 善者不来，
4: 来，
3: 来者不善，
4: 善，
3: 善者不来。
4: 你再说这样就抽你，
3: 这不对吗？
4: 就接这个，
3: 接什么？
4: 善，
3: 善，
4: 嗯，
3: 善罢甘休。
4: 哎，哟，还真说上来了。修，
3: 修身养性，
4: 性，
3: 性情中人，
4: 人，
3: 人生一世，
4: 是。
3: 柿饼子，
4: 柿饼子，子
3: 子子气东来，
4: 来
3: 来之不易，
4: 易
3: 易结金兰，
4: 兰
3: 蓝色妖姬，
4: 鸡
3: 鸡，
4: 说呀，
3: 鸡鸡复鸡鸡，
4: 哎呦，还真说。
3: 我这还有个诗呢，
4: 是啊，
3: 鸡鸡复鸡鸡，木兰又吃鸡，不吃大烧鸡，就吃肯德基。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3: 多好啊！这个
4: 这不好
3: 啊！
4: 鸡
3: 就说鸡啊，
4: 就说鸡，
3: 鸡皮疙瘩，
4: 大，
3: 大江大浪，
4: 浪
3: 浪打不平，
4: 平
3: 平平安回家去。您看到没有？绕出来，这不经意间的这学问就露出来了。
4: 行啊，不过我不服，
3: 干嘛？
4: 我要再说一个，你还能来吗？
3: 你来吧，
4: 我再说一个，
3: 你来吧，
4: 来吧，
3: 来吧，
4: 来吧，
3: 来吧，
4: 完了，来吧，怎么了？
3: 哦，就这爸
4: 啊，对对对，
3: 爸，
4: 嗯，
3: 爸，
4: 哎，
3: 爸爸，妈妈，
4: 爸爸妈妈，
3: 这
4: 妈妈妈
3: 妈
4: 啊
3: 妈妈
4: 叫谁呢？好，
3: 好家伙，
4: 山东话。火
3: 火气真大，
4: 大
3: 大江大浪，
4: 浪
3: 浪打不平，平平安回家去。你这不经意间这学问就出来了。
4: 哎，这我不服，我跟大伙儿说实话吧。
3: 还有实话？
4: 谁没实话？就刚才说这些字儿，都是他在后台教我说的。他说我要是不说这些字儿，他就不给我演出费。今天呢，我跟你豁出去，我不说了，我不要这演出费了，行不行？我让观众跟你完成这段相声，这么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会儿啊，您随便提一个字儿，咱们看他绕得上来绕不上来，怎么样？
6: 好，
4: 好不好？嘿，来呀，
3: 让观众提一个字儿
4: 啊！对，你能来吗？
3: 豁出去了，来！
4: 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最好连康熙字典都查不出来的字儿才好呢，像什么滋儿啊、温儿啊、分儿啊、闷儿啊、勒儿啊、啊啪呀，哥们儿。我给你托付完了，我对你太好了。
3: 就您这托付，送你俩字的评语：
4: 仗义。
3: 狗屁！
4: 对了，文人怎么骂街？
3: 废话，你让我陷在这儿，
4: 陷一回也没什么。
3: 我还告诉你，今天我这学问就在这儿。各位您提吧，别客气啊。
4: 哎，行，您别客气，您随便提啊。
6: 刚来的
4: 蓝，谁来？
6: 刚来的
4: 蓝。啊？
2: 蓝。
6: 刚来的
4: 蓝。蓝。您大学教授吧？
3: 什么玩意儿？
4: 旮旯的
3: 篮儿，篮儿
4: 啊，说什么？您说杆儿，
6: 篮
4: 儿，你跳一个吧，你随便跳一个
3: 杆儿，
4: 不是杆儿。 篮儿。
3: 怎么说？
4: 乐一儿篮儿。
3: 好，好字儿，好字儿，
4: 好字儿吧？
3: 哎呀，
4: 没听过吧？
3: 篮儿字儿难写。
4: 哎，把这说上来了。
3: 哎，
4: 看没有？写，
3: 写篇文章。
4: 张什么呀？
3: 灯结彩，
4: 彩，
3: 彩云易散，
4: 散，
3: 散散步，
4: 哎，散散步，不，
3: 不得人心，
4: 心，
3: 心如铁石，
4: 石，
3: 石破天惊，
4: 惊，
3: 惊喜欲狂，
4: 狂，
3: 狂妄自大，
4: 大，
3: 大石桥，哎，
4: 大石桥，桥，
3: 桥，
4: 桥，
3: 桥，
4: 桥吧，
3: 桥，桥，
4: 说不上来了吧？这么着，咱鼓掌喊掌似的，来了，哎，说不上来了。
3: 古龙人说话，我想想啊，
4: 你想啊，
3: 乔迁之喜，有这词没有？
4: 哎，有，
3: 你看，
4: 喜，
3: 洗头房。
4: 对了，
3: 这你熟吧？这个
4: 谁熟？还泡脚屋呢？还房，
3: 防患未然。
4: 燃
3: 眉之急，疾风暴雨，
4: 雨
3: 打风吹，吹吹打打，打抱不平，平平安安回家去。行了，
4: 好，哎，不行不行
3: 啊，
4: 这题字儿这我认识
3: 啊，
4: 这你托，这你舅舅，这是不是？这不算，
3: 嗯，
4: 不算，
3: 那怎么着？
4: 再来一个行吗？
3: 来，
4: 再来，谁？
7: 野，
4: 这字儿太平平。一个最难找的，
7: 嗲
4: 嗲，那不如啪了，哎啪，我听这啪了，
3: 啪，
4: 就说你
3: 啪
4: 啪
3: 啪啪，
4: 说呀，
3: 啪啪的哼，
4: 小沈阳啊，
3: 哈利波特，
4: 对了，动画片儿，
3: 这不是动画片，是电影啊，
4: 哦对对，那错了错了，特。
3: 特立独行，
4: 行，
3: 形势逼人，
4: 人，
3: 人要讲理，
4: 理，
3: 李金斗，
4: 哎，还陈永泉呢，还
3: 也行，一对儿，
4: 是什么也行
3: 啊，
4: 抖，
3: 抖擞精神，
4: 神，
3: 神经病，
4: 哎，你别冲着我说什么什么，病，
3: 病从口入，
4: 入，
3: 入地无门，
4: 门。
3: 门外汉，
4: 呵，这词儿老冲我说汉，
3: 汗脚，
4: 哎，汗脚，脚，
3: 脚海翻江，江东父老，老城建道，道路不平，平平安回家去。哎呦，这汗都下了。
4: 哎呀，不是，真难不住他呀。
3: 哎呀，
4: 不行不行
3: 啊，
4: 这不算，
3: 怎么着？
4: 这是你侄子刚才提这字儿，你知道吗？再来一个字成吗？
3: 再来一个，
4: 再来一个，
3: 来
4: 、啊、您随便再说一个字啊，说个蹊跷的，字典里没有的，
7: 蹊，
4: 什么
7: 蹊，
4: 这字没有，这字
3: 我什么字，您再来一遍，
4: 来一遍 啊太有才了，太有才了，
3: 还是没听明白，您再来一遍，
4: 哎，这真不好来，这
3: 不是你教教我，我说不出来啊，
4: 你听好了
3: 啊，
4: 这离话筒近点
3: 啊，等我来了，那个
4: 你来了，你来了，
3: 我要吐了，
4: 哎，就这字儿，哎，对对对对，
3: 这回我不给您说了
4: 啊，你不说了，
3: 不说了，
4: 白说了，我这
3: 啊，可不是白说了啊，这回您提这，哎呦，我不给您说出来，
4: 吐出来，
3: 我用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自头咬自尾，一个字接一个字，音同字不同，我给您唱出来，您说怎么样？
4: 哎呦，好啊。
3: 好
4: 啊，
3: 我唱一下，
4: 来吧，
3: 啊！你再来了，这个我又忘了。
4: 哎，等老让我来了吧？
3: 你来了，还得带表演呢。
4: 哎，使劲儿。哎，
3: 这个字儿真叫难，
4: 难，
3: 难得我只心烦，
4: 烦，
3: 烦心事通通都忽然走到了我面前。
4: 钱，
3: 前面观众提的这字儿没法让我再演，
4: 演
3: 到这里，我只能跟大家说再见。
4: 见
3: 到观众们，我就有个好心情。
4: 情，
3: 情感随着心里流动着不停。
4: 停，
3: 停不住的心。
4: 心，
3: 心情荡漾不能平。哎，平平安安回家去。
4: 绕上来了。
8: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9: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8: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9: 清风将愁思扫荡，
8: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9: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是杨家栋，这应该算是比较年轻的了吧？
1: 杨家栋算小的，
2: 年轻的，
1: 对，他也算是世家。家东人也是家，家东从他奶奶那一辈啊，我们就不说那么具象了，就是他奶奶那一辈，就是我
2: 从业者，
1: 我们曲艺界的人啊。家东现在也不错，人家已经是天津曲团的国家二级演员了。
2: 对，
1: 他这么年轻就国家二级了。
0: 我怎么记得他原来在北京呢？
2: 不，
1: 对，他原来是在北京，
2: 工作单位一直在天津。
0: 哦，
2: 然后他家东呢，不光是说相声，而且快板唱的也特别好。
0: 哎，那提到了杨家东啊，咱们就来听一段由杨家东和王波合作的相声作品，叫《他们有问题》。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上台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叫杨家东，今年30岁，性别男，爱好女，学历小本。
4: 有这个学历吗？
3: 小学本科。
4: 你连初中都没上过呀？
3: 先上小学、初中、高中，最后大学本科。
4: 啊，
3: 血型窝型。
4: 什么型？
3: 窝型。
4: 有这血型吗？
3: 阿窝阿窝型。
4: 那叫 O 型。
3: 都行都行。
4: 叫都行。
3: 我这人不抬杠。
4: 嗯，
3: 我是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工作当中一丝不苟，生活当中呢，我孝敬老人，经常扶老太太过马路。
4: 是啊，
3: 不管老太太乐不乐意，我都给她扶过去。
4: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3: 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我不抽烟，不喝酒，晚上睡觉不打呼噜，啊，这些大伙儿都可以放心的。
4: 啊，别等会儿，等会儿，你介绍这么全面干什么呀？
3: 万一台底下有个那个单身姑娘，保不齐能看上我呢。
4: 你跑这儿相亲来了？
3: 就这么个意思。
4: 啊，不是，才30，你着什么急？
3: 我今年都30岁了。
4: 嗯，
3: 家里边亲戚朋友玩命的催我呀。
4: 嗯，
3: 我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光剩相亲了。
4: 不是，你相这么多，就没有一个相中的吗？
3: 哎，甭提了。
4: 啊，
3: 他们呀都有问题。
4: 不是，你这怎么回事啊？
3: 您给我评评理。
4: 嗯，
3: 远了咱甭说。就说上个星期六，
4: 啊，
3: 这一天我就相了仨。
4: 不是，这仨你安排得过来吗？
3: 咱有经验呀。
4: 啊，
3: 中午约娜娜西餐厅吃牛排，下午约莎莎在公园里边野餐，
4: 嗯，
3: 晚上跟佳佳路边摊吃烤串。
4: 嘿，安排的还挺好。
3: 当然了，中午11点，
4: 嗯，
3: 我到了西餐厅。我们俩人约好可是11:30，
4: 提前了半个小时你就到了。
3: 作为一个男生，不能让姑娘等咱。
4: 哎，
3: 我一看我提前到了，
4: 嗯，
3: 那就先点餐吧。
4: 哎，这主意好，
3: 毕竟时间紧任务重。
4: 嗯，
3: 后头还有两位呢。
4: 哎，
3: 我说服务员，我点餐。
4: 啊
3: 啊，先生您想吃点什么呢？牛排。
4: 嗯，
3: 打包。
4: 哎，这等会儿，
3: 哎，
4: 还没吃呢就打包啊？
3: 嗨，一看这人就没进过西餐厅。进西餐厅点菜一般喜欢说英文
4: 啊，
3: 这要双份用英语来讲就是打包，
4: 那叫 double。 还打包还遮罗呢，
3: 不，这叫什么
4: double？
3: 说 double 怕你听不懂。
4: 我不懂你不懂啊。
3: 牛排，
4: 嗯，
3: 打包。意大利面，
4: 嗯，
3: 打包。
4: 啊，
3: 蔬菜沙拉打包。红酒
4: 也打包啊？
3: 打包。我这刚点完东西，
4: 嗯，
3: 一抬头我就看见这娜娜，一看见这姑娘，当时我呵，
4: 这什么毛病这是？
3: 这姑娘太漂亮
4: 了，
3: 长得跟电影明星迪丽热巴差不多呀。
4: 人家长得这么漂亮，能看得上你吗？
3: 谁说的？
4: 嗯，
3: 谁说她看不上我？我告诉你，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由于她工作的关系，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哎，这姑娘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3: 动物园喂狗熊的。
4: 你当了熊瞎子了，这是。
3: 我管他，拿我当什么呀、嗯？喜欢我不就行了吗？
4: 哎，这倒是。
3: 我们俩人足足聊了半个多小时。
4: 嗯。
3: 这娜娜突然接了一通电话，说要提前离开。
4: 啊、有什么事儿、啊？
3: 说动物园的狗熊跑了，她回去抓狗熊去。
4: 哪个大姑娘满街上追狗熊？
3: 她抓不抓得住狗熊我不知道，
4: 啊、
3: 但她却深深地抓住了我的心。望着娜娜离去的背影，我说：“迪丽热巴，再见。”车刚一拐弯、
4: 啊，
3: 我接了一条微信，
4: 谁发的？
3: 抓狗熊的迪丽热巴。
4: 好嘛，那个姑娘，
3: 家东，
4: 嗯，
3: 你是个好人，您听听，她夸我，
4: 嗯，
3: 咱俩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4: 啊，
3: 咱们俩人不合适，再见。
4: 不是，这不是聊得挺好的吗？
3: 您看看，我说他有问题吧？
4: 不是，这怎么回事儿？到底
3: 让您说、
4: 啊，
3: 他就是一个饲养员，
4: 嗯，
3: 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平常得买衣服吧，
4: 嗯，
3: 得跟朋友聚会吧，
4: 对呀、啊，
3: 还得买化妆品，还得吃零食，这一顿饭钱，西餐厅可不便宜，少说一两千块钱呀。他这后半月可怎么过？
4: 别说了！你请人姑娘吃饭，让人家掏钱啊？
3: 废话，许他喂那狗熊，不许他喂喂我吗？
4: 嘿，我说你搞不上对象呢，不能让人家花钱。
3: 合着您这意思，这还是我的问题？
4: 不就是你的问题吗？
3: 行吧，就算这次是我的问题
4: 啊，
3: 没关系，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4: 嗯，
3: 还有下一个呢。
4: 哎，
3: 我说服务员。打包
4: 还要啊？
3: 啊，不，这回是真打包
4: 啊！
3: 哎，
4: 你拿这么多剩菜，你怎么约会、啊？
3: 您怎么了？我不约着莎莎在公园里边野餐吗？
4: 不是，你也太能省了这个。
3: 废话，不拿这些我吃你啊！我跟这莎莎约好了下午1:30在公园门口见面。
4: 嗯，
3: 我赶紧提了两兜东西，我就去了。
4: 啊，
3: 到那儿抬手一看表，
4: 1:30，
3: 4:30。
4: 迟到仨小时啊？
3: 什么叫迟到？
4: 你干嘛去了？
3: 我跟您说呀，
4: 嗯，
3: 这都是为了响应咱们北京的号召，
4: 嗯，
3: 减少尾气排放，拒绝环境污染，还北京一片蓝天呀！
4: 您看吧，这位连坐公交车的钱都舍不得花，
3: 这叫什么话呀？
4: 走着去，
3: 走着去有好处。
4: 有什么好处啊？
3: 一来为了环境，
4: 嗯，
3: 二来锻炼身体。咱甭说这个。我刚到这公园门口，一眼可就看见莎莎了。
4: 嗯，
3: 我一见这姑娘，呵，
4: 又来了。
3: 这姑娘太漂亮，
4: 嗯，
3: 比那娜娜长得还漂亮。
4: 是啊，
3: 就跟那电影明星古力娜扎差不多。
4: 啊，那就更看不上你了。
3: 关键呀、啊，她不说话不要紧，
4: 嗯，
3: 一说话这嗲劲儿差点没让我酥了。
4: 是吗？
3: 哎呀！我说大哥，你这是要干嘛呀？
4: 嗯
3: 啊，咱俩约好的1:30见面啊，
4: 嗯，
3: 他们这都4:30了，这大热天的，我都快赶了非洲娘们了。
4: 好家伙，
3: 你干嘛呀？你这是？
4: 您这叫嗲呀？这个
3: 不是他一生气他就不嗲了。
4: 嗯、
3: 我说那个莎莎，你别着急，
4: 嗯，
3: 这儿不是讲话的地方，
4: 哎、
3: 咱上公园里边聊去，
4: 嗯，
3: 简短截说。我们俩买好了票，进了公园，找了一片草地，铺好了餐布。
4: 嗯，
3: 莎莎可就说话了。
4: 说什么呀？
3: 哎呀，大哥呀，
4: 嗯、
3: 你看看咱俩来这儿不能干聊啊。
4: 是啊。
3: 咱俩吃点嘛呢、
4: 啊？
3: 哎呀，我说你喜欢吃什么，咱就吃什么呗。
4: 你不是就带那点剩饭吗？
3: 这叫什么话？
4: 嗯，
3: 都是 double 的。
4: 啊，对对对 ，double 的。
3: 嗯、对了，大哥、
4: 嗯，
3: 我问问你吧。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哎呦，我觉得你特别的好。
4: 嗯，
3: 哎，我就想问问你，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大哥，你看你这话说的，您别看我这个人岁数小啊，
4: 嗯、
3: 但是我跟那些拜金的女的可不一样。
4: 是吗？
3: 我不想找个高的，
4: 嗯，
3: 不想找个富的，不想找个帅的，我就想找个高富帅的。
4: 这不一样吗？
3: 那我也不是高富帅
4: 啊。
3: 哎呀，别紧张，别激动，我开一个小玩笑，缓和一下咱的气氛。
4: 看看，
3: 哎，对了，你刚刚说了你岁数小，我看你也挺年轻的，你今年多大岁数啊？我今年呢，18岁。
4: 不是多大？
3: 18岁。
4: 这太小了吧？这个
3: 怎么着？
4: 18才？
3: 你觉得他显小？
4: 嗯，
3: 人家可不这么认为。
4: 啊，
3: 干嘛呀，大哥？你这话怎么说的？嘛叫我们小啊？ 我告诉你啊，我奶奶可说话了。你知道我奶奶说的嘛吗？
4: 说什么呀？
3: 现在的姑娘多不容易呀、啊，18赶紧搞对象，到了20就得结婚，过几年就得生孩子。告诉你啊，这女的要是过了30生孩子，容易有生命危险。
4: 好嘛，这家长更着急。
3: 好嘛，您说吧，我跟她聊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我就毅然决然地决定了。
4: 决定什么了？
3: 再也不跟他联系了。
4: 怎么了？这个又？
3: 他有问题。
4: 他又有什么问题？
3: 您想啊，他现在是个学生，今年才18岁
4: 啊，
3: 这没有收入来源，生活都得靠父母。咱就说这公园不算套票，光门票也得100-200块钱吧，这钱他从哪儿来呀？对不对？从
4: 等会儿，跟姑娘逛公园，这门票钱让人家姑娘花的，
3: 啊，
4: 还啊呢？
3: 嗯，
4: 你能让人家花钱吗？
3: 你不明白呀？我去看他的时候，不拎了两兜吃的吗？左手一兜，右手一兜，我没手掏钱买票啊！我要真掏出来了，我不改了3只手了吗？
4: 这番你老有的说，
3: 不是合着您这意思，这回还是我的问题？
4: 就是你的问题。
3: 行吧，就算这次是我的问题
4: 啊，
3: 没关系。
4: 怎么着？
3: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4: 啊，
3: 咱不还有第三个呢吗？
4: 哎，这第三个叫佳佳。
3: 这佳佳呀，据介绍人的资料来讲，年纪27岁，不但人非常漂亮，而且是相当的孝顺。我一看见这姑娘，
4: 嚯、
3: 您怎么也会了？
4: 我就知道你有这个。
3: 怎么着？
4: 我也学会了。
3: 我告诉你啊，这佳佳简直就是太漂亮了。
4: 是啊，
3: 比那啥都漂亮。
4: 是，那啥？
3: 娜娜跟莎莎加一块儿，
4: 这么个那啥呀？
3: 而且长得是绝对不一般
4: 啊！
3: 远看像迪丽热巴，近看像古力娜扎。
4: 啊，
3: 仔细一看，80年代周润发。
4: 这姑娘好看得了吗？这个
3: 长得特别的潇洒。
4: 是啊，
3: 这姑娘刚一来，咱作为一个男生主动跟人搭讪。
4: 哎，这对。
3: 我说那个佳佳你好。别说话，干哈呀？上来叫我这名呢，我怎么这么不乐意听呢？我跟你说啊，朋友们一般都喜欢喊我二彪子。
4: 二彪子
3: 啊。我说那个，张小姐你好，那个咱们您看吃点什么呀？先给我来20串腰子吧。
4: 好嘛，彪子吃腰子。
3: 好，稍等，老板，来20串腰子，20串豆腐干，20串大肠，20串火烧，再来碗汤。
4: 你不如来碗卤煮啊。
3: 哎，这叫什么话呀？
4: 怎么全是这个呀？
3: 我要的多，不能跟他多聊会儿。
4: 啊，这倒是。
3: 其实本身想多聊会儿
4: 啊，
3: 实际上根本没那个必要。
4: 是啊，
3: 因为这姑娘啊，
4: 她。

0: 卖了，然后住在我家，给我房子装个修，然后照顾我的父母啊。我倒是没问题呀、
1: 那就行了。
0: 房东不干呢，
1: 租的。
0: 哎呀妈呀，你房也没有啊？那你有车没有啊？我说车我绝对有，家里你放心，而且咱还是好车。
1: 是啊，
0: 360度全景天窗，不烧油不插电，就是有点费腿。
1: 自行车啊。
0: 哎呀妈呀，你说你是要房没有，要车没有，要钱没有，要啥啥没有，还聊什么呀？您说说这姑娘她有没有问题？
1: 要从姑娘问这些问题上说，确实有点问题。
0: 你看是吧？我一想都聊到这儿了，我就甭聊了，起身我就要走。我这刚要走，这姑娘乐了。大哥呀，大哥，大哥，坐下吧，坐下吧。我跟你开玩笑呢。现如今骗婚的人是太多了，不得不防呀。跟你说那么几句，就想看看你的反应，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好人。没想到你还不错，要不咱俩接着再聊聊。
1: 哦，这考验你呢。
0: 哎，我一看这我还有戏啊，
1: 这是有门啊。
0: 那我再跟他聊聊，
1: 再聊聊吧。
0: 但是不行啊，我这人有点紧张，我不知道我该跟他聊什么了。
1: 这你找我呀？
0: 您会这个？
1: 我有经验啊。
0: 是啊，
1: 啊，你要想赢得姑娘的芳心，先聊美食啊。
0: 聊美食
1: 啊，
0: 佳佳，你平常最喜欢吃什么呀？刺腰子。我告诉你们，刺腰子，刺腰子，
1: 太味儿，太味儿了。这你换一个吧，
0: 换
1: 个话题，换个聊聊哲学，
0: 聊哲学，聊哲学准成吗？
1: 准，没问题。
0: 听你的啊，聊哲学。佳佳，你觉得你爸爸活着他会喜欢吃腰子吗？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当时听到这儿，姑娘受不了了，摔下这烤串，扭头就走，
1: 没法不走。
0: 望着佳佳绝尘而去的背影，我说：“佳佳，你别走，我喜欢你，我爱你，我离不开你。你要真想走也可以。”
1: 怎么着呀？
0: 先把账结了。
1: 去你的！
2: 家东呢？他一直这个在天津那个工作，他那时候在家在北京。但是他工作单位在这个天津，
3: 所以平时也是在天津去表演。
2: 对，
4: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这么年纪，他也就30出头吧，可能还没有30呢，哈，具体我不知道，
2: 有30，
4: 也就30出头，
3: 啊，等于比我还小。
4: 对，他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而且牡丹奖都拿过了，很厉害。
3: 行，那我们来听听吧，由杨家东、王波表演的《谎言平行线》。
5: 就是有高度啊。
6: 有什么高度啊？
5: 你首先来说
6: 啊，
5: 我比后台这帮演员他学历都高啊。
6: 学历高？
5: 哎，
6: 这么着得了
5: 啊，
6: 当着大伙儿你给说说你什么学历啊。
5: 我是这个博本连读啊。
6: 博本连读？
5: 对啊。
6: 您先上的博士后读的本科？中国让这么上吗？
5: 不让了吗？
6: 压根儿也没让过呀。
5: 那我就不是在中国上的学。
6: 您还是位留学生。
5: Yes, it's me.
6: 哎呀，
5: 我是一位留学生。
6: 留学生。
5: 对了，
6: 我想问问您
5: 啊，
6: 您在哪个国家留的学呀？现想
5: 北崩克斯坦。
6: 您在那个国家哪个城市上的学呀？
5: 我说出来就没有毛病。
6: 你说说啊。
5: 首都。
6: 对，首都是没有毛病。
5: 是不是
6: 首都叫什么呀？
5: 大北崩市。
6: 北崩克斯坦。大北崩市。
5: 对了，
6: 哦，
5: 我就在这个北崩克斯坦大北崩市那儿有一个海淀区啊，就在那个地方上的学。
6: 您是留学生吗？
5: 对啊。
6: 打车去的吧？
5: 这什么话呀？
6: 那有个海淀区。
5: 海，您可能有点误会了啊。
6: 我误会了。
5: 这个海淀区啊，它不是个地名。
6: 不是地名。
5: 对了，
6: 那是
5: 人名。
6: 海淀区是人名。什么人叫海淀区？
5: 我们校长。
6: 校长叫海淀区。
5: 我们校长不叫海淀区，
6: 那叫
5: 海淀区。
6: 中国字外国味儿。
5: 对了，
6: 哦，校长叫海淀区，
5: 没错。每年9月31号的时候
6: 啊，
5: 校长会给我们发一封邮件
6: 啊。
5: 其实很简单，就一句话，
6: 一句话：
5: 明天要开会。
6: 第二天开会，
5: 哎，也就是转过天来，在33号的时候，我们要到操场去开会。
6: 没有32号，哪来的33号？
5: 对，
6: 啊，
5: 对，就蹦着过。
6: 为什么呀？
5: 为的是不限号。
6: 嗨，
5: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7: 嗯，
5: 对不对？到了33号的时候。

0: 我们都到了操场上去。其实很简单，那天就是发这个奖学金。
1: 发钱？
0: 对了，在校三年期间奖学金都是我的。
1: 是啊，
0: 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1: 多少啊？
0: 100万人民币美金这笔钱呢？
1: 您这都什么计量单位？
0: 您这人嘴太快了，不等我把话说完了。
1: 没说完。
0: 100万人民币美金换算过来是多少？我不知道。
1: 你怎么留的学呢？
0: 那管不着，反正就是100万人民币。这个都是我的，
1: 都是你的。
0: 但说实话，竞争那是太激烈了。
1: 那肯定，
0: 好些个同学跟我一块儿竞争。但是最后都被我拿到了。
1: 那我想请问一下，
0: 问吧，
1: 你们这些同学学的是什么学科？
0: 叔，您别问了。
1: 怎么了？
0: 我前面都忘了。
1: 忘了像话吗？
0: 不是，您得按照我这个思路来聊。
1: 行，
0: 对，
1: 按你这来是吧？
0: 哎。
1: 那这么着了，
0: 怎么着？
1: 换个话题。
0: 好，
1: 问你个问题。
0: 问吧。
1: 你留学是在哪个国家呀？又现想啊。
0: 北崩克斯坦。
1: 确定吗？
0: 不确定。
1: 啊？
0: 不是那个，我刚才应该是说错了。这回是对的。
1: 这回是对的。北崩克斯坦。
0: 北崩克斯坦。
1: 你们校长叫？
0: 海淀区，
1: 对呀，没毛病，跟刚才一样啊，
0: 没毛病
1: ，就说说什么学科，
0: 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
1: 不能，
0: 我学的是阿拉伯语新闻传播、原子核物理、海洋化、交通工程、信息、水产品开发及收藏心理学，你重复一遍，
1: 你能给重复一遍吗？
0: 不能。
1: 为什么呀？
0: 怕不一样了。
1: 你也没谱啊。
0: 不是，我就这学科。就这学科。当然您都知道了，我们这学科得多难
1: 啊。
0: 人家一般大学生一年也就十几门课到头了。
1: 对，
0: 我们这一上一年100多门课，哎呦，太累了。人家从早到晚。
1: 杨家东同学
0: 啊，
1: 你别说了。
0: 怎么着？
1: 你这样的我见得太多了。为了自己那点虚荣心，不停地编造谎言，知道吗？说一句谎话，你得用无数句话去圆这个事儿。
0: 嗯，
1: 现在你看你这模样，大伙儿都明白了，你还沉浸其中呢？说说哪有100多门课？你哪句是真的？
0: 你怎么知道我都说的是假的呢？
1: 哪句是真的呀？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音浪，只因穿梭在低音之上。
1: 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3: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4: 武大郎娶了潘金莲，这在青稞县城里边来说可是一大奇闻呐。没用三天两天，这个消息可就传出去了。大伙都说，你们知道吗？就卖炊饼那个武大，长得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呵，娶了个媳妇那才漂亮呢。谁家媳妇？嘿，谁家的？谭家的。谭家那使女潘金莲知道吗？就最漂亮那个，嫁给他了。怎么的了？怎么嫁给他了呢？那谁知道啊，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个事儿传来传去啊，就传到有那么几位游手好闲的浮浪子弟耳朵里去了。这几位都是干什么呢？当初他们受媒婆之约，都上那谭家去相过亲。您想，上谭家相亲的那几位能是正经人家的人吗？那都是在街面上横晃，一天到晚吃饱了没事提笼架鸟，赌博耍钱，茶馆酒肆经常泡的人物。这几个年轻的后生呢，开始不知道潘金莲嫁给武大了，后来听说潘金莲嫁给武大了。这天他们在酒馆里边哥几个凑在一块喝着酒，有一个就提起这话头来了。哎，我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那潘金莲嫁给谁了吗？不知道。嫁给谁了？嫁给那个炊饼武了，就那个三寸钉。别胡说八道了，他那个嫁给他们哪有那个事？我要撒谎不是人，不信你就上那个卖炊饼他们家看去，潘金莲就在他们家里头。这怎么回事？那谁知道？哎，我说，咱们这哥几个可都上他们家里相过亲，人都没看上啊，啊，人家没看上，咱们看上那武大郎了，说明咱们这哥几个长得赶不上那武大郎，那可不呗。哎呀，挺好的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哎呀，这武大郎能有这样的艳福啊？他能娶这么个媳妇儿，不能把他烧的发药子啊？哎，这没办法呀。哎，待会儿喝完了酒，咱们上他们家看看，看看这潘金莲是不是在那儿。对，看看。有这么两三位，这酒喝的脸也红了，晕得乎的，正在这种半醉状态，他们起来了，走走走，上那武大他们家看看是不是那潘金莲在那儿呢。这几个小子就来了，来到武大郎这家门口外头，他这是个独门独院，隔着这矮院墙，一伸脑袋往那三间草房那看，门关着，没人啊。不能没人，武大郎出去卖炊饼去了，他媳妇肯定得给他看门招招。哎，我说里面有人没？有没有武大哥在家没？武大哥，找你来喽。潘金莲真在家呢。武大郎每天出去卖炊饼之前都嘱咐潘金莲好好的看守门户。哎，潘金莲听见外边有人这一招呼，把房门开开，迈步就出来，走到院子里了。潘金莲一出来，这几个小子一看，哎呀，我说真漂亮啊，你瞧那两步走 啊，这两步走都瞅着那么美啊！
5: 哎呦，我说这位您是谁啊？您是武大哥的什么人啊？
6: 啊，我是他的妻子。
5: 妻子？武大哥没有妻子啊。
6: 我刚过门没有几天。
5: 啊，哎呦，那怎么说你是武大嫂了？哎，武大嫂，您哎，您长得真漂亮啊！
4: 您看，在西方国家，这男人要说女人长得漂亮，好像是一种恭敬话、恭维话。咱们国家，尤其在这封建社会里边，你要说这女人长得真漂亮，这就有种挑逗、轻慢的意思。潘金莲听到这句话，潘金莲站在院里不动了，心想：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潘金莲正在思索的当中，那几个又说话了：
5: 哎，我说武大嫂，你怎么嫁给他了？这武大郎那么点个儿，跟你站在一块儿，他瞅着他也不合适啊！啊，大嫂啊，把门开开，让我们哥几个到屋里坐会儿，喝点茶，你看怎么样？
4: 潘金莲一听这话，觉得自己人格受到了侮辱，潘金莲把脸沉下来了。
6: 你们这几个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你跑到这儿说这些话？你们快给我走！
5: 走？我们不走，你能怎么的？我们在墙外边站着，瞅瞅美人，那还不让看吗？啊，你长那么漂亮，不就是让人看的吗？你要不让看的话，就别长那么漂亮啊！哎，
4: 这几个醉鬼在这一闹腾，偏赶上武大郎挑着挑子回来了。武大郎挑着炊饼挑子这一回来，老远一看，自己家门口外边站这么几个人，自己的媳妇站在院子里边跟他们正搭话。武大郎心想：这是干什么呢？武大郎走到近前，把这挑子一放下，一听这几个小子正说这样的话，武大郎在后边就过来了：
5: 哎，你们这几个干什么？
4: 这几个小子一回头：哟，
5: 哎呦，嘿嘿，武大哥回来了。我说：武大哥，您回来了。没别的，我们哥几个今儿喝点酒，喝完之后想着能看看您，听说您最近娶了个美人，看看到底美不美。
7: 是啊，我们一看您这美人还真美，这不是大嫂在院里边在这站着跟我们聊聊，这您别吃醋啊。
4: 武大郎一听到这儿来气了，就是多脾气好的人，一沾到这个事儿上他也上火。武大郎说：你们在这干什么啊？你们说这些下流话，你们这是调戏我的妻子，你们快点给我滚开。
5: 什么？滚开？我们就不走，我们就在这站着。
4: 你怎么的？武大郎说：你站着，我就让你躲开我这门口，这门口是我的地方。争吵起来了，这一争吵起来，武大郎旁边的左邻右舍这人都出来了。武大郎这个人由于善良老实，这邻居们对他还都挺好。邻居们有几位出来一看：哎，你们这几个干什么？你们跑这吵吵吵吵的干什么？邻居们这一出来，人多势众，这几个醉鬼看势不好，一转身都走了。走了之后，武大郎回来进了屋就告诉潘金莲：金莲呐，以后啊，不管谁要是到这来招供我，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别出来，听见没有？哎，咱们呢惹不起躲得起，别招惹这是非。潘金莲一听：好吧，我记下了。接着武大郎又上街卖炊饼，这几个醉鬼呢觉得武大郎好欺负，一个是武大郎没有势力，再有一个武大郎长得又矮小，也不能打又不能动。武大郎家里边还有这么个漂亮媳妇儿，这几个醉鬼就插圈网套，想着找寻武大郎。武大郎第二天上街一卖炊饼，这几个小子在道上把武大郎就给截住了。
5: 哎，我说武大哥，我要买炊饼。
4: 人家要买炊饼，你是卖炊饼的，这得正经八百的跟人家搭个呢。武大郎也知道这几个小子拦住他居心不善，但是做买卖的就得当买卖做，把条子放下了。
5: 哎，好，
4: 你要买多少炊饼？买多少炊饼啊？我们家今儿请客，给我来40吧。
6: 来40啊？
4: 你这个前后笼屉里边够不够40？
6: 啊，够够够够。
4: 武大郎打开笼屉，给捡了40个炊饼，包好了递过去了。
7: 好，
4: 听说你这炊饼做得好啊，走吧，回家。
6: 哎，你还没给钱呢。
4: 啊，要钱呢？
6: 钱不能少你的，
4: 咱们先欠着啊。3天以后你往这儿来拿钱。
6: 那不行啊，我这是小本买卖，我概不赊欠呐。你得给现钱。
4: 给现钱？现钱我没有，3天以后来取。走。这几个小子撒腿就跑，武大郎撵不上。武大郎弄一肚子气，挑着这炊饼担子回来了，跟潘金莲一说这个事儿，潘金莲也觉得窝火。武大郎说，不管怎么说吧，3天之后我再找他要账去。过了3天，到日子了，武大郎又上这个地方去了，挑着挑子一到那儿一看，那几个小子还真在那儿呢。武大郎就跟他们说了，你这炊饼钱什么时候还呢？
6: 什么炊饼钱？谁给你炊饼钱？
4: 哎，你们这人怎么吃蜜心石啊？你们3天前不是拿了我40个炊饼，你说让我今天来拿钱吗？
6: 放屁，就凭我们要你的炊饼啊？啊，我们都嫌你那炊饼脏，你瞧你那个长那窝囊样，你做那个炊饼我们吃的都恶心，我们要你的炊饼，谁给你钱？
4: 武大郎一看你买了炊饼还不给钱，他可真急了。武大郎说，你们不是东西，你们不是人，好，你敢骂我打。这几个小子过来是拳脚相加，武大郎能打得过他们吗？别说他们2-3个人打呀，就单打独斗，武大郎也不是他们的个儿啊。让他们是痛打了一顿，这几个小子扬长而去。要不说呢，这个人呢就有这种劣根性，总是欺软怕硬。哎，武大郎无权无势，没有反抗能力，所以这几个小子觉得欺负了他，好像也抬高了自己。这就叫强者欺强，是弱者欺弱呀。这种劣根性直到了若干年以后，鲁迅先生给他总结概括了，感情这是阿丘精神里边的一种。武大郎回了家了，到家里边一头栽到床上，就算病了一场啊。潘金莲一问怎么回事，武大郎把这个经过一说，潘金莲感到武大郎太窝囊了。武大郎躺在床上不想别人，就想他兄弟武松。哎，我兄弟没在我身边啊，看起来呀我兄弟好打架，这是对的，有些个人就得打呀，你不打他，他打你呀。哎，老天爷怎么就让我长得这么矮小呢？我一点力量都没有。等着我兄弟回来的，我告诉我兄弟，我让我兄弟给我出这口气。潘金莲说，你还有个兄弟吗？
6: 对，我有个兄弟叫武松。
4: 你别看我长这样，我兄弟可不像我，我兄弟长大高个，一身武艺，就这几个小子不够我兄弟一只胳膊划了的。潘金莲心里想，武大郎啊，大概你这也是跟着我在这吹，你长这模样，你兄弟还能长什么样啊？离不了大模子。武大郎窝囊了一场病之后，潘金莲跟武大郎一合计，这清河县地方不能待了，得搬家，咱们挪个地方吧。武大郎就说了，往哪儿挪呀？我们又认识人呢。潘金莲就想起来了，说阳谷县里边我有一个远房的表叔，咱们到那儿投奔他，你看怎么样？武大郎一看好，所以就这样两口子由打清河县就搬到阳谷县来了。潘金莲找到他这个远房的表叔，靠这点关系呢，就在这紫石街22号租了这么一个双层楼的房间，在这儿两口子住下了。刚住下没有一个月，潘金莲那个表叔还就过了世了。 但是他们两口子也算是在这儿落了户了。就这样到的阳谷县。武大郎到了阳谷县没用多久，大家伙也对他熟悉了，因为他这形象有点太个别。所以武松今天来一见潘金莲，武松觉得潘金莲跟武大郎并不般配，觉得这个婚姻有点奇特，实际上就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经过。潘金莲看到了武松，潘金莲心中也想，哎呦，无怪乎武大郎说他这兄弟如何如何呢，今天一看他这个兄弟跟他这哥哥可真是天壤之别呀。他一看这武松大个儿，长得一派英武气魄，又听说武松是打虎的英雄，能把老虎打死，这是真正响当当的男子汉大丈夫啊。潘金莲一见到武松是满面堆笑，哦，这是叔叔来了，快点屋子里请吧。武大郎马上把武松让到屋子里边，潘金莲紧接着头前带路，领着他们哥两个上了楼了。他们哥两个落座之后，这潘金莲马上投了一个手巾板拧上来给武松让他擦脸，接着又给武松沏茶，把这茶水端到武松的跟前。您别忘了，潘金莲是侍女出身，在侍奉人这方面那是受过多年的教育的，今天他一看见武松，有打心里边又特别喜欢他，所以对武松接待的就特别的殷勤而周到。武松呢对这个嫂子那是特别尊敬，一递茶武松站起来双手接，递手巾码的时候武松站起来双手接。武松的心里边对武大郎不仅是他的大哥，那简直就是自己的父亲一样啊。武大郎和武松既是兄弟之情，又有一种父子之情啊，所以武松对嫂子就更得尊敬。武松越是这样尊敬，潘金莲在心里边就想，你别看武大郎这个兄弟这么大个子，看他长得很威武，可是还很懂礼貌，这样的话潘金莲又打心里边对武松就更有好感。潘金莲转身就跟武大郎说了，大郎你快点准备点吃的，兄弟来了你就让他干坐着。对对对对，你看看我这光高兴了我忘了，那好，我现在马上下去上街上我买点菜来，咱们在这儿喝点酒啊，咱们弟兄在这儿团聚团聚。武松说我去，不不不，你坐着你坐着，我去我去。武大郎下去了，到街上不大会儿的功夫买了点菜打酒回来了。武大郎在楼下喊，我说妻子你下来，你给咱兄弟做菜呀。潘金莲在楼上就说了，你呀可真是什么都不懂，让咱们兄弟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坐着，让我下去去做菜，干脆吧你上隔壁让王妈妈帮你做吧。啊那也好。武大郎出去把他借饼的邻居这王妈妈找过来帮着做的菜，时间不大的功夫菜端上来了，酒摆上了。潘金莲满满的倒上酒递到了武松的跟前，兄弟你远路而来够劳累的了，先喝一杯吧。我早就听说了咱们今天这街上有一个打虎英雄跨马游街，我也想去看看，可这家里边离不开人呐，我没想到这打虎英雄就是我兄弟你呀，这一来你可真跟你哥哥拔了创争了光了
8: 啊。哪里哪里，武大郎高兴也倒上一杯酒，兄弟咱们哥俩又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今儿个咱把这酒喝了。武松说好，哥哥来干干。
4: 一碗酒喝完了之后，刚把这酒碗放下，就听楼下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哎，我说武大郎在这住吗？
6: 哎，谁叫门呢？哎，我去看看。
4: 武大郎迈步下楼，开开门一看，哪位？
9: 我是县衙门里的，请问
6: 您是那位武大郎
9: 啊？我是武二爷在这儿吗？
6: 啊，正在楼上喝酒呢。
9: 哎呦，他怎么在这儿喝上酒了？我跟您说呀，县太爷有急事要找他，
6: 你马上告诉他快点下楼跟我们走到县衙门去一趟啊。
5: 啊，
6: 哎，好吧。武大郎转身上了楼了。兄弟，县里边来人了，让你马上到县衙门里边去，说有急事。你看咱们哥俩想喝点酒都喝不完声。
8: 武松是有什么急事？好吧，那么我先去一趟，回来咱们再接着喝。
6: 哎，好，你快去快回，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啊。
8: 好了。
4: 武松下了楼，跟着这个差人就来到了县衙门。到了县衙门后书房，见了县太爷。
8: 这位使的人一看见武松，满面堆笑。
4: 武松啊，听说你跨马游街见到你大哥了。
10: 正是，我大哥把我找到他家里边去喝酒，听说老爷您传唤我，不知有什么吩咐。
4: 武松，我打算问问你，今后你要干什么呢？
10: 今后这我还没想。
4: 好，我这衙门里头缺一个都头，我打算让你给我当步兵都头，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8: 阳谷县令说完这句话之后，面带着微笑，手捋着胡须，瞅着武松不言语了。
4: 为什么这样啊？这阳谷县令啊，他看武松如何反应。
8: 这位县太爷认为，武松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马上会面露喜色，立即就得站起来给县太爷跪倒磕个头，感谢县太爷提拔之恩，马上就答应当这都头了。
4: 因为这都头是县衙门里边带领着差人捉拿盗贼的这么一个头目，当上这都头那就是吃皇粮拿官饷的官员了，能不感谢老爷吗？用现在的话说，你就是国家在籍干部了。
8: 可是出乎这老爷意料之外的是，武松听完他说这话沉默了半晌没言语，老爷脸上这笑模样也没了。最后武松说了：
11: 老爷，您提拔小人，小人感恩戴德，不过这件事情小人我说了不算。
8: 哦，那得谁说了算呢？
11: 我得回去问问我大哥，我大哥待我如同亲生父母一样，像这样的大事必须他点头才行啊。
8: 哦，
4: 老爷一听，感情武松这个人对他的大哥竟然如此尊敬。
8: 好吧，那你就回去问问他，
11: 他同意不同意回来你给我送个信儿。
8: 好，谢大人。
4: 武松转身回来了。武松回到武大郎家里边，到楼上一瞧啊，武大郎跟潘金莲这两口子守着那个酒席桌子一动没动，等着武松呢。武大郎在那椅子上蹲着。
8: 干嘛在那椅子上蹲着？
4: 武大郎不是个矮吗？多顿吃饭的时候不能坐在那椅子上，坐在那椅子上显得太矮了，得蹲在那椅子上。一看武松回来了，武大郎就问了：
5: 二弟，这县太爷找你去干什么呀？
11: 大哥，我寻什么事儿呢？
8: 武松坐下了。
11: 感情啊，县太爷说我在景阳岗打虎，为阳谷县民除了遗害，他想提拔提拔我，要让我在县衙门里边当一个步兵都头，问我愿意不愿意。
8: 武大郎一听，在那椅子上站起来了。
5: 那你怎么说的呢？愿意没愿意呢？
11: 我说这个事儿我再考虑考虑。
5: 嗨，这个事儿你还考虑什么呀？
8: 这武大郎一着急，蹬又打椅子上蹦下去了。这一蹦下去找不着这人了，比这桌子刚高不点儿。
5: 大哥，那我得问问您呐，您同意不同意呀？你问我干嘛呀？
8: 嗨，兄弟，你呀还是年轻啊，还是年轻啊，我告诉你呀，干什么都不如当官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6: 这武大郎一着急，蹬又打椅子上蹦下去了。
5: 兄弟，我告诉你呀，干什么都不如当官啊！你哥哥我这样的，这一辈子也是当不了官了。这让你当阳谷县的都头，哎呦，这是给咱们家增光越祖的事儿啊！咱们家呀，往上倒三辈都没有做官的。你这回一当这都头啊，这就是咱们家祖坟冒了青烟了。哎，你多余回来问我，你快点回去告诉他，你说你愿意。
6: 潘金莲在旁边说了，你看把你急的那个样子，兄弟回来问你，这不是尊重你吗？不是心里边有你这个大哥吗？你还责怪他干什么呀？
5: 啊啊，对对对，这倒是啊。
6: 你呀，马上回去。
11: 大哥，我吃完饭再回去也赶趟。
5: 别，夜长梦多，万一吃完了饭再回去，这县太爷再改了主意呢？你现在就回去，你就说你问你大哥了，你大哥特别高兴，愿意你当都头。我跟你嫂子，我们俩等着你，等你回来之后，咱们接茬再吃。你天黑不回来，我们也不撤桌，好不好？
6: 武松一看呐，他大哥比他这心情还着急。愿意我当官，
11: 好吧。武松转身又回来了，见了这位史大人，说了，我大哥同意我当这都头了。县太爷点了点头，好吧，这样的话你在你大哥家里边休整三天，衙门里边呢给你安排个住处，三天之后你就到衙门里边画卯上班吧。武松说，好，多谢老爷。
6: 武松回来了，再一见武大郎，跟他们两口子一说，这个都头已经当成了，三天之后就要画卯上班了。
5: 呵，这武大高兴，当时让潘金莲把酒倒上，斟满了之后，和武松这哥两个是开怀畅饮呐，前一杯后一杯，是左一杯右一杯，最后喝的武大郎都晕晕乎乎的喝醉了，手搭在武松的肩膀头上，磨磨叨叨的跟武松一句说，
11: 前500年后500载，陈康烂谷子全捡起来了。
6: 武松一看自个儿大哥这是高兴的，嫂子潘金莲也是面带喜色。但是潘金莲说了，兄弟，你在衙门口当差了，你打算怎么住啊？
11: 武松说，衙门里边有房子，老爷说了给我收拾出一间房来，我搬到衙门里边去住。
5: 哎呀，兄弟，你们就这么哥俩相依为命，干嘛上衙门口里边住去？这阳谷县里边要是无亲无故，还有情可原，有你亲哥哥在这儿，你要上衙门口里边住去，这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吗？说你们哥两个不近，其实我看这世上还有再比你们哥俩近的吗？啊，别上衙门里住去，就在咱们家住，这不楼下那有两间房吗？一间厨房，外间屋挺宽敞，让你大哥找个木匠来兼备一个屋，你就在楼下住，早早晚晚的有嫂子我伺候你，吃喝存枕都方便，怎么样？
11: 武大呢嘴不刀枪的也说，
5: 对，兄弟，那你可不能上衙门里住去，你要上衙门里头这一住去呀，你大哥我心里边都难受啊，啊，知道吗？你是我兄弟，你是从这么长让我把你摆楞大的啊！你离开我，我就想你呀。实际上，你这大哥呀，哎，跟你呀，就像父子一样啊。
6: 潘金莲一听你说的什么呀？别胡说八道，喝醉了，头上一句脚上一句的。
11: 武松说：“嫂嫂，真的，我的哥哥真像我的父亲相似。”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到衙门里边跟他们说一声，我就搬回家来住。
5: 对，搬回家来住。
6: 到了第二天，
4: 这潘金莲就催着武大郎赶快上外边找木匠，找了一个木匠师傅，就在武大郎的这楼下给兼别出一间房来。屋子里边摆上一张床，摆上一张桌子，用两个雾灯撂那儿，这就是武松的住处了。武松一看哥哥嫂子既然如此热情，自己呢就应该回到家里来住了。武松到衙门里去了，到衙门口一看呢，这衙门里边给他把这间房也给收拾好了，有两个土兵正在屋子里边给他扫房呢。武松说，你们不用收拾了，我呀搬家住去了。这两位土兵一听，哎呦，您怎么回家住啊？您不在这衙门这儿听差吗？这还方便。武松说，不用，我大哥那儿给我房都收拾好了，在那儿离衙门口也不远，你们把东西给我搬着，我上我大哥家。就这样，武松搬回到武大郎的家中，就在楼下这儿安顿下了。三天过后，转过天来就该上班了。武松早晨起来，刚穿好了衣服，走到厨房一看，这潘金莲把漱口水给他打好了，那边脸盆里边水也给打上了，这手巾在那脸盆边上搭着。潘金莲满面堆笑，叔叔快快洗脸漱口吧。武松心想，我这个嫂子对我可关照的到了家了，心里边不免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漱完了口，洗完了脸，潘金莲把饭给端上来了。武松自己心里边很不落忍，武松说，嫂嫂，赶明天您不用起早了，这些事情由兄弟我自己处理吧。嗨，说哪儿的话呀，你们不是亲兄弟吗？这又不是外人，嫂子伺候你还不是应该的吗？啊，好。武松上班了，打这儿开始，早晨武松到衙门里边上班，午饭有时候在衙门里吃，有时候回家吃，晚上指定得回家吃饭。潘金莲对武松招待的殷勤，多咱一见到武松都是满面陪笑。武松这小伙子心里边就感觉到这个嫂子还真有个嫂子样，对这个兄弟可以说是做到体贴入微。武松觉得过意不去，没用几天，武松啊买了一匹锦缎，把这匹锦缎带到家里来了。吃晚饭的时候，当着武大郎的面就说了，大哥，我给我嫂子买了一匹锦缎，让我嫂子做件衣裳穿吧。把这个锦缎就呈上来了。潘金莲一看这锦缎，满面带笑，哎呀，兄弟，干嘛你买这东西呀？让你破费，在你哥哥家里边住着，你就踏踏实实的，不要想这想那，听见没有？既然是你给嫂子买了呢，那么你是我兄的，嫂子也穿得着，也花得着，那我就收下了。潘金莲大大方方的把这锦缎就接过来了，潘金莲心里特别高兴。武大郎在旁边瞅着也乐，因为觉得这个家庭显得很温暖，很和谐。武大郎心想，我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妻子，又有一个知情达理的兄弟，组建成这样一个家庭，这是我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武大郎每天上街卖炊饼都显得有精神，您还别说，这武大郎出去卖炊饼这些日子生意特好，比每回卖的都多。为什么特好呢？武大郎在阳谷县都出了名了，他这出名是借助于武松的名望，因为武松在景阳岗打虎，阳谷县里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当了都头以后呢，大家伙对他更是产生敬仰之情。那么这个不起眼儿的三寸钉古树皮卖炊饼的武大郎，是这位阳谷县名人的大哥，所以大伙儿对这武大郎也都另眼看待了，买炊饼都愿意买他的。还有的人呢背地瞎传说，你知道那武松打虎那本事跟谁学的吗？那是跟他大哥学的，据说他大哥呀好功夫，
12: 你别看个小啊，飞檐走壁，一跺脚蹭楞就上房了。
13: 有人说胡说八道吧，瞅他那样不像会练武术的。
12: 那
13: 他不会练武术，那他兄弟怎么那么厉害？谁知道呢？
12: 说什么的都有。
13: 所以对武大郎，大伙把他也当成新闻人物了。他一出来，大伙就都过来围着他，问这问那，问武松怎么回事，武松这本事是怎么学的。武大郎呢，这个人是实在人，不好吹，就把实话都给兜出来了，说我兄弟呀，是上少林寺学的武艺，跟我没关系，我什么都不会。后来大伙这才知道，哦，感情那武大郎啊，他就会做炊饼，他一点武术都不会。但是武大郎的炊饼生意可是越来越好，生意也好，武大郎心里边自然也高兴。潘金莲呢，很愿意武松在他家里边住，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情，他觉得武松在这家里边一住下来，对他的心理上好像是一种安慰。出来进去，他瞅着武松，心里边特别喜欢他。潘金莲老在想，你说武松长得这么好，是这么一条英武的汉子，可是这武大郎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越看武松，从心里边越讨厌武大郎。这个潘金莲呢，有个邻居，借饼儿是个茶坊，开茶坊的这个人姓王，是个老太太，50多岁了，人们都管她叫王婆。王婆这一辈子嫁了有4个男人，这4个男人呢，都是一个顶一个过去的，第二个呢把第一个顶走了，第三个把第二个顶走了，第四个把第三个顶走了，最后这第四个呢病死了。病死之后，王婆呢还有个姨父子，这姨父子生下来之后长大成人不着调，王婆是管也管不了，说也说不得，最后他这个儿子也跑出去了，天南地北的走，到现在也不知下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王婆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社会上场面人，这一辈子风花雪月的事儿不少。他为什么找到第四个男人就不找了呢？因为在这阳谷县里边再也找不着了，阳谷县大伙都传开了，都知道这王婆不能跟他过日子，说这王婆扫兴，有的说这王婆丧门圈。但是王婆本身知道，他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他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该怎么活就怎么活。有人说王婆究竟有多少个男人，这一辈子谁也统计不出来，表面说有4个，那是在记的，不在记的背地里偷偷摸摸的，那就不知道数了。这个王婆呢，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在阳谷县里边认识的人很多，您说是哪个阶层的吧，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没有不知道他的。偏偏的他和潘金莲武大郎呢住邻居，这潘金莲呢跟王婆就有过来往，平素过日子借点东西呀，互相帮帮忙啊。您像武松刚来的时候做饭就是王婆帮着做的，潘金莲管这王婆呢叫王干娘，而且到王婆这茶坊里边喝茶的不少年轻人都管她叫干娘。为什么叫干娘呢？这可不是干亲，说有干娘就有干儿子，不是这意思。这个《都城纪胜》这部书里边说过，水茶坊乃昌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以此干茶钱之故，故呼之为干娘，非干而干母之谓。就是说呀，这个王婆借着开茶坊，实际上她还有一个暗地的职业，保媒拉纤啊，东扯西拉呀，包括 暗娼在他这做买卖呀，他都搭个。有些个年轻人到这儿来喝茶，这假的，这茶钱干给，所以都管他叫干娘，有打这个干引申而来的。这个王婆啊，闲着没事儿，有时候上潘金莲家里边来串门。武松住到他们家里边之后，王婆知道，跟潘金莲半真半假的，有时候开玩笑就说：“哎呦，我说金莲呐，你这个兄弟可长得真不错呀，嘿，就瞧你这模样啊，不如嫁给他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潘金莲脸一红，再也不言语了。这王婆就嘎嘎嘎嘎嘎一阵笑，接着跟潘金莲就东扯西拉，扯他年轻那些个风流韵事，有时候还跟潘金莲讲一些低级下流的笑话。呵，这个王婆肚子里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些东西，张口就来，有的时候说的潘金莲面红耳赤，告诉王干娘您别讲了。这王婆一拍潘金莲，别给我装那个假正经，扭带扭带他就出去了。就这么一个人，潘金莲摊上这么一个邻居，对他来说真是不无影响啊。潘金莲有时候也想啊，武松我要是嫁给他该多好呢。潘金莲对武松颇有好感，而且这种好感与日俱增。光阴荏苒，武松搬到武大郎和潘金莲家已经一个月了，这个时候是11月底的天气了，冷了。这天呢，大雪纷飞，别看这下雪天，这武大郎照样挑着挑子上街上卖炊饼。武大郎做事很认真的，小本经营那不能断溜啊，他尊奉的是家趁斗金不如日进分文这么一个原则，所以是刮风下雨照样上街，风雨无阻。武大郎出去了，潘金莲自己独自一个在家里边斜倚着门框，往外边观望着雪景。当近中午的时候，远远的一看，武松回来了。潘金莲一看武松回来，特别高兴，马上把武松让到屋子里边，帮着他掸扫身上的雪。武松说：“嫂嫂，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武松把自己脚下的油靴换了，然后潘金莲就在武松这个屋子里边，桌子上给他摆上了酒，弄了几盘菜给端上来了，两双筷子，两个补碟，两个酒杯摆这儿。武松洗完了脸，坐在这桌子旁边，一看这桌子上的酒菜，他抬头问潘金莲：“嫂嫂，我大哥上哪儿去了？”“
14: 你大哥呀，出去卖炊饼去了。”“
13: 哎呀，这个天他还出去吗？”“
14: 嗨，谁也拦不住他，他是个活动惯了的人了，你让他在家里边待着他该有病了。这么的吧，今天咱们叔嫂二人在这儿喝两杯酒吧，天这么冷，喝点酒取取暖好吧。”“
13: 等大哥回来再说吧。”“
14: 嗨，他得什么前回来呀，这都闪过头了，你不饿呀？咱们喝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13: 潘金莲说话间就给武松倒了一杯酒，他自己也倒了一杯酒。“
14: 叔叔，喝吧。”
13: 武松把酒杯端起来，冲着潘金莲双手举杯：“嫂嫂，小弟我喝了。”就这些日子，潘金莲对武松虽然如此这样殷勤关照，武松对潘金莲一直是毕恭毕敬。这酒喝完撂下了，潘金莲接着给武松又倒了一杯酒：“
14: 兄弟，来，这回嫂子跟你一块儿喝，知道这叫什么酒吗？这叫双杯酒。”
13: 武松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边不大高兴：“嫂嫂，您就喝您的吧，我喝我的，来。”干了。潘金莲拿起筷子来给武松往那补碟里边夹菜：“吃菜吧。”“
12: 嫂嫂不要客气，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4: 兄弟，我听人说你在南关里边找了个卖唱的，是吗？啊？
12: 嗯？嫂嫂，你这是听谁说的？
4: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吧，反正有人这么说，有没有这个事儿吧？
12: 嫂嫂，我武松从来不办这些事情，卖唱的，我在外边连一个女人都不接触。
4: 哦，是呀，那可能就是别人传言了。这人嘴两张皮嘛，说什么都得让人家说呀。不过，兄弟，你多大了？
12: 嗯，25岁了。
4: 哦，你比我还大2岁，我23了。
12: 哦，
4: 虽然我23，但是我也是你嫂子。都25了，该找一个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
12: 哼，武松说：“嫂嫂，我武松只有到少林寺学拳练武，早已经立下志向，洁身自好，终身不娶。我这一辈子就打算练功，不打算娶妻室了。”
4: 是吗？潘金莲听到这儿，给武松啪递了一个眼神，这个眼神遗憾的是武松没看着，但是潘金莲可是竭尽全力把这个眼神送过去的。接着潘金莲又说了一句话：“兄弟，你要是一辈子不娶的话，那就跟你哥哥嫂子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吧。”
12: 哦，就是我武松这一辈子就孝敬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就是我的生身父母。
4: 哼，哎，你这个哥哥有什么值得可孝敬的？废物一个。
12: 嗯，嫂嫂，你怎么说这个话？我哥哥怎么能是废物？我哥哥那是个忠厚老实的人。
4: 哼，忠厚老实，老实就是废物的别名。当今这世上，哪个老实人能发迹？哪个老实人能趁钱？哪个老实人能得势啊？啊，像你哥哥这样的，整天也就是挑着个炊饼挑子沿街去转，除了这个他还会什么？
12: 嫂嫂，您不能这么说呀。我想

0: 因为挨欺负搬家搬到这儿来的。那没有我的哥哥也就没有我武松。
1: 这倒是啊，你得恩不忘啊。兄弟，来再干一杯。
0: 说着话，潘金莲又倒了一杯酒。
1: 兄弟，来跟嫂子再喝个双杯。
0: 武松听到这儿，这回没端着酒杯，他一转身看了看旁边那炭火盆，炭火盆里边啊插着一双铁筷子，这个铁筷子是拨了炭火的。武松拿起这个铁筷子来拨了这个炭火，但是潘金莲站起身来走到武松的身旁，伸手就把这个炭火盆里的铁筷子给夺过来了。
2: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湖州举行，冰上丝路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开启常态化运营，浙产智能体拿下全球榜单冠军， DeepSeek 发布智能体框架 Harness， 全国首个具身智能人才认证培训中心落地杭州滨江，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收官，特色自习室为市民提供精神栖息地。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00后 cos 庄娘。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去青田太鹤湖夜游。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首先是一周快报。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在浙江发生的新鲜事儿。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近日在湖州举行，国际科技组织代表、相关领域国内外院士专家、国家级学会以及科研机构代表、绿色低碳领域企业与创投机构代表、青年科学家等250多人参加。全体大会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工业领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知识图谱和工业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典型案例集、北斗时空赋能全产业链综合应用场景、全国江河湖海一体化绿色航运重大应用场景等湖州绿色低碳场景和技术应用成果发布，并举行了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学会浙江代表处揭牌仪式和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大会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主题，按照一加 N 框架及一场全体大会和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聚焦学术研讨、国际交流、赋能地方三个方面，分别对应学术引领、合作网络、产业落地，形成学术、合作、产业完整链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4: 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8月15日开启常态化运营，计划在两个月内从宁波舟山港始发8个航次，沿着冰上丝绸之路穿越北极圈，单程20天左右抵达欧洲，助力优化全球供应链，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来听记者在开航当天晚上从现场发来的采访报道。
5: 7点左右，海捷航运迪拜塔号集装箱船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作为今年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的首发船，它将沿着冰上丝绸之路航行约20天，穿越北极圈抵达欧洲。受气候条件约束，北极快航目前的通航窗口集中在每年7到10月。航线运营方海捷航运 CEO 方毅说，在去年9月首航成功后，他们用了近1年时间完善船队配置，并与欧洲合作码头签订绿色通道协议，终于实现稳定的常态化周班运营。
6: 我们维持了去年试验航次的4个挂港，从菲利斯东、鹿特丹、汉堡一直到波兰。我们计划今年是8个航次，从8月15号一直到9月底或者10月初。船上的货物还是以新三亚新能源出口的货物为主，因为很多的电池货物在夏天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温的环境，所以北极航道其实比较完美的契合了他们的这些要求。
5: 方毅透露，迪拜塔号的舱位全部提前售罄，主要装载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高附加值产品，共1370标箱，将衔接欧洲圣诞季的备货高峰。 亿维锂能物流规划总监范志国说，他们这次有一批动力电池要发往德国，搭乘北极快航，整个航程能比过去缩短一半多。
7: 我们一般的话会走好望角或者是苏伊士运河，45天到60天左右。受现在地缘政治的一些影响，交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北极航线第三通道应该可以节约一半的时效。锂电池这样一个对于交付时效性特别敏感的产品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越短越好，提升了我们供应链的一个韧性。
5: 中兴通讯同样看中了北极快航的时效性和稳定性。公司全球物流部部长袁全力说，迪拜塔号上装了他们的27箱通讯类产品，运到欧洲后再发往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8: 中俄北极快航它的核心就是时效更快，然后稳定性安全性更高，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相当于多了一份更好的保障。
5: 今年北极快航的8个航次都将从宁波舟山港始发。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建宁说，码头已开辟专属泊位，优先保障北极航线船舶的装箱作业。
9: 北极航线通航窗口不可逆，无补航，我们锁定专属泊位，优先保障船舶到港即靠，完工即走，并联合海事海关等部门优先处置重点查验箱，压缩滞港时间，保障航线的高效运营。
5: 2018年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吴雷钊说，
10: 这条常态化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成功打通中欧贸易的第三海洋通道，正是践行冰上丝绸之路多边合作理念，推动外贸供应链多元化的务实举措，为我国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和常态化的运营闯出了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5: 海捷航运方面表示，未来3到5年，他们将力争实现每年3到4个月的稳定通航时间，并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达成北极航线全年通航的目标。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11: 我们政府部门啊，当好店小二，进一步夯实航线的全链条支撑保障，在通的基础上实现畅，在逐年的实现量和质的提升，为我国航运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我们浙江更多的力量。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不久前呢，一款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同时拿下智能体分榜冠军，任务成功率超越了 Meta、 OpenAI 等国际大厂，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厂打工正在成为现实。请听报道。
2: 浙江实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杭州，这次登顶全国的实在 Agent 任务成功率达到了 90.2%， 这是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榜单从2024年设立以来首次有智能体突破 90% 大关。这套基准测试包含361个项目，涵盖办公编程、 UI 设计及系统管理等日常办公的高频次场景，核心定位是让 AI 智能体在真实的操作系统中像人类一样，通过鼠标、键盘、屏幕截图等接口完成复杂任务。公司目前有400多名员工，此外还有几百名数字员工，大量工作已经交给了智能体来完成，例如抓取公司社交媒体账号数据，还能发布信息。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麦先生说，
3: 以前人工的话可能一个人管理2-3个账号，一天发个20-30篇文章，那现在的话他一个人可以管理70多个账号啊，一天可以发布500-600篇都可以。
2: 不仅如此，公司财务、招投标、营销等业务都有智能体参与的身影。 AI 时代真实的应用场景和反馈数据是智能体不断完善最宝贵的财富。公司创始人孙林军说，
4: 这6000家客户有非常多的这种付费的真实的用户场景，而在这个场景的丰富度上面啊，那使得我们的智能体在做这种偏真实性的任务上面可以更加丝滑，然后它的这个成功率可以更高。
2: 今年省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印发相关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要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推动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能否适应海量中小企业复杂多变的真实生产环境，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呢？对于浙产 AI 智能体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王银深认为，
5: 它其实就在重塑我们的人机交互关系和我们的企业工作流程，要配合企业发展的特色啊，精准的谋划场景，推动技术价值啊和商业价值的精准落地。
1: 全国唯一的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与考证认证中心近日落户杭州滨江制造谷，并发布首期实训课程。宇树科技机器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同步落户，补齐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培养短板。这一中心由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具身智能联合本土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共建，采用国资、企业、专业机构三方协同模式，拥有5000平方米的专业实训场地，配备全套机器人实操设备。中心计划搭建从初、中、高级、专家级等5级人才培养体系，覆盖巡检、救援、机器人二次开发等热门岗位，建立培训、考核、发证、就业全闭环服务，面向学生、社会大众和产业技术人员分层教学。现场培训中心运营方宇树科技和浙大实验室等多方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依托高校科研力量与企业真实应用场景，形成产业需求带动课程迭代、人才实践反哺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业内表示，这套标准化培训认证体系将为机器人行业输送大量实操型复合人才。
6: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近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首款 Agent 的产品 DeepSeek Harness， 并同步开源。与市面上常见的 Cloud Code 等编程 Agent 的不同， Harness 不只是一个写代码的工具，而是一套一切皆插件的智能体开发框架。在杭州余杭区，两家第一时间上手实测的企业给出了最真实的感受。走进位于余杭的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 AI 智能眼镜，2024年就将 DeepSeek 模型接入产品，用户可以通过眼镜与 AI 进行语音交互。 Harness 发布之后呢，公司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就下载体验了。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Harness 带来的改变很直观， 以前 DeepSeek 更像一个回答问题的模型，现在有了 Harness 这个执行层，它变成了一个能真正干活的 agent。 Harness 能通过内置的标准模式或 PTC 模式，能把多步任务拆解规划一步步执行完。对企业做硬件产品来说，这意味着用户与 AI 眼镜的交互会更连贯更自然。李卫可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卢山说，
7: 我们企业主要把 DeepSeek 当作底层通用模型的能力集成到我们的架构中，主要的工作呢用于智能问答、文本提取、风控审计等工作中。 DeepSeek 的 Harness 在发布之后呢，我们也一直在使用，它在指令遵循、复杂推理还有长任务的执行里面已经趋于稳定，目前看是达到这个生产力的生产级别的要求。他们的 Harness 发布，我觉得对整个生态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认为呢，他们是国内实际意义上首个通用的生产力的 Harness， 我觉得对初创企业还有个人开发者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可以方便的打造他们个人的智能体系统。
1: 记者又来到位于余杭仓前的 OPC 企业的办公区，作为一家专注工业空间智能业务的公司，主理人王欢对 Harness 的发布期待已久。上线之后呢，他第一时间就装上实测。 Harness 最让他惊喜的是它的插件化设计，以前用其他 AI 编程工具功能是固定的不好改动，但 Harness 是一切接插件，模型、工具、 UI 全部可以自由替换。 OPC 企业主理人王欢说，
8: DeepSeek 模型，然后我们开发者来说也都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性能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在开发者领域受到我们的一个追捧。那 Harness 我们也是关注了很久，那它的发布之后，一个是给我们在平台层面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啊，它的设计理念，然后就是一切接插件啊，它以插件的形式去呈现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特性的，就相当于是我自己做的插件，然后他自己又能够创造插件，然后为自己所用，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做应用带来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近日在衢州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吴艳妮、陈元江等名将实现卫冕。来听报道。
2: 四个比赛日，多个赛场上演精彩对决。被体育迷亲切称为“小孩姐”的陈昱杰，在女子100米决赛中以11秒08的成绩勇夺冠军，刷新 U20 女子100米亚洲纪录。2024年以来，她已在女子100米项目中接连拿到了全锦赛、全运会和亚洲青年冠军。男子100米决赛中，名将谢震业状态爆棚，跑出10秒10的好成绩，赢下万众瞩目的新老飞人大战。谢震业说：“
3: 上一站的19到现在10，其实都是0.01在提升，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很荣幸见证了那么多星星们冉冉升起，也希望他们能不断的发光或发热。”
2: 16号晚上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四川名将吴艳妮状态火热，以13秒12夺得女子100米栏金牌，连续3年在衢州拿下全锦赛冠军。
4: 只要我一有全国的比赛，大家都从来不会缺席。对，大家不会缺席，我吴艳妮当然也不会缺席。能连续3年能在衢州拿冠军，我觉得很开心，很荣幸。
2: 当天比赛还产生了多项赛会纪录，男子200米决赛，刘科20秒16打破赛会纪录夺冠，跻身该项目国内历史第三号成绩。男子110米栏巅峰对决，上海名将陈元将以13秒13卫冕赛事冠军，同时刷新尘封21年的全锦赛赛会纪录。
1: 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自习室正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从充满烟火气的裁缝铺到文艺气息浓厚的文化馆，这些空间打破了传统自习的边界。不仅丰富了百姓的假期生活，更为大家提供了一处安放热爱、专注自我的精神栖息地。来听报道。
5: 上午，位于杭州中正大厦的老人缝纫自习室里，伴随着缝纫机轻快的哒哒声，不少年轻人在裁缝任师傅的指导下，正忙着制作发圈、帆布袋，或是改造旧衣。任师傅告诉记者，这间自习室是今年年初在徒弟红红的提议下开设的，80元2小时就能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
6: 哪现在没想到这个学裁缝的人这么多，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学裁缝，我们也挺开心。这个自习实验室我身体允许，大家还喜欢，我是一直在办。
5: 任师傅的徒弟红红是一名90后电商主播，从小热爱手工的他跟着任师傅学了5个月裁缝，看着师傅手艺精湛却收入微薄，他萌生了打造缝纫自习室的想法，既想传承老手艺，也想帮师傅增加收入。红红说：“
7: 我在那个媒体上就是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没想到他就爆了，然后一天就加60-70个好友，然后我发现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基本上的话2/3都是年轻人，25岁到35岁比较多，觉得我们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5: 中正大厦所在的中国针织城是杭州知名的老牌布料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学员们可以就地挑布，当场制作，一站式体验缝纫的快乐。顾客楚女士说：“
8: 今天是我上了第4节课，这是我在做的第3条裙子了。其他的那个自习室都是开在那种大楼里面，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市场，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布料，上手去摸去买比较方便，氛围比较好，情绪价值也比较足。”
5: 如果说缝纫自习室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那么省内多地文化馆推出的艺术自习室则为市民提供了沉浸式的文艺空间。这些自习室巧妙盘活了阵地资源，在场馆闲置时段为群众提供免费优质的艺术自习场地。杭州市民顾女士每周六都会到浙江省文化馆内的钢琴自习室练琴，只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好时间，到教室门口刷预约二维码，就能进入独立琴房，享受全免费无打扰的沉浸式练琴时光。
9: 租房工作的，然后没有这样子一个空间，然后我就觉得能到这里来免费的练这样的一个真钢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5: 如今这样的艺术自习室正在全省铺开，在温州、金华等地，文化馆还推出了舞蹈、书法、戏曲、古筝等特色艺术自习室，供市民按需选择。为提升预约便捷性，省文化馆开通了线上小程序，提前公布开放时间、研习主题、可约时段及容纳人数等详情信息，让市民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轻松预约专属的专注时光。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距离中秋节还有1个多月，浙江省内市场上各式月饼已经早早上架了。记者发现呢，今年的月饼主打健康卖点，低糖、药食同源、地方特色等成为流行趋势。 来听记者报道。
11: 在杭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现烤月饼的香气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高汤鲜肉、小龙虾、黑猪肉、低糖奶黄、低糖豆沙、陈皮松子等新口味月饼被摆上花车，单价3至7元不等。店员说，其中榨菜黑猪肉鲜肉月饼最受欢迎。
12: 榨菜黑猪肉的19.94元，是黑猪那个后腿肉，这才了个榨菜，有没有豆沙的低糖豆沙的月饼，
13: 糖少了很多，
12: 少一点，吃起来味道都可以的，都蛮好吃的，它皮蛮脆的。
11: 正在挑选月饼的市民王女士说，低糖黑猪等还是蛮符合他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14: 有很多那种散装的月饼，我看都是低糖的、低脂的，就是比较健康，还有黑猪肉的，相对来说都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吧。
11: 在消费升级与健康意识提升的市场背景下，健康养生越来越成为传统食品主打的亮点。比如杭州老字号知味观今年推出7大系列月饼，主打健康低糖。温州苍南的月饼企业也推出黄金系列月饼，将传统美味与健康理念深度融合。此外，地方特色与创新口味也为月饼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安吉一茶叶公司将推出茶月饼，还未投入生产，订单已近万盒。公司副总张徐说，去年安吉白茶月饼大受欢迎，他们对今年市场很有信心。
15: 从产品上呢，我们把6大茶类的元素和现在最新的这种抹茶的元素全部融入进去了，预定了，整个大概已经有快10000份左右了，还是比较好的。
11: 随着中秋临近，业内预计大规模礼盒采购高峰将在8月底至9月上旬到来。
1: 近日，神话史诗大片《奥德赛》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全明星阵容和 IMAX 胶片实拍的宏大画面，迅速点燃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等国产佳片百花齐放，共同推动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来听报道。
16: 周末上午10点多，杭州万象影城内 IMAX 影厅上座率超过90%，观众们正在等待诺兰新片《奥德赛》的开场。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巨作，全片时长近3小时，但丝毫没有影响市民的观影热情。
17: 很喜欢诺兰嘛，他出新电影，然后是第一时间想电影院观赏一下，
18: 给人一种很棒的视觉体验。宏大的叙事，我觉得也是比较流畅，也比较精彩。
16: 除了《奥德赛》，暑期档还有多部国产好片同步热映，类型覆盖喜剧、动画、动作等。杭州来福士星光嘉映影城经理陈航林说，
19: 欢迎来到龙餐馆以及蜘蛛侠，还有八仙啊，以及奥德赛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功夫女足，都是比较热映的，人数会变得很多，会比工作日来说的话会上升很多。
16: 而近期意外走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在绍兴、上虞等多地影院掀起一股趣味选座热潮，不少观众自发挑选座位，在选座页面拼出牛字。市民王丽英说，虽然冲着猎奇心态而来，但影片本身并没有网传那么惊艳。
20: 故事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逻辑感，看得一头雾水，没有网传那么惊艳。但是呢，平时自己也在炒股，也算是个小股民，也挺新奇。希望牛市吧好运一点。
16: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叠加各类惠民观影活动，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丽水一家影城的值班经理胡希文说，影院上座率提升了50%，暑期档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0: 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今年以来，随着 AI 产业的持续升温，芯片制造资源纷纷向算力倾斜，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芯片价格水涨船高。为了对冲涨价潮带来的风险，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力争早日实现国产化替代，降低成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杭州华兰微电子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测试新一代存储阵列控制器芯片。这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负责管理海量硬盘稳定运转。随着国内 AI 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提速，企业级存储需求不断上涨，这款存储芯片的订单也持续增加。低延迟、高吞吐量的芯片是 AI 时代的刚需。杭州华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奎说，持续发力研发，突破技术瓶颈，是应对涨价的根本手段。
3: 这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2: 在芯片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研发也是浙江企业发力的重点领域之一。宁波江丰电子已经实现超高纯、铝、钛、铜等全系列高端靶材的规模化生产与供应，超高纯金属建设靶材出货量全球领先。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约46亿元，同比增长约28%。公司总工程师王学泽说，
4: 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特别是这个 AI 的这个广泛的应用啊，整个的市场前景呢非常好。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我们订单呢非常充足。
2: 在更上游的基础研究领域，绍兴越城区联合复旦大学成立了实验室，布局未来计算、存算一体、集成芯片、先进封装等集成电路研究领域。全球首款基于二维半导体材料的32位 RISC-V 架构微处理器无极，业界最快半导体电荷存储器件破晓、皮秒闪存器件等成果在自然期刊上发表。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5: 持续打通从关键技术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依托基地形成的技术、人才、产业生态，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2: 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认为，本轮芯片涨价虽然属于产业转型与产能重构过程中的阶段性周期现象，价格涨幅会被市场逐渐消化，但各地也要加速国产芯片技术的市场化推广与应用，从战略上降低卡脖子的风险。
6: 在政策上去推动，资金上去支持，在科技项目上呢去引领。我们对于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在你生产的时候要和应用方去联合去开发，我们要有厂家来去用。我们也在推动首批首用相关的这个保险，推动呢这些产品能够进入到这个厂商的去验证，缩短验证周期，加速呢这个产品量产。

0: 浙江，新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0: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0: 在动漫展的后台活跃着这样一个人群，他们被称为庄娘，用一把刷子为二次元角色赋予鲜活的生命。00后姑娘王叶华就是其中之一，从西班牙语翻译跨界成为 cos 妆造型师，再到余杭的职业美妆教师，让这份热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事业。在漫展化妆间，王叶华正在为顾客绘制游戏角色小乔。cos 妆需要将二次元的夸张五官翻译到真人脸上，难度极高，尤其人物那双标志性大眼全靠化妆师多层晕染与精细勾勒。但在王叶华手中，一个半小时的塑造行云流水，从阴影到高光，每一步都精准到位。顾客近期说，
2: 跟我自己比的话，因为我自己都画不出来，这感觉挺漂亮。京东的话他给我画得比较好看，化妆师的话也挺温柔，环境也挺好的。
0: 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 cos 妆娘王叶华说，
3: 对我们来说的话，不是单单的只是让 cos 妆变得更好看啊，其实我们也会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说啊，我们的一个整体搭配，它的一个整体色调怎么让它变得更好，更加协调。
0: 王叶华广东人，04年出生，第一份工作是西班牙语翻译，然而比起翻译，他对妆造更有天赋和感觉。202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cos 妆，一下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他对化妆一窍不通，凭着一腔热爱从头学起，靠着上万次的练习完成了从小白到大神的蜕变。
3: 可能自己也打游戏，然后就越来越喜欢了。其实化妆的话是千变万化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魔术师或者是一个魔法师。其实刚开始入行的时候，还原度其实做的也不是特别好，也是日积月累的慢慢去练习，慢慢越画越多才熟能生巧。
0: 看中杭州的动漫火热，去年王叶华来到杭州余杭，成为一名职业美妆教师，主要负责二次元 cos 特效妆造课程。在接单为客人化妆的同时，他也将一线实战经验带入课堂。由于教学风格生动实用，他的课程报名人数持续火爆，现有学生100多名。学生胡明瑞说，
4: 我见过老师给别人画 cos 妆，画得很好看，很像很美，然后我也想就是像他一样，就是画 cos 妆。
0: 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务主管潘梦说，
5: 他整体的话呢是属于责任心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对新事物的这种接收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对这种美业的这种时尚度也是比较敏感的。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学生，他就是因为很喜欢 cos 他才来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院校啊，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喜好嘛，所以我们拉大了这个 cos 妆在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个占比。
0: 对于未来，王叶华还有更大的梦想，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在 cos 妆领域深耕，而是希望将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专业舞台。杭州欧曼蒂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 cos 妆娘王叶华说，
3: 我会觉得我这份工作变得特别的饱满，后面的话我其实更想的话就是去做影视特效这一块啊，让我们的一个教学体系变得更加的完整。接下来我希望的是啊，让更多的人把热爱变现，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近期体验式、情绪式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青田深挖瓯江山水桥运资源，以太赫湖片区为核心，融合水上运动、AR 夜游、夜间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休闲消费新场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0: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傍晚时分，青田太赫湖两岸欧陆风情建筑灯火璀璨，瓯江江面波光粼粼，晚风拂面，光影流转，勾勒出独具侨乡特色的城市夜景画卷。作为全省首批水陆交旅融合微改经提项目，升级后的太赫湖夜游航线串联江岸风光与侨乡文脉，依托 AR 虚拟交互、光影水幕等科技手段，将流基文化、侨乡风情、石雕元素融入航行体验，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单一游船出行变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游客不再只是为船票买单，更为侨乡独有的氛围感、松弛感和文化共情体验消费。游客刘女士说，
2: 坐在这边船上的话，一个是风景然后特别的美好，还有的话就是太赫桥上面放映出来的话都是比较好的，是今后如果会带着小朋友再过来继续的体验。
3: 我体验了看 AR 眼镜，通过 AR 眼镜我可以看到那里面 有月亮、千纸鹤还有船。我看过宁波和新疆的夜景，那里的夜景虽然很漂亮，但是跟这里的夜景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
1: 山水为底，业态赋能，太赫湖持续丰富日间与夜间体验场景，构建全时段消费链条。白天桨板、水上瑜伽、休闲戏水等新潮水上运动备受年轻人青睐，山水解压、轻运动休闲成为城市消费新潮流。夜幕降临，夜游游船、江岸音乐会、侨乡啤酒节、烟火市集轮番上线，搭配船上意式简餐、侨味特色美食，形成日玩夜娱、动静结合的消费新格局。多元新业态精准对接市民游客放松休闲、社交打卡、亲子出游的新需求，让情绪式体验消费全面落地。夜游太赫湖项目工作人员季嘉玲说，
4: 之前是以沉浸式的游船观光为主，那现在新增了多元的餐饮跟休闲业态。游客在船上的话，不仅可以享受青田两岸的风光，然后也可以在游船上点餐，解锁这个观光游览以及这个餐饮享受的新玩法，让游客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跟体验感。
1: 太赫湖夜游项目常态化运营以来，不仅成为青田文旅出圈的网红地标，更撬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联动发展，拉动沿岸商铺夜间营业额稳步增长，形成一场景带活一片经济的良性循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令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晨钟未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发生从未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西安城外，骊山脚下，深藏着一支沉睡千年的地下军队，他就是享誉中外的秦始皇兵马俑。自1975年出土以来，秦始皇兵马俑就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可以说，秦始皇兵马俑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如今说起兵马俑呢，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秦始皇兵马俑了。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发掘了三座大型的兵马俑坑，它们分别是1965年发现的咸阳杨家湾兵马俑，1975年发现的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以及1984年发掘的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的。狮子山兵马俑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共有薄袖长袍的官员俑、官则握兵器的卫士俑、持长器械的发辫俑、足蹬战靴和暴弩复弓的甲士俑等10余种，4000多件。狮子山兵马俑的规模虽然只有秦始皇兵马俑的一半，但是狮子山兵马俑既是汉代的艺术珍品，又是徐州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见证。那么这4000多具兵马俑的主人，他到底是谁呢？他们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3: 1984年12月3日下午，几个徐州市狮子山村小学的学生放学回家，在路过一片采土场时，其中一个孩子无意中踢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他们捡起来一看，竟然发现这是一个陶制的人头，而且五官还清晰可见。孩子们的发现立刻引起了村里人的重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报告给了当地文物局。得知这一情况，时任徐州市博物馆文物普查组研究员的王凯立刻带着考古队前去调查。
2: 王凯，江苏沛县人，时年48岁，从事考古专业21年以来，王凯在徐州一带先后参与了7座西汉楚王墓的发掘，对西汉楚国的历史颇有研究。
3: 来到狮子山之后，王凯没费多少功夫就挖出了不少造型各异的人俑，而且随着土层越挖越深，王凯发现人俑越来越多。经过整整2个月的探查，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6个俑坑。经过进一步的清理，这些俑坑中一共出土了4000多个陶俑，这是继秦始皇兵马俑出土以来中国考古界最大的发现。
2: 狮子山出土的陶俑的高度一般在45厘米左右，虽然小，但是十分的精致。狮子山兵马俑的雕塑艺术是在继承前人艺术成就的基础上的创新之作。
3: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兵马俑向东1000米处就是秦始皇陵，很显然这座兵马俑坑也绝不是孤立的。那么这4000多座兵马俑所守护的主人究竟是谁呢？王凯明白，只有找到这座墓葬才能揭晓答案。
2: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啊，这个东西呢叫做洛阳铲。洛阳铲呢又名炭铲，是一个半圆柱形的铁铲。您可别小瞧了这把铁铲，它在考古界那可是鼎鼎大名。如果把洛阳铲垂直地戳入地面，拔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半圆柱形的铲就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懂行的人只要通过观察泥土的分层情况，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地下有没有古墓以及古墓的深浅情况。 王凯曾经利用洛阳铲在徐州附近探测出七座楚王墓，但是这一次洛阳铲却派不上用场，因为狮子山是一座石头山，土层只有20-30厘米厚，洛阳铲一插进土里就会碰到坚硬的岩石，毫无用武之地。为了找到墓葬，王凯走遍了狮子山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不惜花费重金从美国借来最先进的探测设备。然而6年的时间过去了，仍然是一无所获。就在考古队其他的队员们都心灰意冷的时候，情况出现了转机。
3: 1991年春天，王凯再次上山巡查，在和村民们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不经意地提到说，早年有人在山上挖过红薯窖，就是这么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引起了王凯的注意。
4: 红薯窖，我本身我是农村来的，红薯窖是干啥用的我都很清楚。在我们那里就是红薯窖呢，一般是挖一个坑，长约2米，宽约1米，深呢也就是2米左右。
2: 刚才我们说过，狮子山呢是一座石头山，土层一般只有20-30厘米厚，怎么可能挖出2米多深的红薯窖呢？王凯分析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红薯窖恰巧挖在了墓葬的封土处，才会碰巧遇到这么厚的土层。
3: 第二天，王凯就带着两个工人来到红薯窖所在的狮子山南郊进行试探性的挖掘，果然这里的土层相当厚，探铲打下去好几米都没有遇到岩石。王凯一边抑制住自己兴奋的情绪，一边催促着工人们继续挖掘。一天中午，两个工人突然大叫了起来，王馆长，我们挖到宝贝了。王凯急忙跑了过去，发现在土里面有一个小盖子，他小心翼翼地把盖子旁边的土层清理干净，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座大缸。
2: 我们再来看看啊，这就是王凯挖出来的大缸。这座大缸呢高有1.2米，上面呢有2层盖子，在缸身和盖子上面都有圆形的花纹，并且用石灰密封。这样一座大缸里到底会装着怎样的东西呢？
3: 兵马俑阵，灵物反差，令人费解。
2: 墓主人可以用4000兵马俑随葬，自己的墓怎么会如此的寒酸？
3: 坚持不懈探古墓，出入墓室获珍宝。
2: 金缕玉衣的出现让整个考古现场是一片欢腾。
3: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刚才我们说到王凯在狮子山上挖出了一口大缸，这口大缸能否揭开狮子山兵马俑背后的秘密呢？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期待着大缸里即将出现的宝贝。王凯小心翼翼地将大缸的盖子揭开，但缸内的景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这里面什么宝贝都没有，只有一具遗骸。
2: 墓主人可以用4000兵马俑随葬，自己的墓怎么会如此寒酸，甚至连一具像样的棺木都没有呢？这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王凯只能是继续地寻找线索。
3: 通过仔细的观察，王凯发现这口大缸上面有很多跟佛教有关的图案和文字。为了探明真相，王凯带着照片来到了徐州最大的寺庙云龙山新华寺。了解完所有的细节之后，方丈告诉王凯说，这种缸名字叫座缸，一般都是用来埋葬僧人的。听完方丈的解释，王凯明白座缸的发现只是巧合，应该跟兵马俑没有关系。那么 兵马俑的主人究竟埋葬在什么地方呢？
2: 为了尽快地找到墓室的所在，王凯决定沿着之前发现的石壁继续向下挖掘。果然，工人们在挖了半米左右，就发现了整块的石壁。很显然，这一次，王凯终于找到了墓室的所在。为了更大程度地保护古墓的原貌，王凯决定呢，将整个墓葬的外部结构全部清理出来，然后从墓室的大门进去进行发掘。
3: 1995年1月11日，整个墓葬的外部结构终于全部呈现在人们眼前。这座古墓的结构非常奇特，将墓葬的封土挖开后，有一个通往墓道的斜坡，斜坡连接着内外两条墓道，墓室之中设有天井，而且在通往后室的通道两侧设有耳室。经过勘探，这些耳室多达11间，由此可见这座墓葬规模之大，陪葬之风。
2: 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王凯和其他几个同事来到的墓门口一探究竟。突然呢，有一位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大叫了一声：哎呀，大家快来看啊，地上有东西。王凯仔细一看，果然墓门口的地上散落着大量的玉片和铜钱。
3: 经过清理，大家惊讶地发现，地上散落的玉片更竟然有4000多片。轻轻擦去上面的泥土，这些玉片依旧玲珑剔透，而且这些玉片的四角打有小孔，小孔里还遗留着黄灿灿的金丝。王凯惊觉，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金缕玉衣吗？
5: 这个金缕玉衣，我们从文献上看到的一般是皇帝称的用。另外，除了皇帝之外，譬如说有一些特殊功勋的一些军事将领，或者说一些特别的封侯的一些王，这个在文献上有这种说法。那么，只有经过皇帝的允许和经过特批，他才能享用这种金缕玉衣。发现这个金缕玉衣，它就意味着这个墓是蜀王必定无疑。
2: 金缕玉衣的出现，让整个考古现场是一片沸腾。可就在一片欢声当中，王凯却有着隐隐的不安。如此珍贵的金缕玉衣，应该是墓主人穿着的呀，为什么会出现在墓门口呢？难道这座古墓被盗墓贼光顾过？就在王凯深为叹息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3: 在墓门口堆砌着封堵墓门的塞石，王凯发现这些塞石上都有朱砂做的标记。经过仔细辨认，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着地以下阳、东方二简等等，这些文字代表每块石头应该摆放的位置。但经过研究后，王凯发现这些塞石并没有按照上面的标记摆放。
2: 这绝不是当年古墓建造者的无心之事，因为这种错误是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墓门塞石的摆放错乱无序呢？王凯突然想到，此前挖掘出土的兵马俑也是摆放得非常凌乱，毫无规则可循。既然是楚王的墓葬，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3: 怀着疑问，考古队员们打开了主墓室的大门。王凯和同事们迫不及待地探了进去，但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在内墓道的入口处赫然躺着一具尸骨，在尸骨旁边还摆放着不少随葬品。由于这些随葬品和遗骸的地方在墓道上，而且又处在主墓室的大门口，就像是在守护墓主人一样，王凯推测这很有可能就是一座用于陪葬的墓中墓。
2: 果然，经过全面清理之后，考古队员在遗骸旁发现了一个金印，上面写的是石棺坚印。原来这个人是在汉代专门管理饮食的一个官员。 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有一种视死如生的观念，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就会开始他的第二次生命，所以呢他们会把生前所用的一些东西都放入到墓葬之中，让一个管理饮食的官员跟着自己一起陪葬，也就是好让楚王在死后依然能够享受美味。
3: 在清理这座陪葬墓的时候，考古队还发现了许多铜钱，经过鉴定，这些铜钱是西汉初年的半两钱。
4: 半两钱是在汉武帝元首五年之前留下的一种钱。到了元首五，汉武帝元首五年以后呢，他铸着五铢钱。所以这里头墓里头全都出了半两钱，肯定是汉武帝元首五年之前他的墓葬是这个时候。
3: 元寿五年就是公元前118年，根据史书记载，在此之前西汉楚国一共有五位楚王，那么怎样才能从他们中间锁定这座汉墓真正的主人呢？看来只有进入主墓室才有可能揭开谜底。
2: 虽然已经时隔2000多年，但是王凯还是不敢让队员们轻易的冒险。为了保险起见，王凯决定先派一个人进去打探情况。
3: 1995年3月3日晚上9点多，考古队队员邱永生准备进入墓室探明情况。邱永生右手拿着灯，弓下腰身，慢慢往里走，留守洞口的几个人紧张而焦虑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灯光在黝黑的陵墓深处犹如一颗明火，忽高忽低，忽明忽暗。他小心翼翼地向前方探去，突然他发现前面好像有些白花花的东西。千年古墓一朝探秘，墓主身份尘埃落定。
2: 正是这两枚印章的出土，让王凯最终锁定了墓主人的身份。
3: 楚王之灵，谜团处处，追寻历史，探索真相。
2: 刘戊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3: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2: 邱永生从墓室出来以后，马上把情况汇报给了其他的几个人。在确定墓室内没有任何危险以后，王凯带着同事们一起进入到了墓室当中。这一次灯光比较充足，大家发现呢，这白花花的东西是一具尸骨遗骸，而且这具尸骨遗骸只有半截，胸部以上的部分全都不见。王凯推测，这具不完整的尸骨遗骸就是墓主人。之所以成为现在这种状况，就是因为盗墓贼的所为。可奇怪的是，墓室之中怎么不见棺椁呢？
3: 就在这时，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在通向主墓室的甬道上发现了大量的菱形玉片。难道说这狮子山汉墓里会有两件金缕玉衣吗？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王凯发现这些玉片与金缕玉衣的有些不一样，它们有三角形、长方形、菱形各种形状，而且四角没有小孔。随着清理工作逐渐展开，王凯发现这竟然是一座玉棺。很显然，盗墓贼想取走玉棺，但没有得逞，只好把它遗弃在甬道上。
2: 在随后的清理过程当中，王凯在遗骸周围陆续发现了200多枚印章。王凯推断，这些印章应该是楚王死后下属们将自己的印章复制作为随葬用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两枚印章上面清晰地刻着东海郡和薛郡，正是这两枚印章的出土让王凯最终锁定了墓主人的身份。史书上记载，公元前154年，楚国参与了反叛中央政权的七国之乱。 这场战争呢，以中央政权的胜利告终，楚国的领土随后被大大的削减，东海郡和薛郡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楚国分离出去的。既然这两枚印章出现在楚王墓中，那就说明墓主人的下葬时间是在七国之乱以前。
3: 根据史书记载，七国之乱以前，西汉楚国一共只出了三位楚王，第一代楚王刘交的墓已经明确了，就在如今的铜山县嘉禾乡的楚王山。第二代楚王刘隐克在位时间只有四年，按照惯例来说，头年即位，第二年开始建墓，短短四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建成这座规模庞大的墓。很显然，狮子山汉墓的墓主人就只有一个人了，第三代楚王刘戊。
2: 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定，但是王凯心中的谜团并没有全部解开，因为这座墓当中啊，还有一些反常的现象。之前我们就说过，这座古墓里边的文物摆放都极其的随意，兵马俑的摆放也是极不讲究，连封堵墓门的塞石也都摆放错误。那么刘戊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3: 经过仔细查阅史书，王凯找到了答案。七国之乱被平定以后，领头叛乱的吴王刘濞兵败被杀，而与刘濞一同叛乱的刘戊也知道皇帝饶不了自己，于是自杀身亡。刘戊死后，他的几个兄弟一边向朝廷请罪，要求宽大处理，另一边将他匆匆下葬，因此这座规模庞大的楚王陵只能草草收尾。
2: 既然刘戊已经是一个反王了，那他生前备下的兵马俑自然不能再为他陪葬了，难不成啊还想让他到了阴间继续的造反领兵吗？所以啊，他就在远离楚王墓的地方呢，偷偷的挖了一个大坑，每天趁着夜色将这些兵马俑胡乱的放入坑中。至此，狮子山汉墓的兵马俑之谜终于被解开了。1995年9月2日，狮子山楚王陵墓陈列馆建成开放，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刘戊墓中出土的金缕衣。这件玉衣用了4000多片珍贵的新疆和田美玉，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玉衣当中时代最早、玉片最多、玉质最好、制作工艺最为精湛的一件。除此之外呢，在这座楚王墓当中啊，还出土了颗粒饱满、色泽鲜艳的夜明珠，历经千年仍然韧如秋霜、寒光闪闪的青铜短剑，以及玉璜、玉蟾、玉杯、铜钱、印章等等，共计2000多件国家级文物。这些精美的文物较为系统地展示了西汉楚国的历史风貌，填补了我国考古界的一大空白。
3: 2006年2月12号，时任西安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大队长的韩青龙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电话里说发现了一个警方通缉的盗墓贼的踪迹，韩青龙立即执行抓捕行动。当民警们赶到位于西安北郊的这幢民居时，早已人去楼空。
6: 这次行动的抓捕对象名叫杨斌，是一个身负多起盗墓案的盗墓集团的头目。很可惜，这次没有抓到杨斌，但是他慌忙逃窜时却留下了大批文物以及用于盗墓和修复文物的工具。就在民警们细细的搜寻线索之时，角落里的两个行李箱引起了韩青龙的注意。这两张照片就是当时警方在调查取证时拍下的。那么这两个行李箱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呢？我们来看看啊，黑色的行李箱里装满了雷管、导火索等盗墓的专业爆破工具，而红色的行李箱里 赫然放着一把猎枪。看到这些，一丝疑惑浮上了韩青龙的心头。在这之前，根据警方所掌握的资料，杨斌虽是个盗墓惯犯，但他参与盗挖的古墓都是一些价值不高的小墓。可是如果只是普通小墓，就用不上雷管，而且价值一般的文物也犯不着动用猎枪啊。看着眼前的雷管和猎枪，韩青龙隐约地感觉到这起案件的背后一定不那么简单。随后警方从红色行李箱中搜查出来了另一件物品，让韩青龙更加确定了这一点。
3: 民警们从红色行李箱中找到了一个移动硬盘，当韩青龙打开电脑看到移动硬盘里面的内容之后大吃一惊。这个硬盘里一共存有124个文件夹，5232个文件，不仅有嫌疑人及其同伙盗墓时的现场照片，还有他们偷盗过的大量文物照片。这其中的一组照片让办案无数的韩青龙都震惊了。
6: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张，这也是韩青龙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拍摄的像是一幢石屋，最上面的一层像是淡蓝色的斗拱屋檐，屋檐下面的石墙上很明显有雕花的石柱，右边的绿色部分看起来像窗棂，左边还有装饰了两排石钉的大门。整座石房子看上去彩绘鲜艳，装饰精美。那么这个石房子到底有什么讲究呢？
3: 具有多年办理文物案经验的韩青龙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石房子其实是一个石椁。石椁是古人用来包裹在棺材之外延缓棺木腐烂的一种高级丧具。
7: 我不是说每个墓里都有石椁，那只有皇帝皇后这里才有石椁。所以对这个案子当时我们为啥作为重点，就是因为这个石椁确实是太重要了，这样对这个线索我们可以说是作为一个主要的线索在这儿进行调查。
6: 这张照片也是韩青龙从杨斌的硬盘里找到的，这些已经被打包好的大石块就是被切割的石骨。从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石骨很有可能已经被倒卖出手了。要想知道这件石骨从何而来，价值几何，现在又流落何处，首要任务就是赶紧抓到嫌疑人杨斌。
3: 2006年2月，杨斌企图从深圳逃往国外时被西安警方抓获，主犯落网，可审讯却陷入了僵局。审讯时杨斌对警方已经掌握的犯罪行为全都供认不讳，但是只要一提到石椁的问题他就闭口不谈了。
7: 文物案件它是以文物级别和侵害的这个古文化遗址的级别来决定这个案件的性质和量刑的尺度的。你盗掘一般的古墓那就是3-5年，但是如果说你盗掘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古文化遗址，那就要当时是要判死刑的。
6: 通过杨斌的态度，韩青龙已经可以对石椁的价值做出大致的判断，那就是他最起码是一件省级以上的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是一件国宝。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韩青龙决定请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为石椁定级。可没想到韩青龙的这个要求却被陕西省文物鉴定中心一口拒绝了。
8: 因为我们陕西呢每年鉴定不少非常多的那个司法涉案鉴定，但是从来没遇到这样，全都是看了实物以后我们来定，特别是这种司法鉴定是非常精确的，是为非常负责任的一个鉴定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用图像来鉴定。
3: 为了说服鉴定中心为石椁定级，韩青龙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上门说明情况。在了解到为石椁定级的重要性后，鉴定中心的专家们也很为难。未到文物，价值连城，追回国宝，刻不容缓。
6: 韩青龙猜测，这具石椁肯定早就离开了西安。
3: 四处布控，毫无线索，并案调查，打破僵局。
6: 只要能找到这座无名古墓，并证实石椁就是出自于此，那么就可以通过古墓来确定石椁的价值。
3: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前面讲到，为了给这件石椁定级，韩青龙找到了陕西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可是鉴定中心的专家们拒绝了韩青龙的请求，因为严密的司法鉴定关乎人命生死，不能仅凭一张照片草率判定。
6: 一方面，确定了石椁的价值后才能为杨斌准确量刑，另一方面，要追回被盗石椁需要单独立案，而立案的首要条件也是要为石椁定级。最后在韩兴龙的坚持下，陕西省文物鉴定中心的专家们终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暂时不做司法鉴定，但他们愿意看看照片，先通过照片大致估算一下石椁的价值，再看看能否找到更多的线索。
8: 真的是大吃一惊，大家坐到那儿半天没说话，因为真的非常难得啊！这真的是一个我们当时从照片上看应该当时是最好的石椁之一。
3: 专家们当时一看到石椁照片，就立马联想起了2000年在对让皇帝李献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一具石椁。
6: 这让皇帝李献是唐睿宗李旦的嫡长子，唐玄宗李隆基的大哥。身为嫡长子的李献本应是皇位继承人，但他却主动将皇位让给了平叛维世之乱有功的李隆基，因此唐玄宗李隆基一直对大哥李献心怀感激，两人感情十分亲厚。在李献去世后，唐玄宗不仅悲痛大哭，还将李献追封为让皇帝。那么看到被盗石椁照片的专家们为什么会联想到让皇帝李献的石椁呢？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这里有两张照片，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照片拍的是李献墓石椁，而这一张则是韩青龙正在调查的被盗石椁的照片。经过专家们的仔细鉴定，这两具石椁风格相似，属于同一历史时期，也就是唐玄宗时期。而且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一比对，明显就能看出被盗石椁要比李献墓的石椁精致许多。
3: 古代社会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墓葬更是如此。墓主人生前社会地位越高，各种丧葬用品的花纹与图案就越是复杂精美，耗费的人力和功夫也就越多。单从石椁上可以看出，被盗石椁的主人拥有比让皇帝李献更高规格的墓葬规制。可是李献的地位已经如此尊贵了，还能有什么人比让皇帝更胜一筹呢？
6: 那么这座无名古墓到底在哪儿？石椁又是否真的出自于此呢？为了找到答案，韩青龙决定就先从这座无名古墓入手，深入了解情况。
3: 经过了解，这座无名古墓位于西安城外庞刘村。一年前，也就是2005年，这座古墓被盗挖，村民发现之后立刻上报给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得到消息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呆运来到被盗墓葬处勘察情况，并对现场进行保护性拍摄。
9: 它这个墓葬呢，深度在12米，离地面的深度有12米左右。再一个，它是盗洞， 这个直直的洞子，它是两边有没有可以手也没有手抓的地方，所以只能用绳子把人从那个盗洞里头往下掉下去。你看到那墓室那个规模非常的大，大概长宽估计都在6米左右，高度墓室的高度都在7米多。
6: 根据刘代运的介绍，这座墓葬长宽6米，高度7米，深12米，也就是相当于4层楼的高度。这个墓室可以说是当时全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个唐代的单室墓。
9: 就像你看那个壁画，人物都比较长得比较丰啊，比较饱满一点，和初唐的墓葬，和以及和晚唐的墓葬的那个内容，整个风格都不太一样，它时代的特征非常明显。
3: 因为墓室已经被盗，刘代运并没有在墓室里找到关于墓主人的信息，但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座古墓代表了盛唐时期皇家最高等级的墓葬规格，体量巨大，装饰精美，石椁疑为稀世珍宝。
6: 专家们也一致评定这具石椁为国家一级文物。
3: 石椁象征地位显赫，墓主身份有何玄机？
6: 这就说明墓主人是一位皇室女性。
3: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6: 前面讲到，韩乾隆已经发现有一座在2005年被盗的无名古墓，与被盗石椁照片中的墓室非常相似。而拍下无名古墓照片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刘代运，对墓室的年代判断与文物鉴定中心的专家们对石椁照片的年代推断完全一致，这似乎让韩乾隆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们知道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座一模一样的古墓，即便规格相似，壁画也不可能绝对相同。
8: 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一个考古勘测报告送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当时一看就特别的兴奋啊！这个墓葬它很多东西和现在的这个图像应该是非常吻合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石椁一般都位于这个墓葬的那个西壁，就是墓葬的后室靠西的地方。那么这个石椁移开以后呢，还有就是考古勘测的，它还有上面还有壁画啊，还有这个壁画非常不清晰，但是和案犯留下来的图像资料是吻合的。
3: 听到这个结果，韩青龙长舒了一口气，确定了石椁的确是从这座古墓中被盗出头。专家们开始对石椁进行司法鉴定，其中对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判断是决定石椁价值的重要因素。
6: 由于缺乏证据，专家们无法对墓主人的身份做出准确判定，只能通过墓室和石椁的壁画来进行推断。唐代壁画本就是中国壁画艺术的巅峰之作，古墓及石椁的壁画更是线条流畅，色彩艳丽，人物形象惟妙惟肖，可见是当时顶级工匠悉心而为的作品。专家们也一致评定这具石椁为国家一级文物。可是这壁画和石椁越精美越奢华，大家心里的疑虑也就越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3: 在盛唐时期，由于仓廪丰实，贵族生活过于奢靡，为了遏制这种风气，唐玄宗一度厉行节俭。在《通典棺椁志》记载，大唐制诸仪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石户有栏见。开元7年和开元25年，玄宗皇帝还曾两次颁布节葬令。很显然，这座唐玄宗时期的墓葬明显违反了朝廷的指令。
6: 墓主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胆敢与皇帝的命令作对呢？为了找到真相， 考古专家们希望能从壁画中发现一些线索。一般来说，这墓葬中的壁画是用来描绘纪念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的，而被盗古墓和石椁的壁画均画有侍女出游以及宫殿等图案，这就说明墓主人是一位皇室女性，还是一位地位比让皇帝李宪更高、备受皇帝宠爱的皇室女性。然而翻遍史料，也没有找到玄宗时期这座皇室大墓的任何记载。墓主人究竟是谁？专家们心中其实也隐隐地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你想想，备受唐玄宗宠爱的皇室女性，而且墓葬神秘无据可考，最符合这一推测的不就是那位惊艳盛唐留下千古传说的杨贵妃吗？想到这里，几乎所有人都兴奋起来。
3: 杨贵妃是唐玄宗晚期最宠爱的妃子，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往蜀中，途经马嵬驿时，随驾的禁军士兵哗变，指责安史之乱是因为贵妃而起，不除不足以稳定军心。最终杨贵妃被唐玄宗赐白绫一条，自缢而亡，时年仅38岁。
6: 千百年来，关于杨贵妃的最终结局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如果这果真是杨贵妃的墓葬，那就解开了一个千古谜团，创造了一个考古史上的奇迹。那么这座古墓究竟是不是杨贵妃最后的埋骨之处呢？相关的考古专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进行周密审慎的研究，而韩青龙也希望能从杨斌那里得到关于石椁的更多线索。
3: 直到此时，狡猾的杨斌仍在百般狡辩，拒不承认盗掘墓葬、盗走石椁的犯罪事实。但是令杨斌没想到的是，2007年，随着警方的重拳出击，杨斌盗墓团伙中的其他成员纷纷落网，案情有了重大突破。面对同伙的指认，杨斌再也无法抵赖，终于承认了盗卖石椁的犯罪事实。
6: 经查实，从2004年5月到2005年6月，由杨斌策划，指使同伙20多人，对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大赵乡庞刘村西侧的唐代陵墓，先后进行了6次盗掘，并将陵墓内的彩绘石椁进行拆解包装，然后陆续运到广州。最后杨斌联系到海外买家，以100万美元的价格贩卖走私到境外。
3: 2007年10月30号，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古墓罪、非法持有枪支爆炸物罪判处被告杨斌死缓。虽然杨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对于石椁的买家到底是谁，他始终不肯松口。一件国宝级文物就这样流落境外，去向不明。
6: 该怎样才能将这件惊世国宝寻回呢？这座豪华石椁的主人究竟会不会是那位与唐玄宗谱写了千古爱情悲歌的绝世美人杨玉环呢？这具石椁的背后又到底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重征，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1629 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1: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的黄金时刻，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也感谢您啊，在假期当中依然收听在坚守在我们的频率面前。那马上呢，就进入我们在30周岁生日，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的这么一个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的30周年人物专访。那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是谁呢？刚才在上一段新闻节目结束之后呢，柯凡有给大家提示，就是我们也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厉害的一个老的同事啊。说老呢，只是说他工作的时间比较早，并不是说他年纪大哈。相信守候我们华夏超过10年以上的老朋友们，应该都对我们这个主持人是相当熟悉的。他是谁呢？他就是资深的媒体人、主持人以及身兼演员等数个艺术方面的职业。现在呢，同时又是从事金融银行方面的工作，他就是我们的指挥。那首先有请我们指挥给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大家好，我是指挥，非常开心能够在华夏30岁生日的时候又重新回到这个熟悉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正在度过一个愉快的 Easter Holiday。
0: 非常感谢指挥啊，能够在现在应该属于还在假期当中嘛，因为还没有度过假期的这个时间段，您能够在这个时间当中依旧回到我们华夏来接受我们这样一期访谈，相信肯定也是对我们华夏有着深深的这样一个感情，是吧？
1: 作为华夏可以说是早期的员工，那肯定是华夏的一声召唤啊，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随时都。
0: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是吗？
1: 必须的。
0: 非常感谢你，还是要感谢你。那今天我们就做一期怀旧的节目吧。那今天呢，同时和指挥一起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一位算是和指挥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对比的吧。怎么说呢？因为指挥是来这边已经很久了，从事我们的媒体行业以及演艺圈的一些这样一些行业，现在又在金融圈里，就属于经验丰富、特别丰富的各个方面的。那我们另一位嘉宾呢，就是算是我们的素人吧，他叫做 Jesse， 是来到澳洲没多久。那 Jesse 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简短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e， 刚刚来到澳洲没有多久，非常感谢华夏传媒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我在澳洲的一些收获，谢谢。
0: 好，也感谢你能够在假期之中用自己的时间来进入我们直播间。可能作为一个比较新来到墨尔本的这样一个，也不算新了哈，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样一个学生的代表，然后来跟大家来谈一谈感受什么的。那你的声音也非常好听啊，我以为只有指挥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的。
2: 谢谢。
0: 那今天那就问一下我这个老同事、老搭档吧，应该说，我还记得咱们10年前刚才在外面聊到，还主持了咱们华夏传媒的首届创新创意主持人大赛，咱们两个搭档哈。
1: 对。
0: 那首先问一下这个老搭档，咱们是按照稿子来呢，还是现场完全脱稿呀？
1: 都行，看你的。
0: 那咱们就想到什么说什么吧。对，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咱们先说一说，就是您来到墨尔本有多久了？
1: 我应该是2010年的11月份来到了墨尔本。
0: 2010年，
1: 15年了，对吗？
0: 呀，也看你看你有30岁吗？已经来了15年了。女人的年龄是个秘密。
1: 谢谢你，我就当全当你在夸我了。
0: 那这意思应该就差不多，差不多。
1: 对，
0: 行，那这样，那在澳洲的这15年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0: 转眼间15年过去了，是吗？
1: 不敢相信这个数字。我是从一个留学生。
0: 从一个留学生，然后现在变成了

0: 来，我们继续啊。刚才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这边听不到了那个话筒的声音，来指挥继续。嗯，
1: 对，来到澳洲有15年的时间，从当年的留学生到现在，我刚刚生了宝宝7个月。
0: 7个月，
1: 对，
0: 啊，是个弟弟还是啊？不能说弟弟，是一个侄子还是侄女？
1: 是个小女孩。
0: 小女孩，喜得千金呀。
1: 所以，今天在来的路上，我也在看了很多的照片，这一路真的是很感慨。从当年的留学，找合适的学习，到找工作，到现在成家立业，这一路下来，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0: 那现在，重心是在事业上呢，还是在家庭上呢？
1: 家庭、事业都兼顾。
0: 兼顾。啊，那
1: 应该我是6个月的时候，宝宝6个月的时候回来，
0: 嗯，
1: 所以，
0: 哦，
1: 对，现在已经回来上班了。
0: 就现在是在金融行业。
1: 对，我现在在 ANZ 银行 Boxu 分行是做贷款。
0: 好，在 Boxu 的分行做贷款。
1: 对。
0: 那相比于咱们之前的这个媒体行业哈。那在金融行业领域，相当于你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一个领域里。那刚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的时候，有什么就是困难吗？或者说觉得做这个就是 broker 是吧？贷款
1: 对，
0: 有什么困难要就是要解决吗？因为毕竟和咱们这个主持人的领域是完全不相干的。
1: 其实这一路走过来，你看我是2010年来到了墨尔本，是留学生2+2嘛。
0: 嗯，
1: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是就是从小我很小的时候从事播音主持学习，大概有6-7岁这样子，所以当时从来没有想过会留在澳洲有任何的发展。当时来到澳洲唯一的想法就是强化一下英语，
0: 嗯，
1: 回去的时候咱们可以做个双语主持，相对来讲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当时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但是在澳洲学习了2年之后，就感觉好像你所有的经验还有一点点建立起的资源已经在墨尔本了。当你如果说再想回到中国再去开展事业的话，其实还是我当时是觉得是有一点点落后了，所以干脆不如那就留下来了。很感谢的就是华夏在这一段时间，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尤其是在异国他乡，能给曾经从小就喜欢传媒、喜欢主持、喜欢播音的我们一个机会、一个舞台。我还记得当初第一次看到说华夏传媒主持人招聘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非常的激动。我记得我当时看到招聘的时候，我就发了简历之后，大概有1周的时间，我没有收到电话，
0: 没有收到就是回复，任何回复是吗？
1: 对，我觉得不可能。
0: 嗯，
1: 我觉得以我的简历和我的经历，我起码应该有一个被问问题的机会。
0: 就是行不行咱们放在后话，最起码你就给我个这个机会。
1: 对，然后呢，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就直接打电话到了华夏传媒，我说我是谁，然后我想问问看就是有没有收到我的简历，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聊聊。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得到的回复就是对，我们在找你的简历，就是我们有看到你的简历，有印象有你这个人，
0: 但是
1: 找
0: 不
1: 到
0: 了。
1: 对，我也很感谢当时勇敢的自己，打了这个电话，然后从此开始就跟华夏结下了缘分，一直到今天，应该是从2012年开始。
0: 的确哈，经过你的这件事情呢，同时也是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遇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追求的东西的话，还是要 努力一把的，就不拼到最后怎么知道能不能行呢？还有就是机会还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只有勇气没有实力的话，依然是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一定能把握得住。
1: 对，
0: 那如果说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彼时彼刻的你，你会选择哪三个词呢？就是那时候非常勇敢，为了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喜欢的东西、热爱的东西，能不顾一切的。你看我，要换我的话，我可能投了简历，人不理我，不理我就算了呗，可能我不行或者怎样的，我可能做不出来再去打电话这个事情。那你给那时那刻那么勇敢的你，想用哪些词来形容一下呢？
1: 对，我觉得勇敢、执着，相信自己吧。相信自己，对。
0: 可以，总之呢就是要勇于为自己追求的东西来付出。
1: 对，我印象当中当时因为我们可能，我相信 Jessie 跟我也一样，我们都是对这个行业有特殊的一个热爱
2: 啊。对，没错，
1: 对吧？所以其实我印象当中，就是我来澳洲之前，我有在我自己的家乡大连有举办过一次个人专场朗诵会。当时我认为那是我跟舞台告别，我不相信我来了澳洲之后我可能还有任何的机会。所以当我又在澳洲异国他乡看到传媒公司华人级传媒，然后有这一方舞台的时候，当时那个激动的心情，我相信你也非常可以理解，对吗？
2: 没错，没想到，也有可能当时觉得那个是最后的告别演出，其实那是一个重新的起点。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激动。我后来我印象当中，在墨尔本还有一些其他的主持人活动，就是有一些就是活动，我印象当中是，我有去参加比赛，我有去参加比赛，然后我个人当时还是比较年轻气盛的，像我刚才讲，我对自己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觉得我就是不拿个第一名，我前三名
2: 是没问
1: 题
2: 的，
1: 尤其当时我跟一个女孩，我们两个就是临时组队，要表演一个即兴的主持，说如果在现场你的鞋子坏了，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当时那个女孩没有回答上来，我帮她回答了。那你知道这场比赛的冠军就是那个女孩，那个女孩就是当时策划那个活动的主办方的主编。我印象当中最后我们在前三名全部都公布结果了之后，我就径直的从舞台走了下去。我在想，我不陪你们玩了，你们爱谁谁。
0: 所以最后亚军拿到了吗？
1: 没有，没有，前三都没
0: 有
1: 前三都没有，
0: 就是卡在了和他 PK 的那么一轮里面。
1: 就是对各种，就是我当时就已经非常是不可以理解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刚来到墨尔本没有多久，所以那个时候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曾经你在国内相对来讲是非常便利的生活，来到了澳洲之后，你就发现一切都变了，很多事情你全部都要靠自己。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可能对我个人经历虽然是一个打击，但也同时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一刻我就开始思考，那现在我脱离了在国内有父母帮助的生活，我一个人来到了澳洲，那从这一刻起我可能没有相对好的本地的资源，那我没有特别好的经济基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我如何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了这个问题。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整个留学来到这边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0: 就是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可能很难忘记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挫折也是经验，
1: 对，
0: 是吧？见识了社会的现实。
1: 对，然后后来呢接触到了华夏传媒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之后，又重新温暖了我。
0: 所以就在彼时彼刻和咱们华夏结下了非常深的友情，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1: 对，华夏传媒，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对，我翻看了手机，我想看到了很多以前我们组织过的活动。
0: 嗯，
1: 不知道你是哪一年进的华夏？
0: 我应该我想想啊，应该是2014年或者2015年左右。
1: 2014、2015年。
0: 对，
1: 我应该可能
0: 你应该是比我早
1: 早个1到2年的时间。
0: 嗯，
1: 因为早了2年的时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活动。
0: 嗯
1: 嗯，包括是当时我们绝对是墨尔本，不是不仅仅是墨尔本了，应该是澳洲本地第一个举办《非诚勿扰》，澳洲本地的华人的《非诚勿扰》。对，然后
0: 相亲节目，
1: 对《非诚勿扰》的节目。
0: 嗯，那这些女嘉宾都是从哪里来呢？
1: 我是第一期的女嘉宾。
0: 你第一，咱们一期是多少女嘉宾呀？
1: 我一期应该是4到5个女嘉宾。当时的主持人叫韩若冰，
0: 嗯，
1: 她也是最早我的电台的搭档。
0: 嗯，我们华夏还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哈，这种像这种好事第一期先可着台里的。当时你还是单身吧？
1: 啊，对
0: 啊，先可着咱们台里的员工来福利，员工福利。嗯，
1: 对，我们举办了很多活动，比如说都是相对非常知名的，在本地华人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活动啊，我们说《非诚勿扰》，
0: 嗯，
1: 还有我们的《中国好声音》，
0: 嗯，澳洲赛区《中国好声音》，
1: 对，我们是第一家媒体公司举办澳洲的《中国好声音》，我们应该连续举办了有3届的活动，
0: 嗯，
1: 对，你包括现在本地墨尔本本地活跃的一些歌手，也都是从当初我们的节目选拔出来的。对，
2: 那现在还有没有你印象很深刻的歌手？
1: 印象很深刻的歌手，那肯定是有的，那肯定是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了，比如说胡怀浪。胡怀浪，
0: 嗯，我好像听说过，我赶上过。
1: 他是后来有到这个到《中国好声音》，有到中国去参加比赛，
2: 去参加总决赛。
1: 对，胡怀浪，还有一些其他非常优秀的歌手。
0: 嗯，
1: 对。
0: 那，这是在咱们华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让你记忆深刻啊。同时，也是在经历了在其他比赛当中的那种人情世故之后，也发现我们华夏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少了很多的很多的矛盾，以及不用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是全心全意的把心思放在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然后如何把节目搞好，如何让咱们听众朋友们能够得到从我们华夏得到更多的信息，有用的信息，是吧？
1: 对，我印象中后来我有参加华夏的一些活动，可能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
0: 嗯，
1: 但是我跟华夏还是保持非常好的关系，
0: 嗯，
1: 因为这一方舞台一直是我梦想的舞台，而且有这么一个机会对我来讲一直都是很感恩的，
0: 嗯，
1: 所以可能这个团队曾经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奋斗过的这些时刻这些经历，可能对我来讲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后来即便我是有自己的工作，但只要华夏这边有任何的活动，那我们都是一定都是随叫随到的。
0: 对的，这可能就是此时此刻我们两个又在华夏相聚的原因。你离开了华夏，今天回来了，我中间也离开了很久，然后也是才回来，然后此时此刻在我们华夏30周岁生日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又相聚在了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里面，的确也是一场缘分。
1: 对
0: 啊，我还依稀记得我手机里还有咱们当时主持那个主持人大赛的照片，很大的一个舞台决赛，然后创新创意创业大赛以及主持人大赛是合办在一起了，总决赛当时你穿了一身红色的连衣裙，我还记得呢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提到这个时候，我就记忆犹新嘛。嗯，
1: 对，当时也是自己出钱 找了化妆师，然后选了几件美美的衣服，
0: 然后最后选了一件大红色的，我穿了是一身黑色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我刚才刚看到了照片。
0: 啊，好，那刚才说到了。嗯，让你就是这十几年当中，让你最难忘的事情，那有没有让你觉得最自豪的事情呢？或者说最成功的事情，任何方面都行。
1: 最
0: 事业、家庭。
1: 最成功。
0: 嗯
1: 嗯，如果是说最自豪的事情，我觉得我想分享的一个经历，可能是。我现在的工作吧，
0: 啊，现在的这份工作，
1: 对，嗯，现在的这份工作，因为你知道，其实作为留学生来讲，我们很应该是从2010年的那届留学生来讲，
0: 嗯，
1: 其实对我们来讲，第一步并不是找工作，
0: 嗯，
1: 第一步一定是拿身份，拿身份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嗯，我那个时候是相对来讲比较幸运，是有在一个叫 business broker 的公司，他是做一个生意买卖。
0: 嗯，
1: 那他们可能需要，他们是希腊人的公司，他们需要一个华人的翻译来帮他们做一下市场推广。那我是通过这个 marketing 的这个工作来做的雇主担保。
0: 雇主担保。
1: 但是谁曾想，这个雇主担保一做就做了7年。
0: 啊，是要为他工作7年才可以批下来吗？
1: 这中间对经历了一些反反复复，可能就是这个，可能中介在做 case 上面有一些什么小小的问题啊，所以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一共是经历了7年的时间。这7年的时间，我就一直在。就是有很多个比较崩溃的时刻，因为我在想说，我可能来澳洲，我真的就是要做这样一份工作吗？我就是有就是这样的发展了吗？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快到30岁了，
0: 迷茫有一点点。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工作，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方向，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你也一定必须先要把身份拿下来。
0: 嗯。
1: 我无数次在可能在 City 的 office 楼下看着别人，我就在想说，这个是就很羡慕，很羡慕，心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滋味。但是我很开心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进入到了 ANZ 银行。
0: ANZ。
1: 对，所以我应该是大概用了2到3年的时间，是从最基础的这个 banking consultant， 然后做到了现在的这个 lender 的职位。当我们在 city 开会的时候，又回到了那个 office 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感谢那个没有放弃并且一直在努力的自己。
0: 2013年的你。是2013年吗？7年，你说用了7年的时间。
1: 我2019年拿到了身份，对，用了7年的时间。
0: 对，还是坚持下来了，为了心中的那份执着。
1: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前两天上周四的时候，我有收，当时有一个问题是很多留学的很多人大家都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都在困惑我现在的现在所学的专业和未来工作的一个适配度哈。那我觉得说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担心，因为其实路还很长，你现在每走的一步未必它是100%的契合，但你不知道它可能是会为你未来的某一步在打做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在十几年前的我会认为这是一句心灵鸡汤，但是10年后的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会发生的
0: 亲身经历，然后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然后来告诉大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就是也没有到那个时间段的时候，不必要就是太焦虑太多，我的专业对不对口呀，我能不能找到对口的工作什么的。还是像你刚才在毕业之后首先就确认了自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先把身份拿下来， 还是给自己。
1: 所以当时我觉得在无数个崩溃的夜晚之后的第二天，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既然我已经把时间花在这儿了，那我就一定要让这现在的时间，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七年，我就一定要让这个时间过得有意义。对，一定要让它为我未来的某一件事情、每一个机会是在服务的。
0: 嗯，
1: 对，
0: 就不要虚度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哪怕就是过程可能有点艰苦，但是一定要让它过得有意义，非常有意义哈。哎呀，感谢你，我能看到你眼圈都有点红了哈。真的是，有点感慨，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挺勇敢的？如果知道是七年这么久的话，你能坚持下来吗？
1: 如果一开始我告诉我是七年，干脆放弃吧，咱们别要这身份，
0: 可能就坚持不下来了。
1: 回国什么机会没有？
0: 那好啊，你是来了十几年，那 Jesse 是来了多久了？不到两年。那现在还是学生吗？
3: 对，还是在上学期间。
0: 还是在上学的什么专业呢？就是这样吧，你自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自
3: 我
0: 介绍。
3: 学什么专业？
1: 传媒
3: 一下。
0: 对，
3: 不对，
0: 广告类、传媒类、媒体类。
3: 对。
0: 或者说不是我们的同行吗？
3: 不是。
0: 哦，那是。
3: 我学的是护理。
0: 护理。
3: 对。
0: 护理是要学多久？
3: 要学到一个什么程度，正常来说的话是要学到四年左右。
0: 那学护理的话英文应该要求挺高的吧？
3: 对，现在入学的要求都要达到四个七。
0: 四个七只是入学的要求。读 master 吗？ master 的要求还是本科？
3: 本科。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
3: 其实刚才听你说的我就非常有感慨，因为我从国内读的也不是这个专业，然后我是在国内的时候就想要移民到澳洲，然后就选了四大王牌之一的护理专业，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好像形势也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刚才听你说的啊，也有一点点迷茫，不知道我的未来之路会不会也需要很久。
0: 那你只是听到了，你叫指挥姐吧，指挥姐说的前一部分，你要记住到后面一部分呀，她七年都坚持下来了。
3: 嗯，没错。
0: 而且他的人生经历不就是告诉你付出的多得到的才能回报才能更多吗？
3: 他的坚持给了我力量。我觉得我应该向指挥姐学习，坚持的走下去，坚定自己的目标。
1: 其实我在这些年当中我做过非常多的工作。从最开始的时候当然肯定都是从饭店，从基础的服务生，那个时候大概一小时是8-9块钱一小时，然后后来我印象当中我就是不干了。我不干了，我就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兼职。然后我就到礼品店做销售了。与此同时我也来到华夏。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兼职。后来我找到，我去在新金山做中文老师。因为我出国之前我应该就是有所准备，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在设想啊，那外国人应该也需要中文老师吧。所以我来到墨尔本中文学校的这个工作我是怎么找的呢？是自己在 Google 上面搜索的中文学校，然后去到那个中文学校，然后问你需不需要中文老师。对，
0: 很勇敢啊。
1: 中文学校的这个工作我一做也是做了三年，是周末的兼职，也是做了三年。然后再加上华夏这边，后来也是机缘巧合下，我们也是有一个话剧社，也做了很多这种演出。当然这些事情就是纯粹都是为了爱好。现在你再回想起来，哇，我以前做了这么多事情。我还做过房产中介。我做房产中介的时候，那个时候卖房子，我印象当中很多人都在问说，作为销售什么时候可以开第一单，新人一般什么时候开第一单。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你什么时候开第一单不应该问自己吗？为什么要问别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得到的答复啊都是半年到一年。那我觉得我不相信，我想什么时候开单绝对是靠我自己怎么努力。
0: 所以
1: 我第一个月就开单了。
0: 第一个月就开单了。
1: 你知道我是怎么开的单吗？
0: 嗯，
1: 那个时候刚是微博开始比较流行的时候， 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什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墨尔本房产，很长，但我就觉得很 anyway， 反正我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呢，我就去搜其他的房产中介的微博主页，他们会发一些项目，发完项目之后呢，下面就会有人问价格是多少，我就找问问题的这些人给他们发私信，我就说我这边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0: 把客户群体给定向了，
1: 对，
0: 特定人群，
1: 对，这些问问题的人一定是有需求的人，然后我就给他们发私信，我的客户就第一个客户就来自于这边。
3: 哇，你太聪明了。
1: 对，然后我印象到，所以我当时是最快的第一个开单的新人，然后后来呢，我们就还有其他的项目。我印象当中，我们后来就是你知道房产中介会做一些宣传嘛，我们会摆一些 roadshow 嘛。我印象当中，我当时是把我们的卖的项目背得非常的熟，就是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户型，几号几号的房子，我都非常清楚。所以当时过来，如果有客人感兴趣的话，我一定不会说
0: 一问三不知。
1: 我给你发资料，我让你的名字，我给你发资料，我一定是当场就跟他讲这个项目，这个怎么样，然后他就会很感兴趣。等我们再约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开始要定金了。对，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可能，我当时有一个，我不是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思考，我说我如何能够在墨尔本这个地方，可以仅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然后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也好，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当时我给自己定下来的是两个原则，就是我做人一定要好。其实我做第二点就是我做事一定要专业。我相信如果有了这两个特点的话，我应该是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圈子。对。
0: 结果最后呢，在经过你不懈努力的情况下，
1: 应该是
0: 很成功，很成功的，相当于相对来讲，
1: 我觉得我不能说很成功，我只能说，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没有错的。
0: 对，没错。
1: 对，
0: 而且你能做到，就是客人问什么消息，问什么资料，你都可以，就是说不麻烦客人回家再去看。有可能给他资料的人很多，谁知道他看的是谁的，他联系谁呢？你就是说，客人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能给你立刻马上的解决清楚你想咨询的东西。这样的话，给客人留下印象也非常好，显得你很专业。但是你能达到这样的话，一定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所以与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时间来去背下来那些东西，了解那些东西。
1: 因为我相信笨鸟先飞嘛，但你不比别人聪明很多，那你可以先努力嘛，对吧？我印象，我记得我不是一个大家说什么我就会相信什么，我不是一个会随大流的人。当时我们2+2来这边选专业的时候，很多人都是选移民的这个热门专业会计专业，那我当时是没有选会计专业的。我说会计，我说我不能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还要因为移民这个目的性然后去选择会计。然后我当时就选择了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 marketing 专业，我说如果到时候我想移民，我一定有办法。但你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是不是盲目自信，因为会计专业它是就是可以说不定更快，但是人生没有第二次选择，你也不知道如果你选了会计又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要对自己有，要相信自己，要相信自己，然后但是同时你也一定要付出努力。相信自己，付出努力，坚持下去，你就一定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对，
0: 所以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指挥不仅是和这个 Jesse 分享了他的经历，然后让 Jesse 更加坚定自己选择护理。护理的确很难哈，我是觉得教育呀、医疗呀这些专业都很难的，很难学的，律师呀、法律呀这些，就是让你有了更大的坚持下去的这样一个信心。同时，也是给此时此刻正守候在我们 AM 1629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建立起了更多的信心。无论是在生活当中、事业当中、工作当中，甚至是爱情当中，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人适合你的话，然后你也适合他的话，那就勇敢的去追，对吧？就给大家在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很多的信心。那我们问一下，还是问一下 Jesse， 那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3: 首先第一步想的还是要把身份搞定，然后再考虑将来能否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并且在这个职业里面能有一定的发展，有一定的建树吧。因为其实我知道在澳洲来说，我们华人想要在很多的行业里面走到很高的位置，有一定的话语权，其实是很难的。
0: 嗯，
3: 然后我希望的就是我将来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然后走到一定的高度，然后能够为更多的人去发声，这样就是我未来的一个目标。
0: 嗯，那你刚才又提到为更多的人去发声，那可能除了咱们这个领域哈，除了咱们媒体人的领域，在其他的领域想要做到为更多的人发声，可能是一定需要做到最 top 级别的人。你如果做到中低层的话，可能很难做到就是代表更多的人去发声。那你对自己有信心吗？那你现在学的是护理，所以在护理行业做到最顶尖的领域，享誉全球的这样的医生或者护士怎样的，还是有信心的是吗？
3: 学习护理这个行业，我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想要通过学习护理拿到我的身份，但是我的计划并没有是计划将来去从事这个职业。
0: 你的爱好也不是这个是吗？
3: 对，我的爱好其实也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呢？
3: 我的爱好就是现在我做的事情。
0: 你现在做的事情？
3: 对，是
0: 当家哦，
3: 传媒，
0: 当主持人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0: 行，未来的一个又是一个小小的未来的同行哈。
3: 因为其实传媒它是一个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机会去替很多的人去发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业。
0: 嗯，
3: 所以我就想，如果未来有可能的话，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你的同事，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替，不能说替大家去发声吧，然后是去传播一种声音，
0: 嗯，
3: 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华人的声音，这样子。
0: 好，行，那希望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一定会进入咱们这个领域啊，进入咱们华夏，因为咱们这边电视台就只有咱们华夏一家。你如果能进入这个领域的话，那一定是我的同事。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主持人加上两位嘉宾，一个是曾经的同事，比我资历还深的这个一个前辈吧，虽然年纪很年轻，一个是现在在这个收音机前每天在下午5点到7点啊跟大家叭叭叭一些这些新闻消息的我，还有一个是把这个行业当作目标，当作未来的一个事业以及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的 Jessie。那今天我们三个坐在这里也算是一个缘分啊。看一看时间，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41，那距离我们结束还有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就是Jessie 刚才相当于是说了自己对未来的这么一个规划一个前景，方便问一下你现在是几岁吗？感觉你很年轻的样子。
3: 27岁。
0: 那你和这个指挥姐一样，都是看不出来年纪的，都很年轻呀。
3: 谢谢。
0: 现在是读 master。
3: 对。
0: 刚才说了你对那个未来的这么一个畅想，那指挥呢？指挥对未来有什么期盼吗？或者说有什么想要去继续去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完成的，还是说要回归家庭中心了，放在自己的千金上面了，得了一个大女儿？
1: 我觉得未来，首先我一定要说我对我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0: 非常满意，
1: 非常满意，
0: 家庭和睦，
1: 对，
0: 事业也可以发展的。
1: 我一直都觉得说可能我不希望我的人生会，我不希望就是会有很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尽可能的去珍惜当下，因为我相信在未来10年之后的我再往回看，一定会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一定会觉得10年前的我好幸福啊。所以我不希望说做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我希望可以珍惜当下，因为我的父母都很健康，然后我有一个可爱的宝宝，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各个方面，其实我觉得我很满足，我不能是说什么很好，但是我想说我很满足。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候， 以一个满足或者是以一个感恩的心态去生活。
0: 嗯
1: 嗯，不强求，我可能已经不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
0: 过了那个年纪了，
1: 对，我可能已经不是曾经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白羊座，我非常的冲动，我非常的冲动，就是我想我就立马去做，然后我也不会去考虑。到现在人家问我是什么星座的时候，我说我是白羊座，人家说你一点都不像。
0: 嗯，
1: 我说那当然了，那摔了多少个跟头呢，不知道疼吗，对不对？现在知道疼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冲动了，但现在就是对，没有以前那么冲动了，但现在可能是希望的是另外一种生，不是说另外一种生活，可能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不是你强求可以强求得来的，很多事情它是要靠你自己去做好事，然后你的那个愿望它会一点一点一点的去实现。
0: 嗯，
1: 对，
0: 而且处在不同的年纪，担任了不同的身份，以前的你可能是个女儿的身份，是一个留学生在外拼搏的身份，而现在的你呢，不仅是一个妻子的身份，还是一个母亲的身份，同时又是女儿的身份。
1: 对，
0: 所以在不同身份的转换下，身上担的责任也更多了。那个时候你可能只需要想，我要完成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努力就好了，我拼搏，我不需要考虑其他的，我不管这个东西赚不赚钱，我不管这个东西能不能持久，我一定要把它做到。而现在你要想的是我不仅仅承担的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责任了，我还要为我的女儿考虑，为我的丈夫考虑，为我的家人考虑，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了。所以这个转变，我觉得一个人的转变是必然的，随着不同的年龄阶段，甚至是在很近的几年当中经历了不同的事情，我觉得人都是会变的。
1: 对，我觉得我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幸运的。嗯，你像我在来留学的这段时间，我的妈妈会一直跟我讲，她说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
0: 妈妈一直在国内，
1: 对，在国内，她会一直鼓励我，她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你不需要考虑其他可能金钱方面其他的这些事情。精力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不管它是否在可能物质上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只要你不断的去经历这些事情，可能未来都会是你最宝贵的一个财富。
0: 嗯，
1: 所以我其实是蛮感谢我母亲一直以来给我的一些鼓励，
0: 在背后默默的支持。
1: 对，然后我后来我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也就会问我说你现在有了宝宝之后，你是不是想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庭上面，然后平衡这个家庭和工作，你是怎么想的？对，上个礼拜我们的这个 district manager 还有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其实没有，因为如果我真的想花更多的时间在宝宝上面，在家庭上面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六个月就回归工作了。
0: 嗯
1: 嗯，有了宝宝之后，我觉得确实，我觉得我身上的责任就会更重了。可能包括说我的父母，我未来就是当然我父母肯定也一定是有他们自己的经济条件的，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我是有这个义务，作为女儿，可能要一定要是给他们一定的回馈，并且我希望给我女儿不仅仅是物质上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是说让他看到一个在努力在工作的一个妈妈。
0: 嗯，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嘛。
1: 对
0: 对, 对，所以责任越来越大了，然后性格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沉稳了，做事情不会那么就是一根筋，或者说那么莽撞了。
1: 对对，现在可能会相对对
0: 要考虑的事情更多。
1: 是
0: 嗯，哎，人都要经历这个阶段的。然后 Jesse 听到没？所以趁着年轻的时候，如果自己想要去得到的东西，想要去喜欢的东西，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前提是你不能就是差的太多，然后就要努力的靠自己的拼搏去得到。
1: 对，我觉得一定要大胆，就是你不要听别人讲说澳洲这个地方什么什么肯定不行，什么什么不能做。每个人的努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可能经验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要相信自己。对，要相对来讲要大胆一些。
3: 是
2: 识了我，从植慧姐分享她的这个算是生活和奋斗的经历来吧，我觉得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坚持。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容做事特别容易半途而废的人，然后也很冲动，就像来澳洲读书一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冲动的决定。然后因为其实年纪也不年轻了，然后选择来到这里读了一个也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专业，而且现在未来还是什么样子也还是一个未知数。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要说，哎呀，要不然学完就回国吧。但是我今天听了你的故事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坚持下去，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无论我现在距离我的梦想实现它还有多远，还有多少步路要走，但是我相信像你说的那样，只要你走的每一步路，或许它是弯的，或许它是绕远的，但是你只要坚持的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觉得没错，我要向你学习坚持下去。真的谢谢你。
1: 没有，就是也不是一定说我们可能一定要坚持留在澳洲，坚持拿身份，但我觉得就是在每一段路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做一些让自己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未来可能是回到中国有更好的机会，那你也有拿得出手的精力，这些是我做的哪些事情，我没有浪费这个时间，这个事情在澳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意义
2: 的
1: 经验经历。
2: 我已经学习到了，
1: 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我就相信你一定没有问题。
2: 你刚刚看到我的眼神应该也是很迷茫的，但是我听了你的故事之后，我现在变得非常的坚定。
1: 真好，我觉得你未来一定可以的。
2: 我也相信我自己，
1: 我觉得有梦想的人是最厉害的。
2: 谢谢谢谢，希望我们在将来都能够站在自己的梦想里闪闪发光。
1: 一定可以的。
2: 谢谢你石慧姐，谢谢。
0: 好，现在就都不用我 Q 了，现在已经主动送上祝福了。那就是把刚才 Jesse 的那句祝福同时也是送给我们今天的重量级的嘉宾植慧，同时也是送给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我们 AM1629 全国华语广播电台黄金时刻的这么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越来越好。那此时此刻还在假期当中呢，能够守在收音机前锁定我们1629，那肯定是我们的铁粉真爱了。感谢有你们的陪伴，我们华夏才能在这30年当中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也正是因为有各位的陪伴，我们华夏才能坚定自己继续走下去的未来，为我们这种传统，我们属于传统的媒体嘛，为我们的传统媒体坚持下去。因为毕竟还有着那么多像植慧像我这样深爱着传统媒体的人，同时还有我们的 Jesse 也把这个传统媒体制定成自己就是喜欢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计划，所以我们华夏也会为这些人来继续把梦想坚守下去。
1: 没错，感谢华夏传媒这30年来一直为我们提供这样子一个非常专业的平台，同时在这里面我们也是最最感谢我们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因为只有你们才是我们不断努力奋斗下去的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
0: 没错啊，非常感谢植慧同时呢，不仅要谢谢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以前是这样，现在呢，我们可能要感谢更多的人了。譬如说，我的父母在国内的话，如何他们怎么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他们可以打开我们华夏传媒的官网来搜索我们的网址，网址是3w.hwa.net.au， 那可以在官网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说想要收听到更加清晰的音质，也可以上我们的数字电台来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就大家就不用发愁去会找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 Chinese List 在这个数字电台里只有咱们华夏一家。那好，以上就是我们华夏传媒的收听方式。那现在呢，给大家进行的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节目，5点到7点之间。接下来我们华夏传媒还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希望那些始终坚持在收音机前锁定我们频率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0: 谢智慧，感谢 Jessie， 感谢我们所有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假期愉快，跟大家说声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黑芝麻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它不仅是平日里常见的食材，也是一味非常实用的中医药材。而黑芝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十分美好的寓意，代表着吉祥、丰收、富足以及多子多福。那么黑芝麻怎么吃，何时吃，吃多少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功效？我们又可以选择哪些食材来作为黑芝麻的食疗搭子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滋补肝肾黑芝麻，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2: 提到黑芝麻，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乌发。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吃了黑芝麻，我白头发就会见少。那它到底有没有乌发的作用呢？为什么从古至今它都受到大家的喜爱呢？今天我们就说一说黑芝麻的前世今生。黑芝麻属于胡麻科胡麻属，与白芝麻、黄芝麻同属一个物种。黑芝麻是芝麻的一种自然的变种，因种皮富含花青素，显黑色，原产地并不在中国。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当时称之为胡麻。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引入了，早期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药用的植物。中国产地主要分布在哪儿呢？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其中江西应该说是黑芝麻生产的比较文明。黑芝麻喜欢温，稍微有点耐旱，适宜种植在地势较高、土质较疏松的地方。黑芝麻的繁殖，其实它的方式为种子繁殖。东汉时期，胡麻已用于制作胡麻饭了。唐代诗人王昌龄写了一首诗：叩齿焚香出世尘，斋坛明沁不虚人，百花鲜韵能留客，一饭胡麻度几春。诗的意思是这样说，这个黑芝麻非常之好，是叩齿焚香炼丹修道的人非常喜欢的，所以吃一顿胡麻饭是很好的一种待客之道。黑芝麻是秋季果实成熟时来采摘，经过加工可以入药。芝麻开白花之后就进入了成熟期，每开花一次，植株就会拔高一节，接着再开花，再继续拔高，如此循环往复。人们日常有一句话叫芝麻开花节节高。开完花后，芝麻的果荚开始结籽，随着果荚的成熟，它们会自然的裂开，释放出里面香气四溢的芝麻。文学作品经常用的芝麻开门，这就是芝麻开门的一种植物的形容。 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用上党胡麻三斗，陶静真蒸，令气变，日干，以水淘去沫，再蒸，如丝九度。这讲的是加工过程，就可以用它食疗和泡酒都可以用这黑芝麻，在吃的过程中就可以治疗蓄发早白啊，还有脱发呀、肝肾阴虚的一些疾病。黑芝麻到底它有哪些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我们也从一个传说中了解它。相传啊，清代慈禧太后老佛爷有一段时间因为食欲不振而苦恼，御厨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给他做山珍海味，还要加一些名贵的药材进行食疗，效果都不佳。药膳房中有一个叫田中宝的，他心想慈禧可能是山珍海味吃的太多了，胃口才提不起来，于是将黑芝麻炒熟后磨成粉。其实大家知道炒黑芝麻的时候那香气特别好闻，再和黄豆一起熬制了养颜瘦身粥。那慈禧太后食用以后非常满意，食欲也增加了，精神也见好了。那田中宝也因为这款食疗被提拔为御厨房管事。古代养生学家陶弘景曾高度评价黑芝麻，认为是八谷之中唯此为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农作物中这黑芝麻效果最好，最有营养价值。那么黑芝麻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我们来看，黑芝麻被誉为白谷之冠，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营养价值非常高，药用价值也很好，又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列为上品。主伤中虚累，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实际上它补虚，增强人的体力，还可以肌肉丰满，对于脑髓有很好的补益作用。中医认为什么？大脑思维敏捷，记忆力好，那需要什么？用补肾的方法来补脑。所以古人认为黑芝麻有超越普通谷物的滋补功能，所以古时候又称为巨圣，说它非常好的意思。中医认为黑芝麻有滑肠就通便的作用，所以大便你要稍微有点干燥，吃点黑芝麻也是管用的。历代医家对黑芝麻的使用的病案也有很多著名的方剂流传至今，我们通过下边的一些医案来认识这位中药。清代医家张锡纯写了一本书《医学中中参泄录》，说这个姓毛的大夫曾经治疗了一个妇人，年四十有余了，上盛下虚，也就上边是实症，下边是虚症，痰涎涌，饮食减少，动辄坐喘。他用了二陈汤加减治疗。这二陈汤是什么药呢？历代医家治疗痰，包括我在临床上都喜欢用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边的二陈汤来治疗痰。这个方子现在很多大夫还在用，实际是四味药组成，陈皮、半夏、茯苓、甘草。但是治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剂，那二陈汤治疗了一段时间效果并不明显，三年了病转增剧， 什么意思啊？越来越重。后来又用了其他的方法治疗，效果也不怎么样。这个病人找张锡纯来看，张锡纯认为二神汤治痰是治标，不能治本。他用了什么药呢？理痰汤，就是由芡实、青半夏、黑芝麻、白子仁，还有杭芍、陈皮、茯苓等等，由这几味药组成。吃了数剂，这病就好了。痰之本源在肾，方中以半夏为君，燥湿化痰，以降冲胃之逆，用黑芝麻、白子仁润半夏之燥，兼能助芡实补肾。你看他这理痰汤是这么个思路。中医理论中经常听到有中医大夫说了，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气，这两句话说明什么？痰产生的原因是脾，肺只是助痰之气，人们一咳嗽出来了。但是这个痰其实根源在脾。张锡纯他认为这两句话还不够，说了第三句话：肾为生痰之本，根本的原因要从肾治。这就是中医大家，他不是光治标，还要找根本的原因，产生痰的原因在肾。尤其是病久的这些患者，你像这个病人已经三年了，所以临床治疗痰涎涌是胸闷气短的病案时，从肺脾入手是一种常法。但是到了张锡纯加入了补肾的治疗，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痰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很多大夫不学，或学的皮毛就不知道。我在临床上也碰到有时候咳嗽好几年了，老有痰，觉着根本的原因可能有肾的原因，确实加入补肾的药，这痰就减少了许多。所以要调整辩证的思路，以提高临床疗效。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呼吸道的疾病从肺是治标，还有一些本，比如从表里的关系，我们还要通大便。所以在临床上我治疗小孩的咳嗽、大人的咳嗽，经常有一个想法，在治疗咳嗽的同时一定要问他大便。大便如果干燥要及时通大便，如果通大便了这个效果一定好。张锡纯发明这个理痰汤，方中用了黑芝麻，就润肠通便的作用，从根本上解决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的关系，上下一通，这个疾病就好了许多。所以中医的治疗既考虑整体观念，又考虑五脏六腑他们之间的关系来用药，这样呢才有一个个体差异辩证论治的思路，效果才能够很明显。那第二个医案，须发早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头发不该白的时候它白了。这是我临床治疗的一个年轻的女士，24岁，来到了门诊。这个女士呢有最大的特点，刚刚参加工作，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失眠，所以有了一段时间的失眠压力比较大的结果是什么？白头发出现了越来越多。所以他认为我才24岁啊，那不应该白啊，中医称为什么？须发早白，确实不应该白。再看着这个女孩精神疲惫，口唇颜色也是淡的，口唇颜色淡代表血不足了，身材也比较消瘦，食欲不振，乏力失眠，眠中多梦， 而且最近不但头发白，掉头发也比较多，脱发，大便稀溏，舌质红，苔白，脉沉滑，辨证脾肾两虚，气血不足，治法健脾益肾，补益气血。方药是什么？用了柴胡、醋柴胡、生黄芪、炒白术、泽泻、山萸肉，还有黑芝麻。炙首乌、当归、白芍、枸杞子、炒枣仁、苍术、砂仁、熟地等等，开了14副药。二诊的时候，食欲增加，睡眠渐好，乏力也减轻了。上方去了苍术、砂仁，又加了桑葚，继续调理了3个多月，这个头发不掉了，白头发见少了。所以须发早白是一种疾病，在中医学认为头发早白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比如说肾阴亏虚造成了头发早白，营血虚热致头发早白，还有一个肝郁气滞。所以有时候一看中医，很多人说你这头发早白是血热，确实有一种症情是血热，还有一种肝肾阴虚，当然有些气血不足。所以这个病人就属于气血不足、肝肾阴虚这种症状，治疗健脾益肾，补益气血，疏肝理气。为什么要疏肝呢？因为肝肾是同源的，他们俩是亲哥俩，肝病容易影响到肾，肾病容易影响到肝，所以头发归肾管，但是肝跟肾他们俩又是亲哥俩，所以治肾造成的疾病也要同时治肝。这个女患者精神压力大，睡不着觉，中医认为这些都跟肝气不舒有关，用了醋柴胡和白芍疏肝，用了黄芪炒白术、苍术还有砂仁健脾益气，泽泻、山萸肉、黑芝麻、炙首乌、当归、枸杞子、炒枣仁、熟地，补肾益精，养血安神。那黑芝麻在这里边，我取其滋补肝肾、益精血的作用。所以这个须发早白就减轻了许多，精神上安静了，能够适应自己的工作了，保证了充足睡眠，所以再长出来的头发就基本以黑的为主。所以从这样来说，黑芝麻起到了很好的滋补肝肾的作用。那下边的一样，耳鸣脱发。有个女性的患者42岁，因耳鸣伴有脱发3个月了，在门诊中来看中医。患者近半年过于劳累，尤其最近这3个月出现了耳鸣，而且如蝉鸣声，安静的时候更加明显，晚上躺下睡觉一躺在床上就开始耳鸣。为什么？白天还有其他声音啊，分散了他的听力啊，而且伴有脱发，还有眼睛干涩、腰酸痛，饮食和睡眠还基本正常，大小便也是正常范围，舌淡红，苔薄白，脉是沉的，辨证肝肾亏虚，精血不足，治法补益肝肾。方药选择了什么？黑芝麻还有桑叶，用这2味药来煮水，早晚服用6味地黄丸。那为什么你不给他开汤药呢？因为这个患者吃了汤药效果不明显，觉得汤药很苦，无法坚持，所以我就采取这种方法。那用了这2味中药，用它煮水也不是很苦，黑芝麻也是农作物，也是中药，所以说它跟桑叶煮水 很好喝，用它送给我一粒黄丸，半个月后复诊，耳鸣脱发明显好转。嘱咐患者生活要规律，不要熬夜。那黑芝麻和桑叶是桑麻丸的组成，本方出自于明朝宫廷贤的寿事保元。黑芝麻可以入肝肾二经，肾开窍于耳，耳鸣也有虚实之分。本患者以虚症为主，其有半年有余的劳累的诱因。那虚症的耳鸣，耳鸣的声音是低的，如蝉鸣，不是高亢的。这个患者有两眼干涩、腰酸痛的症状，看似与就诊的主要诉求关联不大，实则不然。中医强调整体观念，肝开窍于目，腰为肾之府，所以这些症状又归结于肝肾的问题。临床上，中医大夫在问诊过程中一定要详细问清其原因。中医看黑芝麻可以益脾滋肺，降心包之火，滋肝木之阴。你看，它既可以健脾，又可以养肝阴，还可以降心包之火。各个时期的医家对黑芝麻的认知有所不同，但逐渐完善了它的功能主治。药典中对这个黑芝麻是怎么评价的呢？性味归经，说它是肝平，归肝肾大肠经，功能与主治补肝肾、益精血、润肠燥，用于头晕眼花、耳鸣耳聋、须发早白、病后脱发、肠燥便秘。现代科学研究，黑芝麻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种子类的食材，它含有脂肪、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维护心脑血管的健康，还富含有多种矿物质，比如说钙、铁、锌、镁和维生素 E、 B 族，抗氧化、延缓衰老，含有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改善便秘。其中芝麻素、芝麻酚等成分可以增加免疫力。那日常我们有些简单的小偏方，那可以用在日常的食疗中，比如说乌发童颜茶，这个就用黑芝麻30克、百合20克、红枣30克、玫瑰花10克，将黑芝麻炒香，然后百合、红枣、玫瑰花洗净，红枣去核，放入砂锅或者瓦罐锅，文火来煲20分钟以后，倒出来，早晚各服一小碗。它功能有什么呢？补益肝肾，养血润燥，疏肝理气。适合的人群，头发不太好，有脱发和白头发比较多的，还有润肤养颜、调畅情志的作用，适合于头发早白、耳鸣、眼花、皮肤干燥之。当然，有些年老体衰的人也可以用它，但是对于容易上火的人，或者你正在感冒的时候，不适合用它。还有一个大便稀的，也不适合它，因为它既有润肠、通便的百合，又有润燥、滑肠的黑芝麻，所以什么食材，我们都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当时的情况来辨证食膳。那黑芝麻从药用价值可以治疗很多疾病，那食疗价值到底有什么呢？黑芝麻广泛用于食用药用和养生保健中，既可以单用，又可以与其他食材一起配伍使用。从古到今，黑芝麻都被奉为养生养身延年的佳品。那市面上有黑芝麻还有白芝麻呢？ 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白芝麻具有滋润肠道、促进排便、补益肺气的作用，对于肺气虚弱所致的咳嗽、气短等症状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而黑芝麻侧重于滋补肝肾、补益精血方面有很好的作用，这个作用比白芝麻相对要好一点。临床用药使用的是黑芝麻是比较多见的。那黑芝麻生用和炒用又有什么区别呢？生的芝麻是未经加热处理的，直接脱壳或晒干使用的，多用于榨油，因为它含有较多的油脂，直接使用有滑肠通便的作用，但是过量会引起腹泻。熟芝麻是通过炒制或烘烤等加热方式加工，香气更浓，质地更脆，加热后的钙质更易释放，吸收率高于生芝麻，所以熟芝麻是人们日常食疗的一种选择。它更容易入肾，且性状更温和。中药里边其实大家记住一句话，生用的作用比较生猛，加工以后的熟用的作用更加缓和，所以看你的体质如何。那冬季为什么要用黑芝麻作为养生保健的食材呢？中医认为春天养肝，到了冬天是什么？要养肾了。因为这个黑芝麻是入肾经的，五脏中的肾不是现代医学的肾。中医对肾的认识内涵比现代医学解剖的肾更加广泛，他认为肾在人体是一个极其重要有包含多种功能的脏器，生命之根，先天之本，管着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整个的全过程。所以肾这个先天之本和先天之根的这个特性我们要尊重它。所以延年益寿的保健食品，或者人们一说吃这个可以防止衰老、抗衰老，那一定从中医的肾来考虑。所以肾的肾气盛衰直接关系到人的生长发育甚至衰老的全过程，所以也关系着人的生殖能力。现在很多人结了婚没有小孩，男的叫什么不育症，女的叫不孕症。其实中医在治疗这些不孕不育症的患者当中经常要从肾来考虑，所以保护肾就是保护先天，延年益寿、抗衰老、抗老年痴呆都是中医讲从肾要考虑的最多。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用黑芝麻作为食疗也是人们所喜欢确实有奇效的一种药食同源的中药。那黑芝麻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呢？如何与其他中药搭配组成药膳呢？其实它最主要是滋补强身，每味中药都是有自己的四气五味的。黑芝麻是味儿甘的，甘就是甜的意思，具有补益的作用，可以入肝肾经。肾为人体的先天之本，肝肾充足了则身体就强健了。最常见的食疗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甚至很多人都吃过黑芝麻糊。了解这黑芝麻糊的制作其实很简单，用黑芝麻跟糯米还有大米等等加上白糖来制作，当然现成的也可以在一些市场超市中可以买。这个其实对于多数人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它是一个补益之剂，所以你在上火期间或感冒期间最好不要吃，大便特别稀的也尽量少吃，因为它有滑肠的作用，也就是说使大便更稀， 当然最主要的作用它是固肾。

0: 实证易除，虚证难调。对于虚证的疾病，治疗需要过程，需要医患的配合。所以中医强调了，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有些人配合不好，可能治疗的效果就不好。比如说咳嗽，中医说不能吃凉的，你偏得吃，那咳嗽可能千日久。有人大便稀，不应该吃寒凉的东西或滑肠的东西，你还吃的特别多，那是大便稀，长久不愈。所以生活中的养生智慧体现了每个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用这个食疗的方法是可以增强体质，配合治疗。比如说芝麻蜂蜜饮，你看黑芝麻跟蜂蜜一块配合，那一定是治疗大便干燥的。尤其是老年人便秘日久的人，那用这个，因为什么，黑芝麻滑肠，蜂蜜也有润肠子滋阴的作用，这些都是需要辩证的。所以对于体虚啊体弱啊老年人的虚性便秘，我们就可以选择这款食疗。那也就是说食疗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宜，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选择食用。那介绍了黑芝麻药用价值、食疗价值，那有没有有些人不能用或者说我们应该注意的情况呢？过敏者禁用。有的人对黑芝麻也是过敏的，那我曾经治疗了一个女士，36种过敏的筛查，35种的过敏。当然我没问她对黑芝麻是不是有过敏，但是肯定也有很少人对黑芝麻也是过敏的，这就不能用了。吃完了你出现皮肤瘙痒、红肿，甚至长一些皮疹，马上就停止使用。所以我们要生活中有常识，食用不常用的食物或者药食同源的中药，你在用的过程中要观察自己是不是只有好没有坏，是不是有过敏的反应，都要注意。第二个，腹泻的病人就不能用了，它有滑肠作用，润肠通便，刚才说了。那对于本身大便就稀，平常这种大便不成形，你就尽量少用或不用。高血脂人群适量的使用，因为黑芝麻富含有较高的脂肪，过量的使用对血脂控制是不利的，所以高血脂的人尽量不用。还有急性胰腺炎啊、急性胃肠炎呢、啊，这些都要禁用。所以我们说黑芝麻再好也要有些人不能用，有些人可以用。所以中医讲的脾虚的人就是不能用的范畴。所以从这点来说，用它的时候你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如果确实不知道自己适合不适合，你再找中医大夫帮着你确认你是不是用它最适宜。好了，今天我们把黑芝麻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讲到这里。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滋补肝肾黑芝麻，益精润燥治脱发，耳鸣耳聋用处广，须发早白和眼花，寻常百姓餐桌见，药食同源人人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滋补肝肾黑芝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沈林的弟弟沈磊突然间失踪了，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他，沈林不得不到派出所报案。在派出所里，他遇到了沈磊的妻子谢美兰。在民警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沈林误会谢美兰出轨，导致弟弟情绪崩溃失踪，所以情绪失控地质问起了谢美兰。沈磊到底去哪儿了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于新田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吧，我们来拆解剧情。
1: 在逃离北京的火车上，沈磊遇到一个大哥带着他年老的母亲，可没想到后来因为帮他们拿包厢，自己的行李却落在火车上，无奈只能到下一站去取。
2: 沈磊是一个非常善良而又单纯的人。
3: 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侄子来接我们，把你送到下一站去拿包，好吧？
4: 你别啊，这太麻烦你了。
3: 哎呀，谈不上麻烦，应该感谢你啊。
1: 无意间的一个善举，让沈磊来到广西小村庄。村子里的人也让沈磊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他决定在这里逛一逛。
5: 哇，风景真好啊。
1: 白天他在一家小超市买了东西，顺手帮老板拉了下东西进店。夜幕降临，沈磊无意间遇到了他白天在村子里见到的超市老板，热情的老板邀请他和村民们一起庆祝丰收节。
4: 所以这段情节我觉得是为了凸显他的随机性。
2: 对，
5: 这个人就本身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性格。
4: 对，他流落到他那个落脚点也是这样的意外。
6: 走，没事没事，就是瞎逛就行了，瞎逛瞎逛瞎逛，
5: 就感觉很有生机。
4: 对，突然之间被激活了几件事儿哈。
1: 这是沈磊出来这么久第一次觉得忘记烦恼，享受发自本心的快乐。最终他打算在这里常住，在这座隐居避世的大山深处，沈磊自己种菜，上山采野菜，摘野果，看风景，决定暂时放下待解决的问题，彻底躺平。
2: 虽然说是有原因的哈，人家离开了北京，但是其实由此呢，我们就想到就很多年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逃离北上广。就很多人不太理解逃离北上广逃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逃。
5: 我其实身边有一个跟我挺好的一个演员朋友，是个女生，然后她就是因为可能长时间接不到戏，她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因为我们之前刚来北京是住在一块儿过，她说新年我要回家去开一个蛋糕店，就是我要去卖蛋糕。我当时是诧异的，因为他其实跟我一样，就是对演员是有执念的，他就是很热爱这一行，
2: 有追求的，
5: 包括对有追求，包括他也是曾经跟我一直在跑组，一直永不放弃的那种。然后他说我家里人在帮我相亲了，然后我后来就也会去他的城市看他，他其实过得也很好，也有孩子了，而且是一儿一女。他虽然没有开那个蛋糕店，但是呢，他也是过上了我觉得相对来说
2: 幸福的
5: 生活。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4: 对，
5: 如果你有一天你觉得北漂你不快乐了，你可以走的，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也没有什么丢人的。
4: 就像剧里面沈磊都住在大山上了，人家也能自得其乐，
2: 种菜养鹅了，
5: 对，也很幸福啊。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我当时来北京的心态其实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很大很魔幻，然后也很多机遇，但是它就是很难去生存下去。可能你这个月房租交不上，你可能下个月你就只能回家了。
4: 对，一般北上广深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机会多嘛。
5: 多
4: 各方面资源多，机会多。但其实反过来呢，因为大家都这么想，
5: 对，
4: 所以无数的人才也都大量的甚至是超量的聚集到这些 机会多的地儿，难免就会出现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竞争比较激烈，成本巨高，
6: 对，
4: 房租贵，还有一个呢是拼完了发现那个结果不属于自己，
5: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逃离北上广逃啥？第一个逃离的是疲惫，嗯，第二个逃离的是无果，嗯，这俩加起来就得跑了，
6: 对
5: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回想我如果那一年我都接不到戏，我真的就肯定就回去了，嗯，但是就是因为在那第三个月的时候不是接到了那个电影嘛，所以就发高烧也得打点滴坚持嘛，就是这种。
6: 对，那我觉得这个新田说的那个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北漂人，或者说有理想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就是你当下你要获得这个机会，你要向梦想更进一步的时候，你付出必要的努力，这是正确的。但是姜老师讲的那个呢，是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就每一天上窜下跳，累到不行，筋疲力尽，但是你发现没有任何的结果，
5: 对，
6: 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及时调转你的小船，
5: 对，
6: 驶向别的方向。
4: 对，
6: 我觉得人生你这艘航船一定要懂得及时打方向盘，
5: 对，
6: 这个非常重要。
1: 得知弟弟沈磊要留在广西山区支教，沈凌终于松了口气，但回到北京的他还没坐稳工位，就收到了同事胡海丽的离职通知。
7: 点这么一桌子菜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吗？
5: 啊，谢谢。有。
7: 真的？嗯。什么呀？
5: 我离职了。
6: 他们俩在职场当中的这种真实的姐妹情谊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啊。
4: 对，
5: 很难得的。
6: 对。
7: 啊，不是。
5: 哎呀，也不全是，有一小部分人。哎呀，你看你干嘛呀？
7: 你到底因为什么呀？嗯，
5: 我这几年你也知道吗？相亲不顺利，那工作呢，到头来其实也就这样了，对吧？
4: 这个沈凌很慌，嗯，也很难过。
7: 那你后面准备干什么呀？
5: 嗯，回老家了。哎，我爸我妈有多绝你知道吗？他俩在老家把车子房子都给我买好了。哎呦，你是不知道，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6: 这是家乡的好。是。
5: 哎，我转眼回家能做富二代了。
7: 有车有房呢。
5: 对呀、啊、主要是还有可以那个退的路。
4: 对，生计还在。
5: 对、嗯、对，
7: 这么多年了。有点可惜。
5: 哎，也不可惜。其实吧姐，我也想了想，你说我要是跟你似的在北京成家立业了，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孩子，我说什么我可能也不会回去。嗯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们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生活节奏特别慢，很舒服的。那我就觉得我回了家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如果不顺利，反正我爸妈是开水果店的，我就把生意接过来，我还是个小老板呢，不也挺好的吗？嗯，对吧？
7: 就演得好好啊。
5: 嗯，有的时候下班一回家了，每天过得其实挺焦虑的，心里空落落的。你问自己为什么难过吧，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难过，压力特别大。
7: 挺好，
4: 非常能理解。嗯，
7: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说的对，真的真的说的挺对的。你看，哎呀，像这种大城市吧，确实让人向往，但有时候也真的压力大，真的焦虑。你看，像我弟跟你挺像的，我觉得情况也挺一样。他还有编制，有北京户口，嗯，自己离开北京了，愿意去山里待着。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在那里待着快乐。嗯，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5: 嗯，其实你弟弟就是干了很多人想干但没有勇气干的事儿，我们挺佩服他的。
7: 哎，但是啊， 你这一回去吧，有些人挺讨厌的，肯定会说东说西，因为某些人的观念里边就是成功的人不返乡，而返乡的人肯定就不成功。
5: 嗯，
7: 所以呢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还是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不要舍身炸粪坑。
2: 不要舍身炸粪坑，
7: 不理他们，不搭理他们。
5: 嗯，
7: 他们说久了就觉得没劲了，也没人再说了。饮料带酒，谢谢你海丽，借我们的友谊。
5: 姐，我也祝你幸福快乐。
7: 我们俩都要幸福快乐。
1: 与自己共事多年的同事决定结束北漂，沈林心中也五味杂陈，回老家是退路还是新生？当逃离北上广成为热门话题，那些按下人生重启键的北漂人是真逃离了困局，还是走进了另一个待机模式？
2: 我觉得最后一句说的也特别好，你选择离开这座你曾经奋斗过的大城市，到底是你暂时逃离了一种困境，还是你的人生进入到了一个待机模式？
4: 嗯，
2: 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5: 对，就像我之前说，我不是有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轻度的焦虑症嘛，那半年我不是没有接戏嘛，我当时就回到了我美丽的家乡，就是杭州桐庐。我真的觉得我有被我的家乡治愈。我当时回去的时候，其实我跟自己说的是，如果我这半年如果身体调不好，我就待在县城，我可能去面试一个当地电视台的那个新闻主播，
4: 嗯，
5: 或者是怎么样，我想过很多哈，包括要不要开个咖啡馆，或者是要不要问我父母借点钱，我自己去弄一个什么东西，我有思考过。但是半年之后我发现我治愈自己了，我通过一些山山水水，我就觉得跟大自然接触，
4: 嗯，
5: 会让人非常治愈。然后后来过了半年之后，我是突然间有一次，我就觉得说，哦，我还想拍戏吗？我非常想。这个时候又刚好我之前合作过的导演，他就突然之间通过我前经纪人找到了我，我们有一个什么电视剧哈，想你来演一下。然后我就刷，我就买了个机票，我就去了。
4: 嗯，
5: 所以我是觉得，你要北漂继续还是回到你的家乡，你不用给自己去设限。
2: 嗯 嗯，
5: 我觉得你是自由的。
2: 对，
5: 如果你今天你觉得真的是累了，你身体出现状况了，你想回家歇一歇，那又怎样呢？你可以回去的。
2: 对，
5: 你可以给你的人生按下暂停键的。
2: 嗯，
5: 然后如果你充完电了，你觉得 OK， 我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你也可以再回来啊。
4: 哎，这是非常好的
5: 啊。对，
4: 我们来先看回看一下一个经典的微表情。
2: 嗯，
4: 就是当时小胡在讲到，哎，他爸妈把车呀房子都给他买了的时候，应该是个很高兴的事儿。
5: 对呀，
4: 但是你看他讲这儿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情绪，
2: 有心酸。
4: 对，表面上是在笑，但是笑容里面掺杂了悲伤。尤其是最经典的，说完这句话之后，你看低头，虽然前面一直在开心，但是那一瞬间
5: 悲伤的，
4: 他那个嘴是经典的悲伤嘴。
7: 对啊，
4: 对，嘴角下垂，然后有科技的收缩，其实他心里面是特别复杂的一股难过的劲儿涌上来了。
5: 是，还是舍不得北京吧，
4: 对自己过去30年的一个打拼，
5: 对啊，还是
4: 的一种不舍，或者叫做
5: 就可能还是没有到达自己想要的那个高度。
4: 对，因为他走也是无奈的，
5: 无奈之举。
2: 我觉得他在表达说，我的父母在老家给我买了车买了房，我可以回当富二代，开心之余突然低头搭了个嘴角。姜老师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很难过的要哭的这个表情。为什么呢？他第一是觉得父母也不容易，第二他觉得心疼过去在这座大城市一直努力奔跑的自己。
5: 嗯，
2: 然后第三，我的理解哈，我觉得他对于这座城市还有不舍，还有留恋。
4: 我再给你加个第四。
2: 嗯，
4: 切换一个生活的环境和模式，其实对任何人来说都
2: 不容易的
4: 挑战。
2: 是，
4: 而且呢， 用我们常规的观点来看，小胡是从北京回到家乡，那么在家乡还能不能取得他期待的成绩，
5: 嗯，
4: 能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他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只能说是先回去再说，难免会有点难过，
2: 所以这就是选择了一种待机模式、啊、
4: 没错没错。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一个决定都要反复斟酌。假如说我现在离开北京，像海丽，我回到老家，我可能要听到一些不太好的杂音。
5: 对呀、
2: 你看混不下去了，回来了吧？
4: 对。
2: 也有可能我回到老家，这么多乡里乡亲的人情世故的捆绑，哎，我得接受。
4: 太重要了，这个。
5: 对。
4: 就是你在大城市可能讲规则，
2: 对，
4: 你到那儿一排队。按照顺序就给你办了，
2: 那这不是
4: 你回老家，那不一定谁给你前面加三呢。
2: 对，你虽然是家乡人，但是你这么多年跟家乡其实是

0: 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